0: 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2: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 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3: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 416-668-8688 668-8688。
4: 1, 2, 3, go。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5: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4: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5: 好睇、好听同追潮嘅话题，
4: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哦。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1430，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6: 八点养生活，
7: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没有情人的人呢，如果你在听伊娃的节目的话，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有没有一些什么脱单秘籍。我个人呢之前是没有看过一些什么所谓的脱单秘籍呀，就是书本上的东西，或者是我记得小的时候看那个香港的电影港片，就像是周润发、成龙鼎盛时期的那一些电影，经常不是有那个我记得有一个电影系列特别的有名，叫做中文名字是精装追女仔啊，王晶自编自导拍的，然后是周润发、张曼玉主演的，然后他当时的第一部精装追女仔是1987年的时候出来的，之后呢1988年推出了续集《精装追女仔二》。那当时电影里面像是有刚刚提到的周润发呀，其实还有陈百祥啊，曾志伟也在里面，然后有这个女演员张敏、张曼玉啊等等，这些是现在我们还都比较熟悉的，当然有一些是我个人不是特别熟悉的就没有提。那就是电影的话基本上就是说教这些男孩子怎么样子追女孩子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其实类似题材的电影还是蛮多的，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子，尤其是教男孩子如何去追到女孩子心仪的女生，然后成为自己的伴侣。但是感觉好像随着时间的流逝啊，现在2024年的话，就觉得是说，其实男女不是平等吗？所以我发现越来越多的情况是，女生追男生，或者是说女生在帮助女生如何去追到自己心仪的男生。包括前一阵子我在这个小红书上面看到很多这个PO主啊，她是女生，然后呢会跟大家分享很多约会的经验呐，然后跟不同男生如何相处的这些经历，然后总结出来的一些心得啊跟大家分享。甚至我看到有一些女PO主的话，就是因为她的一些心得或者是经验，还有一些怎么说呢，分享的案例的话，以至于她已经成为了收费的 coach， 就是教练，约会教练，帮助其他女网友然后来追自己喜欢的这个男生，或者是说帮自己脱单。OK， 所以我就觉得是说，那既然现在已经是一种产业的话，我们无论是男女都可以去追逐自己想要的幸福。那根据我在网上总结的几个点啊，收集的各种资料的话，我其实想跟大家分享，大部分的资料的提到的点都差不多啊。第一个，首先就是改变自己的形象。因为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我们都是视觉动物，所以不单只是男士注重这个女生的外表，其实女生也非常注重男生的外表，对吧？所以第一印象往往就是外在形象。如果你的这个缘不好，不管说男人缘不好或者女人缘不好，那你第一条需要考虑的呢，就是对着镜子，就是好好的审视一下自己，是不是自己的形象哪一些可以提高或者是改变一些，能够让自己更加具有魅力。那其实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生活在北美的女生的话，就会觉得是说，排除了在尤其是现在来讲的话，排除了原来非常古板的一些对女生的外在的一些概念，就是一绺长头发，然后个性一定要随和，眼神一定要温柔等等等等之类的。所以现在的话基本上我觉得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那我记得之前在我在韩国的时候，还有看到很多这个化妆学院，其实不单只是化妆学院的，它就是有很多那些 studio， 那 studio 呢就有老师可以帮助你寻找自己适合的颜色，他会把不同的画布在你的脸，就是你的脸上来
不同的来更改，然后看看哪个颜色适合你，从中呢你再选择适合自己的化妆的眼影的颜色呀，或者口红的颜色呀，包括你穿衣更加偏向比方说冷色呀、暖色呀、哪个棕色系呀等等之类的，这样就更适合啊，就找到适合自己然后让自己出彩的东西。那如果是说你无法是找到专业的人士来帮助自己分析自己的优势的话，也有网上有很多一些问卷啊、一些 quiz 之类的，体验到一些自己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啊，然后来了解一下啊，看到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当然网上比方说 YouTube 也有很多这些教程啊，帮助你看看哪一些更加适合自己。我个人的推荐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去找一些这个博主啊，或者是 YouTuber， 看看他是不是你的类型，就是你个人类似的类型，比方说也是非常开朗啊、豪迈啊的这个女生类型的话，然后你觉得她的形象也不错，哎，没关系，我们还可以 copy and paste， 对不对？复制一下，哎，人家大概头发怎么整的呀，妆是怎么样化的，我们也照样子搬过来放在自己身上，所以也是 OK 的。那对于男生的话呢，我觉得是说，第一一定要保持干净，对不对？第二的话，我觉得现在大家真的很在乎气味，尤其是北美，所以呢，就是保持自己的干净，还有气味，包括口腔啊，包括身体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头发呀等等这些气味的话，也是我觉得是最基本的一些basic 的要求。那除了刚刚说的外在呢，我们也要改善一下子人际关系。那因为如果是女生的话，女为悦己者容嘛，被人欣赏对女性来说是一种肯定，会让女性自信心增加，并散发出更强的魅力。那要增加异性缘的话呢，其实就是适度改善现在的人际关系，多去观察人际关系好的朋友啊、同事啊、同学啊，甚至从中学习，哎，模仿别人好的地方，改变自己不好的小习惯，你这个异性缘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变好了。第三点的话呢，我觉得是要改变生活的习惯。你像是很多单身男女啊，都喜欢宅在家里刷手机呀、啊，对吧？看剧啊，玩游戏啊，在各种一个人的娱乐活动中沉迷，甚至无法自拔。你一边喊着说，哎，我要脱单呐、啊，我是单身狗啊，天天吃狗粮啊，对吧？然后呢，一边又缩在自己的窝里不出门。你天上掉下来个对象，那也是先降落到你楼上那几家，对吧？还找不到你。所以呢，我们还是得要这个有机会的话，或者是没有机会，创造机会，我们也多出去走走。哎，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呢，出去外面踏踏青啊，参加一些活动啊，一些 event 啊，各种各样的。你就算是这个下雪下刀子的话，我们不是还有室内吗？去参加一些室内的活动啊，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 concert 啊，对吧？一些这个博物馆的一些 event 之类的，都是可以帮助自己结识到新的朋友，认识到新的人的一种机会。还有几个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如何脱单，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阿令你好，我是静华。这些日子，谢谢你的歌一直陪伴我。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2: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3: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4: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5: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4: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5: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4: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5: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4: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3: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6: 位于1037 Mechanical Avenue 和 Victor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也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也可以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7: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416-495-8222，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8: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买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8: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

0: 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2: 取悦你的耳朵，
3: 取悦你的耳朵，
4: 触动你的心窝，
5: 触动你的心窝。
6: 音乐爱不停，
7: 音乐爱不停，
8: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9: 听好歌，更是听音乐爱不停啦。
10: 八点养生活，
1: 生活样样都精彩。
11: 欢迎回来，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伊娃冠奇。之前跟大家说到啊，有三点可以跟大家分享，来改变自己单身狗的现状。第一呢，就是改变自己的形象；第二呢，是改善人际关系；第三呢，是改变生活习惯；而第四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女生的话，就是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如果你不是长得特别的这个凶神恶煞，尽量不要把自己装扮成这个冰山美人。因为呢，很多男生在我后来了解的情况下呢，其实男生普遍承受能力呢不是特别的高，他们呢也非常的害羞，也很害怕受到伤害。你如果遇到个性柔和又不太会拒绝的女生呢，就没有那么刚硬的女生呢，一些就是比较羞涩的男生，他们会更愿意主动尝试。但如果你总是一副冷冰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呢，男生就算是一开始很喜欢你，但是在一次次被冷落后呢，也会慢慢的打退堂鼓，你就白白失去了进一步交往的机会了。同样的，我觉得男生也是，不是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了一部台湾电视剧，叫做恶作剧之吻。没错，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个名字，我自己都惊呆了。我记得当时男主角是叫做江直树，然后女生叫做袁湘琴。哎呀天哪，我又惊呆了，我居然把他们男女主角的名字都倒出来了，而且是不假思索的就说出来了，因为实在是代表了我青春那一段时光的一种对爱情的向往，还有是就是那种很青涩的爱情的那种觉得，哦，以后我会是经历这样子的爱情嘛，等等之类的。那男主角就是江直树嘛，很聪明的天才，但是冷冷不爱说话。但是他碰到的袁湘琴就是学习不好，但就是有一颗非常乐观向上的心，还有非常善良的这个品质。那我觉得是因为有袁湘琴如此，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不在乎自己的自尊，尤其是女生这个害羞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心情哦，然后就为了去追自己心爱的男生，那也是江直树的幸运，不是吗？因为但凡如果女生就是自尊心比较强一点的话，或者说根本不打算去追男生，就觉得男生应该追女生的话，那我觉得江直树也不会遇到一个如此合适他的对象。所以我想是说如果你是男生的话，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不需要太高冷尤其是一些宅男哦，我知道宅男很多时候不是不愿意说话，而是说自己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还是蛮害羞的。但是我有个建议哦，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网上搜一搜就有，就是说这个如何打开话题的几个话题，就比方说问一些什么问题啊，哎，你把自己的问题揣在你的这个口袋里面，以后呢遇到这个新的女生或者是想要聊天的对象的话，把这几个问题拿出来啊，能够打开这个自己的话匣子。Anyway， 所以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呢，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点。最后一个点想跟大家分享呢，就是要打破固有的观念，不要给自己设限。你要想扩大自己的异性缘的话，不要把自己框在一个框架里面，不要先入为主的认为，哦，我跟这个男生或者哦，我跟这个女生没机会，就连这个做朋友的机会都不太可能。 单身男性的朋友圈子会有更多单身的男性，这个男的不适合你，可能他身边适合的这个他的朋友啊，有可能适合你呢，对吧？女生也一样，那多个朋友多条路嘛，啊，善待他人，别人也会善待你，说不定一个念头啊，哎，人家给你拉了红线了，觉得说，哎，你这个你还蛮适合我某某某朋友的啊，找到了合适你那位，所以啊。望桃花的方法千千万万种，看到了没有用啊，关键还是要真的行动起来，主动改变，主动出击，才是脱单王道。

0: The Break 标志性帐篷大减价进入最后一周，好多从帐篷内找到的清货商品最高可达原价的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神奇优惠，沙发或组合沙发净减最多1500元，指定清货床垫最高3折优惠，买得多更省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您蓝牙派对音箱，只限 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来 The Break 您会省得更多。
1: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2: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3: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4: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奢侈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逆市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5: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7: 八点养生活，
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您或许刷到过一段来自印度南部服装厂的视频。画面里，流水线上的工人正在低头缝纫，和普通的工厂场景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除了一件事儿，就是这些工人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个摄像头环。记得当时这个视频甫一出来，评论区是吵成了两派，其中一派就说这是老板在监视员工抓人摸鱼的新花样，另一派就说不对，这是在给机器人喂数据呢。细想起来，这两派的说法其实都很地狱，都很阴间啊，但后者才是整件事儿真正让人坐立不安的地方。那个戴着摄像头环的工人正在做的事情，其实有一个专属的技术名词，叫采集 ego 数据，全称是第一人称视角数据。逻辑非常简单，把摄像头架在头顶上，记录下工人干活时的第一视角，手怎么抬、怎么落、怎么捏住一根线穿过针眼儿，每一帧画面都会变成为给 AI 模型的训练素材，工人的双手成了机器人的老师，亲手教会机器人来取代自己。普通人听到这种事儿，可能就会感受到一种心理性甚至生理性的冒犯，但是业界对此却很兴奋，因为这种方式实在是太便宜了。过去机器人行业训练模型的主流方式叫真机摇操，听上去很科幻哈，操作起来其实挺笨重的， 就是一个工程师戴上 VR 头显，眼前的画面同步到机器人的摄像头视角，然后他要像遥控玩具一样手把手地控制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拿起这个杯子放到那个托盘上，再拿起那块布折叠放好，整个过程一帧一帧地被录下来，这就是训练数据。这套方案最大的问题是贵而且慢，一台用于数彩的机器人本体动辄几十万，还得配上专职的数彩员培训上岗，全程盯着采集一条高质量的操作数据，可能就要耗掉工程师大半天的时间，而工程师的工资又是众所周知的很高。 EGO 数据方案把这套流程从根儿上给改了，工人戴上头顶的摄像头，绑上腕部的追踪器，有些方案还会配一套特制的手套，换装完毕正常上工就可以了。这三层装备各有分工，头戴摄像头负责记录第一视角的完整画面，操作台的布局、物体的位置、手和目标物之间的空间关系，而腕部摄像头就专门对准手部，专门捕捉手在近距离操作时的细节。那穿戴手套则是完全不依赖视觉，直接用传感器测量每根手指的关节角度，三层叠加就完完整整还原了一个操作动作，人的眼睛看到了什么，手在哪里，手指又该怎么动。通过这些样本，机器人可以学习从视觉到动作的映射关系，也就是看到某个画面时应该做些什么。当然了，这里面有一个小 bug， 机器人学谁它就会像谁。如果被采集的工人是一个熟练工，动作干脆力道精准，那机器人学出来的就是一整套行云流水般的操作。可是万一这位工人习惯摸鱼，比如拧螺丝前先挠挠头，放零件时要抖两下手腕，甚至一边干活一边东张西望，那好吧，机器人也会把这些多余的动作当作标准流程学进去。所以视频里头整个车间只有一排工人头上戴了摄像头，或许吧，他们就是整个车间选出来的最好、最敬业、最专业的工人。当然还有更简单粗暴的方式，是只筛选数据不筛选人。在美国有一家叫做 Generalist AI 的公司，他们用众包的方式把低成本穿戴设备分发给世界各地的普通人，不管是咱们在家折衣服、在厨房洗碗，还是在修车铺拧螺丝，只要带上设备，人人都可以边干活边被采集数据。业内其实对此充满了怀疑，普通人在家里采出来的数据质量根本没法和专业数采中心比，怎么可能训练出高成功率的模型呢？答案就是大力出奇迹。海量的原始数据进来，系统自动筛选，低质量的直接丢掉，只留下那些三层数据对得上的高质信度样本，数据量足够大，过滤完还剩的足够多，那就足够用。所以越来越多的数据采集方案开始强调轻量化，设备做得越来越小，目标就是让采集完全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对工人的动作干扰降到零。目前业内已经有团队在研究把摄像头集成进普通的眼镜，手套也在往更轻薄的方向迭代，最终的形态很可能就是一副眼镜加一块手表，穿上就踩，看不出和普通上班族有任何区别。而这张数彩数据网正在全球快速铺开，硅谷的实验场、东南亚的代工厂、北美的物流分拣公司、欧洲的家庭厨房里，成千上万个传感器正如同毛细血管一般的伸向了人类的日常。这种生意也已经催生出了专门的数据供应商，比如很多公司正在推广的通用移动接口 UMI 方案，它彻底切断了数据与特定机器人硬件的绑定。有测算显示，这种脱离了昂贵真机、只靠穿戴设备的采集方式，单条数据的生产成本仅为传统方案的五分之一，效率却翻了五倍。 印度工厂那个画面其实只是这张铺开的大网之上一个最先被咱们普通人看到的节点。这种近乎掠夺式的大规模采集背后折射出的是一个令 AI 巨头们焦虑的真相，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机器人没米下锅了。在数字世界里， AI 是衔着金汤匙出生的，大语言模型的训练素材来自整个互联网，几十年来人类随手丢在网上的文字、代码、新闻，甚至论坛里的废话帖子，对 GPT 们来说都是取之不尽的养分。只要算力足够， AI 甚至能在几天之内读完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可是机器人需要的数据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每一次抓取、放置、翻转都必须真实发生在物理世界里，没有办法从网上下载，更无法批量复制。这就是为什么机器人马拉松比赛中那些重金打造的顶级人形机器人还是会在走路的时候突然摔跟头，看起来不是很聪明的样子。那用仿真数据不行吗？在电脑里搭一个虚拟工厂，让机器人在里面反复练，不就解决了吗？确实有人这么做，有效果。但有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业内叫做仿真到现实的鸿沟。虚拟世界里的物理规则是被简化过的，光线是理想的，桌面是平的，物体的摩擦力是预设的，而真实世界中同一块布料每次堆叠的形态都不一样，同一个零件每次放置的角度都有偏差。在仿真世界里练了一万次的机器人搬到真实车间往往还是一脸的懵，所以真实世界的操作数据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行业里有一个著名的数据金字塔，最底层是互联网上现成的视频和图片，量大管够，但是精度太低。机器人看着人类做饭的 YouTube 视频，顶多学个大概方向。往上一层呢，是专门采集的人类动作捕捉数据，需要穿戴设备，成本高一些，质量也好一些。顶尖儿的就是真机遥操数据，精度最高，接近机器人实际执行时的角度，数量最少，采集速度慢的像是在手工打字，供给完全跟不上模型的需求。而机器人的数据困境有多夸张呢？有个数字可以感受一下。目前机器人领域头部开源数据集 OpenX Embodiment 汇聚了全球22种不同机器人本体，311个场景下的100万条操作轨迹，听起来好像挺壮观哈。但大语言模型的训练数据动辄万亿 token 和100万放在一起，差了整整6个数量级。真机遥操还有另外一个麻烦，数据和硬件强绑定。过去大多数操作数据都是用特定型号的机器人采集的， A 型机械臂的数据很难直接拿去训练 B 型的机械臂，机械臂的关节结构不同，末端夹爪的形状不同，摄像头位置不同，同样的拿起杯子这个动作，在两种机器人身上对应的运动轨迹可以是完全不一样。换一款硬件，数据就得重新来采，等于每次升级硬件都要回到原点重新开始。要打破这个僵局，就需要把数据和机器解绑，比如不依赖特定型号的机器人，直接从人身上采集操作数据，无本体数据。因为人类做拿起杯子这个动作，其手部轨迹、位置、姿态是相对于世界坐标系或自身躯干的，可以通过运动学映射转换到不同几何尺寸和关节配置的机械臂上，数踩一次可以反复用在不同的硬件上。更重要的是，这种采集方式成本足够低，可以轻松覆盖大量不同的真实场景。研究人员做过测试，同样数量的数据分布在32个不同环境，每个环境各50条，比全部集中在一个环境的1600条训练出来的模型泛化能力强得多。 机器人需要见过足够多不一样的世界，才能在一个从没见过的新场景里不慌不忙。这个很像咱们养小孩子，要让孩子见过完全不同的世界，有足够大的格局。机器人也是如此，这也是为啥 EGO 数据方案这么强调要在真实场景里采集。不同的工厂，不同的操作台，不同的工人，每一个细微的差异对模型来说那都是点滴养分。今年四月 Generalist 发布 GEN-1，这款模型用50万小时人类操作视频训练而成，效果相当惊人。在折纸箱、手机装盒等任务上，平均成功率从 64% 直接拉到了 99%， 速度也比上一代提升了三倍。更关键的是，新任务只需一小时真机数据就能够完成迁移，吸收人类数据之后，机器人学习一个新技能的门槛大幅下降。技术进步的速度真的很令人兴奋，但我们作为围观的打工人感受大概完全不同，跟老板是完全不一样的立场，咱们好像在帮未来的自己培养竞争对手。您就说糟心不糟心？
7: 八点养生活，
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哲学家迈克尔·伯兰尼在1958年写了一本书叫《Personal Knowledge》，他在书里说，我们知道的多于我们能够说出的，他称之为默会知识。意思是人类有大量的知识不以命题的形式存在，而是以动作、感知、直觉的形式附着在我们的身体中。骑自行车是一个常见的例子，我们知道怎么保持平衡，但是没有办法把这件事儿写成一套可以教给别人的规则，它只能通过实践习得，通过观察、模仿和重复，在身体内部慢慢积累，而不能够被直接传递。伯兰尼写这本书的时候 AI 尚不存在，但是他的论断在今天获得了一种新的现实重量。我们人类正在做的事儿，就是试图把这种默会知识从人的身体里抽取出来，转化为机器可以处理的数据。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尝试大规模的把身体知识外化。伯兰尼说，默会知识不能被完全言说，但是这不代表它不能够被掠夺。有公司在研究数字经济时提出了一个框架，叫数据殖民主义。意思是科技公司对数据的占有在结构上延续了历史殖民主义对土地和资源的掠夺逻辑，把人类的日常生活本身转化为一种可以供资本提取的原始资料。也就是说，数据殖民主义把日常生活本身变成了一种资源，一种就在那里随时可以被提取的东西。现在连在家里铺床这件事儿也被包含在内了。人们常常把 AI 的冲击描述为机器会取代知识工作者，但现在最普通、最不被算作技能的那些东西也在被采集。如果连这些都可以变成训练数据，那什么是人的劳动这个问题将不再是哲学思辨，而变成了一个非常实际的政治问题。伯兰尼说，所有的知识都是个人的，是由具体的人在具体的处境中通过具体的实践产生的。把这种知识从人身上剥离出来，让它在人离开之后继续运转。那么现在，人作为知识的承载者究竟拥有什么？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是他的工资可能价值每小时$2。让我们把视野回到那家印度服装厂，这里有一个矛盾，仔细想想，其实就会有那么一点点微妙。一个缝纫工人越熟练，动作越标准，他采集出来的数据质量就越高，训练出来的机器人就越容易学会这项技能。他正在用自己的手艺教一个永远不会累、永远不会离职的学生。 这些工人是最核心的知识提供者，但在价值的分配链条上位置却并不靠前。这种底层劳动支撑顶层技术的现象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时间往前推上16年，2010年前后，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带着团队在做一件事儿，给全世界的图片打标签儿，猫、狗、椅子、汽车，一张图片标注一个类别，这个项目叫 ImageNet， 后来被证明是深度学习革命最重要的燃料之一，几乎所有现代 AI 视觉模型都曾经从他那里汲取过养分。打标签的人是一批通过亚马逊众包平台 Mechanical Turk 招募来的工人，大量来自东南亚和非洲，时薪大概是2美元。这些工人坐在屏幕前，一张一张地点标注提交，日复一日。 ImageNet 最后收录了超过1400万张图片，背后就是无数个这样的工时叠加起来的。而这位教授后来成为了 AI 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ImageNet 催生的产业价值难以估量，但是那些打标签的工人依然还是拿着2美元的时薪。历史正在翻开新的一页，数据采集的规模已经快速扩大，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上游是穿戴设备的硬件厂商，做头戴摄像头、腕部追踪器、力感应手套；中游是数据采集方案和数据清洗服务商，帮客户设计采集流程，过滤低质量数据，把原始视频处理成模型可以直接消化的格式；下游则是购买数据来训练模型的具身智能公司。多家科技巨头都在加速入场，而触觉数据将是下一个战场。仅靠视觉和轨迹数据，机器人还学不会那些需要感知物体软硬表面纹理的精细动作。捏一个熟透的桃子和一个生的硬邦邦的桃子力道完全不一样，但是摄像头它看不出来。拧一根螺丝拧到几成力才算到位，眼睛同样判断不了。已经有公司在数采方案里面加入了6维力传感器，实时采集接触时的压力方向和大小。或许吧，很快机器人就可以像科幻电影中那样自然而然地帮助人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从精细的家务到复杂的维修，从照顾老人到探索险境。对于那些因为长期重复动作而落下腱鞘炎、颈椎病的流水线工人来说，这当然算得上是一个好消息。技术本身并不是敌人，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是技术创造的价值能不能让创造它的人一起受益。如果说工业革命的机器是人类体力的延伸，那么现在的具身智能就是人类直觉的复现。这种进化不该是以一部分人的退场为代价，而应当是整个全人类的一次共同升级。盖好房子之后，请不要忘记打地基的人，让那些曾在烟尘与轰鸣中辛劳的双手最终能从繁琐中解脱出来，转而去拥抱生活里更多触手可及的温度。这或许才是技术发展最完美的终点，由人筑基，为人所用。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2: 师傅驾到
1: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这些。不要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3: 腌尖陈，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4: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淋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5: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3: 连腌尖陈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4: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6: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儿，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10%，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7: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8: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9: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5月13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财富生活的空间。我们在周一到周五的早晚9点空中相会。今天啊这个每日一善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这个故事哈。我在互联网上看到很多的这些的冲突呢，就是比如说在点外卖的人和这个顾客和这些送餐员之间，骑手之间哈，我们看到不是很多的这些双方呢对峙的很厉害的一些的新闻哈。但是其实中间呢还是有一些的温馨的小故事给大家分享。我分享一个朋友呢，在小红书上呢，他分享说，现在超市配送的骑手年龄都很小，因为这个超市配送其实更辛苦，只有新人入行愿意干。有一次呢，他自己提前一个晚上在一个超市的送餐的平台上买了菜，结果第二天暴雨，等了很久很久哈，一直显示配送中，打电话也没人接。到了一看啊，这个骑手呢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学生模样，浑身滴水，不停地道歉，说下雨天不方便接电话，雨太大有淹水，他不敢骑车，是步行给这一位的客户送来的。货物在他的这个雨披下面挡得严严实实，几乎没淋到雨。然后这个顾客一看哈，内疚的不行，拿了包一次性的浴巾给他擦干身上，又塞了打车钱给他。那个小孩眼睛红红的，最后把钱收下了。过了没几天，他家门口出现了一大包水果零食，里面有一张纸条说，谢谢阿姨，我妈妈说不能白拿你钱。然后这个下面就有很多的人分享自己和骑手之间的各种温馨的互动哈。所以我希望说我们自己有时候真的可能有一天我们下雨淋在路上的时候，也需要别人呢稍微的给我们帮个忙，或者说我们自己有一天看到别人在路上下雨的时候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顺手哈，在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呢伸出一个援手。希望你愿意听到这些世界上的一些最好的世界上的故事。好，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讲讲哈，最近美国有一个调查，就是人的这个寿命啊，美国人的寿命创下历史新高。 你知道我们人类啊，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吧，我觉得特别是有权有势的这些的精英们，其实蛮希望自己啊能够活的时间更长一些。你像这个皇帝哈，各国的皇帝都想有一个永生的这些的愿望啊。长寿呢其实只是基础，更要活得有质量。对的，我特别赞成，就是说呢，你的寿命创下历史新高，这个并不代表说哈美国人的健康无忧，然后在我们很多人的这个身体力行当中，自己的切身体会里面，长寿的确只是基础。如果说呢病殃殃的你活得很长很长的时候，这个生活质量不高，第一你自己啊你也没办法见识更广阔的世界，第二你到了这个年迈的时候身体不好的话，也给身边的人给看护工作带来很大的这个压力。在美国的这个他们在寿命方面的调查出美国人的寿命创下了历史新高啊，可是多出来的这个岁月呢，并不是说呢这个寿命长了你享受世界的日子啊就是多了，本该安享的黄金岁月却常常呢被病痛消磨掉本该有的美好。如今美国新生儿的这个预期寿命已经超过79岁，较50年前的平均的水平延长了近8年，但是在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攀升的同时，健康预期寿命，就是说一个人能够保持完全健康状态的生存年数却未能同步增长。事实上呢，自21世纪初以来，美国人均健康寿命不升反降，换言之呢，我们比前几代人活得更久了，对不对？我们现在你看啊，中国的这些古代，我们有时候看一些古迹的书里面嘛，40岁啊、30岁已经是这个，可以从这个我们的成语啊，我们的古迹的书里的故事啊，好像就感觉在那个时代已经步入晚年的感觉哈。我们的确比前几代人、前十几代人活得更久，但是却不得不在多出的岁月里面饱受疼痛、失能与慢性病的困扰。而且现在这些病痛啊，有些还越来越年轻。你会有时候跟年轻人聊天，发现有些，哎，这个病呢 ，suppose 在中年的身上呢才会有，为什么20岁、30岁，哎，你就有了这样的一些病？所以这个现实呢，凸显出呢，我们在谈论预期寿命的时候呢，常常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医疗体系不能只帮助人们延长寿命，还要确保人们在衰老过程里面维持健康的状态。这个就好像以前呢，我们写这个婚姻的这个质量哈，就是有些的这个婚姻质量呢，其实常年大家呢都并不高，这个婚姻质量，有人就会喜欢在这样的不高，但是我至少还有个伴儿嘛，我吵架还能找到一个对手哈，这样的状态里面生活。但有些人就会很快的结束这段呢质量不高的婚姻，然后呢重新去寻找呢更美好、更健康的生活质量哈。这个大概的这一种的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现在呢，这个预期寿命和健康寿命的差距不断的拉大，已经成为全球的这个现象。而美国的这个情况是尤为突出。近期一项的研究测算，美国人均健康寿命较预期寿命短了 12.4 年。这意味着美国人一生中有超过12年的时间要与慢性病做斗争，较全球平均的水平多出近3年。是什么造成这个令人担忧的这个趋势？首要的诱因啊，就是这个肌肉骨骼类的这个疾病啊，影响了骨骼、肌肉与关节的各类的病症。这一类的病症在老年人群中发病率极高，也是全球范围内导致失能的首要的原因。就在美国呢，每3个人当中呢，就有一个人受此类疾病的困扰。因为这类的疾病它会削弱人们的生活自理的能力，降低生活的质量，每年你给社会医疗的机构也会造成那3000多亿美元的这个经济负担。像比如说以这个关节炎、骨关节炎为例哈，这个病呢会逐渐的磨损关节的软骨，大概有3300万的美国人深受其困扰。这个病会引发疼痛、肿胀和关节僵硬，限制你的行动能力。就是你看，我们要是把我们的行动能力限制了，我们只能够卧床，我们出去走上个 两三分钟啊，你就不能走的时候，那这些的对我们来讲，生活的这个质量呢，其实就是蛮低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人呢，到一定的年龄哈，你过了40，过了50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男女嘛，你在身上的各种各样的，从头到脚呢，都会有这些身体机能上的衰退。然后我们当然很注重健康，我们也是多运动哈，从身体上，还有心理上，还有这个脑海里面，其实我觉得我们都不应该呢，就是停滞这个健康，停滞运动。我们真的不要去首先想，不要想太多负面的东西，然后就是身体上要积极的面对我们身体上慢慢的各种机能的这个衰退，但是我们要勇于呢去做一些的运动保持一个良好的这个心态。身心健康啊，在这个老年的这个生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好，这是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关于我们的寿命，人的寿命和健康寿命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数据哈。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关于足球世界杯的这个央视的转播权还没有这个敲定哈。实际上现在中国人还会熬夜看球吗？还有就是在中国男子足球缺席的这个情况之下哈，今天星期三呢，继续和我们的资深保险从业员 Jason 呢来聊一聊这个房屋财产保险和我们的生活。然后泡泡玛特的乐园是不是快来了，我们一会儿在财富见闻里面和你分享。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讲中国的古桥啊，这个古桥是特别特别有中国特色，而且很多的诗词歌赋里面赋予了它呢生命力很美好的这一种的景象。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在这个接下来全球的球迷要看球赛的时候啊，这个包括中国球迷在内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市场，中国市场呢就可能有可能啊，有可能缺席这一个呢直播啊。但是国际足联呢向路透社表示呢现在还在继续的谈，可能要前往上海为协议做进一步的这个谈判哈。那么观察人士指出呢，国际足联呢这次对市场的判断是有偏差的，类似的僵局呢也出现在印度啊。最初呢，国际足联在印度的要价是1亿美元，但是代表该国购买版权的信实工业集团和迪士尼合资公司要出价2000万，与这个要价的差距呢差了甚远。6月11号就开幕，还不到一个月哈，现在中国央视的版权呢还没有谈妥。这个有批评者说呢，比赛更多呢并不等于价格更高，扩军后的世界杯没有中国人的这个加入，却有了像这个海地还有库拉索等首次入围的队伍，他们和强队之间的巨大差距可能导致更多一面倒的比赛，令吸引力下降。还有因为在北美进行嘛，约70%的比赛会在北京时间凌晨2点到上午10点之间，所以说这个让中国收视率和转播商的广告收入也堪忧。然后呢，在这个中国互联网上现在就说呢，这个不买版权还好了，我们就是随便看别的地方呢，总有这个机会让我们看到一些的这个比赛吧。其实这不是央视第一次在价格上和国际或洲际足球管理机构价格没有谈拢啊。去年世界杯预选赛期间，尽管是中国男足冲击世界杯决赛圈的阶段，但是央视仍然没有购买电视转播权。据报道呢，是亚足联开出了这个不合理的这个高价哈。业内人士说呢，现在在2026年宏观的媒体环境和人们的消费方式已经今非昔比，虽然线性电视直播在体育赛事上有天然的优势，但是这个北美时差令本届世界杯对中国观众的观看习惯而变得特别的这个尴尬哈。然后还有人说呢，我打开抖音小红书能看昨天晚上比赛的精华，对吧，各种的这个谈资我能够在这些切片里面看到，所以说呢， 你要是央视没有直播的这个片源，那也就不看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国际足联呢，近年已经是多次在与各地区的电视转播权的谈判上，因为价格问题而遭遇拖延。2023年的女足世界杯，为了就是榨取更多的利益吧，谈高更高的价钱呢，国际足联在几个关键的欧洲市场将谈判拖延到最后的这个一刻哈。然后呢，对着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大资金的这一个地区呢，他们一直呢把这个价格拉得特别的高，就连有钱的金主呢也说，哎，我们真是冤大头，要给很多的这个钱哈。然后呢，这个在中国呢，其实体育赛事版权有它特定的购买的规则。广电局从2020年开始规定呢，世界杯啊、奥运会等顶级赛事在中国的电视播映权和相关权利只能由央视向国际机构购买。你地方上呢，再有钱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开这个口子。我们看看吧，这个在比赛前6月11号前呢，能不能够在上海啊或者在其他地方呢能够谈妥哈，会不会把这个时间点呢拖到最后最后一刻。我们来听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很多人都知道蚝油酱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1: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新香醇厚，浓郁回甘，让您食欲大增。
0: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腐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1: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与健康。加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2: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3: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奢侈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九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逆时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智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星期三我们继续和来自本地保险界的资深的保险人 Jason G 和大家来聊聊房屋保险。我们前几周呢都是给大家聊房屋的这些保险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哈，但是其实房屋保险里面还有好多的这个学问，我们一一呢还是在每一集的节目里面通过这种对话的形式呢给大家来分享啊。 Jason 你好。
2: 一位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我们上周呢跟大家讲到这个理赔啊这些，我们今天呢来讲讲一个我自己之前呢都有一个误区哈，因为基本上我还蛮幸运，我房子没遇到过什么问题，我也是会觉得我自己没有什么样的房屋里面的这个风险，甚至如果说有房子是这个 mortgage 付清了，你要是这个不买保险对吧，也没人会催着你在背后买，所以就这个风险意识我们就没那么强，这个需要你给大家科普一下。
2: 对，确实是这样。我们很少是说觉得周围的人一问说，你们家出个大事吗？好像都没有，很少见。这房子着火只能在那个新闻上看到，而且也不是特别多见。但是呢，实际上保险理赔的有很多时候，60-70%的都是赔在水灾上，就是跑水。其实你要再仔细问问，很多人他都会，周围可能有2-3成的这个朋友，可能他们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或者十几年当中，会有过那么一次半次一次两次的这种水灾的这个理赔。这个呢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保险的概念呢它就是大家交保费，100个人交保费，而最后呢可能只有一个人去拿到那个理赔了。这就是保险的这个概念嘛。所以你可能是觉得大家99个人都说没有啊，我没看见谁去理赔啊，但是有可能你们这99个人交的钱都给那一个人去赔了，赔了他20-30万。所以这是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就没有感觉到那种紧迫感，只是被银行逼的。银行他有这个概念，因为我那个贷出去那么多款，几百万套房子，这里面出了多少风险，一找保险公司一问就知道有多少套房子会出事儿，要赔出多少钱去，对吧？所以银行他有贷款在上面，他就不愿意去，他就一点风险他不愿意去承担，他或者是他觉得这个风险我可以转嫁给保险，如果出了事儿了，保险能帮我把这个窟窿给补上。你个人几十万的房子，一般都是几十万的房产，你出了事儿，你不可能自己很难去补上，你再有钱你也是很困难的，一下子能随便拿出那么一笔钱来。所以这个所以这就是保险的体系和金融的体系相伴相生，非常成熟。所以呢，保险是每一家，你虽然你看不到，但是从这个高度，或从我们从业时间长的人，或者是从银行那个角度看，他们都能看到这个风险其实概率很大的。我们保险公司收进来的钱有一半以上，每年都是你收进几百万上千万上亿，有一半以上都会每年都会赔出去的，你只是你可能身边还看不到。
1: 那这个他的这个保险公司在评估风险上他用什么样的一些的模型呢，是怎么样去评估的呢？
2: 对，我觉得大家是应该多了解一下这个就是风险上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说我的风险要比他的风险高，我的保费要比他的保费高，其实这里面因素很多。主要的有一些因素吧，比如说你的这个物业的位置。然后你是有的，你比如说你在那个风口的地方，那可能就是房顶要很容易就给吹掉，或者是说这个比较低洼的地方容易跑水，或者旁边有河流或者有湖，有靠近湖边的，我们经常看那个 cottage， 那水一涨上来就把那个 basement 就淹了，这种情况，这是位置。然后你的用途，你是自己住还是出租出去，或者是你是做 Airbnb， 或者是你是租给学生等等，保险公司对它都是有不同的风险等级的。还有呢，就是你的房子大小了，当然这个大家容易明白，他那房子造价高，我这房子造价低，应该便宜点，这是那个造价。然后呢，还有一些像风险防范的设施，就是你有这个防盗警报器，你有这个火警警报器，这样你一着火，家里没人，照样那边保安公司那边就是消防局就都连通了，他就这有警报器，他就能马上过来。你家里如果安了那种高级一点的，有那个水洒，sprinkler 一着火了自动就喷水，这当然保险公司就欢迎，就会给你折扣。然后还有呢，就是过去理赔的历史， 还有这个大家也好理解，他以前赔过这个房子，就是就是可能就保费就会高一些。这里面有一个小误区，大家容易误解的是，大家就觉得这个房子我以前是理赔过，但也不是我的责任呢，他就下雨啊，然后淹了。他是拿那个车保险那个概念，我又不是这个肇事司机，我没有责任呢，你怎么涨我保费呢？这不是我愿意的呀。保险公司的概念呢，从房屋保险上来说，他是说你这个房子以前出过这种事情，我怕后面可能还有机会会出现类似的事情，你的概率要比周围的人要多，所以我要增加你的保费。
1: 嗯，
2: 是这么个概念。
1: 嗯，
2: 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个大家想不到的，就是房屋保险也要看你的信用。那是 mortgage 看的，但是房屋保险现在大部分保险公司都要查你的信用。嗯、这个信用分呢，就是保险公司呢，我们作为房屋保险的经纪呢，我们看不到你的信用分，但是我们会去调一下信用，来这个信用来支持我们对你的风险评估。因为保险公司认为有一些人对财务管理不清，他呢很有可能他对房屋的维护修缮也是那马马虎虎、
1: 嗯，
2: 他的房子就容易出现很多风险，他不会去。细致管理，因为这确实是我们有房子的人就知道，你要是要有一些耐心，你要有一些要关切这房子发生的各种异象，不要在那个事情由小变大的时候要及时阻止，不要疏漏，否则的话就是造成更大的损失，那是保险公司就不得不进入来给你赔几千几万，对吧？是这个概念。所以这些呢都是会影响这个风险的评估。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谢谢 Jason 哈，这一期给大家带来的更多的保险方面的知识。我们下周继续和 Jason 在空中相会。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听众朋友，如果你这个夏天呢准备带孩子回国呢，其实国内好玩的哈，对小孩来讲呢吸引力还是很大的，然后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呢，那你可以有很多地方可以就是在国内高铁穿梭在不同的城市间就玩完了哈。那么最近呢，泡泡玛特他们发布呢一季度的最新业务公告称呢，就是他们的一季度整体的收益哈，还是比2025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了75%-80%。然后呢，泡泡玛特呢，当然想要给资本呢要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卷哈，要说出未来的增长空间在哪儿哈。其实泡泡玛特的这一个的业绩公布之后呢，股价是20%的这个大跌。所以在这个未来的增长空间里面呢，看到他们股东大会的表态呢，老板反复强调的是确定性投入，就是乐园，泡泡玛特的乐园。他们的总裁王宁呢，在内部的股东周年大会上反复肯定了对乐园投入的这个决心。除了老伯伯，王宁认为在乐园跳舞的新兴人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的热度，也是给 IP 带来增值效应的一个例证。其实泡泡玛特呢，新开的这个就是第一个乐园开园的时间还是比较短，将来呢可能会陆续的开更多的这个乐园，在中国不同的这个人流比较旺的这些城市哈。但是开园的时间很短，但乐园的表现远远超过他们的预期。经过两年的运营积累，他们掌握了全新的乐园运营的这个能力。乐园作为公司集团化的重要的探索，要不断地为 IP 赋能，让 IP 产生更多的这个粉丝。那泡泡玛特的城市乐园呢，这个现在国内唯一的一个是位于北京朝阳公园内，2023年9月开园，但是随后泡泡玛特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对园区进行了升级改造，然后今年四月底啊，是部分的新区开放之后，你看到就增加了跳楼机、海盗船、旋转木马等大型游乐设施，然后在今年的7月30号会全面的这个开放，然后到明年的时候呢，会启动一个二期的建设。那记者在乐园新区的实探发现，除了用大型游乐设施增加刺激感和可玩性，园区内还设置了13款嘉年华游戏，和迪士尼乐园类似，然后游客就可以通过互动游戏获得包括拉布布抱枕在内的奖品。 然后餐饮呢也大幅的扩充了，除了泡泡玛特自有的 Molly 茶，这个星星人拉布布造型的甜品，还有喜茶、皮爷咖啡、小红帽、三明治等等的入驻品牌。然后这个客流里面呢，最密集和排队最长的区域就是包括啊拉布布、星星人在内的主题演出和见面会。这个也是像迪士尼一样，它一直会制造很多社交媒体的传播热点，让大家不断的发视频分享啊等等。那乐园的这个目前的经营的情况哈，还没有体现在这家公司的财报当中，但是这个乐园的总经理啊，对记者表示呢，2024年乐园就已经实现盈利。按照逻辑判断，后期乐园不断升级改造也是重资产的投入，它不会像是其他的这些的 IP 的复制一样，很难成为投资回报率高且容易快速复制的这个生意哈。这也是这个资本市场真正纠结泡泡玛特的地方，如果只是一个依赖盲盒和爆款 IP 的潮玩的公司，那么泡泡玛特很容易被放进消费品周期的估值逻辑里。一个拉布布火了，你下一个你还能不能像这个之前的拉布布这么火哈？但是乐园业务的背后哈，他们的这个创办人王宁，他想证明的显然是另一件事儿，就是泡泡玛特它不是在卖玩具的，它是在搭建一套能够持续放大 IP 价值的基础设施。这个我觉得还是蛮像这个迪士尼的这样的一个运作的经验，它有一个乐园作为一个IP 变现的地方，然后它也会通过呢这个盲盒、门店和社交媒体，就是周边嘛，把一个个原本小众的设计师的这个形象推向大众消费的市场，并且成就拉布布这样的一个超级单品。但是仅靠零售很难把 IP 真正变成 Disney 那样的长期的资产，因为潮玩消费它天然存在的情绪价值，它可能就是在开出盲盒的那几秒的瞬间，开完了之后，甚至有些盲盒开完了买家不太满意，它那个兴奋感一下就过了，对吧？所以呢泡泡玛特的乐园就是像迪士尼乐园一样，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大型的 IP 展示的场所来改变这些的关系。你看拉布布会出现在舞台演出、巡游、互动游戏甚至主题餐饮里面，那游客也愿意为了和星星人互动排队，还要会拍照发社交媒体，本质上都是在宣传 IP 周边从商品向内容转化的这个过程。所以说呢，王宁就一直想要做一个呢中国的迪士尼乐园，就是想要把这个拉布布的这一个的泡泡玛特乐园把它给这个做大哈。但是呢这个要把乐园呢做大呢你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现在目前呢两年只开了一家，就他们的规划呢会在以后呢会开出更大的乐园，门店上也会开出更大的门店，设置更多可以打卡的这个装置，并且让热门 IP 通过不同的主题在全球举办各种的展览。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种的信息哈。我们一会儿休息一下之后，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讲中国的古桥。

0: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喺有限嘅 time 一起做无限嘅 me。
1: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2: 无论你享受喺繁花盛开嘅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嘅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嘅乐趣。由而家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喺60号 Green Lane 嘅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3: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10%，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4: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5: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弃万里长城啊。
4: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5: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4: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7: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8: 水断桥芳草路，淡烟疏雨落花天。我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哈，中国的这个古桥。你有空的时候，在旅游的时候，你想去哪儿？也许有人会说呢，我想去山水田园间洗洗心、清清肺，沐浴在春和景明下，畅快的撒欢。也许有人说呢，我想去热闹的商场，看人来人往，复想往日的繁华。也许有人说呢，我想去寺庙安抚沉痛之心。一场疫情带给每个人不同的痛，但是最终呢，人人都会呢找到抚慰自己的方式。有一个人在这个疫情之后呢，写了一篇文章说呢，他说我最想在疫情结束之后呢，去寻访和探望那些存于山水之间，藏进了人世烟火，但是又独立于城市之外的古桥，想看看他们在经历了千百年的风吹雨打之后，如今却依然能够顽强残存的这个样子啊。借着这篇文章对古桥的一些情节的描写，我就把它放大一下，我们去聊一聊呢中国呢的古桥情节啊。你知道现在中国呢现存呢有4座古桥，有赵现存的4大的古桥呢，就是有赵州桥，就是河北赵县的安济桥，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单孔的一个，这堪称桥王的古桥。还有这个福建泉州的洛阳桥，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跨海大桥之一，它位于这个洛阳江入海口，采用了独特的一个修桥的一种建筑的方式哈。还有就是建于金代，以精美的石狮子和坚固的连拱结构闻名，中国抗日战争见证地的卢沟桥。还有就是广东潮州的这个广济桥，它是世界上第一座集梁桥、拱桥、浮桥于一体的独特的起闭式的桥梁，素有到潮不到桥，白白走一趟之美誉。所以你看中国的这个古桥呢，它是有着非常呢人类生活的热烈气息的一种生活的见证吧。也许在我们很多人的记忆的深处哈，都横亘着一座静默的老桥。我也有，你也有，因为我好像印象中呢， 小时候就跟父母去成都旁边的这些小古镇，那个时候这些古镇还没有开发成现在具有商业气息的这个古镇的，那个时候是真真正正的残破的一个小镇子哈。好多的小镇子呢，它都有一座呢静默的这个老桥，这座的老桥从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许久，童年的你在和伙伴在上面奔跑玩耍，青年的你啊在桥上与父母离别，在他们的注视下去遥远城市求学工作，待到年迈的时候回归故乡，所有的一切都已物是人非，但唯有那座老桥和少年时的一样长满了青苔，沉默不语。中国呢是桥的故乡，自古就有桥的国度之称，每一座有历史的城市里面几乎都会有古桥的这个身影。但是其实欧洲呢也有很多古桥，我们去这个法国巴黎看，去意大利的这个威尼斯，还有就是好多的这些欧洲的小地方啊，就他们其实那个城市它的这个构建呢就是靠河而居的，栖息地的选择呢，这些老的古人们老祖宗们他们就是沿河而开始繁衍下一代哈，所以你看它桥呢都是在这条河的两岸呢有很多的人居住，然后通过一座一座的拱桥呢连接了两岸的这个人。中国也同样是如此，也可以说呢整个世界哈，从我们的这个古代先民他们的生活方式的这个选择上，生活地点的栖息处的选择上，你就能够看出这个水，这个水源呢对人来讲呢是多么的这个重要哈。那么在中国的这个每一座有历史的城市里面呢，几乎都会有古桥的身影，那就是太多了。你的家乡也许哈，你是泉州的，你是这个平池的，还有你是其他的地方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古桥呢都在你的家乡屹立在那里，千百年来无论经历了多少的战火纷飞风雨摧残，可是那屹立在中国的古桥还始终呢就是在那儿青苍不息。总觉得中国的古建筑里古桥呢最为智慧，为什么呢？它有一种虚幻易逝的圆满，就像一位智慧通达的老者静静地坐在那里，心已出世，可身子还在俗世之中，接引众生。千百年来，早已将人世情看常看得透透的他呢，却依然选择这个慈悲的守护，就默默地在这个此岸和彼岸之间引渡着哈。所以你看，跟这个桥有关系的一些诗词歌赋呢，可是非常非常的多哈。这个凭栏寒水岸，望江上明月升哈，还有庄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这里面也都是讲到这种呢在一个古桥上下的这种，在桥上的人在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哈，类似这种意境啊，就是看一座古桥它就是看一段的历史，一种文化，一个故事，一方烟火，一场的这个回忆。这个古桥呢你可以去找很多中国呢江南水乡这个古桥的这些照片呢，是非常的这个美好。沈从文老师就说过，在青山绿水间呢，我想牵着你的手走过这座桥，桥上是绿叶红花，桥下是流水人家，桥的那头是青丝，桥的这头是白发啊。然后王家卫他曾经也说，他说有时候我昨天遇到一个人，感觉呢他非常的有意思，印象深刻，但后来呢经过一座桥之后呢就再也不见了。你看这个拱桥呢它是有这个起伏的嘛，你走到这个大家在桥的最高点呢相遇之后，慢慢就往各自的方向走，对吧？你再一回头那个人就错过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错过哈。古今往来呢其实多很多的美丽故事呢从一座桥开始的，从这个许汉文和白素贞的断桥相遇，到梁山伯与祝英台长桥的十八里相送哈，再到汉朝开国军师张良在桥上遇一个老人的十旅之恩，得到太公兵法，就是中华文明的这个传承和民间的爱恨江湖都离不开古桥作为这个载体。那古桥承载了四季的沧桑，去留下中国最朴素的这个文化的情怀，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诗词歌赋里面跟这个桥有关系哈，真的有太多太多。那我们来讲一讲啊，其实在这个中国的古桥里面，它也是有一些的这个历史的。 中国很早就有桥的出现，至晚在商代就有记载有桥梁，最原始的桥是独木桥，也可能就是河边的大树倒了，正好搭在河上，那原始人可以通过进入，并且引发联想，哎，我们可以开始人工建桥哈。这个咸阳城附近的渭水之上，到战国秦昭王的时候就开始建造了中渭桥，后来这个秦始皇又做了改建和加固，扩建后的桥桥是全长约525米，宽约 13.8 米，已经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公路上机动车四车道的这个宽度。到了这个汉代呢，应该说桥已经比较普及，汉画像石上都有这个桥的这个形象曾经呢我们中国的国家邮政局发行的特种的照片都有一个是这个在1956年的时候呢，汉画像的这个邮票里面都有桥的这个身影。之后隋代桥梁技术有了飞速的提高，唐宋时期呢，中国的建桥技术已经是领先于世界，著名的这个《清明上河图》的中心环节就是一座木构的建桥技术，已经是领先于世界，著名的这个《清明上河图》的中心环节就是一座木构的虹桥。这些古画中的桥哈，其实你可以看到古画里面还蛮多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桥然后已经随着岁月流失。值得庆幸的就是呢，其实在中国呢还多多少少幸存了很多的一些的古桥，然后这些幸存的大概有100组的古桥哈就是你会从这些古桥幸存的古桥里面你看到呢了解它的建造的历史和价值哈，是非常的有意义的。由于这个桥梁是一直在使用，因此历代都有维修维护重修甚至重建，所以呢一座桥上可能会有各个时代的材料的遗存，也凝聚了每个时代工匠的智慧。有些

桥的这个准确，一座桥上可能会有各个时代的材料的遗存，也凝聚了每个时代工匠的智慧。有些桥的这个准确年代其实也不好分辨，但是大家不必对于这个年代呢过度的这个执着，了解它的建造意义和价值是更有意义。所以你到一座城市去的时候呢，哎，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看一看那座城市的这个桥，不管你是在游历中国的这个大好河山，还是说呢，哎，你是要到这个欧洲去游历哈，其实欧洲的这些隔着两岸建立的这个桥，像佛罗伦斯啊，它这个桥就挺多的，整个城市就是围绕这个桥来新建的。有人说呢，这个就是不同的年代而延续至今的古桥呢，就像是一册册内蕴丰富的古书，这个像极了就是个石板和花岗石的栏杆呢，很像一个家族的血脉，生生不息呢，亘古绵延。而且桥呢，在江南水乡也挺多的。如果你这次这个暑期回国呢，去江南旅行啊，希望你可以长久的驻留在古桥上，去呼吸它的气息，打量它的这个前世今生哈。反正我觉得有桥的这样的一个风景啊，它总是让我们呢有一些的这个向往，然后这个桥呢它又是有不同形状的，桥的旁边一般来讲呢都是水上人家，或是有一些的参天的古树啊，然后通过这样的这个意境啊，你又是恍若城市之间又在城市之外，美景入心呢，你会让你有那么片刻的一种的心中的安宁。所以有机会我们去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我们去探访一下旅行地啊，你那一个城市的里面的古桥，看看那座城市跟那座古桥又为那座城市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文化的背景。好，这是我今天呢和您的分享。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明天的早晚九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上次错过了，我又等了。
4: 等？不用等，
3: 还有2.9利息。
4: 有，这个月来 Dunwoody North Lexus 租赁指定2026年 NX 和 IX 型号，利率都只是由2.9厘起，24个月起。
3: 何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4: 这一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了。
3: Dun Ferdinand Lexus 一间以 Winsor D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林志车行。
1: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儿。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10%，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5: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AM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0: 音乐家李兰，
5: 苏东坡有句诗：“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古文凭，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意思就是说呀，长恨身在仕途，这身子已不是我自己所有，什么时候能忘却为功名利禄而奔进钻营，趁着这夜深风静江波坦平，驾起小船从此消逝，泛游江河湖海，寄托余生。其实你有没有觉得，如果细细品味啊，苏东坡这两句诗词所描写的心境和千年后的我们是何其的相似。在我们对周遭心生厌恶的时候，自然就会萌生退意，渴望亲近大自然。而这种心境也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所表达的意思。巧的是，这还是一首英文歌曲，歌名叫做 Garden。留意当中呢有这样一句歌词： When I can't handle all the things in the world, I'll have a drink in my garden. 当我不能处理世界上的所有事情的时候，我只想在我的花园喝上一杯。

如果你今天不开心，或许这首歌呢可以帮你扫去一天的坏心情。听到那种口哨声哈，自然的一下子就 relax 了整个人。那么这首歌 Garden 是一支来自瑞士的乐队，名字叫做 77 Bombay Street。 那成员呢一共有四个人，竟然是四个亲兄弟，是不是特神奇啊？好像这种亲兄弟组成乐队的特别少啊。那么这四兄弟呢，最早是在爷爷的一个小木屋里面做音乐，之后呢搬到了澳大利亚，而他们那个时候所住的地址就是 Bombay Street 77号。那这个乐队呢，几乎他们的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故事。曲风虽然标注的是摇滚，但是有没有觉得听起来呢更加偏向于民谣，旋律呢永远是俏皮活泼的，有种快乐的感觉。再为您呈现他们的另外一首作品 Up in the Sky。

总有一份感情，它永远不会消失。它是来自远山的呼唤，是来自亲情的呼唤。那些无条件对你好的人，叫家人。爱之深沉，爱之深远。

春天的风，鲜艳了吗？美丽了吗？不见了吧？有没有觉得这句写得太好了？五条人用寥寥数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春天的故事。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晚上好，春天小姐》，感觉就是微缩版的王家卫电影，潮湿又暧昧，伤势但美好。这是青春记，也是广州城中村的挽歌，美丽南方的挽歌。就说这五条人乐队啊，你看他们表面市井，其实他们想的比我们都多，没点内涵的是绝对写不出这歌词出来。所以很多人啊，就说这首歌曲听着好想哭。

所带来的音乐歌曲。他们是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横空出世的，他们的名字叫做佐罗乐团。左是左手的左，罗是罗永浩的罗，没错，这个乐团呢就是以罗永浩和左小诅咒这俩人呢为创作班底，联手一众年轻的音乐才子。那乐团的作品呢是由左小诅咒作曲，罗永浩作词，他俩呢并不负责演唱，他们只是这个乐团的制作人。那佐罗乐团带来的音乐作品的风格既不像以前左小诅咒的那种怪诞，也不诉说罗永浩的个人志趣，而是面向大众的耳朵，大众的心灵，去歌唱那些永恒的主题。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乐团的时候，我确实觉得蛮吸睛的。这左小诅咒和罗永浩，左小诅咒独立另类的摇滚歌手和艺术家，那罗永浩呢，大家也都非常的知道他了，成名已久的网红和创业者。这俩人呢只是包办了词曲创作和一部分的乐器演奏，甚至呢在他们的宣传文案当中写着啊，如果你有一个漂亮的歌喉，也可以尝试成为他们的主唱之一。我们来聆听佐罗乐团的第二支单曲，演唱者呢叫做吴培雅，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江浦街的汉庭酒店只有雨季。

人不是活一辈子，不是活几年几月几天，而是活那么几个瞬间。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1: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3: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3: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5: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6: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
7: 我意志力好强，
8: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9: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11: 音乐家李兰，
10: 有没有觉得每天的时间不够用呢？现在的人啊，都太匆忙了，太容易被打断。时间就那么点儿，不管你是看书，还是学习，还是听音乐，能够抽出一小时不被打断的时间，我觉得都是困难的。要说以前吧，信息缺乏，那现在呢，信息泛滥，时间碎片。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注意力会被各种功利的信息缺乏。那现在呢，信息泛滥，时间碎片。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注意力会被各种功利的、刺激的、猎奇的信息所吸走。这是他们利用了人性的弱点。所以你看，现在的很多的文章的标题，他们深知如何满足用户的猎奇心，深知如何从搜索引擎获取更大的流量，深知如何做一个标题党，什么今天不得了，爆料，糟了，小心，感叹号。他们也深知互联网呢要夺走的是用户的时间和注意力。总之你看到的就是各种搔首弄姿，各种诱惑，只是为了能占有你的一分钟。

中。想到这儿啊，就要听听接下来的这首歌了，李志的《董卓谣》。为什么要听这首歌呢？当中有唱到啊，毛毛你是个好姑娘，你要好好保护你自己。你可知世上没什么，当中有唱到啊，毛毛你是个好姑娘，你要好好保护你自己。你可知世上没什么好人，你别被他们都骗了。毛毛你是个好姑娘，你要把持住你的欲望。你看，如果把这毛毛比作你的注意力，用在这儿就承上启下了。这注意力是你最珍贵的东西，应该花在最有价值的事情上。防守防守，别被他们掏空了。

这歌名呢叫做董卓尧，可是歌词里面又唱的是毛毛，这到底是怎么个人物关系？其实董卓尧就是毛毛。那这个董卓尧到底是谁呢？我看到网上有说是李治的一个朋友，生物学女博士，当然肯定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奇女子。那刚刚这首歌曲呢是李治唱的啊。那曾经有一次访问，然后有记者就问李治说，你有没有喜欢的女歌手？李治说有，张浅浅。八卦一下，这张浅浅又是谁呢？说实话我以前都没有听过她唱歌。那张浅浅呢，不但会唱歌，她还会小提琴、钢琴、吉他、绘画、写作，而且呢她也是模特。当我听了她唱歌之后，我就发现说很少有人像她那样唱歌，放肆又自我，细腻敏感而又坚不可摧。总之就像一个八爪鱼似的异类分子，我们就听听张浅浅所唱的《花语》。张浅浅说过这样一句话，跋涉在青春旅途，漂泊、焦虑、孤独。

让它压倒你才会苦，会哭。看那午夜的向日葵在无人的田野放逐，月华风霜只当做阳光雨露，自由成长哪怕只做三个季节的树，置身于暗夜依然守望清晨，执着假使枯萎依然愿意化身为纸，印书给你读，给你录。

0: The Break 标志性帐篷大减价进入最后一周，好多从帐篷内找到的清货商品最高可达原价的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神奇优惠，沙发或组合沙发净减最多1500元，指定清货床垫最高3折优惠，买得多更省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您蓝牙派对音箱，只限 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来 The Break 您会省得更多。
1: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儿，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10%，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2: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9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音乐家李兰。
1: 广告之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来自张浅浅，歌名叫做花语，不同的花代表不同的意义。虽然说告别了四月份的樱花，但是五月的主角呢是色彩斑斓、气势更胜樱花的有木兰、玉兰，还有漫山遍野的丁香花。说到丁香花，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去皇家植物园 RBG 那里呢是五月赏花的绝对王者，因为不但有漫山遍野的玉兰、樱花，还有世界上最大的丁香花园之一。不同颜色的丁香花期呢是稍有不同的，有白色的、粉色的、红色的丁香呢都在五月份盛放，紫色和小叶丁香呢就会延续到六月份。那丁香花的花语丰富又深刻，最广为人知的花语就是纯洁的爱恋，还有初恋的悸动，其实就象征着年轻人之间的青涩、懵懂又美好的情感，那份初次心动的羞涩就像晨露中的丁香，清新又朦胧。那在古典文学当中啊，丁香花因为它紧密相连的花苞，常常被用来比喻心有千千结这么一种很有愁绪的感觉，也承载着对远方亲人或者是恋人的深切思念，寓意着心有丁香结，相思无尽期。

白天的时候，那些鸟看起来四处乱飞，毫无目的。不过天一黑啊，它们似乎又总能找到方向，知道何去何从。所以，也许在人生天黑的时候，人生有天黑的时候吗？节目的尾声送来这一支 Sleep，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家，我们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喺万锦市 Broom 嚟九十四街嘅新绿雨，多谢所有街坊口碑支持。出名镬气小炒，材料新鲜，少油少盐少味精。驰名八宝鸭、丽蓉香酥鸭、足料冬瓜盅、白花鸡、糯米酿全鸡，多款时令炖汤，多种特价海鲜烤手烹调，欢迎预订。午市由11点至2点半，特价粉面、碟头饭、送餐茶，全日欢迎外卖，7天营业。地址：万锦市 Broom 嚟九十四街。新绿雨电话：416-297-1438，416-297-1438。
3: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救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4: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5: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6: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5: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升。
6: 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5: 有型吧，
7: 咁有用嘅健康飲食资讯，梗係要一听再听啦。
5: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只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8: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9: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0: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1: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呢个节目。今集咧系第180集啦。惯例一样系介绍下第一个钟头节目嘅内容先。在第一个环节，我们会介绍流行古典，古典流行 Classics with a Chase。 今天轮到介绍的就是巴克的小步舞曲，而由这首小步舞曲改编成为流行歌曲的英文版本和中文版本都有好几个。好朋友 Alan Cole 就很想听 A Lover's Concerto， 1965年由这对女子合唱团 The Toys 演绎的。而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他就喜欢 Jane Morgan 的版本。不单止咁添，仲有位听众 Dolphy， 呢位 Dolphy 娘最近 fax 咗两次嚟，点咗好多首歌，其中亦都包括咗 Lovers Concerto， 不过咧佢就想听 Supreme 嘅版本。嗱，今日咧我会先播放两个版本，而 Dolphy 想听嘅版本咧，迟少少为你介绍啊。咁此外咧，我仲会播多个粤语嘅版本添，呢首咧就系林子祥嘅《数字人生》啦。喺时光倒流40年呢个环节咧，听众嘅 Polly。想一次过听晒 Mystic 两首歌，分别就是 Don't Leave Me 同埋 I Want to Walk with You。 呢两首歌呢就收录咗喺 Mystic 嘅其中一 single 底面，分别两首歌嚟㗎。上半部嘅金曲大搜杀，听众 Gloria 好想听 Shelly Bass 嘅歌曲，佢点咗好多首都系 Shelly Bass 嘅作品。今日安排呢同你播放系 To All the Men I've Loved Before， 而跟住一首歌呢亦都同样系为 Benny Kwan选播一首1963年由 Bobby Rydell 演唱的 Forget Him。 上半部的压轴歌曲就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由法兰仙纳杜拉演唱 My Way， 是要为在 LA 这位听众 TK Chan 所播出的。
12: 流行古典，古典流行。

巴克呢位德国最伟大嘅作曲家之一，喺1685年嘅复活节嘅前夕出世。巴克生于音乐世家，早在16世纪初，巴克嘅家族就以成功嘅音乐家嘅身份驰名于德国嘅北部。而到咗19世纪呢近300年嘅家谱之中，巴克嘅家族一共出现咗52位音乐家，可以讲系音乐史上难得一见嘅音乐世家。喺巴克嘅音乐家族之中，为人最熟悉嘅就系约翰巴克啦。佢出生于德国嘅艾森纳克城，爹哋系一位管风琴师，亦都能够演奏中提琴同埋小提琴。约翰巴克喺屋企咧有八兄弟姊妹，佢排行最细咯。十岁嘅时候，爹哋就过咗身啦，要由哥哥收养。而当时佢哥哥已经系管风琴师，巴克喺课余嘅时候咧就跟随兄长学习音乐。15岁就考入咗吕纳堡嘅米歇尔教堂唱诗班学校，而之后咧就开始学习管风琴。呢位伟大嘅音乐家早期嘅生活环境非常之艰苦，所以经常咧夜晚要点蜡烛、开夜车嚟苦读。咁可能由于咁样咧，就导致照明不足，以至到晚年双目失明。巴克嘅作品非常之多，喺佢一生之中咧，共完成咗 C 小调、巴沙加亚舞曲，同埋好出名嘅布兰登堡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同埋管弦乐组曲等等众多脍炙人口嘅作品。巴克亦都担任宫廷乐长同埋教堂嘅合唱团长等等位高权重嘅职位。可惜到咗1750年咧，晚年嘅巴克深受眼疾之苦，以致到双目失明。喺第二年，呢位音乐大师就喺莱比锡走完佢嘅生命啦。巴克是欧洲巴洛克时期的代表人物，在他的音乐中所蕴含的生命力源自深植于德国现实生活的民族风格。在虔诚的宗教情感影响下，他的音乐拥有神圣庄严而不失学术基础的特质和精神。他兼具天赋和努力的创作，更加奠定了交响乐的基础形式，深深地影响了日后很多伟大音乐家。直至到今日，世界各地的音乐爱好者仍然推崇巴克是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并且将巴克尊称为音乐之父。

嗱，大家欣赏到嘅呢就系巴克嘅一首 G 大调小步舞曲。呢首音乐几乎系每个学钢琴嘅人呢都会弹过嘅一首小品钢琴练习曲嚟嘅。嗱，好朋友 Alan 呢就点咗 The Toys 演唱嘅 A Lover's Concerto。而呢首歌啊，喺超过40年前，即系1965年呢，就由美国嘅呢一对 The Toys 嘅女子合唱团，将巴克呢首 G 大调小步舞曲改编成为流行曲，填上咗本来唔系好起眼嘅歌词，重新命名为 A Lover's Concerto， 结果就大受欢迎。当年一推出啊，就卖出超过100万张，成为当年流行榜嘅耀眼明珠，亦都系流行歌坛嘅少见异数。好歌从来唔会寂寞嘅，喺40多年嚟啊，一直咧都有人翻唱呢首歌。例如 Sarah Brightman 啦、Cilla Black、Supremes 同埋 Jane Morgan 等等。好，呢个时候咧，我哋先为阿 Alan 播放佢想听嘅由 The Toys 演唱嘅 A Lover's Concerto。我哋下一个环节咧，再继续介绍多两首同样是来自巴克的这一首小步舞曲而改编成为的流行曲，还包括一首中文的版本。

0: 妈，今晚有朋友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1: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呢件秘密武器就 O K 啦。
0: 咁劲！
1: 呢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噶。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0: 珠江桥牌味极鲜，鲜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上次走咗宝，唯有等啦。
2: 等唔使等，
0: 仲有 2.9 厘息。
2: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ortin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 2.9 厘息，24个月期。
0: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2: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0: Don Fortin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3: 陈太做咩咁愁啊？
0: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3: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0: 会唔会等好耐啊？
3: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0: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3: 记低电话416-278-8668，
0: 416-278-8668。好，
3: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4: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4: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饮品提供大排档。
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套觉。
7: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6: 当然啦，
7: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6: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8: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加法时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加法时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9: 流行古典，古典流行。

回到来需要留声这个节目的时间了。今集是第180集。在第一个环节我们刚刚介绍了巴赫的 G 大调小步舞曲。这首钢琴的练习曲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了。而亦都为听众 Alan 播放了他想听的由 The Toys 演唱的 A Lover's Concerto， 是改编自巴赫的小步舞曲的。温哥华听众 Benny 亦都是点了 A Lover's Concerto， 但是他就想听 Jane Morgan 的版本。而另外一位听众 Dorothy 刚刚收到你的 fax， 你亦都是不约而同想听 Lover's Concerto， 不过你又想听 Supreme 的版本。 Supreme 的版本呢迟些有机会同你介绍，不如先送给你 Jane Morgan 的版本先。巴赫这首音乐真的改编了很多很多个版本，但是每一首改编了的作品呢一样都是这么好听，不好可能呢真是巴赫作品之中卖得最多和最好的一张 single 来的了。不可惜巴赫呢仍然是一毫子都收不到版税，亦都没办法知道他这首音乐到现在都这么受欢迎。好，请 Benny 先听听 Jane Morgan 的版本 A Lover's Concerto。

0: 好啦，先后听过两个英文嘅版本，分别就系由 The Toys 演唱嘅版本同埋 Jane Morgan 嘅版本。跟住落嚟咧，介绍多个版本，就系由林子祥演唱嘅《数字人生》呢、这个版本就稍为鬼马啲啦，由潘元良填上歌词，收录喺林子祥1986年《最爱嘅大碟》里面。旋律当然好熟悉啦，但系都系改编咗嘅啦。而呢首歌咧，亦都系听众阿张明写 fax 嚟想点唱嘅。林子祥《数字人生》。
1: 3062470003062477005342021394212

0: 一个用花朵、用爱去编织音乐的年代，时光倒流四十年。
1: 时光倒流四十年这个环节呢，这两首歌都是特别为听众 Polly 是送上的。非常之抱歉， Polly 点了这两首歌呢已经是很久的了。两首歌呢同样是来自 Mystic 的一只 single， 即是底面两首歌呢一次过为你送上了。分别呢就是 Don't Leave Me， 而后面那首呢就是 Want to Walk With You。香港本土乐坛 Mystic 这对实力派的乐队呢，主音歌手当然是大家很熟悉的 Michael Remedios。这对 Mystic 的乐队其中一个成员呢大家都很熟悉的，他就是 Ricky 风冯添之了。不过这对 Mystic 的乐队除了 Michael Remedios 是主音歌手之外呢，当年呢还有一位主音歌手的，他就是 Don Choi 了。不过后期 Don Choi 就来了加拿大，几十年来 Don Choi 的唱功不得保持，我觉得他唱歌越来越好。大家有来过看 Joe Junior 的演唱会呢，相信都会同意 Larry 的讲法，因为在那两晚的演唱会里面 Encore 之声不绝于耳。没错了， Don Choi 决定开歌唱，来紧的八月将会就在万锦剧院同大家有个约会。而今次这个演唱会呢，我还会请埋好朋友 Anders Nelson 远道至香港来加盟。所以各位听众如果喜欢听 Don Choi 的歌声同埋捧下 Anders Nelson 的场的话呢，就要千祈密切留意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先送上 Mystic 的两首歌，一次过呢同阿 Polly 播晒。我们先播第一首是 Don't Leave Me， 而接着那首就是 I Want to Walk With You。

0: 喺听过 The Mystic 嘅歌声之后咧，同大家讲讲，如果想同我联络咧，系可以写个 email 俾我嘅。我嘅 email address 就系 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如果用传真咧，你可以 fax 嚟90588998，90588998。欢迎大家对呢个节目有咩意见咧，都可以向我提供嘅。如果你哋想点唱或者揾一啲好难揾嘅中文、英文旧歌咧，亦都无任欢迎，我会乐意，亦都会尽力同你揾嘅。三年几嚟咧，岁月流星系有一个金曲会嘅，呢、这个金曲会嘅主要目的咧，都系以歌会友，金曲传情，知音乐聚，岁月流星。如果想入会咧，系免费入会嘅，只要将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最好用 email 啦 ，send 个 email 嚟俾我登记。咁日后咧，你就会自动收到我哋由电邮送上嘅会员通讯。如果你知道有啲咩活动有兴趣而有时间嘅话咧，咁就可以报名参加噶啦。嗱，五月份嘅 An Evening with Larry 嘅聚会咧，全部都系满咗。而六月份咧，已经系预告咗6月16号呢个特别嘅 An Evening with Larry 咧，我哋仲有个主题就系 Tribute to Beatles Theme， 系一个特别嘅 An Evening with Larry。因为有几位听众咧系远道由美国嘅西雅图上嚟多伦多，希望我特别加开一晚 An Evening with Larry 同佢哋聚会。嗱，已经有好多听众咧订咗位，基本上就满咗座噶啦。咁至于六月份其他嘅日子咧，你哋留意一下你哋嘅 email box， 相信好快咧就会送上我哋嘅会员通讯，咁大家就会知道六月份有边几次可以加开啦。咁此外啊，呢、这个五月份嘅最后一个星期六，即系5月27号咧。大家听众如果有时间，亦都不妨嚟一嚟万锦广场，参加下呢一个由宣明会主办嘅基紧30筹款嘅音乐晚会。咁小弟会联同陈家轩啦、潘宗明会为大家表演嘅。呢一个系个 band show 嚟嘅，咁仲有 Dynasty 大乐队伴奏添。希望到时能够见到你哋嚟捧下场，共襄善举啊！好啦，呢、这个时候我休息阵间，转头翻嚟就有金曲大搜杀。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岁月流星第180集咧，嚟到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啦！听众 Gloria Ng 好想听系 Shelly Bass 嘅 To All the Men I Loved Before， 即刻就为你送上。

听过 Shelly Bass 的歌声之后呢，跟住落嚟 Benny Kwan 呢位温哥华嘅听众好想听系 Bobby Rydell 嘅 Forget Him， 首歌呢系1963年嘅。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第180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啦。嗱，提醒大家，听完呢首歌之后咧，我哋会听新闻同埋听广告客户嘅说话。转头翻嚟《岁月流星》嘅下半部咧，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同大家分享嘅。而今日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咧，就要为听众呢位 T.K. Chan 喺 L.A. 嘅呢位 T.K. Chan 咧，佢点咗首由 Frank Sinatra 演唱嘅《My Way》。其实《My Way》呢首歌原本系一首法文歌曲。咁系由创作歌手 Paul Anka 因为好鍾意呢首歌而特别买咗个版权，填上咗英文歌词之后呢，改编咗成为 My Way， 就交咗俾 Frank Sinatra 喺1969年唱红嘅。嗱，呢首歌虽然唔系法兰西纳多拉自己嘅作品，咁但系佢嘅歌词呢，真系犹如佢嘅自传，深刻咁描写出佢我行我素嘅个性。嗱，呢首歌如果真系由佢自己去作呢，我相信内容呢大概都会相去不远啦。Frank Sinatra, My Way， 送给那位 LA 的听众 TK Chan。

0: 唔知点解
1: 就要听，
0: 原来系咁。
2: 想用成语，
1: 先要知
0: 点解成语
1: 集体回忆
0: 呢出戏嗰首歌。科技新世界 High Tech，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1: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0: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1: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0: 林家华嘉年华。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3: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伙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4: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
5: 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是一个名为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的环节，这里先跟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们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刻开始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玩完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后尾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好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又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美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系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美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已经呼吸不了，繁忙让我缺氧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你孤单吗？你是感到与外界隔绝？你是不是渴望与人交谈和交往，并且建立关系呢？如果你是属神的儿女，而你又正在和所熟悉的孤单感作战的话，请你把你的焦点转移，不要去想你所没有的，倒要去数算你所拥有的，并为此而感恩。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地跟我们思想孤单这个问题，他要引导我们怎样去获得神大能的帮助，就请你留心地收听。
1: 是我们所要面对的一种有问题的情绪和感受，我们很想尽一切努力去克服和摆脱孤单，但无奈其实不能。孤单的来到有时会把人折磨得好像生活在地狱里一样可怕，但也有些人可以很快地排解孤单，这是在于我们以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和处理孤单。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继续思想的主题。孤单可以像乌云盖顶一样的，整天在我们头顶笼罩着我们，挥之不去。孤单有时候也像浓雾，无论你往哪儿去，那浓雾总是不消散。事实上，孤单不只是外界所给的影响，更主要是我们内心的情况，它是源自于我们内心的一种感受。所以，单凭外表，我们没有办法断定某人是否孤单。但是我们内心真正的感受会告诉我们是否感到孤单。很多时候，孤单的感觉会很浓烈，叫人喘不过气来。我们不禁问自己，有什么方法可以摆脱孤单？孤单是一种具有破坏和侵蚀性的情绪，它会伤害我们，所以必须正视和处理它，不能让它无限蔓延。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到处都有人感到孤单的环境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都会感受到孤单。孤单对人是一视同仁的，是不分对象的，不论你是富有或是贫穷，是受过教育或是没有受过教育，有地位或者没有地位，这都没有分别，孤单都一样会进入我们的生命中，袭击我们，让我们失控，因而有些人会做出一些异常的行为。孤单的感觉一说出来，很多人都会起共鸣，因为很多人都了解什么是孤单，而且饱受孤单的折磨。那就像人闯进一个漆黑的隧道里头，没有尽头，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只是盲目的在摸索前行。而怎么样才可以找到出路，寻见光明呢？他是没有办法知道。孤单是源自于内心，所以外在的问题是比内在的问题比较容易对付，内在的问题是比外在的问题更难捉摸，而且更难解决的。然而，神创造我们，他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孤单的生活，或者生活在地上感到很孤单，被孤单感所笼罩、所伤害、所折磨。神的旨意不是要我们孤单的过日子，而孤单和独处又不一样。独处是一种个人的选择，因为渴望跟神在一起，因为爱神而很想单独的来到神面前，这是一种享受。虽然独自一人，却不感到孤单，这跟我们所说的凄凉的那种孤单很不相同。孤单是痛苦的，是让人感到难受的，就像生活在乌云密布的日子，又像在浓雾弥漫的环境下，没有风可以把这些云雾吹散。无论你往哪一个方向走，它始终在那里，因为那种感觉是发自内在的，所以即使环境改变了， 他始终还在那儿，没有离去。这种孤单感在蚕食着我们，让我们感到痛楚，也给我们压力，因为我们里边感到孤立，所以它会蔓延到外面。不论我们怎么样努力要改善，要摆脱，但是始终不见果效。有些人因此会问，既然生活得这么痛苦，我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呢？这是因为他感到被隔离，跟人断绝关系，觉得不再有亲密的感觉。既然没有真正的友谊和关系，也没有亲密的接触与交往，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看见有些人在极度孤单的时候感到非常绝望，而最后选择自杀寻短，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当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尤其还不认识耶稣，还没有经历过神的恩赐，还没有得着救恩和永恒的生命。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寻短自杀之后所带来的是永恒的审判和定罪，那是很可怕的事情。自杀只是一种逃避的方式，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把更多的问题留给他人。而当人死了之后，如果他没有信耶稣，他没有得着救恩，只能自己担罪，要永远与神隔绝，永远与那位创造主隔绝，这是很可怕也很可悲的。那么既然自杀寻短不是解决孤单的方法，那么到底有什么方法是能够有效的解决人内心的孤单呢？怎么样处理浮现在心底的孤单感呢？因为它不是心理作用，乃是真实的存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里面的。要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排解孤单，孤单就会毁灭我们，因为它会推动人去做一些毁灭性的行动。一些人的习惯、行为、意识是在感到孤单的时候做的，而那些行为和习惯显然是伤害性和毁灭性的。其实当人逃避问题，没有勇气去面对问题的时候，他其实是把自己跟人的关系扯得更远，使人更无法去建立起跟他人的关系，于是更觉得疏离，更觉得孤单、孤立、被隔绝。而罪会使这种情况更加恶化，并且使它更难处理。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在感到孤单的时候放纵自己任意犯罪，或者是消极逃避问题，总要警醒祷告，要倚靠主，免得我们入了迷惑。那么到底有没有方法可以帮助陷入孤单的人走出孤单的幽谷而且得胜呢？绝对有。而今天我特别要分享的就是这个方法，一个绝对而彻底有效的方法。我们要胜过孤单，不是去逃避。不管这个孤单是偶然在心中浮现，又或者它是一条长长而黑暗的幽谷，我们要在其中走过。但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走出来，而不再被困在其中。我们无法改变孤单这个事实，但是我们可以面对它，我们可以胜过它。那么弟兄姊妹，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胜过孤单呢？要解决心中的孤单，头一步我们就是承认。承认自己孤单并不是罪。还记得保罗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六节保罗所说的，提摩太后书可以说是保罗的绝笔书，记录了他在受审期间的感受。经文这里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六节，保罗坦白地告诉弟兄姊妹，当时他是被遗弃的。保罗认识的人很多，他有很多朋友和同工，而其中彼此熟知亲密的朋友也不少。可是当保罗他获得初次上诉的机会，正需要有人全力支持的时刻，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看望他，前来帮助他，反而是离弃了他。因此保罗心里那种孤单感是可想而知的，在这么重要的关头，竟然连一个熟悉的人都没有出现，情况是多么让人沮丧，真可以说是情何以堪呢？而主耶稣其实也很清楚我们所感受到的孤单，这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身经历过和感受过孤单的滋味。 这也是为什么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那儿，神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应许，指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明白我们，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这位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明白和体谅的，这是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好，请我们一块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作者接着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主的帮助呢？首先就是要向神承认我们自己有这方面的需要，告诉神我们的确感到孤单，我们感到无助，我们需要他，我们仰望他的帮助，并且是时刻的需要。第二步，要胜过孤单，秘诀是跟主耶稣基督建立起个人的关系。也许你会说，啊，我不是基督徒，我也不想做基督徒，我不过是想排解内心那种孤单的感受。你千万别劝我信耶稣，我不要做基督徒，你不要跟我谈做基督徒这一套东西。但是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这是绝对的需要。神创造了我们，他是为自己的荣耀而创造的，他爱我们，他渴望跟我们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这是神造我们的目的。神是自我成全、自我满足、自有拥有的，他根本不需要你跟我，因为他是宇宙的大君王，是万有的主宰，万有都是他所造的，也是属于他的。而同时，神就是爱，他渴望向我们显明他的爱，他乐意把他的大爱倾倒在我们身上与我们分享，而爱的延伸成为他创造的行动。他要跟我们交往，他要跟我们交谈，他乐意住在我们里边，他乐意分享他的爱。然而世人都犯了罪，罪就使得人跟神隔绝，有罪的人不能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然而因着神的怜悯，因着他的爱，他叫我们活过来，他亲自为人解开这个死结，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因为主替我们死了，我们的罪就可以得着赦免，就被踏在脚下，就被扔在背后，投于深海，不再纪念。借着主耶稣基督，人可以与神和好，跟神有合一美好的关系，我们可以不再与神隔绝了，而是永永远远的享受与主的同在。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神渴望我们获得他的爱，神乐意分享他的爱，而神也渴望得回我们对他的爱，渴望我们愿意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好让他满足我们的心灵，把丰盛的恩典和福气倾倒在我们身上。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永久满足人的心，使人感到生命的完全和丰盛，除了神之外。可能你很富有，可能你很有地位，你很有名望，你拥有很多让人羡慕的东西，你有地位，你有权势，但是唯一能够使你心灵获得完全满足的只有神，因为他是那位充满万有的。透过认识耶稣基督，相信接受他做救主，向他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主就赦免了我们的罪，不再纪念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可以与神重新和好，建立生命的关系。神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享受他的同在，永不分离，而人内心的满足就是从这儿开始。亲爱的朋友，人之所以感到孤单，是因为与那位创造他、爱他的神隔绝了，而如今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跟神重新建立关系之后，就不会再感到孤单，因为神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灵，除去我们内心的孤寂。我们获得神无条件的赦免，可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过神所喜悦的生活，我们不再孤单，人生充满意义，充满价值。当我们怀着谦卑的心，在神面前承认罪过，承认我们需要他的拯救， 这样的祷告神乐意垂听。事实上，神正等候人向他做出这样的呼求。保罗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什么时候我们呼求主名，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什么时候神的拯救就临到我们。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十八节，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里说到新造的人，一切在基督里的都获得了新生。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同时也领受了神的托付，要把这个美好的信息传扬开来，与人分享，也劝人与神和好。作为神的仆人和使者，我们的使命就是劝人与神和好，这也是教会的大使命，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人与神和好，借着耶稣基督把人带回到神面前，借着福音的宣扬使人回转悔改，帮助人重新认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以要除去孤单，首先我们向神承认我们自己感到的确孤单，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他的帮助。第二呢，我们要进入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当中，接受他的救恩，得着他的生命。继续，第三，要胜过孤单，我们要继续发展主内的友谊。我不是说单单去交朋友，发展世俗的友谊，而是说发展主内的友谊。只有在主里的朋友，才能够跟你畅谈属灵的事，与你分享属天的美好，一起在真道上追求。而世俗的朋友，往往是在你孤单的时候鼓励你，哎呀，你就放纵情欲吧，你去做一些对你自己身心灵可以让你快乐的事情，但是常常是带有伤害性的。结果呢，不但不能帮助你驱走孤单，解决问题，反而让你带来更多的烦恼。他们这么做，表面上是帮助你，其实无形中呢，把你带入一个更孤单的境况中。世俗人犯罪，他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是基督徒，神的儿女犯了罪，内心会感到极度的不安。圣灵的光照，良心的责备，使得他必须去对付。圣灵在他内心催逼，要他回转，向神承认，然后获得赦免，可以跟神之间没有阻隔。这就好像我们得罪了我们心所爱的人，我们跟他之间有了隔阂，我们心里会感到很不安，会很不好受，非要马上跟他处理好这些问题，承认我们的过失，然后心中才会舒畅，才会觉得跟对方的关系更加亲密。同样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如此。我们如果爱神，我们如果是属于神的，我们怎么受得住中间有罪的阻隔呢？到底怎么样的朋友才可以对我们摆脱孤单有帮助呢？首先是一些你能够跟他一块欢笑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要是你不能够和一些朋友一块欢笑，一块分享，你很难进入彼此的世界里，很难赢得友谊。所以要找一些你可以跟他们一块欢笑的人。另外是一些你可以跟他们一块祷告的人。你感到他们明白你的问题，而他们又乐意与你一块去面对问题。朋友贵乎知心，了解你，愿意帮助你，所以他们可以分享你的心事，又能保守秘密。这样可信赖的朋友是值得交往的。所以找那些你可以跟他们一块欢笑，一块祷告的朋友。你知道他们，你了解他们，你知道他们能跟你一块分担，一块分享，不用担心他们会出卖你，会骗你，是你可以全心信赖的朋友。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朋友，他们关心你，愿意耐心的听你。当然，要找到这样一个朋友，有的时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过有一个要诀，那就是我们先做这样的朋友。如果你希望别人可以跟你一块欢笑，你也必须抱着开放的态度，你愿意和他们一块欢笑。同样的，你渴望有人可以跟你一块祷告，你也必须乐意和他们一块祷告。我所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得着怎么样的朋友？ 我们自己要预备做这样的朋友，因为朋友是双方面的，是有来有往的，是彼此互相的，不是一厢情愿的。所以预备自己去做别人的朋友，帮助我们容易找到好朋友。要知道，所交的朋友要是不好，交的坏朋友，他会把我们推向毁灭的道路。然而好朋友却是跟我们一块儿追求神、敬拜神、学习敬畏神的。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就是一个例子。但是我们同时要知道，不能够以朋友取代神，这绝对不能。朋友只是神给人的恩赐，是神爱的延伸，而不是神的代替。那些陪伴我们度过孤单岁月的朋友，他们只是提醒我们，神明白，神了解，神在你身旁，他与你同在。他们是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叫我们更多的经历神。然而再要好的朋友，他不能取代神的地位。要是你把朋友取代了神的位置，你将会陷入更大的孤单，因为你会发现你整个人完全的依赖对方，你会想要完全的拥有对方，你想要完全的占据对方。然而终有一天你发现，对方毕竟不能满足你，对方不能应付你所有的需要，他可能中途会退出跟你之间的关系，因为你的需求太大，你要求无时无刻的陪伴，于是你又陷入更大的孤单。本来你已经很孤单了，现在更感到孤单，因为你以朋友去取代神。我们不应该以朋友去取代神，过分的依赖朋友，因为我们同样是人，我们都需要一起仰赖神。只有神才是我们依赖的对象，而不是人。只有神才不会离弃我们，他对我们是不离不弃的。我们不但可以在神里面获得真正的满足，而且可以获得生命中任何的需要，他是供应的源头。神渴望我们依赖他，凡事交托给他，他渴望我们感到需要他，他也希望我们在地上有属灵的朋友，有主内的友谊，而且可以不断的发展。这些朋友可以跟我们一块分享属灵的事物，可以一起追求，一起奔走在这条天路上。事实上，主内的情谊是很美好的。试想，有人拍拍你的肩膀，或者给你一个热情的拥抱，对你说，我为你祷告，你不要担心，我特别为你的需要和难处代祷。

0: 众都觉得，身为牧者，身为神职人员，灵性一定很好。他们不会像平信徒那样有那么多的问题，他们对神是大有信心的，他们不需要像我们这样的朋友。其实不然，牧师、传道人也是人，一样渴望友谊，渴望朋友。我们不妨和牧者建立起朋友的关系。他们之所以不同，只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职位而已，不是因为他们个人有什么过人之处。实际上，牧者和信徒一样，都有他的软弱，都有不足的地方，而且都一样会感到孤单。所不同的也许是，他们懂得循正途去解决孤单的感觉，不让自己和世俗人一样，用毁灭的方法去逃避，或者是去解决他的问题。但是，朋友的好处就是他能够接纳我们的软弱，他不一定明白，但是会以爱心对待，他会依然爱你，依旧愿意和你往来，而且在可能的范围当中帮助你，这是真正的朋友。好，最后一点我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在感到孤单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神有的时候就是借着孤单来吸引我们亲近他，因为我们容易在繁华的岁月中忘了他，在多彩多姿的生活中遗忘了他，所以神容许孤单袭击我们，好让我们想起他，赶快亲近他，好让他来帮助我们，再一次复兴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感到孤单的时候，赶快亲近神，告诉神你感到孤单，告诉神你受了伤害，也再一次享受与主的同在。因为神无论如何他都不离弃我们，他也不撇下我们，这是他向我们的承诺。千万不要像不信主的人那样，借助药物、毒品、酒精，或者是放纵情欲来排遣寂寞、解决孤单，那将会让我们陷入更深的孤单、更大的痛苦当中，这是千万不能尝试的。好，今天的讲题《当孤单时》的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神不希望我们活在孤单当中，他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以致我们不感到孤单。他又给我们有主内的朋友，可以和我们一起成长，这一切都是他的恩典。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和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也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你也可以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祸呢？不是石头一块儿，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10%，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瑞贝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No, I won't be afraid。 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多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令医院经常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 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

疗服务的能力。16张病床是我们这一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天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有关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赵学而。阳光，
1: 早安，
0: 多伦多。
2: 早安，听众朋友，6:30，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鸣啊，给大家看一看天气啊。今天5月14号，其实如果您在这个北边地区 Richmond 啊、Markham 啊、Stouffville 等等啊，现在外边正在下雨，不过多伦多呢还是比较天阴啊。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6度左右，相对湿度87%，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高气温呢在12度。晚间还是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最低气温6度。展望明天星期五呢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在17度，最低呢在7度左右。啊，昨天咱们跟大家分享了，就说在这个睡眠状态啊，咱们说春眠不觉晓，因为我发现呢，哎，这个春天呢，尤其到这个中午吃的这个午饭之后呢，啊，这个人比较犯困，再加上咱们在这个北美啊，也都没有这个午睡的习惯和这方面的安排，哎，所以说到了这个下午啊，特别是这个2、3点、3、4点开始呢，下班之前呢，这个人的这个精神就昏昏欲睡，就非常之不行，我就靠咖啡来顶一顶，哎，有的时候顶一下啊，啊，跟朋友聊聊天啊，等等啊，马上这个睡意就过去了，啊，其实长期这样撑的话呢，也都有一定的问题啊。咱们今啊，昨天说到呢，就是整体您自己啊，如果夜间的休息的睡眠质量非常好的话呢，白天的精神就充足了。如果经常在夜间睡得不好的话，可能就有问题了。那昨天还记得咱们提到一个什么方法吗？对了，在睡觉的时候，这个双脚啊要保持凉爽啊，那这样的话呢，才能让您睡眠更好。就说这个温度啊，得略微的低一些，如果太高的话，反而影响您的这个睡眠。发现没有？小孩子啊，甚至咱们大人睡觉的时候，经常把这个被子踢开，或者是把被子下边撩开一点点，这样的话呢，哎，气温凉了，反而咱们睡觉舒服了。那这个、欧美这方面用什么样的方法呢？物理的方法，就说把这个袜子、放在一个这个塑料袋里，然后放在冰箱里10几分钟，那怎么办？这个布料不就是凉了吗？那这样的话呢，然后穿上再睡觉，那我觉得夏天还可以考虑啊，那冬天我觉得就受不了了。那这样的话呢，哎，穿的时候这个脚的温度低了一下，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您呢、这个睡眠的时候比较好。哎，咱们说了，睡之前洗什么热水澡、冷水澡啊等等啊，有关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啊，专家说呢，就是您在睡前呢洗一个温水，别太热的啊，保持这个凉爽。这样的话呢，在走出浴室的时候呢，更有效的这个散热，也不能洗得太热啊，所以这样的话也都有助眠的功效。但是昨天记得我跟大家谈到吗？这如果要是这个冰凉的袜子穿在脚上，从中医养生的角度又怎么来看呢？我觉得是好像有点问题啊，不知道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做中医的朋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那这个是昨天讲到这儿啊。那接着今天讲啊，这个专家提到这个睡眠障碍的问题，就说如果患有睡眠障碍，那这个总是觉得睡眠不足，那我是怎么样呢？每到早晨的2点钟或者3点钟肯定会醒，而且那个时间相当准确，醒了之后一看那个时间，哇，跟这个之前呢完全一样，基本上差不了1-2分钟啊，也都奇怪了我，所以但是又睡不着，怎么办呢？玩会儿手机之后再睡。但是做我们这工作的话呢，睡了这么一会儿的话呢，又要到时间马上早晨起啊，这个上早班了，所以说当中就比较矛盾，所以到白天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困倦的状况。总之这个专家也都说，睡眠不足啊就让您感觉到白天非常的疲惫，非常想睡觉。那 睡眠不足存在多样的问题哦，您的精神的问题啊，刚才咱们说温度啊、空气的调节啊，方方面面啊，那还有是不是有睡眠啊，这个呼吸方面的问题啊，啊，频繁的翻身啊等等啊，啊，有的人这个睡眠窒息啊，有没有看过睡眠的这个啊治疗的诊所？大家知道对吗？那让您在这个诊所接上不同的这个 sensor， 您睡一宿，然后在当中监测您的心率啊、呼吸啊，啊，有没有出现睡眠窒息的状况，如果有的话呢，哎，还可以这个买一部机器这样插在嘴边，我觉得非常不舒服，但也没办法啊，这样的话对您的身体也是有一种调节，才能把睡眠搞好。睡眠障碍影响了您整体的身体健康、安全、生活的品质，对吗？那如果您睡得不好，发现没有，在开车的时候，哇，这个精神呢就不太集中啊，甚至有昏昏欲睡的这个状况啊，千万千万，这个方面咱们都提过多少次了，都要格外格外的注意。那偶尔睡不好和经常睡不好那当然不一样，经常睡不好的话，对您的影响可就大了啊。所以怎么办呢？这个专家说，除了啊，咱们这个刚才说的要找专业人士帮您看具体的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咱们自己做什么呢？那当然你睡前你少刷点手机了，不刷绝对不可能的，对吧？那然后呢，规律的睡眠时间，就是说你固定的都是这个时间睡觉起床睡觉起床，那我算基本上算是固定的，因为至少起床是固定的了啊，起晚了这个电台就没声了，对吧？所以呢，这个睡眠睡几点钟睡呢，那就由不得我了，那玩手机就玩得没完没了。所以说呢，哎，这个大家都要格外注意啊，就说你每天基本上上下不差它这么一个小时，到点就睡觉，然后啊，这个早晨的时候呢也要差不多时间起床。因为大家知道中医讲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脏器啊，休息的时间都有它固定的时间，补觉都没有大作用不大的啊，包括舒适的睡眠环境啊，啊，这个限制白天睡觉的时间。对了，如果您啊不用上班，或者上班时候没有那么大压力，可能中午您会睡这么一小会儿，但是我如果中午有时间，那我就一下就睡下去啊，那这样的话呢，夜间您就不困喽。所以说，哎，真是不容易啊！管理焦虑，有的人呢，这个躺下之后思绪万千，那这样的焦虑呢，也导致您呢怎么样啊？哎，睡不好。所以说，压力管理可能帮助到您的睡眠，哇！总之，您看这一生当中，咱们有多长的时间都在睡觉当中来这个休养生息啊，非常之重要啊！咱们一起把各方面都注重起来啊！6:37，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天，我的声音会为你充电。你说看看窗边有颗流星出现，你说

0: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还是大器晚成，您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楼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星星训练班2026现正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嘉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王一鸣，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恩，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哪个阶段的你，找对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Aston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课程用粤语授课，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星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咯。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春季换新装，星期一至五国语节目早晚相伴，早上6:30到7:30阳光早安多伦多，王一鸣在 AM1430 用新闻资讯和你说早安。7:30到10:30听众可以移步到 Fairchild iPlus 用 Fairchild Radio App 继续收听国语新闻、休闲财经丰富资讯内容。黄昏7:00到8:00，1430国语热线，江东、孙静、齐言开放热线，时事话题让听众畅所欲言。8:00到9:00，样生活，陈冠奇、杨征、杨子君，让你认识年轻的生活，让你生活的年轻。9:00到10:00，财富生活，余威让你实现财富自由，用财富过好生活。10:00到11:00，音乐家。李兰用精挑细选的好音乐陪伴在家或正在回家的你。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6度，相对湿度87%，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高气温12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最低气温在6度。展望明天星期五，预测呢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呢在7度。6:45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京线 Brock 的 Salem 还有 McCormick 的 Kennedy， 另外 Victor Park 到 Bayview 都比较多车，在427附近行车缓慢。401的中行线有 Dixie 堵车的400， 404南行线 David Drive 多车到 New Lock， DVP 南行线 Finch 一直多车到 Lawrence 附近。400的北行线 Line 5附近多车，400的南行线在 Shepherd 附近行车缓慢，410南行线 Sandow 附近多车，427南行线 Half-7 多车的 Derry Road，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Brent， 在 Third Line 附近多车， QW 东行线 Erin Mills 堵车的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lawn 多车的 Parkside。

0: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您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让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0: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3: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约克区警方正调查旺市一宗双重的凶杀案，有两名男子身亡，而当局相信案件属于有目标的作案。当局是在昨天下午5点半过后接报，在 Martin Grove 和 Lansdowne 地区的 Kaiser Drive 一个民居之外传出多次的枪声，警察赶到现场发现两名成年男子倒卧在屋前，身中多弹，当场证实死亡。而当局指出，其中一名死者是案发民居的住客，另一人就在区内，而案发时屋内有人，但无人受伤。警方表示，案发之后有三名男子乘坐一辆蓝色的 SUV 逃离现场。当局其后在现场约11公里之外的 Huntington Road 和 Kirby Road 交界地区发现一辆着火的汽车，正在调查是否和案件相关。警方呼吁知情人士，特别是有保安录影片段或行车记录仪的人士，向当局或灭罪热线提供资料。加拿大房地产协会 CREA 公布，四月份全国二手房屋的销量按年下跌4%，但平均的售价持续的攀升。数据显示，上月共有42,927件的房屋成交，低于去年同期的44,698件，但经季节调整之后，四月份的成交量按月微升0.7%。在楼价方面，上个月全国平均的成交价是69,5412元。按年上升2.2%。此外，随着地产市场进入春季的旺季，四月份新放盘量按月增加4.1%。CREA 的高级分析师表示，受环球经济不明朗，还有高按揭利率的影响，较早之前预期地产市场会在今年出现的反弹力度将会持续的减弱，但并不代表市场完全失去上升的动力。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晚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致辞时说，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让美国再伟大，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表示，他和特朗普就中美关系和国际及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两人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文明关系，而推动中美关系的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的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双方应该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来推动中美关系。特朗普致辞的时候则邀请习近平在9月24号到美国进行访问。到中国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早上与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下午到天坛参观。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两人在祈年殿广场合照，期间不时的寒暄交流，之后共同参观祈年殿。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就说，2017年与习近平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强调美中两国都是伟大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人民，富有智慧，双方应该加强相互了解，增进人民友好。有记者趁两国元首合照的时候问到两人有否谈及到台湾问题，特朗普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会谈很好，又形容中国是个好地方，非常的美丽。习近平晚间在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国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行的十几名美国的企业家，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公司的行政总裁库克、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最后一刻加入访问团的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以及花旗、高盛、黑石等华尔街巨头的代表。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地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欢迎美国对中国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中国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特朗普就说，随团的都是美国工商业界的杰出代表，都尊重和重视中国，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企业家的代表就强调，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的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央视报道说，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健康和持续的发展，两人赞同将会构建中美战略性、建设性的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表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两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另外，他强调，美方务必慎至又慎来处理台湾问题，两国元首也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的问题交换意见，两人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的峰会。特朗普表示，美中关系很好，他和习近平建立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很多重要的问题。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他十分尊重习近平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他愿和习近平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而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和好事。被北京制裁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随同总统特朗普访华，参与跟习近平的元首峰会。卢比奥会后接受传媒访问，谈及未来中美关系，指两国关系至关重要且富建设性，强调世界稳定符合每个人的利益。卢比奥出发到中国的时候，在专机上接受获时新闻的访问，说期望中方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向伊朗施压。他指出，中东局势是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对亚洲的威胁比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大，因为亚洲非常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运送能源。较早之前也都有中国的船只在波斯湾受袭甚至被困，认为协助解决伊朗问题也都符合中国的利益。卢比奥表示，仍然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的对手和挑战，但同时也都是重要的关系。他指出，美中之间的利益必然会发生冲突，必须要妥善的处理，以战略性的方式处理跟中国的复杂关系，以维持稳定。英国海上贸易行动中心接报，指一艘停泊在阿联酋东部海域的船只被未经授权的人员扣押，目前正在驶向伊朗领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昨天称，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在伊朗战事期间秘密访问阿联酋，与阿联酋的总统穆罕默德会面，而形容此行促成了两国关系的历史性突破。不过阿联酋随即就否认，强调与以色列不存在任何非官方安排或秘密的渠道。 英国首相施基贤面对的逼宫压力加大，他星期三到国会与工党议员会晤争取支持，而英国传媒报道说，施基贤向党友表明，任何对领导层的挑战都必定会令到工党陷入混乱，呼吁党友不要破坏党内的稳定。据报，施基贤也都表明，如果卫生大臣启动党内的程序，挑战他的工党党魁的地位，他也都会参选去应战。继四名政务次官辞职，要求施基贤下台之后，工党有11个副手的工会也都发出声明，认为施基贤难以带领工党参加下届的大选。声明说，他们清楚知道工党不能够继续走现实的道路，虽然在落实选民期望的变革方面有一些进展，但仍做得不够。而劳动阶层希望工党的领导层在经济政策和政治战略之上做出根本性的转变，而并非是不断的在国会上上演政治的闹剧。古巴能源和矿业部长德拉奥表示，古巴国内的柴油和燃油已完全的耗尽，也都没有任何的储备，形容国家的电网处于危急的状态。他接受古巴国营传媒访问时指出，在美国封锁和能源供应短缺的状况之下，国家电网完全依赖国内出产的原油、天然气以及再生能源来运作，而首都哈瓦那等地本周停电的状况急剧的增加，很多地区每天要停电20到22个小时。他也都指出，古巴仍继续跟其他地区就进口燃料进行谈判，但伊朗战事令到全球的能源和运输的价格上涨，进一步增加了谈判的难度。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华府愿意向古巴人民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援助，由教会和其他可靠的独立人道主义组织协调分配，呼吁古巴政府接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较早之前指出，古巴政府是拒绝美方的援助提议，但古巴的外长就否认有收到美国的援助提议，并反指美国的禁运和封锁才是导致人道危机的根源。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帜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Betra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The Break 标志性帐篷大减价进入最后一周，好多从帐篷内找到的清货商品最高可达原价的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神奇优惠，沙发或组合沙发净减最多1500元，指定清货床垫最高3折优惠，买得多更省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您蓝牙派对音箱，只限 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来 The Break 您会省得更多。
1: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奢侈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9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6度，相对湿度87%，多云的天气，不过局部地区开始有雨啊。西北方风速每小时12公里，今日白天多云，西北方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高气温在12度。晚间多云，西北方风速每小时23公里，今晚最低气温6度。展望明天星期五，预测呢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呢在7度。7点20分，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宁线 C2 的 Salem Kennedy 到 Victor Park， 404到 Leslie 都非常的繁忙。在401的东行线 Dixie 多车的 Q 的附近，407的西行线在 Wesley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汽车发生了故障。在409的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一直堵车到401。 DVP 南行线 Finch 到 Lawrence 多车，当没有促进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Texan 到 Rutherford Shepherd 多车到401。 410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在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由 Heavy Six South 开始就堵车。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Golf Line 到 Workers Line 非常的繁忙。在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再由 Spadina 多车到 Jarvis。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6: 财经新闻报道。
4: 安听朋友，7点23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美国参议院正式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下任的主席。在他接替鲍威尔之际，美国面临通胀升温，市场关注能源价格持续上升的状况，美国利率走向如何。而有关的金融投资分析师表示啊，联储局在调整货币政策的时候将会考虑通胀和就业的状况，相信联储局今年余下的时间较大机会将会按兵不动。 分析员预计说，撇除食品和能源的价格之后，美国五月份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不会走低，而美墨加世界杯临近将推高工资和能源的需求，而即使中东局势舒缓，国际油价仍可能在高位徘徊，认为短期未有条件减息。分析员还表示呢，也都要关注本周啊中美元首会晤的结果，以及年底美国中期选举等因素，除非核心通胀出现显著的升幅，否则啊暂时不预期今年有加息的可能。本田的

退出电动车的业务，但较早之前提到的2040年全面淘汰燃油车的目标可能是不切实际。外电引述消息说，美国已经批准呢约十间的中国企业购买辉达第二强的人工智能晶片 H200A， 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和京东，但至今呢没有任何一宗的交易完成。消息说，另外有包括联想和富士康在内的少数分销商也获准在中国大陆出售 H200 晶片。按照美方的协议条款呢，每名获批的客户最多可以购买75,000克的晶片。7:25，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同时发生致命枪击案，两名男子死亡，警方相信是有目标作案。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四月份全国二手房屋销售量按年跌了4%。中美元首会晤，习近平说两国可以相互成就，而特朗普就邀请习近平9月24日访美。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8点晨早新闻专辑。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都话 ，Everybody wake up！ 嚟到5月14日星期四早上嘅7:30，你好，我乐希够钟起身啊，同你睇下出边嘅交通情况。现时先睇401嘅西行线咧，由四一二到四林繁忙咧，跟住再由麦卡云到 Young， 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都系行车缓慢嘅。而401东行线咧喺 Huron Terrell 嘅 Collector 咧系会有繁忙嘅情况，特别挤塞咧就系由咧的士到 Q 嘅。咁而睇翻咧407西行线咧去到Block Road 咧，你会留意到左边线有坏车停咗喺度，但系车流量唔算太多，唔会影响到你嘅行程，只系会影响到你嘅视线嘅啫。咁而409东行线咧，由 Martin Grove 到401嘅入口咧，亦都系繁忙。睇你404南行线啦，先由 Davis 到 Miller 多车啦，再由 Elgin Mills 塞到去16街。404 DVP 南行线咧，由 Finch 开始已经慢驶，一路到 Lawrence 为止，跟住去到 Don Mills 有短暂时间咧都系行车缓慢嘅，跟住再由 Bayview Boulevard 到 Richmond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南行线有两个多车路段嘅，第一个就系 Teston 到 Rutherford， 第二个就系 Shepherd 到401。5241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都系多车嘅。今朝早最多问题出现喺403嘅东行线，第一个问题喺 Lincoln Alexander 嘅有交通意外，左边线受阻，所以由 Highway 6 South 开始已经系比较挤塞。而另外403东行线去到 Dundas 左边线亦都系因为有个坏嘅火车停咗喺度就受阻嘅。即系现时403东行线由 QEW 到 Dundas 嘅肇事现场都系行车缓慢。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跟住再由 Grove Line 塞到 Walker's Line。QEW 东行线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行车缓慢。最后就是加甸纳的东行线，先由 Humber Bridge 到 Jameson 是繁忙，跟住再由 Spadina 到 Jarvis。 无论是这个路段和那两个出口都是有车龙在的。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天气回暖，尼迈 Mechanic 汽车维修尽享轮胎价格优惠。作为米芝莲经销商，尼迈 Mechanic 买胎价钱更划算，买四条新胎获高达200元回赠，提供30点免费车检，让驾驶更安全，并有特快汽车空调维修，遇上意外维修 ，My Mechanic 与你保险公司合作无间。4530 Steels Carmelan My Mechanic 维修各类车款，包括 EV 保养。905-946-1000。
5: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
8: 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方依琪。

早晨。Good morning， 星期四早上的7:35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继续有我在这里，你好，我是乐希，仍然是比较凉爽的星期四早上，但是如果你是期待有比较和暖的日子，很快就会到临了。明天最高气温会达到20度的，而整个长周末来讲，气温会越来越上升，尤其是下个星期一会高到去28度，由星期一开始，星期一和星期二两日都最高气温去到28度的，不过到了星期三又会有少少凉爽的情况，所以这些天气气温比较反复一点，希望大家真的要留意，尤其是如果你自己要出夜街或者是夜晚会比较夜少少先至回到家里穿多件衣。今天听见就是 CREA 加拿大的房地产协会就公布了最新的楼房销售数字，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在今个四月来讲，他们卖出的房屋数字是42,927间，是全国的卖楼数字。相对于一年之前2025年的四月，嗰陣時嘅數字係44,698間，係下跌咗4%。嗱，雖然按季節調整之後咧，相對於今年嘅三月咧，其實亦都係一個輕微嘅上升嘅，就上升0.7%。但係我諗對於咧大部分嘅朋友，最緊要係睇下個樓價嘅走勢係點樣。其實如果按年嚟講咧，樓價有輕微嘅升幅嘅，相對於一年前咧係上升咗2.2%。現時全國喺四月嘅平均房屋銷售價咧係695,412。可能你聽完呢一個咧，全國平均销售价发觉哇好爽啊，但是的而且确这个全国的平均销售价，因为有一些地方呢个楼价比起多伦多啊或者温哥华这些比较炽热的城市啊和楼房市场呢是会便宜很多，所以你说在多伦多60多万找到间屋呢都可以说非常之开心的啦。咁而另外呢，如果你说想着今个周末呢是搭公车周围走的话，都要分外小心的，尤其是呢见到 Line 6 啊，多伦多公车局的 Line 6， 即是我们所讲的 Finch West 啊，其实由听日开始呢就已经是关闭。因为呢根据 TTC 的官方所讲呢，点解会有咁样嘅关闭情况呢，其实佢哋预咗，晨早已经预咗呢有一啲信号嘅更新啦同埋维修嘅工程要改善现时佢哋嘅基础建设嘅。咁所以变咗喺长周末，如果你话我都未试过呢由 Hummer College 嗰度呢一路搭到去 Finch West 站，想试下呢条全新嘅轻铁线，唔好意思啦，喺听日开始咧，直至礼拜一咧，都只系得穿梭巴士嘅服务嘅。礼拜二嘅早上咧，一切就会回复正常。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喺呢个长周末想试下搭公车系统嘅，尤其是想试下搭 Ellington Crossing 咧。Ellington Crossing 就冇受到影响嘅。现时嘅室外气温都讲埋呢样嘢啦，因为今日教学时间咧喺我哋阳光早晨咧，有位特别嘉宾会上到嚟咧，同阿志文同埋李婷倾下偈嘅。佢系边个咧？我暂时卖个关子。不过一阵间咧讲完天气，听嗰首歌咧，就会俾到少少嘅启示你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7度，加埋风洞效应跌翻落去，只系得4度嘅感觉，都比较冻嘅。相对湿度咧系87%，最近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5到28公里不等。而今日嚟讲咧，都系天阴。有雨嘅，早上同埋下昼咧都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而晚间咧同样都系咁样嘅情况嘅。午夜过后咧就渐转多云啦。今日嘅气温咧系介乎8度至到13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系8:35嘅。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2，天气时冷时热，都要记住解开心结。睇下现时401双线咧，由写二到四林繁忙咧，跟住再麦卡云到 Young， 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401东行线咧，先喺 Kurontero 嘅 Collector 咧系会繁忙嘅，而特别挤塞嘅路段咧就的士一路塞到去 Q。而407嘅西行线咧，介乎 Broad Road 咧左边线嘅坏车仍然喺度处理当中嘅。409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塞到去401。404 DPP 南行线先由 Davis 到 Millock 啦 ，Elgin Mills 到十六街，同埋由 Finch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最后就由 Bayview Blue 到 Richmond 咧，亦都系多车嘅。DPP 北行线咧，依家已经由 Ellington 到 Lawrence 咧，系有比较多嘅车辆喺度行驶啦。400号南行线由 Teston 到 Rutherford 啦，同埋由 Shepherd 到401都系行车缓慢，而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都系多车嘅。睇睇403东行线两单嘅交通事故咧，仍然喺度处理当中啊。第一单咧就系 Lincoln Alexander 左边线受阻，所以由 Highway 6 South 开始咧已经系非常挤塞。而403嘅东行线介乎 Dundas 左边线嗰个坏嘅大货车咧，仍然喺度处理当中，所以由 QEW 开始咧已经系繁忙噶啦。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跟住再由 Grove Line 塞到 Walker's Line。QEW 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嘅。最后就系加甸纳嘅东行线啦，由 Humber Ridge 到 Jamison 啦，同埋由 Spadina 到 Jarvis 咧，亦都系繁忙。城市道路方面咧，有呢一个问题嘅，因为有交通意外咧 ，Highway 50嘅南行线去到 Mayfield 咧，现时系全线封闭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筍盤專線416-668-8688 668-8688
0: 樂器隨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農曆3月28。我想在我們的生活裡面，如果你聽見有著數這兩個字，你就會分外興奮，因為最起碼你可以省到錢嘛。尤其是在今時今日經濟艱難的情況底下，能够用少啲钱可以得到多啲嘅物资，甚至更大嘅满足感，人人都鍾意。咁但係试諗下呢、這个世界点解会有着数呢？其实都係因为有啲人愿意牺牲。譬如你话商家，佢愿意牺牲佢哋嘅毛利，等你可以用低啲嘅价钱买到啲货品。虽则有啲人会话係唔係嗰啲大商家都赚好多钱㗎啦。咁但係佢明知道同一样货品可以赚多啲钱，佢真係牺牲咗个利润而令到你去购买。呢个係一个事实。所以有时要令到人快乐，牺牲或者蚀底少少呢，这个真的可以说是走不甩的。甚至你自己可以将你自己的满足程度降低。有时你发觉痛苦的源头就是在于你希望得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最终你根本上就没有能力去得到这些事物。那个落差就会令到你觉得生命有欠缺，甚至那种忧苦的心态就会慢慢渗出来。一次半次未必有很大的影响的，但渐渐地当你发觉样样你所渴求的事情都不能够临现，你就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幸运的人。事实又是不是真的这样呢？会不会代表你自己要求过高呢？当然人有要求是正常的，但是过多的要求只会令到自己落差越来越大，落空的机会越来越大。所以能够在适当的时候调节一下自己对生命的要求，尤其是是对物质的追求，还有对其他人的要求。我们最常见到的情况就是待人以严，待己以宽。照计应该是调转的，对于人家的过错多些的包容，对于人家的要求不要来得那么苛刻，相反对自己呢就要苛刻少少。但有时想落，这个都是不应该的。 能够有高啲嘅要求，等自己可以进步，等自己可以做得完善，本来系无可厚非。但系我哋始终系人嚟噶嘛，当你时时刻刻有咁高嘅要求，但系自己又做唔到，跟住不断喺度苛责自己，觉得自己冇用，咁呢一个负面嘅评价系的而且确会令到自己个心越嚟越变得沉噶。你话人哋打沉你就系人哋把口衰啫，自己打沉自己咧，这个就更加傻添啦。咁但系又唔系要你成日都包容自己、纵容自己、容许自己不断嘅犯错，甚至可以做得好嘅时候都懒懒闲。呢个系要睇你自己喺边个时间懂得宽容啲去对待自己。有时喺适当嘅时候，尤其是当自己做得唔好嘅时候，可以点样等自己重整旗鼓、重新振作呢？适当嘅奖赏下自己啦。譬如你明知道有啲你好鍾意食嘅嘢，你平时都唔舍得去食嘅，喺你唔开心啊，喺你真係面对一啲困阻嘅时候，就等嗰日可以让自己得到一个放纵。咁但係你记住啊，这个放纵又唔可以过分放纵嘅次数喎、啊。否则这个嘅所谓奖励自己就变咗完全冇晒限制，咁即係冇咗个奖励存在啦。有时我哋都应该要諗下，究竟对边个应该严厉啲呢？对人哋严厉啲呢？对自己严厉啲？定係话其实如果可以做到一视同仁，唔好理边一个，总之以同一把尺去对待任何人呢，这个就係最好嘅境况。因为我哋相信你用乜嘢尺对待人，人哋亦都会用边把尺去对待你。咁亦即係话你对人宽容，人哋就会对你宽容，你对人苛刻呢，人哋就分分钟以更加苛刻嘅态度嚟去对待你。能够做到事事公平，一视同仁，先至可以令到你自己舒服，人哋都畅快。让我哋彼此共勉。
4: 欠税局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5: 清咗不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6: 解决债务，专屋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7: 等我嚟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6: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8: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9: 潮流无限 loop 列车即将开出，大家请勿超越黄线。想知道哪里有望见就想吃的好嘢和经典菜式流，为什么那样嘢会变成流行指标？好想令自己变靓啲，卖楼卖楼搞装修，不想踩雷，通通都有贴士啊！左一球右一球，掟咩玻璃都接得住，仲可以一边食炮糕一边讲戏煲剧，是不是爽呢？星期五潮流无限 loop 6:45新时代电视，一起开解这些话题。
10: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 宏志阁居民痛斥当局低价收购，唔够买二手楼。大埔宏福苑大火悲剧发生接近半年，当局早前斥资收购受损嘅七栋大厦，可惜未包括未受大火波及嘅宏志阁。政府其后宣布，若果宏志阁有75%或以上嘅业主喺下个月30日之前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将业权授予政府，收购方案将会正式开放俾该座居民。宏志阁居民寻日获得安排再次上楼执拾，由于可以使用升降机，有居民可以搬走家具同埋夹万等较大型嘅物品，亦都有人请搬屋公司协助。有居民对是否接受业权收购仍在犹豫，认为现行方案唔太吸引，忧虑折现或者可能只得300多万，连二手屋都买唔到。亦有居民认为留低同埋卖业权嘅要求都需要尊重，自然无意卖业权并且搬走。有居民就希望政府尽快落实长远住屋安排，唔想再咁漂泊。针对居民迫切上楼嘅诉求，政府寻日起1年5日分批安排宏志阁居民再次回到单位执拾。有居民王女士寻日早上8点几就到场准备上楼执拾，对于政府嘅收购，佢表示需要同街坊协调。佢话街坊成日都会傾，有啲唔肯走，因为装修投资咗几十万至到过百万，佢哋好多老人家想装修好留返俾啲子孙。 王女士亦都透露自己仍然未有决定，认为收购方案几时都系唔够噶啦，至于或者得嗰300多万，真系连二手屋都买唔到。佢又指王福苑位置同埋交通优越，有类似配备嘅屋苑，日后恐怕买唔翻，而搬去另一处咧，成本或者会增加，所以好多人都唔愿意搬。获政府委任为大埔王福苑法团管理人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前晚举行首场网上简介会，期间只是提及宏志阁修葺所需要的费用和工程，未谈及会否将它纳入安置方案。对于简介会能否识去疑虑，有居民吕先生直言算罢了，他说什么就什么了。对于如何看待政府的收购方案以及会否希望召开业主大会，有居民林先生表示他的父亲是单位业主，老人家佢冇乜嘢谂，净系想翻屋企。而提到合安喺简介会嘅时候，宣称经过咨询专业意见估算，宏志阁复修工程费至少需要超过3000万，工程需时最少9个月。林先生就认为收葺费用应该唔止3000万，而佢指你第一步先搞掂好啲工契先啦。对于是否父母担心冇办法回到单位居住，佢坦言佢哋好想翻去，担心嚟都冇用啦。有宏志阁的居民冼小姐和她的妹妹妈妈一起回去单位执拾，她引述合安早前派专业人士完成对宏福苑楼宇的初步视察，她原本希望在前日的简介会上面向合安查询，要求合安提交八栋大厦的验楼报告，明确展示各个楼宇结构情况和升降机的情况，宏志阁的消防器材现况等，以及火险会否有机会覆盖宏志阁因为火灾搁置的修葺工程。可惜最终未能够在会上面被选中发问就会否出售业权。冼小姐指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但是她强调留下的选项应该被尊重。她说想走就卖业权给政府了，她不可以抹杀想留下的人。而另一居民林女士就认为现时大厦不适合居住，因为大维修仲未完成，外墙仍然未复修，加上屋契管理等都是未知之数，所以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他说既然政府都有个计划要收回来的就算了。问到会不会希望召开业主大会，林小姐叹气指现在我都不知道，个头脑都很混乱，不会想到这么多东西，个心就希望快点给我们安顿好。他表示目前暂时居住在过渡性房屋，希望政府可以尽快落实长远的住屋安排。他指我都退休了，不想再这么漂泊。以色列总理证实对伊朗军事行动期间曾经秘密访问阿联酋。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星期三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经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且同阿联酋总统内哈言举行会晤。以色列同阿联酋在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今次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以色列声明表示今次的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的突破。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哈克比于星期二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面指以色列已经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和相关的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沃尔茨当日证实以色列已经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且在近期冲突当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美国参议院通过沃尔茨出任美国联储局下任主席。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星期三投票以55票赞成45票反对之下通过沃尔茨出任美国联储局下一任主席，将接替联储局现任主席鲍威尔，任期4年。鲍威尔的任期将在星期五到期。56岁的沃尔茨在星期二已经获得参议院通过出任联储局理事，为期14年。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图恩在星期三发言的时候呼吁国会同僚支持沃尔茨的主席提名，指联储局主席不是单单为了了解宏观经济，亦都要了解微观经济，因为关乎辛勤工作的美国人他们的工作和生计，而沃尔茨正是这一类人。沃尔茨的提名议案投票当中，共和民主两党基本上按照党派路线投票，民主党中只有宾夕凡尼亚州参议员费德曼投赞成票。沃尔茨将会在完成白宫的相关签署程序后正式履新，成为联储局第17任主席。
10: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11: 快活快活快活 TO，
12: 我
11: 利安省有好多絕世嘅靚景嘅，咁你話哦，咪就係楓葉啊，有哪個 Falls 啊 ，CN Tower 啊，湖景啊咁樣。唔止呢啲嘅，仲有好多好多，不过呢就真係要你发掘先去睇得到啦。呢度就係 Sleeping Giant Provincial Park， 呢个公园拥有安省最高嘅悬崖，係加拿大中部最震撼嘅景观之一，有超过100公里嘅行山路径，仲有无敌湖景 Lake Superior 尽收眼底，哇！对于好多喜欢行山的朋友，喜欢野外露营的朋友非常之吸引。这个公园呢就位于生蚝住的地方，即是哪里？哦， Thunder Bay Thunder Bay 附近也都挺接近美国边境的，由多伦多出发是大约车程14个小时，所以有些人会去 road trip 跟着 camping 就配合去 Lake Superior 的行程一起玩，未去过的话就听住去下先。最出名的地方就是 Top of the Giant Trail， 这条行山径，这条步行径，或者安省的行山友 bucket list 来的必做的。因为上到去 Giant Trail， 你会见到安省最震撼的悬崖景观， Ontario Parks 讲的。上到去悬崖边望到去下面的水，哇，所谓叫做 uninterrupted vertical drop， 放眼望落去完全没有阻挡的景观。而你抬返个头望出去就是整个 Lake Superior， 整条步行径路线大概21.8公里左右，要行晒嘅话要6至10个钟头嘅，所以系进阶难度都有8粒星嘅。但系登顶嘅时候嗰种感觉咧，难以言喻啊，或者会叹出，原来我哋安省系咁靓噶。咁当中呢个公园咧，仲有好多嘅景观啦，可以去参观，例如Sea Lion Trail 岩石奇景啊。点解叫做 Sea Lion 咧？咁你问咧 ，A Lion 同 B Lion 喺边咧？嗯，唔知喎、啊、Sea Lion 啊，系海狮嘅狮啊，因为呢一个巨大岩石咧，望落去就好似一只海狮坐喺湖边咁样。咁而呢一条嘅步行 trail 咧路径咧就比较短啲，难度咧就中等啦。咁都几适合咧一啲平时有做开运动、行开山嘅，但系又唔想行咁长嘅，中中挺挺啱啱好。咁啊喺呢个公园里边咧，有好多唔同长度啊、难度嘅步行径。俾你选择啦，家庭游嘅 hardcore 嘅，或者骑 mountain bike 嘅朋友咧，都有揾到你适合嘅路线嘅噃。咁其实喺里边咧，仲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步行径俾你选择嘅。咦，介绍唔晒，听日继续同你介绍啊！其实多伦多仲有好多嘢值得你发掘嘅，听日继续同你发掘更多。我系邓佩欣。
12: 8点钟报时系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8点。
12: 8点钟报时系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袋装牛油果2.98元一包，
15: 新鲜百合2.99元一盒，
14: 芥兰苗1.88元一磅，
15: 游水青斑13.88元一磅，
14: 加拿大3A 牛尾11.99元一磅，
15: 日本北海道帆立贝柱17.99元一盒
14: ，IF 椰子水2.88元一支。
16: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7: 晨早新闻专辑。
18: 黄市发生致命枪击案，两名男子死亡，警方相信是有目标作案。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四月份全国二手房屋销量按年跌了4%。中美元首会晤，习近平指两国可以相互成就，特朗普就邀请习近平9月24日访美。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陈正仪报道5月14日的晨早新闻专辑。约克区警方正调查旺市一宗双重凶杀案，两名男子死亡，当局相信凶徒是有目标作案。警方是在昨日下午5:30过后接报，说 Martin Grove 及 Langstaff 地区的 Kaiser Drive 一个民居外传出多响枪声，警员到场发现两名成年男子 倒卧在屋前，身中多枪，当场证实死亡。当局说，其中一名死者是案发民居的住客，另一人就住在区内，两人互相认识。案发时屋内有人，但并无受伤。警方说，案发之后有三名男子乘坐一部蓝色的 SUV 逃离现场。当局之后在大约11公里外的 Huntington Road 及 Kirby Road 地区发现该部汽车起火，调查是否与案件有关。警方呼吁知情人士，特别是有保安录像和行车记录影片的人，向当局或者灭罪热线提供资料。多伦多公车局 TTC 表示，六号线 Finch West 轻铁今个周末将会暂停服务，以进行 Metrolinx 预定的基建改善工程。由明天开始，直至下星期一， Finch West 轻铁的服务介乎 Humber College 至到 Finch West 全线暂停，当局会安排穿梭巴士接载受影响的乘客，服务预计会在下星期二恢复。当局并指，服务暂停期间 ，Humber College 车站将会关闭，但其他车站会维持开放，方便乘客购买或者为 Presto 卡和车票充值。加拿大房地产协会 CREA 公布，四月份全国二手房屋销量按年下跌4%，但平均售价持续攀升。数据显示，上个月共有42,900多间房屋成交，少过去年同期的44,600几间，但经季节调整之后，四月成交量按月微升0.7%。在楼价方面，上个月全国平均成交价是695,412元，按年升了2.2%。此外，随住地产市场进入春季旺季，四月份新放盘量按月增加4.1%。CREA 高级经济师 Sean Cuthbert 表示，受环球经济不明朗和高按揭利率影响，早前预期地产市场会在今年出现的反弹力度将会持续减弱，但并不代表市场完全失去上升动力。美国总统访华今朝早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谈，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在釜山之后再次会晤。详情由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19: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在发言的时候说，很高兴同特朗普在北京见面，他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他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能不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20: 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招引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19: 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
20: 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
19: 特朗普之后发言，形容同习近平已经认识多时，相信中美能够迅速解决问题， 会有美好的将来。
2: We've had a fantastic relationship. We've gotten along. When there were difficulties, we worked it out. I would call you, and you would call me. And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people don't know.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we worked that out very quickly. We're going to have a fantastic future together. Such respect for China, the job you've done. You're a great leader. I say it to everybody. You're a great leader. Sometimes people don't like me saying it, but I say it anyway because it's true. I only say the truth.
19: 特朗普再次讚揚習近平是偉大的領袖，很榮幸能夠成為他的朋友。美方今次帶來多位商界領袖，期待會面能夠令到美中關係更勝從前。
2: On behalf of all of the great delegation that we have the greatest businessmen, the biggest, and I guess the best in the world. We have amazing people, and they're all with me.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We asked the top 30 in the worl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said yes. And I didn't want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in the company. I wanted only the top. And they're here today to pay respects to you and to China. And they look forward to trade and doing business. And it's going to be totally reciprocal on our behalf. So I really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our discussion. It's a big discussion. There are those that say this is maybe the biggest summit eve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19: 中美双方都派出高级官员参与会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另一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都有出席。美方的代表团就包括国务卿鲁比奥等的官员，以及十几名商界代表，包括 Tesla 的行政总裁马斯克和英伟达行政总裁王仁芬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18: 菲律宾警方表示，已经逮捕昨晚在参议院大楼内开枪的疑犯，是44岁的国家调查局司机。軍方否認軍方人員捲入槍擊事件，詳情由香港電台記者黃子瑩報導。
21: 開槍事件昨晚發生，菲律賓參議院秘書長說，相信是國家調查局的執法人員再次試圖在參議院大樓內搜捕參議員前國家警察總監德拉羅薩，但行動失敗，在撤退的時候傳出槍聲。菲律賓國家調查局和國家警察總監都否認他們的人員和開槍事件有關。由於軍人亦在場，軍方強調並沒有軍方人員捲入開槍。馬尼拉警方表示，事發之後駐守參議院的安保分隊人員將開槍的疑犯當場制服並且拘捕他，未有傷亡報告。這名疑犯是現年44歲的菲律賓國家調查局司機，當局正在進一步調查。菲律賓電視台的畫面就顯示，事發的時候菲律賓執法人員和軍方人員進入參議院大樓，大樓內傳出槍聲以及人群驚慌的叫聲。国际刑事法院日前发表声明，公开2025年11月秘密签发针对德拉罗萨的拘捕令，他被指涉及前总统杜特尔特当年铁腕打击国内反毒分子，酿成重大死伤有关。德拉罗萨一度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拘捕他本人，或者将他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不过菲律宾最高法院表示，并未签发临时限制令，以阻止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反人类罪拘捕德拉罗萨。德拉罗萨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自己可能即将被拘捕，并藏匿参议院大楼内，引致当局在参议院大楼内搜捕。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8: 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有中港台消息。
2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8: 屯门医院发生医疗事故，医院说一名患有慢阻肺病及高血脂的75岁男病人，今个星期一接受通波仔心脏手术期间，冠状动脉两度出现气泡，医护人员随即检查设备并且急救，但病人血压骤降和日宣告不治。初步调查发现，手术导管末端的螺旋接口出现异常，怀疑因未完全密封导致空气进入血管。院方已经通报卫生署和供应商，个案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香港警方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全部8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0: 政府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全部八座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话，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之后，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发放款项。为了收购宏福苑业权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会以挂号信件形式将收购建议信件发出至到各宏福苑业主提供的通讯地址，又或者按业主要求的方式交给业主。如果接受收购协议，业主要在八月底之前回复。至于没有被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在六月三十号或之前有七成五或以上业主正式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才会被纳入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有宏志阁居民表示，是不是出售业权要考虑多个因素，
3: 所以业主大会很重要，我要很清晰我的资料，我才知道决定到最后这件事。
4: 住了宏福苑那么久，就是我结婚生仔，那是有感情的。其实要知道，即是说你的等是属于危楼啊，定是怎样以作安排，即是这些很多的疑问，我们即逐一都要一定要很清楚咯。
0: 政府继续安排宏志阁居民第二日分批翻屋企执拾，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纸皮箱等，亦都有人请搬运公司帮忙。宏志阁第二次上楼安排为期五日，星期日结束。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8: 广东昨晚以来出现较大范围强降雨天气，韶关、河源、梅州、阳江、江门、珠海等多个地市出现大暴雨，并预料未来一段时间降雨持续。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评估认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风险较大，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气象台预报，广东多地今日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八至十级的雷暴大风，局部小冰雹。听晚至到下星期一，粤西、珠江三角洲和汕尾有大到暴雨降水过程，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2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8: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389点，升不足一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2,654点，下跌618点。加元汇价朝早报72.88美仙，下跌0.1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5，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看看石零一街东行线方面的多车位，首先是 Mavis 到 Huron 车位 Collector， 跟着410至到去 Kill 啦。石零九东行由 Martin Road 到石零一多车，石零一西行线先由 Brock 至西林开始缓慢，之后 Nielsen 一路先塞到这个 McCowan 的Express， 然后之后再 McCowan Collector 咧，先多车去到这个 Kennedy 之前啊位置啊，啱啱过咗 Brimley 去到 Kennedy 之前嘅 Collector 路段咧，右边线有坏车，咁之后咧去到404嘅 Express Lane 之前咧，亦都有啲车胎碎片咧喺所有嘅行车线上面，大家要留意啦。跟住咧，从 Warden 咧开嚟开始咧，即到去 Baker Express 同埋去到 Avenue Road 啦。而去到 Avenue Road 嘅 Collector 之前咧，喺中间路段嗰度咧收到报告咧，有包呢个系垃圾袋咧喺路面上面嘅。咁所以咧，因为可能应该可以滚动嘅情况之下咧，大家要留意翻可以移动噶。咁另外咧，之后咧慢车位就 Allen Road 至到 Dixon Road 啦，去到 Mississauga Road 以西嘅 Express Lane 路段咧，右边线就发生咗交通意外要处理噶。404南行线多车位，首先系 David Drive 落到 Miller、Bloomington 一带同埋 Elgin Mills Road 至16街啦，去到 DVP。同埋404DVP 就是 Finch 落到去呢个 Diamond Store 先，跟住再 Blue 塞到去呢个出 Richmond 嘅 Ram 噶啦。另外400嘅南行线除咗 Line 5一带比较缓慢少少之外咧 ，Tasman Road 至 Rutherford 比较慢啦，因为 Rutherford 以南咧系有呢个系路线重组工程嘅关系啦。QE 东行线方面 ，Walker Line 至 Third Line 同埋 LMC 的士多车，入到加连林东行线接力位喺 Eastington 去到 Jarvis Ram 啦。对面线加连西行咧主要都系 keep 零至到47 Ram 嘅啫。转睇427嘅南行线方面啦，407现时非常挤塞啊，一路去到 Derry Road， 因为 Derry Road 以南发生交通意外，咁左线啦 ，HOV 线啦，据报咧右边路位咧都有啲车辆啦，同埋啲杂物或者系呢个系清理工作要进行啦，而之后咧多车位再由 Dundas Express 一路到 QE Garden 啊 Graham。另外啦，403嘅东行线方面咧，喺 Wilson 至到 Lincoln Alexander 仲有多车嘅情况啦。早前喺 Link 嘅交通事故清咗场，不过咧另外一单要留意翻啦。咁咧就系去到呢个系 Dundas 之前咧，左边线咧有架坏火车都仲未可以拖走到嘅，咁所以龙尾喺 QEW 嘅噃。咁最后咧喺市区方面咧，北约克区咧啱啱发生冇几耐一单交通事故嘅，警方处理当中，就系咧 Diamond Road 及 York Mills Road 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4: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Cru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5: 今个11月跟我航叔欧宇航一起发掘日本东北秋日风情，深入清新秘境奥入濑溪流和白鸽田山睇红叶，还会看日本三大美景仙台松岛，住足三晚精选温泉酒店，保证入住星野集团清新屋，最后一站当然点少得东京 shopping， 简直 perfect 啊！包机票导游子弹火车都只是499起，现在早料优惠减200，快啲打90569577770找天宝旅游报名啦。
6: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7: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不是铁板一块，机会来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无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伙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8: 时事百科，
0: 英国国会分为上下两个议院，其中上议院由贵族组成。在上议院过去700几年的历史入面，议员多数由世袭贵族成员出任，不过他们将会走入历史。英国上议院通过世袭贵族法案最终草案，标志法案完成立法过程。法案将会取消现时92名世袭贵族议员的席位和投票权，有关安排预计在今届会期结束之后生效。英国在1999年的时候，由时任工党政府提出先取消667名世袭贵族的就职和投票权，只是保留92个席位。这批议员都是非受薪，主要是对社会有贡献和参与公职的受薪人士，亦都包括神职人员，他们可以参与立法和投票。世袭贵族都是白人男性，一般是通过继承父母的贵族衔头而获得上议院议席，其中有人去世或者退休的时候会通过补选补齐人数。大家经常都会看到英国首相在下议院和一众坐在绿色长凳的在野党议员唇枪舌剑，当议案在下议院通过之后，按照程序再要经过坐在红色长凳的上议院议员审批，才正式成为法律。不过上议院修正甚至驳回的权力都受到严格限制。世袭贵族是英国的一种贵族爵位，大部分世袭贵族以前在上议院都拥有席位，世袭贵族亦都可以经特别令状获传召到上议院议事。具有世袭头衔的人不一定就是世袭贵族，举例世袭头衔从男爵就并非世袭贵族的其中一个等级，相反不具有世袭头衔的人，例如终身贵族，亦都可能是贵族。世袭贵族爵位通常由君主签发制告创设，爵位等级由高到低分别是公爵、侯爵、伯爵、子爵和男爵。世袭贵族制是结合了英格兰几种不同的制度和相似的苏格兰、爱尔兰的制度而构成。英国贵族所适用的法律是贵族头衔的归属王国而定，英格兰、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贵族遵循英格兰法，三者分别在于英格兰贵族是1707年联合法令前册封的贵族，大不列颠贵族是1707年联合法令之后1800年联合法令前册封的贵族，而联合王国贵族就是1800年联合法令之后册封的贵族，而爱尔兰贵族就遵循爱尔兰王国的法律。这种法律除了关于爱尔兰国会和不再指派的爱尔兰官员和英格兰法有所不同，其他都相似。自1898年起就再没有爱尔兰贵族被册封，苏格兰贵族遵循的法律亦相似于英格兰法，女性无权继承大多爵位。
7: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史家堡 Agent Cotmore Shepherd 及 Kennedy 西北角，电话4163218288。
4: 阳光天气站
8: Good morning， 8:23，你好，我是乐器。今日咧虽然是天阴啊，但是过埋今日之后咧，就会有阳光普照的日子啦。现时的室内气温咧仍然都是7度，加埋风洞效应咧跌翻落去4度的感觉嘅。相对湿度是87%啦，吹紧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15到28公里不等。今日虽然是天阴，更加会有40%机会会有零散骤雨嘅，日间同埋晚间都有咁样嘅情况啊。而今日都是比较凉爽嘅，最高气温只得13度，而晚间咧就会有8度嘅气温。但系听日开始咧截然不同啦，听日、后日同埋大后日咧都系阳光普照嘅。听日嘅气温咧系介乎10到20度之间，而听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更加可以去到7呢个比较高嘅度数嘅。星期六嘅气温介乎11度至23度，而星期日一模一样，越嚟越和暖嘅日子，应该大家会轻松好多啦。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8:35。
7: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史家堡 Agent Cotmore Shepherd 及 Kennedy 西北角，电话4163218288。
9: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

0: 擔心呢，通常嗰個 PPI 嘅數值呢，需要一個季度到呢，咁就轉返落去個 CPI 度，咁即係可能去到呢係嚟緊六月七月嘅時間呢，嗰個嘅 CPI 會見到係一路咁上升，咁呢個通脹呢就似乎大家可能短期裏面係會遇到嘅一個問題啦。
1: 係呀，講得好啱，大家都真係覺得按兵不動呢已經係最好嘅 scenario 啦，係咪？大家都唔想話即係咁快呢又會再加息嘅呢一種嘅即係一個 pattern 呢又會再出現。多謝曬 Caster 嘅分析 ,thank you, 我哋下次再同你傾。Thank you. Okay.
0: Bye
1: bye. 咁亦都補充翻加拿大央行咧，四月份公布咗一個會議嘅記錄啦。琴日睇到資料顯示到咧，而家利率制定嘅委員會咧都認為咧，雖然的確戰爭又未平復啦，咁啊油價方面價格繼續受到一定嘅衝擊，但係似乎咧喺個會議記錄就反映咗我哋加拿大咧就會繼續有一個比較好啲嘅patience， 我哋叫耐性咧，係將主要利率咧係會維持不變嘅。咁所以呢一個咧亦都反映到我哋加拿大嚟緊嗰個央行啊，去定一啲嘅意識嘅決定。咁央行上個月咧意識將呢一個標準利率咧維持喺 2.25 厘不變嘅。稍後翻嚟九點半後，我哋陽光早晨今日有特別嘉賓嚟到嘅。
2: 別人恐懼我貪婪，幾時入貨？唔係鐵板一塊，機會嚟到亦要有足夠勇氣把握。樓花專家 Chris Wu 獨家筍盤冇得輸推介，北約克黃金地帶，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萬不等，有齊 HST Rebate， 本週六 AM 1430於1661 Denison 新輝地產直播，把握入貨機會。 Chris Wu 24小時 on call， North York 筍盤專線416-668-8688 668-8688。
3: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4: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3: 要保温搵顺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4: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3: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4: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3: 保温顺治，悭钱悭力更顺捷，416-267-2818。
5: The Break 标志性嘅帐篷大减价，踏入最后一周，好多喺帐篷内揾到嘅清货项目，最高可达原价嘅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神奇优惠，梳化或组合梳化劲减最多1500，指定清货床褥最高3折优惠，买得多更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你蓝牙派对大喇叭。只系喺 The Break 嘅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喺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6: 爸爸，你几时翻啊？
7: 就到啦，
6: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7: 十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系温慧嚟噶。
8: 交通意外好多时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幅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9: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新闻点题由北美自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纷纷邮轮赞助。
11: 红市发生致命枪击案，两名男子死亡，警方相信是有目标作案。省警就一项偷车调查拘捕四人，包括一名私营 Surface Ontario 中心的员工。联邦政府正推动更多加拿大企业进驻中国大型电商平台。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点钟新闻报道。
10: 新闻点题是由缤纷邮轮与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12: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

0: 你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1649582222，你嘅邮轮
1: AM 一四加大。
2: 早晨，早晨咧，时间嚟到9:31，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401嘅东行线，主要多车位40去到 Kiel 之外咧，喺中间路段出47南行线个 ram 咧，继续右边线处理交通意外。跟住咧 ，Young Express Bayview Collector 至404都繁忙啦。401嘅西行就麦卡文多车去到 Bayview Express 同埋 Avenue Road Collector， 跟住咧就去到呢个 Mavis 嘅 Collector， 要留意翻咧两条左线咧，因为车辆交通意外之后有着火嘅情况咧，要处理多车位喺 Huron Terrell 开始噶。404嘅南行线就 still 一路断续多车落到呢个 Lawrence Avenue， 因为出 Lawrence Avenue 嘅西行线 ram 咧，继续因为有坏车，部分嘅路线咧系有封闭情况。之后咧就 Don Mills 至到 Bayview Boulevard 亦都非常之挤塞噶。另外404南行线继续 Tasman Road 至 Rutherford 比较多车少少啦，而 QE 东行线咧除咗系 Centennial Park为先多车嚟到呢个 Fairview 之外咧，出 Walker's Line 嘅 ram 好消息，右线嘅坏车拖走咗啦。不过咧，出 Third Line 嘅 ram 咧，右边线嘅坏车就继续需要处理噶。之后咧 ，Mississauga 至的士多车，对面线 QV 西行线除咗 Huron Terrell 多车之外咧，喺 Trafalgar 以西嘅右线交通以外咧，移咗右边路部位持续处理。咁但系多车位咧，继续又喺呢个 Ford Drive 开始噶噃。403东行线啊，去到 Dundas 之前嘅呢个左线坏货车仍然喺路面上啊，未搞掂，所以多车位 QEW 啦。咁另外去到市区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最新有一单交通事故喺 Downtown Victoria Park 及呢个 Queen Street 噃。另外咧处理紧嘅仲有啦，喺万锦市嘅涡轮夹呢个系 Major McKenzie Drive 啦。咁啊，列治文36街夹呢个 Spadina Road 嗰个处理咧7788噶啦。咁但系咧喺呢个多伦多东面咧，火警调查工作咧继续有进行嘅，分别系呢个 Keith Avenue 夹呢个 Caledonia Road 咧发生咧，所以咧去到呢个系 Eglinton 以南嘅呢个系住宅区里边咧，咁咧所以咧现时咧就系呢个西行线咧继续有受阻情况啦。咁另外一单相距不远啊，喺 Eglinton 夹呢个 Gabian Way 嘅呢个系住宅大厦火警咧，就系二级火咧，所以咧仍然处理当中之下咧 ，Eglinton 介乎 Kiel 至到系 Blackthorn 咧系有封路嘅措施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ew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4: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妹妹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0: 哇，咁靓嘅歌声咧，喺我哋一朝嘅早晨啊，阳光早晨嘅时候咧，就送俾大家呢把声音咧，大家一定唔会陌生啦。
1: 好有亲切感啊！
0: 蒋丽萍，我哋今日嘉宾
2: ，Hello，Elvin，Hello River，
1: 欢迎欢迎啊！咁啊，好开心今日可以咧邀请到你嚟到我哋阳光早晨，我哋好多多伦多朋友咧都会好期待见到你啦，同埋啱啱听到呢个歌声真系。好好
0: 听啊！系啊，咁而且咧，大家如果净系听住我哋收音机嘅话咧，都可以咧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嘅专页度咧，可以睇埋咧就系 Agnes 蒋丽萍咧，佢现场咧同我哋倾偈噶。好啦，冇见啦，
1: 系啊，系啊，呢次嚟 Toronto， 我觉得咧，其实知道你时不时都会嚟一嚟，讲下今次嚟到 Toronto 嘅目的啊。
2: 今次有有两个唔同嘅，其实 Church 都邀请我过嚟啦。咁另外因为我呢度我哋嚟咗。加拿大啦，咁啊，我哋有一班好朋友啦，就建立咗我哋建立咗个 charity，、就同香港一样嘅。我哋香港有个 charity 叫爱基金，咁佢又喺加拿大登记咗。咁每年咧，佢哋都会搞一啲即系 event 啦，有时系可能去唔同嘅NGO 啊，做一啲嘅 sharing 啊咁样。所以其实我唔系啱啱直接嚟多伦多，我系4月2号已经出咗埠。
0: 哦，即系一路系 tour， 好似一个巡回咁样去唔同嘅地方。
2: 即系一般 artist 嚟讲咧，就系 world tour， 周围去唱歌啦。但系因为我都退出咗娱乐圈噶啦，咁其实系喺几多年前咧，系啦。2013年啊，咁我建立咗个爱基金啦，咁啊美国亦都有分会，加拿大亦都有我哋爱基金嘅 charity， 咁所以之后呢十零年咧，我基本上能够就每年都会翻过嚟睇下佢哋嘅团队啦，主要系做好多社会服务嘅工作。
0: 系啦，
1: 非常之有善心啊！
0: 系啊，
1: 慈善工作
0: 冇错，因为一开始嘅时候，大家即系认识你咧，就系你幕前嘅工作啦。然后你慢慢咧就系退居幕后啦，然后做好多就系慈善嘅工作啦。咁就会唔会就系因为唔再做幕前啦，所以咧我嘅决定要揾一样嘢系可以回馈社会嘅，所以就去做咗慈善咧。
2: 唔系咁样。我谂呢个要即系其实我系1988年退出娱乐圈噶啦，最后一次演出就是北京中央春晚添，所以我过到嚟北美咧，我发觉咧最近我发觉多咗好多国内嘅朋友嚟咗呢度住，移民，咁佢哋又睇过春晚，咁啊真系好兴奋啦，好热情咁啦，咁啊主要嗰时离开之后咧。其实我做过生意嘅，因为以前喺美国读书系读 business admin 嗰啲啦 ，finance 嗰啲嘢，咁啊做咗一轮生意，冇谂过咧喺大概2003年啦，都成廿几年前啦，我个仔嗰时十岁到啦吓，开始好反叛啦，我谂啲 young mother 会中意听，系啊，咁啊突然间觉得，咦，点解啲孩子，我生咗四个嘛，好犀利吓，咁咧就
1: 好劲，
2: 好劲，
0: 三个仔仔一个女女，
2: 系啊，咁啊，咁啊，佢哋即系突然间老大。大仔嘛，反叛咧就个个跟住佢啊，睇住阿哥有样学样啊，哇好！但系嗰时系好感恩嘅，系有个朋友咧就话：，孩子，你不如带啲孩子去教会啦咁啊！哇，去教会做咩啊？嗰度有啲传道人帮手你教仔啊，啲细路乖好多咁。
0: 系啊，
2: 咁就系咁去咗咯，去咗就认识神啦。咁我谂嗰个过程系一路喺度无道之中发觉人生咧。我哋一般人嘅諗法就係、追求兩餐温飽啦，再高啲層次就係夢想自己嘅你個理想成真啦，係咪？咁啊，即係名啊利啊最好雙收啦。咁但係咧入咗教會，俾我另外一個生命嘅睇法同埋價值觀。發覺咧，你幾多名好幾多利好都帶唔走嘅，即係人一走咧就係、是。即系眼一眯埋，脚一伸直咧，你乜都带唔走。咁其实喺呢个世界最有意义系乜咧？都唔系净系自己一家去benefit 到啦。就系原来系同呢个社会呢个世界嘅对接。究竟我活喺呢个世上，留下一个足迹啦，希望系即系祝福到其他人。所以喺嗰时，我都祈祷啊，我神，或者我人生下半场。 都要做多啲好事啦，唔好淨係自己屋企好就得㗎啦，真係人哋好你先至好㗎、嗯、其实整个社会一样，而家地球村你话如果中东唔好，你睇到而家全世界都系
0: 受影响。
2: 系啦，咁啊，所以我就喺2013年，其实一个机会去到国内，其中一去到河南啦，比较啲农村好多，穷啲嘅省份、嗯、就见到啲留守儿童。
0: 嗯，
2: 其实由嗰一年开始知道。中国经济起飞，其实好多系农民出去打工啊，入厂啊，所以你全世界睇见都系 Make in China， 其实正正系牺牲咗呢一代又一代嘅农民家庭。
1: 嗯，
2: 因为咧一个农民佢喺自己乡下种田一个月，可能都系1000几百蚊，但系佢一个人出去打份工都3000-4000蚊，
0: 嗯，
2: 两公婆加埋好犀利，所以咧佢哋出去打工咧就形成佢孩子可能一两岁啊就交俾祖父母凑。甚至凑就系摆低俾邻居帮手凑，摆啲钱。咁你谂下，孩子成长嘅过程系出现好多问题，
1: 好多
2: 吓。咁、啊、其实中国政府都好 concern， 所以中国好多农村嗰度咧，小学系 boarding school 嚟嘅、
0: 哦，
2: 因为长辈系唔可能俾到佢足够嘅营养啦，同埋佢哋个学术水平啦。咁所以咧喺 boarding school 咧，俾佢哋食得好，等佢哋健康咁成长。
1: 所以就呢个慈善工作咧就开始咗，
2: 就系咁样样开展咗啦。咁、啊、其实喺过去呢啲时间啦，成7-8年啦，我哋跑咗18个省份。
0: 哇！
2: 系啊系啊，咁同、啊、我哋合作嘅农村嗰啲 NGO 啊单位咧，有成6000几个。
0: 嗯，
2: 原来佢哋都系好热衷听到，系、啊、我哋提醒佢农村唔系净系留守啦，或者有啲困难儿童啦，家庭住得农村都系辛苦嘅。咁我哋就俾啲 training 佢啦，点样可以去做社会服务啦。咁、
1: 嗯、
2: 亦都会俾啲物资嘅帮助啦，譬如派冷衫啊，派电链炉啊，因为冬天佢哋都好冻噶，你
1: 系嘛？
2: 好多嘅，同埋即系都讲俾听，点样去做关爱嘅工程。咁啊，你知我哋香港呢方面好强噶，
1: 系
2: 啊，啲咩咩圣雅各啊，一阵咩福群会好多噶嘛，村民会做得好好。咁参考人哋嘅做法，就喺农村就系一步步咁样去做。咁啊，呢个就系我展开爱基金嗰时，我哋嘅目标。当时就是为了农村的留守儿童。
1: 我想问一下咁耐以嚟咧，咁多嘅工作咧，但系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想睇你复出嘅，或者出嚟唱歌。你有冇谂过嘅咧？或者即系可能喺分享当中，你都会唱下歌嘅。
2: 会噶会噶，因为始终啲朋友听到张丽萍嚟做分享啦，
1: 系啊，
2: 咁好多我嘅年代噶嘛，一问我话，哇，我话乜你哋个个都系我啲年代的，因为我系80年代嘅歌影视噶嘛，咁啊，即系都好感恩嘅，因为。我是睇先1982年啦，吓同梅艳芳差唔多，不过佢喺 TVB 个新秀第一届，我下班系早佢一届喺亚洲电视。咁、
0: 哦、
2: 啊，所以咧，我嗰时就系参加比赛，然后我唱片公司将我介绍过 TVB、
1: 嗯。
2: That's why 我有机会咧，就都蒙福嘅，可以同阿梅艳芳一齐拍咗个《香港花月夜》，
0: 系
2: 当时系讲啲。50-60年代啲歌女嘅故事，咁、我觉得嗰几年真係好神奇囉。我每一个同我嘅拍档都系天王巨星、当时都未系，大家系好似小朋友咁样喺电视台碌下碌下。咁又好似83年系啦，已经同刘德华做 Miss Hong Kong 总决赛。
0: 哇、
2: 当时仲有边个呢？谭咏麟、关正杰。最近好像都有些
0: 是全部都 是巨星
1: 超巨星
2: 級的我想那時真的都是TVB 好好啦可能即覺得当时的我都有些 potential 啦就给了很好的机会我跟住就劇集啊跟住电影啊我为你狂啊精装追女仔啊王晶嗰
1: 个哇
2: 系啊同阿张曼玉啊
1: 哇啲回忆翻晒
2: 周润发啊我有时睇翻呢即系我觉得人生咧好奇妙咯，又唔系自己想就嗰条路就行咗。同埋我回首一睇，虽然我喺娱乐圈只有短短7年时间，我就退出啦。因为我爸爸话你系玩一下好啦，成日都话你系做一下事，梦想成真算啦。你都要即系归家良啊，结婚啊，过翻正常嘅生活。佢成日都系咁嘅，所以对我到88年正式我退出系因为我结婚啦。咁、我觉得就展开一个新生活。但系回首过去咧，我觉得系我觉得神好奇妙咯，比我喺娱乐圈嗰几年咧系好丰盛嘅，即系所接触无论电影、电视、 接觸嘅人與事啦，同埋我嘅機會啦，甚至咁短時間，哇！東南亞去到大西洋城去演出啦，我機會多到不得了。咁甚至去到北京嘅中央春晚，所以好多人當時我88年先喺中央春晚，佢話：誒、欸，你一出上咗春晚，你紅遍全中國，你退出有冇搞錯啊？我係啊，我話我其實我知道我要結婚退出咧。我讲俾我当时唱片公司老板听，我话我结婚我唔再唱啦，咁重要嘅机会唔好俾我，不如俾第二啲啦，咁唔好嘥咗啊嘛。佢话咧，你可以唔去，但系冇人可以代替你。我点解啊？因为系一年前已经将个名单交咗俾中央。
0: 系、
2: 嗯、咁喺咁嘅情况下，哇、哦！咁都益唔到人啊，自己去啦咁。所以最后咧做完嗰度，我仲去咗山东济南嗰个大。即系大嘅球场咧，就帮当时啊邓小平先生嘅儿子邓朴方，佢啱啱成立一个残疾人基金会，
1: 嗯，
2: 哇，帮佢做咗三场嘅大型演唱会啦，先至退休。咁当时都几轰动嘅。咁但系咧，我有时都会做咗 Christian， 我会问神啦，我话点解有咁嘅机会？跟住我又冇去继续，点解要俾一个咁嘅机会我？咁到今日我先知道，原来当我做慈善工作，我重出江湖系为咗慈善啦。
0: 嗯，
2: 原来我走过个脚中，你永远走过个路唔会枉然嘅，唔、
1: yes,
2: 会白费嘅。咁、
1: 嗯、
2: 对我去展开呢个关爱啊，或者我所见到嘅而感动，影响更多人可以去留意到，哦，原来而家嘅世代或者好多，因为讲都讲唔晒，到最近，譬如话。我 start up with 留守儿童，但系到最近，我系甚至喺国内16个大学，我有800几个大学生系4年供佢读书噶。
1: 哇！
2: 咁亦都喺香港啦，我哋喺30几间中学，甚至去到而家港大、中大、岭南大学，全部都有晒我哋嘅。英才培育嘅奖学金计划，
0: 系、嗯、我谂啊 ，Agnes 唔单止系培育，即系一啲需要嘅儿童啦，而培育自己嘅子女咧都有一套嘅。
1: 同埋，我觉得我一阵一定要问一下你，点样保持到最佳嘅状态？我睇到你嘅，无论系你嘅声线啦，你唱歌，你嘅身段啦，哇！我净系一阵要分享一下，究竟你平时系点样可以保持到咁好嘅即系一个
0: 状态
1: 状态。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4: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Chris Wu
4: 饮品提供大排档，
6: 饮杯，生日快乐，
7: 饮杯。
6: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4: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6: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8: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9: AM1430，交通速递。
10: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9:20，咧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一节嘅交通情况噶。石岭一东行线继续留意翻，系出47南行线嘅 ramp 咧，右边线有交通意外要处理啦。401西行咧，西林以西右边线有坏车，去到404嘅 express 之前咧，右边线交通意外继续处理。另外去到 Mavis 嘅 collector 路段嗰度咧，两条左线咧因为车辆着火嘅关系，继续做紧清理工作噶。DVP 南行线咧，去到呢个出 Lawrence Avenue 西行线嘅 ramp 部分嘅路线因为有坏车阻挡咗咧，暂时咧系受阻。 比较缓慢少少出 ramp 时候，大家留意翻而北行线上翻嚟有单新嘅交通事故啊，过咗 Diamond Road 右边路博位又坏车，去到400嘅北行线啊，去到 Bayfield 之前咧，左边线有呢个交通意外，而转睇 QE 东行线 Third Line 出 ramp 嘅时候咧，右边线又坏车 ，QE 西行线啊，收到报告去到 Winston Churchill 之前呢个位置咧，中线或者系左边线咧有啲障碍物喺路面上面，要小心啲啦。另外加连啊，西行线方面咧 park 晒之前啊，右边线有移动修路工程噶。403东行线去到 Dundas 之前嘅左边线咧，仍然有坏货车未搞掂。去到市区方面 ，Edo 碧谷区啊 ，LBN Road 夹呢个 Steinway Boulevard， 啱啱喺47 Highway 以东少少嘅啫，有油污喺路面要处理啦。火警调查工作有两单，都系多伦多嘅东边，分别系 Keith Avenue 夹呢个 California Road， 令到喺西行线咧系继续封闭。呢个位置系 Eglinton 以南啦，另外一单咧 Eglinton 夹呢个 Gabian Way 咧就系呢个二级火警咧就继续处理当中，令到 Eglinton 咧介乎 Kill 至到 Blackthorn 咧继续封闭。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4: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4: 饮品提供大排档。
7: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 今日咧阳光早晨，除咗李婷啦，同埋志文，仲有我哋嘅嘉宾嘅。
0: Hello， 我系 Alice 蒋丽萍。
2: 蒋丽萍
0: 系啦，咁我知道李女士咧最紧要咧就系知道咧究竟点样养生啊，
1: yeah，
0: 所以我攞啲 tips 系咪要 keep fit 系咪？
1: 或者状态非常之好。你平时系点样嘅个生活嘅安排嗰啲？
2: 咁我谂每日我系好看重，点都 spend 半个钟头做下运动啊，拉下筋啊，跳下而家嗰啲咩 aerobic 啊，咁捉下个人咯。咁饮食真系清淡啲好吓，咁，我觉得除咗你话运动啊、饮食，其实心情系好紧要嘅。好多朋友其实担心我嘅，佢话：哇，你川州过省咁样做咁多，我譬如
0: 咁好魄力啊！
2: 哇，你我每年都要去譬如去中国嘅，因为我哋有成千个大学生供佢四年毕业，所以我每年咧都要去唔同嘅大学参加佢毕业礼嘅。譬如。我今次我系一翻到香港，我6月10号翻香港，12号已经要去到广西啦。咁我哋啲大学生毕业啦，要同佢有一个互动，然后再睇佢哋其他未毕业嗰啲咧，就喺广西落乡去我哋嘅小学。我哋有帮咗好多成过百几间小学做啲，即系翻新啲靓班房，等佢哋，因为我头先话有留守儿童小学嘛，咁佢哋六年都喺嗰度住，咁我点令到佢？好 enjoy 佢个学校生活，好似佢个家咁咧。
1: Yes.
2: 我哋又送过千本图书啊，又送啲电脑俾佢哋，开始要 catch up。佢越细学呢啲啊，越快。咁所以我每个暑假一定好忙，要去大陆。
1: 我知点解咁 fit 啦，就冇得停嘅，
2: 冇得停嘅，
0: 基本上做就越 fit。
1: 系啦，即系而家。
2: 所以我觉得个心情系好紧要，保持自己年轻嘅心境。同埋咧，啲人话。你都几襟老喎，其实唔系啊，有肥嘟嘟咯，可能胀气咗。
1: 会啦，
2: 咁咧，因为我成日我哋香港有30几间中学，有成4间大学做紧一个，亦都系奖学金计划，每年咧最少都见佢十零次嘅。咁我成日见到啲中学生、大学生，咁佢哋见到我哋咧。都 OK 噶，因为我哋系一个奖学金计划啊嘛，咁佢觉得佢参加到咧，佢就好 honor 噶啦，好荣耀啊。咁见到你哋啲长辈咧，又会礼貌啲，又同你倾偈。我成日见到佢哋咧，我就觉得我好似佢哋咁后生。
0: 系系啱嘅，同多啲年青人一齐嘅就系咁啊。咁啊，譬如仔仔女女咧，个个都咁听教听话啦，又事业有成啦，咁啊又肯陪妈咪啦。其实你点样去同佢哋个关系系点样？因为你头先讲过话，佢哋有一段时间咧系反叛期啊嘛。
2: 系
0: 点样教翻好啊？
2: 其实讲真啦，四个孩子我有时即系睇到佢同一个家庭，或者甚至读间学校都系同一间咁吓。但系咧，而家佢哋陆续都廿几、卅零岁啦。我觉得每一个孩子佢走嘅路，佢选择佢嘅人生路，佢嘅命运都唔同。唔系话你以为你踎咗佢，佢系咁就咁。咁我只系喺个过程里边咧，我都话我感恩啦，因为佢由十零岁我就带咗佢教会啦。我睇到有一样嘢，无论嗰个反叛期系点， 因为圣经呢十诫啊嘛，第五诫就话你们当孝顺父母。
0: 嗯，
2: 所以呢如果佢认识神呢，佢有个敬畏嘅心。佢未必话哇个个礼拜而家个个出去，有我大仔儿仔结咗婚啦吓，咁又做事啦，咁佢唔会同你住㗎。但起码呢我就发觉每个月吓点都有两三次翻嚟陪我食饭。啊，有佢譬如我嚟咗外国，佢都会 send message， 妈咪你点啊，即係佢一定㗎。因为我觉得我哋佢哋长大之后，你父母唔可以再哇我系父母我咩权力唔得㗎。嗯，你同佢系朋友。我发觉呢反而系神喺佢心里面，佢敬畏，佢知道呢个系佢天职。所以佢一定佢会做呢件事囉。咁我感恩唔系话我做咗啲咩，而系我介绍咗神俾佢识。等佢一生人呢佢有啲咩烦恼佢可以祈祷。
0: 系。
2: 祈祷嗰时候真系好似神同佢讲说话。
1: 好大嘅力量啊。
2: 俾佢好多个启发。咁所以我感恩啦，佢哋即係都信得好。
1: 我哋今日时间虽然唔多，嗯，但我哋即係从 Agnes 身上感受到嗰种生命嗰种嘅正面啊正能量。讲，嗯，下你人生如果有一个座右铭呢，你会觉得系乜嘢呢，可以继续推前向住未来嘅即係目标呢，有冇一啲座右铭㗎 ,Agnes?
2: 其实呢有个金句佢讲，一生嘅果效系由个心出发。
0: 嗯，
2: 你个心喺边度，你个人就喺边度。
1: 嗯
2: ，OK， 咁我自己，你话啊特别有咩座右铭啊咁，咁因为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啦，咁我知道爱神爱人，吓，
1: yeah.
2: 爱神爱人，咁啊跟住神俾我嘅轨迹行，因为我哋人，你而家今日已经去到 AI 时代，我都话我做紧好多大学生嘅工作，
1: 嗯，
2: 你谂下佢哋即系好担心噶，尤其大一。哇！嗰头大一，然后 AI， 哇！原来代替我将来嘅职业啊！大二已经谂住转科啦，转 major 啦，
0: 好惊嘅，
2: 系啊，好多嘢谂噶，
1: 好多忧虑，
2: 系啊，所以我觉得最紧要咧，反而佢心里边有个寄托，
1: 嗯，
2: 有个倚靠，无论点风大雨大，其实一定有出路。我有时甚至睇到有一啲即系难听啲讲，有啲国内生嚟到香港读大学。落得嚟嘅都系精英嘅，
0: 嗯，
2: 但系一山还有一山高，佢几叻咧？嚟到香港亦都遇到好多高手嚟读书高手，
0: 系噶系噶。
2: 佢有时受唔到压力，甚至放弃生命。呢，
1: 嗯，
2: 个系我最心痛。我希望睇佢睇到，唔系你读书几成功，或者你赚唔赚到钱，事业点成几成功，而系你要 treasure， 你要好珍惜，你能够嚟呢个世界走一趟，其实得几十年俾你走噶啦。你究竟要走一个咩嘅人生？一个丰精彩的人生，定是在一个很忧虑很愁烦，其实你来为什么来这里，谁 是你的父母，将来你娶哪个老婆你都不知道。所以你真的 你只可以找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然后你交托，然后你勇往直前，
1: yes.
2: 做好你应尽的本分。
1: 多谢晒 Agnes 的活动呢，即我想大家会听到更多呢他的分享，还有歌声跟我们介绍一下。
0: 没错，这个一生最美的祝福的奋兴报道音乐报道会啦，一年两日的16号和17号的，有两个不同的地方的，一个是多伦多基督教门乐会信爱堂，还有就是多伦多另外一个是多伦多国语基督教会。想多知多些资讯呢，可以去到我们的Facebook 咧，我哋阳光早晨嘅专业嘅噃。
1: 再一次多谢你，
0: 多谢晒
2: ，thank you，
0: 多谢晒，
2: 一定要会唱好多歌俾你听噶。
0: Yeah! Okay, 多谢晒 ，thank
1: you。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星仪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正调查旺市一宗双重凶杀案，两名男子死亡，当局相信案件属于有目标作案。当局是在昨日下午5:30过后接报，说 Martin Grove 及 Langstaff 地区的 Kaiser Drive 一个民居出面传出多响枪声。警员到场发现两名成年男子到案屋前身中多枪，当场性窒死亡。当局说其中一名死者是案发民居的住客，另一人就住在区内，两人互相认识。案发时屋内有人，但没有受伤。警方说案发后有三名男子乘坐一部蓝色的 SUV 逃离现场， 当局之后在约11公里外的 Huntington Road 及 Kirby 地区发现一部汽车起火，正调查是否与案件有关。警方呼吁知情人士和有资料提供的人与当局联络。安省省警公布就一项偷车及篡改车辆识别码的调查拘捕四名男女，包括一名私营 Surface Ontario 中心的员工。当局说这项代号是 Tailwind 行动的调查中发现有人不当取得和不用安省车辆登记文件，透过修改车辆识别码 VIN 的手法，令到被盗车辆在安省运输厅登记成为合法车辆，之后在市面转售。警方今个月初在 Maple、 宾顿市和基秦拿执行搜查令，检获6部失车和一批电子装置。当局说被捕的28岁黄市居民 Sonia Sheenferen 是 Surface Ontario 员工，他被控以违反诚信和贩运犯罪所得财产罪。另外3名疑犯就被控使用伪造文件等罪名，4人已经获准保释，下个月12号在 Newmarket 过堂。联邦政府正推动更多加拿大企业进驻中国大型电商平台。国际贸易部长西道说，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和京东商城希望吸引更多加国企业，而渥太华正研究方案提供协助。西道表示，随着总理卡尼今年较早时访问北京，加中关系已经进入新时代，双方正探讨成为战略伙伴。环球事务部发言人说，中国电商已经成为消费品的主要销售渠道，服务超过10亿消费者，而加拿大贸易专员服务处自2013年起已经在中国派驻专门的电商官员，协助加国品牌进驻当地市场并建立品牌形象。该部门目前正与阿里巴巴和京东紧密合作，为农产品和消费品行业提供更多跨境贸易机会。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由昨晚以来大约有30艘的船只在德克兰的许可之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当局已经允许多艘中国的船只按伊朗管理协议通过海峡。全体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046点，升5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49935点，升24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6499点，升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474点，升30点。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389点，升不足1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2654点，下跌618点。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4: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0,000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3: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5: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化。
6: 平时饮完咖啡剩翻嗰啲嘅咖啡渣，你会点样处理呢？大多数人都会直接抌咗佢噶，但其实咖啡渣咧，被唔少人咧系称为庭院黑金呢个称号噶，因为用得好、用得啱，对于植物咧系好有帮助噶噃。不过要留意嘅就系啊，咖啡渣唔系万能肥料，用错方法啦，反而可能会害咗啲植物噶。首先我哋讲一个咧系最多人咧系以为嘅用途，就系做肥料。咖啡渣咧确实咧系含有氮啦、钾质啦，同埋咧系镁质，对于植物嘅生长咧系有帮助。而且咧嗰个酸碱度咧亦都系偏中性。如果土壤咧系偏碱性嘅话咧，适量咁样加入啊，可以帮助平衡。不过其实咖啡渣的营养啊不算高，不可以完全取代我们市面上买到的肥料。而且如果直接啊大量地加入去泥土那里，反而可能会影响了是植物的生长的。相比起直接施肥啊，其实咖啡渣更好的用途啊就是做堆肥。当咖啡渣和其他的有机物，例如一些草碎啊、落叶啊一起分解的时候，就会释放更多的养分和有益的微生物，帮助改善泥土的质素。一般建议咖啡渣的比例不要超过两成，否则入面的咖啡因可能会抑制种子的发芽，甚至令到植物生长得比较慢，严重来说还会枯死。另外一个很实际的用途就是用来驱虫。因为咖啡入面是有咖啡因，对人来讲可以提神，但对某些害虫，咖啡因对他们来讲就是毒药。你可以将这些咖啡渣浸一浸水，隔了渣之后，然后将这些水就是喷上去植物的附近，这样就可以有助是减少害虫的问题。虽然这个方法未必比起专业的杀虫剂是那么有效，但是胜在是够天然够环保，还可以是废物利用再做。总括来讲，咖啡渣不算是垃圾，而是有用的资源。但要记住是三个原则，不要直接的大量用，最好就是混入来做堆肥，还有可以用来做天然的驱虫剂。只要用得啱，饮完咖啡之后还可以顺手帮你打理埋个花园，一举两得的。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的专业人士。
0: 带状疱疹即系俗称嘅生蛇，系咪只系皮肤出疹、神经痛咁简单？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就特别请嚟温哥华卑斯省心脏科专科医生 Dr. 萧谦 Chan， 同大家由全新角度重新认识带状疱疹，讲解高危人士治疗重点同埋疫苗预防。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7: 潮流无限嘟列车即将开出，大家请勿超越黄线。想知道边度有望见就想食嘅好嘢同经典菜式流？点解嗰样嘢会变成流行指标？好想令自己变靓啲，买楼卖楼搞装修唔想踩雷，通通都有贴士啊！左一球右一球，掟咩玻璃都接得住，仲可以一边食炮谷一边讲戏煲剧，系咪爽呢？星期五潮流无限嘟六点四十五分新时代电视，一齐开解呢啲话题。
8: 早晨 ，Sports 一班
9: ，Welcome 啊，朱古力，
10: 喂，早啊，朗希，辛苦你啊，
9: 哎，唔好咁讲，但系寻日咧就真系辛苦所有 Blue Jays 嘅球员，同埋所有 Blue Jays 嘅球迷嘅，哇，打到加时嘅时候，以为输波，嗱、啊，真系要赞 Washo 啊，
10: 系，琴日开心死啦，琴日大家都知道发生咩事噶啦，咁去到呢、這个一一啦，去到正常嘅时间嘅时候，跟住打加时，开头都输两粒噶。咁又话玩完噶啦，哇咁样好嘢，我突然间全部上晒女，跟住花束咗嚟啦，
9: 一个大满贯嘅全女打，跟住咧由原本落后咧
10: 三一
9: 变咗五三，
10: 五三冇错，咁我呢个再见全女打啦，跟住就一棍就咬咗出去啦，跟住就收工，
9: 收工嘅同时咧，令到起码喺呢一个三场嘅系列赛入面咧，我哋就赢一场输两场，仍然咧系落后第一位嘅 Tampa Bay Rays 咧九场半嘅，不过唔紧要啦，最紧要咧就系话。有机会
10: 垫底，
9: 下一场要等到听日，对住你嘅爱队啊 ，Detroit Tigers。
10: Detroit Tigers 呢排都咩谢谢地咁样，输俾 New York Mets。
9: 系啦，咁而另外 NHL 方面咧 ，Colorado Avalanche 寻日四比三加时嘅时候咧，就赢咗 Minnesota Wild 咧，亦即系正式将对手咧淘汰咗，可以晋级噶啦。咁啊，而跟住咧就要睇下咧 ，Montreal Canadiens 对住 Buffalo 嘅赛事。今晚七点钟自有分晓。
10: OK， 咁如果即系加拿大迷嘅话，梗系捧 Canadian 啦。好啦，咁跟住就，唉，又系 Detroit。咁呢个 NBA 啦，琴日就系呢个叫做去到 Detroit 嘅主场啦。咁啊谂住都系主场赢啦。开头嘅时候第四节都开头 hit 住嘅，咁应该实食冇千牙啦，就唔知即发生咩事啦。咁啊骑士咧喺最尾嘅时间咧就绝地反扑，真系俾佢扑到。跟住就加时，跟住 OT 嘅时候咧，真系不敌呢、這个真系骑士啦 ，Detroit 咁嘅结果咧，就喺呢个主场嘅输咗。而家暂时场数咧系三对二噶啦。咁下场嘅时候咧，要走翻去骑士嗰个打，咁希望咧可以叫做扑出啦，即系咧可以揾去打到第七场咧就攞翻个胜局啦。
9: 喂，现时竟然咧系 Cleveland 可以领先住 Detroit 都几危。咁当然寻日嘅重点咧就要讲下英超啦。曼城对住水晶宫，哇犀利啦！32分钟、40分钟、84分钟连续三球，水晶宫咧完全冇晒还击之力，咁啊总结咗第36个礼拜啦。亦即系话咧，既然曼城攞到呢三分咧。阿仙奴咧就要俾心机啦，唔打到尾都唔知边个赢嘅。
10: 喂，你讲起曼城咧，琴日嗰场真系第一球要真系及一及。琴日咧就好精彩嘅，科顿咧就差唔多喺呢个叫禁区前面嗰时喺度捽停个波啦，跟住差两嘢嘅时候咧就一个后抽，好靓一个后抽，跟住交俾呢个 Semenyo， 跟住 Semenyo 咧就一个叫做咧趟入去左下角，跟住就入网。我觉得嗰球好正，即系球迷咧可以再睇多次呢个精彩入球啊！
9: 咁而另外。因为总结咗第36个礼拜啦，听日又系第37个礼拜，听日已经有维拉对住利物浦嘅赛事啦。
11: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2: 思乐思乐，咩叫做美学啊？
13: 记得就要留意
14: 思打品美学。
15: 各位好，欢迎来到思打品美学， 我是你们嘉宾主持时施曾子燕。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2026年春夏的色彩世界。大家上次都大概讲过一些关于那个潮流的方向啊外形方面。今次我们会更加注重它的颜色。以前就可能很兴一些很单一的一种颜色。而今年就反而是会有一种并存讲的就是有些高级性的一些中性的颜色啊甚至乎有些跟大自然贴轨的颜色又会再次出现啦。咁我哋会分开几个主流嘅。咁今次呢我哋会先由呢一个最大嘅主流开始呢就係关于一啲quiet natural。咁讲緊係一啲呢比较静态啲嘅高级感嘅颜色啦。咁大家都会即刻諗起咁即係咩色呢咁我可以俾个 idea 大家啦。咁例如可能一啲嘅奶白色啊一啲好似 sand color, 一啲嘅 beige 啊一啲浅灰色嘅 tone 啦。一些好像石的颜色啊甚至乎好像我们平日在家吃的燕麦那些的颜色呢这些呢都是一些属于在 Quiet Naturals 里面的主流的颜色咯都可以给一些品牌给大家可以感受到的例如 Hermes 啦、The Raw 啦这些呢在这一季的春夏呢你都会看到他们用了很多这类型的颜色那你都可以看到你的色系呢是会充满了那种魅力感在里面的咁另外呢第二種呢就係關於一啲呢例如可能係一啲呢海岸線呢又近夏天啦一啲嘅海岸線嘅自然色嘅咁例如可能一啲嘅藍色一啲嘅海鹽藍色啦一啲嘅淺水嘅綠色啊甚至乎有啲嘅淺藍色啊一啲嘅貝殼嘅白色啦嗱呢一種嘅顏色呢都係屬於一啲比較好自然感嘅 natural tone 嚟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睇到呢一季咧会比较多啲喺颜色上面啦，会出现比较多啲用自然嗰个颜色变做系一啲即系颜色上面嗰种变化，咁啊甚至乎再加埋海边一啲嘅海风啊，用一啲嘅麻质嘅布料，用于呢啲嘅颜色嘅话咧，就带咗呢个夏日呢一种嘅生活感出嚟啦。而第三种嘅主流咧就比较咧系一啲比较高能量嘅颜色啊，就讲紧系一啲咧可能会有啲嘅 bold energy。我哋成日讲嘅就有啲嘅高能量色咧，咁就系会比较颜色上面比较 sharp 啲嘅，例如可能一啲嘅electric blue 啊，一啲嘅电蓝色啦，吓一啲好鲜嘅橙色啊，或者一啲嘅番茄红色啊，或者一啲嘅荧光黄色，嗱呢啲嘅颜色咧就唔系只只牌子都一定咁样去见到嘅，咁但系今季咧我哋咧可以讲紧Versace 啦，或者 Gucci 咧，你都可以睇到佢哋嘅踪影啦，咁所以咧其实好多时咧喺颜色嗰方面咧，系好多时就系其实用嚟表达自己嘅。咁大家喺今个春夏天有冇谂过有啲咩嘅颜色适合自己咧？咁除咗颜色之外咧，其实亦都讲紧你嘅情绪啊。咁所以咧，我都会好建议咧，夏天咧啊，都尽量着啲一啲比较浅色啲嘅 tone 啦。咁令到个感觉上面咧，都会比较舒服啲啊，比较飘逸啲啦。咁再加上咧，我哋仲有一个大方向咧，就系一啲嘅粉色。一啲 pastel colors 嘅嘢咧，亦都再次出嚟嘅。咁所以咧，第四个方向咧就系关一啲嘅 pastel colors。咁但系就最主要咧，就用翻啲可能有少少冰感嗰种粉蓝啦，或者有啲嘅 pink nude 啦，或者一啲嘅浅紫色、粉紫色，例如好似嗰啲粉色嘅 lavender 嘅颜色啦。咁呢啲咧都系一啲属于比较高级浪漫嘅颜色啊。大家用落去嘅时候，亦都唔会觉得太过少女嘅。咁喺呢个方位上面咧，喺夏天咧有淋淋。种种的颜色咁大家不妨可以想下今季的夏天咩颜色对你是最重要啊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嚟到呢度下次继续同大家分享拜拜。
16: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书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于 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 416-668-8688, 668-8688。
17: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8: 2025香港小姐竞选决赛，友谊小姐系一号李允儿。2025香港小姐竞选决赛，最上镜小姐系一号李允儿。
19: 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是正式启动的了。今年的主题是感至完美，感就是勇敢的感。欢迎就是符合资格的海外佳丽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一年两日请来应届的讲者，就是呼吁一下大家快点把握机会，是快点参加的。今天我们请来的就是应届友谊小姐及最上镜小姐李允儿，由 Victoria。Yes, hello, Victoria, hello, 你好。
20: 大家好。
19: Hello, 好嘛，好开心你月阳跟我们做这个访问。不如阿 Victoria 先讲下咧，其实你即系参选咗之后咧，今年你做咗啲咩工作啊？
20: 咁其实今年咧，我哋都系即系，因为我哋都系我有两个 official title 啦，咁我哋就会做咗好多慈善嘅工作啦。咁我哋讲者嘅职务即系好多啦，包括我哋出席慈善活动啦，因为我哋 kind of 系就系个。The charity face of the year， 咁跟住之後，我哋都有做咗好多探訪啊，即係義工嘅活動。咁我覺得都係，即係我自己嘅話，我係了解咗好多香港即係多元化嘅一啲而家有嘅慈善活動啦。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之前細個都有做義工，但係可能主要更多係可能淨係對小朋友，或者我淨係會去，我有試過即係可能係派飯嗰種啦。咁但係咧，即係因為作為一個講者身份，我會變咗更多有機會去了解更多其他嘅，例如即係其實原來而家政府有好多係專門資助有需要嘅長者嘅一啲陪佢哋睇醫生嘅服務，咁呢啲我係覺得好有意義嘅，同埋令到我了解多咗而家即係香港唔同基層嘅市民嘅需要。
19: 係咁，你覺得今年最大嘅得著喺邊度咧？
20: 其實我覺得最大得著啦，因為我自己就係、是、我一直都係想做一個 performer 啦。咁今次呢個港仔嘅舞台係令到我有一個一個即係俾觀眾認識到我嘅機會。咁同埋因為即係港仔佢係一個好短嘅過程啦，其實係咪？即係實際兩三個月真係唔係喺你人生入面係一個好短嘅時間。咁但係咧，佢又可以短時間令到你去展現自己才藝，即係我哋又會有才藝表演嘅環節啊，有好多自己要講嘢嘅環節，咁就可以短時間令到人見到你嘅談吐啦，見到你嘅即係你嘅學識。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表現自己嘅一個平台嚟嘅。
19: 咁大家如果認識咧，就係 Victoria 都知道啦，佢喺表演藝術界別上邊咧，真係有好多經驗啦。所以頭先佢都話。想做一個表演者，一個 performer 啦，咁會唔會其實你喺呢方面嘅經驗咧，幫助到你喺參選嘅時候咧，即係可以更有信心咧？
20: 其實我就覺得因為我之前啲舞台經驗啦，同埋相信可能好多大部分人細個嘅舞台經驗都係會偏現場多啲嘅，咁反而咧講者咧，佢係 train 到你係一個更多嘅係一個鏡頭嘅呢個觸覺，因為講者有好多嘢都係需要去透過拍攝，跟住再傳遞俾鏡頭之外嘅觀眾啦。咁呢一個咧，我覺得佢嘅技術上係有少少唔同嘅。咁最多咧就係話，的確係我覺得我上台嘅時候咧，即係喺早期大家都未開始有太多訓練嘅情況下咧，咁我相對係冇咁怕醜嘅。我都覺得
19: 係啦，才藝表演上面嘅特別即係會有啲即係自信啲啦。我覺得
20: 其實。我覺得今屆因為我哋個個都好勁啊，個個都係即係有 p r e s t a c y 佢真係係專業體操啦，佢港隊咁我梗係冇得比啦。咁我呢啲我好多即係都叫做可能係淨係學下啦，唔係真係專業嘅程度。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去到最後都係要有自信咯，同埋要即係中意自己表演嘅嗰樣嘢。
19: 係啊，我又好有興趣知道咧，即係當初點解你會去參加講香港小姐咧？
20: 其實我覺得我一直同即係呢個演出係有緣分啦。咁我最后其实当时我就去到大学嘅时候，我系学音乐嘅。其实我有尝试过参加歌唱比赛啦，咁但系我个人就会好怯啦，咁所以上到台个表现系会差咗好多。咁跟住我就咁啱又见到港姐招募啦，咁呢一个系一个即系我觉得香港好多女仔由细睇到大嘅一个招。其实港姐呢个舞台，我觉得佢系会。可以訓練到我喺個舞台有個自信心嘅，因為佢唔係即刻會逼你唱歌，我覺得佢係會即係佢會 train 你好多其他嘢啦，你嘅體態啦，你嘅談吐，咁 我就覺得呢一個訓練一定會幫到我以後嘅路，即係就算我最後唔係做到藝人都好，其實喺好多其他時候，表現自己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特質嚟嘅。咁所以我就覺得 OK， 咁我去試下去參加睇下我可以學到幾多嘢啦咁。
19: 係係，相信整個過程咧都係好難忘嘅。有冇啲難忘嘅事咧，即係就好深刻嘅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20: 有兩樣啦，一個就係分啲嘅，咁一個真係係自己比較會感動啲嘅。咁一個咧就係、
19: 是、
20: 我哋咧，其實咧因為訓練嘅時間都好緊湊啦。咁特別係我哋有出到外景嘅。咁我哋今年外景係去咗馬來西亞。咁喺呢個外景嘅當中咧，我哋五日嗰五日咧，每日咧大概係瞓兩個零鐘嘅啫，兩三個鐘。因為我自己個人咧，可能比較即係太興奮啦。我去拍外景嘅時候，我嗰陣時好開心，因為我覺得係一個好新嘅體驗啦。咁跟住之後呢，所以我就唔會話特別眼瞓嘅，即係太多嗰個 adrenaline 啦。咁但係其

0: 己嘅话咧，另外一个令到我真系好，真系好感动，佢好 emotional 嘅一刻咧，就系、是、其实就系决赛。咁因为当时我系一号啦，咁我系一号佳丽咧，我就永远都系第一个行出嚟，跟住首歌音乐起，跟住个门慢慢打开，我要行出去介绍自己嘅时候，嗰一刻系好感动嘅，即系嗰一刻系真系有一嗰种。啊！我嘅即系努力冇白费到，我哋而家真系今日系展现成果嘅日子。其实比起紧张，我嗰一刻系觉得好感动、好激动。
1: 嗯、会唔会觉得参选咗之后咧，改变咗你啲乜嘢？
0: 其实真系就系要做翻自己，因为即系我觉得艺人呢一个职业系有少少系你冇得辞职噶，即系你系做咗幕前。嗯永远都会有人记得你做翻自己咯，咁点都会有中意你嘅观众，因为你就算你设计一个完美嘅性格都好啦 ，let's say 都系会有唔中意你嘅观众嘅，咁倒不如做自己轻松啲，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可能少少嘅改变就系、是、第一就系作为艺人要比较有呢个体态同埋身材管理啦，咁我自己系一个好为食嘅人，咁所以之前我可能就会比较系俗称呢个肥妹仔，咁但系而家就即系要比较注意自己嘅饮食咯，咁但系反而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好嘅改变嚟嘅，因为我以前可能会食得比较唔健康，反而而家会更加注重营养均衡，咁我觉得系一个其实几好嘅改变嚟嘅，系啊，
1: 系系，我啱啱就系想问你会唔会觉得有啲咩要牺牲咗，就系、是、要牺牲咗食好嘢啦。
0: 是要有少少牺牲咗嘅，或者要同朋友分啦。
1: 咁啊，即将咧有啲师妹咧就会出现噶啦，咁不如咧呼吁大家报名啦，参加呢个香港小姐咧，俾三个理由点解要嚟参加。
0: 嗱，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可以重新体验好似中学咁样嘅青春回忆，即系我觉得咧，因为系成班女仔啦，一起玩啦，一起日日成日见啦，两三个月真系好似。好似有時真係可以畢業旅行啊，或者係即係旅行，即係嗰啲交流團咁樣。即係我覺得咧，呢一個回憶啦，即係如果你已經廿幾歲，好掛住你嘅中學嘅話，咁你可以嚟體驗下啦。咁 OK， 咁另外咧，第二就係一個 for 自己嘅一個修練啦。我覺得佢係會令到你提點咗自己，即係譬如即係身體態管理啦。即係我之前就成日都係會駝背啦，咁但係上鏡嘅時候駝背係一個即係唔靚啊嘛，咁就會佢哋會提醒你。咁所以我自己慢慢都係會去改善佢。第三個原因就我覺得係即係港姐嘅體驗係好獨特嘅，即係其實佢係冇，我覺得。冇其他嘅一個比賽可以 replicate 到呢樣嘢，即係可能唱歌比賽永遠都有好多個唱歌比賽，咁但係香港小姐永遠都只有每年嘅呢一個香港小姐。
1: 係，多謝曬 Victoria， 冇錯，大家記住呢個日子啦，係香港時間嘅5月25日咧，係截止報名日期噶嘛。任何嘅女士咧，又或者係提名人聽到之後咧，就要快啲行動啦。多謝曬 Victoria， 你同大家分享，多謝
0: 曬
1: ，thank you， 好，拜拜，
0: 拜拜。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总理卡尼公布洁净电力策略，目标在2050年之前将全国电网承载力增加一倍。本田正式宣布无限期暂停喺安省嘅150亿元电动车项目。习近平警告，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当，中美关系可能陷入极大危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佢虽然已经长大了，但依然都是一个小朋友，同时佢又选择地小朋友，因为朋友是要经过选择才可以成为朋友。庆幸佢有一位大朋友好了解呢一位小朋友，两位仲成为了资深好友，有 Gareth T 加上黄伟文的合作作品《我很小朋友》。
5: 我很小朋友，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温柔，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我很小朋友，作曲 Gareth T， 作词黄伟文，编曲 Gareth T， Teddy Fan， Patrick Gibb， Yatting Lee， Tom Wong，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0: 对有。
1: 今个十一月，跟我行叔欧宇航一起发掘日本东北秋日风情，深入清新秘境奥入濑溪流同白鸽田山睇红叶，仲会睇日本三大美景仙台松岛，住足三晚精选温泉酒店，保证入住星野集团清新屋。最后一站当然点少得东京 shopping， 简直 perfect 啊！包机票、导游、子弹、火车都只系499起，而家早鸟优惠减200，快啲打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2: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快啲嚟求救啊！
4: 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3: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5: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日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3: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 BB 专门店了解啦。
6: 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one, two, three.I'll be there.
7: 鄭子誠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8: 大家好，我是鄭子誠。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0,000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7: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提出广播温度。
9: 我是乐希。
11: 喂，早晨10:36，林嘉华、嘉年华、嘉华哥，早晨，
12: 早晨，早晨。咁你又归队啦，寻日请假啦，系咪先？咁当然嗰个叫最后召集，我寻日都讲过，咁由你负责讲，
11: 冇问题。
12: 即系睇一啲人有兴趣，系会成为你嘅师弟。
11: 今日礼拜四啦嘛，礼拜五就 last 啦，冇得再 extend 噶啦，即系已经系最后啦。咁礼拜四、礼拜五，咁如果有朋友嘅话，谂住嘅话，唔好再谂啦，真系唔好谂啦，因为你填一份 form 嚟嘅。话咧，听日就最后要交呢个报名费，
12: 冇错，因为礼拜二都开课。
11: 系啊，咁啊，因为星期 long weekend 啊嘛，咁我哋系friend desk 系唔开门嘅，咁啊，所以把握嘅机会啦，即系因为仲有一样突然有一个好好卖
12: 点，呢、這个
11: 系啦，咁啊，根据呢个叫上头嘅报告啦，
12: 台长啊，
11: 系啦，咁啊，今年咧。如果表现非常优异嘅学员嘅话呢，有机会啦吓，佢话有一个属于自己嘅电台节目咁。
12: 直情系揾佢做节目主持。
11: 系啦。哇，我唔知揼咗几耐先有个。
12: 你大师兄啦。
11: 我唔知揼咗几年。
12: 你做过不同嘅节目啦，而家系同我嘅最佳拍档啦，系咪先。咁当然啦，呢个机会亦都系即系大家可以珍惜。
11: 冇错，
12: 何解啊？因为除咗系可以喺多媒体嘅呢个班里面咧，学到不同嘅啲专业人士同大家讲解一下，究竟咩叫多媒体？应该咁讲，不同媒体嘅都会有代表嘅一啲专业人士咧上嚟同大家咧讲课啦。
11: 系啊，我可以话今年系。即系如果用一个着数角度嚟讲咧，今年真系最着数，
12: 系
11: 因为系比其他往年嘅学员咧，嗰、那个时间咧系可以快好多咧，可以你如果有兴趣嘅话，可以上开麦啦吓，入直播室呢家嘢啦，又或者入录音室呢家嘢咧，呢、這个系一个最好嘅机会嚟噶啦。
12: 系
11: 咁啊，所以有所有嘅
12: 之前做主持啊吓，
11: 即
12: 系话直情我哋个台长阿李婷咧就话开一个节目，系俾佢去做
11: 系。
12: 咁啊，呢个系真系难得机会。
11: 冇错冇错，咁啊，所以上am1430.com
12: 系，
11: 咁啊，晚上入到去嘅时候，你就会见到我哋嘅 logo 噶啦。咁啊，呢个DJ 训练班，跟住你就 online 可以报名啦，又或者今日上嚟啦，今日咧即刻填到个报名表格，跟住咧就礼拜二就开始上课啦。冇错啦，
12: 系咧，
11: 系啦
12: ，OK， 咁啊，大家把握呢一个机会，因为下个礼拜我哋就开始
11: 噶啦，
12: 上堂噶啦，
11: 冇得再谂噶啦，
12: 冇错，
11: 好。今日
12: 我都系下个礼拜，
11: 你又第一堂系咪咧？
12: 第二堂
11: number two
12: 系第一堂就下礼拜二，
11: 系
12: 我礼拜四。
11: OK 堂堂都好紧要嘅，即系唔好 miss 任何一堂。
12: 最紧要上堂嘅时候唔系话留唔留心，最紧要发问
11: 啊，系最紧要谂定啲问题，
12: 向啲导师问。咁当然喺个。我自己本身每年咧，我都唔記得教幾年啦
11: 嚇。
12: 即教嘅時候咧，佢中間都有好多發問嘅問題出嚟嘅。係啦 ，OK，
11: 係啊，因為你問嘅時候啟發到你另外一啲嘅範疇噶嘛。
12: 冇錯，
11: 咁我繼續一路落去咁樣啦嚇。
12: 我最記得好多時佢哋都問，
11: 係
12: 喺做演員點樣去死喎。
11: 我好难噶，点死？死都要死啦，死都死得空啲先得噶。
12: 唔系，其实做演员有好多时咧，都会因为好多嘅学生咁多届都会问，我唔知道你嗰届有冇问。
11: 系，
12: 点样喊啊？点去演喊？
11: 喊啊难啦，死我都好难嘅真系。
12: 啊，你唔系啊，因为我好简单讲，其实演员有好多喺剧本上面所遭遇嘅剧情，系从来冇你人生之中。系咪好遭遇过？
11: 系啦，你
12: 最简单，你点会死过？
11: 系啦，你冇可能系嘛，
12: 冇得死过。
11: 系
12: 咁，但系你问我死过几多次，我都唔记得。
11: 系
12: 我只系知道收过好多次嗰啲
11: 利是，系咪？
12: 系啦，
11: 嗰啲利是通常几钱咯？上次一蚊啊，十蚊啊，嗰啲咁。系
12: 封建邮佢啦，
11: 封建邮啊，太奸
12: 冇计嘅，
11: 冇计噶。
12: 远嘅我又收过，
11: 哦，
12: 铿锵有声嘅我都收过。
11: 咁唔系你睇封利是几重，咁我点样死法啫嘛？
12: 唔系咁系咪？你要系唔该你下个礼拜四你翻嚟进修班
11: 嘅，即系
12: 翻嚟进修班啦。咁样计就大件事啦。好，一于星期四我担张凳仔俾你坐。OK， 好啦，咁啊珍惜呢个机会，咁啊。另外我哋今日呢亦都有一个一路以嚟呢大家都会接触到嘅呢一个产品。
11: 冇错。
12: 而呢个产品亦都系对我哋身体健康好紧要。可以讲你自出娘胎以嚟都会接触嘅。就系咩呢
11: 嗯。
12: 奶呀。
11: 飲奶奶。
12: 飲奶奶。
11: 係啦。咁每个人都要飲㗎啦。好多人鍾意飲啦。特别呢我哋整下 cereal 啊捞下咁样啦。
12: 係。
11: 咁而家呢个喺加拿大有个新嘅趋势啦。咁我哋啱啱即係同家果 share 咗呢个新闻之后呢咁我去咗嗰啲超市嗰啲网站啦。咁 search 呢样嘢。喔、哦、原来真係有得卖㗎啦。
12: 已经有啦。
11: 係已经有啦。
12: Okay,
11: 呢个咩嚟㗎呢
12: 係囉奶间间都有㗎啦。点解要特别讲呢咁我哋由最传统嘅我哋讲先。
11: 好。传统就有健康牛奶啦。1% 啦。2% 啦，低脂啦嗰啲叫系啦，跟住就叫全脂啦，就3% 或者3.2%
12: 啦，个 whole milk
11: 啦，系啦 whole milk 嘅 whole milk 啦，咁啊而家咧啲超市啦吓，咁咧就正式咧就售卖呢一个叫 6% milk， 6%
12: 比 whole milk 或者 whole milk 多一倍，
11: 多一倍
12: 嘅乜嘢咧？多一倍
11: 鲜奶咯，就系系呢个脂肪
12: 嘅
11: 脂肪，
12: 因为话佢多一倍咁啊，以前一包啊3-4包，
11: 系
12: 咪多一倍？
11: 唔系容量，
12: 唔系讲嗰个脂肪
11: 嘅比例，
12: 简单嚟讲系脂肪啦。当然奶里面好多好多有营养嘅嘢啦，
11: 冇错。
12: 喂，嗱呢样嘢又唔系全新噶噃。
11: 唔系噶，原来咧有啲叫调查咧，譬如一啲叫做印第安啦、原住民嗰啲叫做 farm 咧，都会咧叫做咧卖一啲咧比较咧系高叫做脂肪嘅牛奶嘅。
12: 系。
11: 咁啊，其实唔系一啲叫做新鲜嘅事，不过因为系因为我哋嘅传统嘅观念咧，即系话唔可以吸收太多嘅脂肪嘛，喺牛奶嘅上面，因为你要健康嘛，少啲脂肪就越好啦。
12: 系。
11: 咁啊。
12: 呢、這个就系传统啊嘛，我所以讲话即系而家又变嗱。如果你讲到话喺饮食健康、饮食营养方面咧，唔同年代啊，都会有一啲不同嘅新嘅报告咧，
11: 冇错，
12: 有改良嘅、
11: 嗯，
12: 或者系甚至无咧加与减。我哋早轮咪讲过，即系营养健康嗰个日常嘅日进食咧，就系三角形啊嘛。咁、而家北美就兴倒转三角啊嘛，嗰、个你唔详细讲，我哋净系。淨係今次針對講牛奶呢家嘢，
11: 冇錯係啦。咁啊，即係我哋叫倒轉三角啦，或者現代啲嘅叫做喺美國啊，或者喺呢個加拿大嘅話咧，咁、就係、是、譬如話要吸收多啲叫做蛋白質啊，食多啲肉啊之類之類咁樣啦。咁、譬如話喺加拿大就話咧，小朋友兩歲嘅時候咧，就要大佢提議大家咧，又飲呢個叫全脂奶，即係 whole milk 咁樣，
12: 因為佢幫助啲骨絡。
11: 係啦，係啦。
12: 因為你飲得奶越多嘅時候咧，嗰、個小朋友。骨络咧喺佢成长发育嘅过程里面咧，系可以增高啲嘅，
11: 增高啲啦，即系发育啲。
12: 嗰、那个骨嗰、那个 cushion 啊，
11: 系
12: 即系骨同骨之间有个 cushion， 佢、
11: 够
12: 硬净，嗰啲骨就会够胆再生长啲，系啊，
11: 实净啲，
12: 即系我简单啲。
11: 系啦系啦，咁啊呢度系两岁到啦，咁但喺美国咧就话咧即将咧喺呢个小学嘅时候咧就推行咧就叫做咧全脂奶嘅叫做喺学校里边啦，即系话咧每个小朋友饮嘅时候咧都系呢个 whole milk 咁样，即系3% 嘅奶，咁啊所以有多啲嘅叫做脂肪喺里边。咁而家因为个市场嘅需求，而且好多叫做譬如话专家或者健康人士都觉得，咦，我系咪可以饮多啲脂肪嘅奶呢？咁所以慢慢啲商家就觉得，咦，如果你哋需要嘅话，我哋咪做出嚟咯。咁所以而家有6% 嘅奶咧，就喺出现一啲超市嘅货架上面啦。
12: 奶系非常非常对对人咧，或者系对发育嘅年青人都，佢都系需要的。但系当然咧，太多脂肪嘅时候，有啲。人是需要考虑的。
11: 哦，绝对是。这个是心脏病啦、或者心血管病的朋友的话呢、就要注意饮用。因为有一样东西是很什么的。我是很喜欢饮 3% 的奶的。因为香浓很多。
12: 咁饮完一杯。咖啡
11: 呢。饮完一杯梗是怼多杯啦。当水饮啦。但是哇，如果我 6% 那些呢，我觉得一定很滑的。好香
12: 啊，
11: 香到冇朋友。哇，跟住捞下 cereal 先，跟住整多杯啫。咁你饮下，
12: 即凉粉都要加啲落。
11: 系咯，系咪啊？
12: 红豆沙又要加啲落去啊？
11: 哇，饮咗半支喎，咁样。咁所以呢要注意啊，真系。
12: 即系呢个一定留意啦。咁即系假设话，如果你话有一啲人特别肥胖嘅，超出佢嗰个年纪里面嘅，咁当然喺呢一度好简单啦。同自己嘅家庭醫生啦，
11: 諮詢下先，
12: 諮詢一下啦。
11: 係啊，
12: 咁但係我覺得推出市面嘅時候，呢、這、一個咁樣嘅 6% 嘅奶咧、我覺得係有市場。
11: 我想試，我真係買支細嘅試下先。
12: 嚇、買係買大啦，你屋企有兩個小朋友噶嘛？
11: 咁啊試下先啦。
12: 廿試咩？
11: 一頂頂到先啦。
12: 唉、你驚佢飲上癮啊？次次你都要買啊。
11: 好貴咁啦，都要大 percent
12: 嗰啲。價錢啊，真係我
11: 一定係貴啲嘅，我覺得。
12: 貴喎，而家啲奶都好貴
11: 嘅。係啊係啊，越高係好似貴少少。咁样
12: 高啲系贵啲噶嘛？
11: 系啊系啊。
12: 咁如果佢如果再有个 6% 咧，
11: 冇错，
12: 都要睇睇嗰个。我都好期望喺超级市场见到。
11: 有噶，你去到会见到噶啦。
12: 去到咁，我真系我哋唔讲啦，大家可能冇留意。
11: 系，
12: 但系今日我讲完之后咧，
11: 你去望一望，望下啲价，系嘛？真系望一望啲价，
12: 望一望啲，
11: 真系望下啲价。嗱，我搜寻过，W 字头嗰间好似有，
12: 系啊，有冇写价钱啊？
11: 有冇写价钱？我听话咧，
12: 你小可你中佢
11: 系啊，
12: 时间好关注，
11: 因为冇事嘅关
12: 系，系啊，咁唔紧要啦。
11: 佢又见到系三包嗰啲，
12: 即系嗰啲
11: 胶袋
12: 一袋嗰啲，一定系嗰啲噶啦。咁啊，试下研究一下。咁啊，讲到话奶嚟讲，我哋都系必须嘅，
11: 必须嘅。
12: 咁但系如果以我哋啦，我唔知你以前喺香港有冇成日即系屋企有冇摆炼奶喺度咧？
11: 有陣時都會嘅，不過唔係常用嘅嘢。通常我嚟沖下咖啡嗰啲咁樣咯，就係、是、以前香港係好興揾譬如你嗰啲咖啡即係加
12: 煉
11: 奶
12: 嘅茶餐廳都係。
11: 係
12: 不過大家留意一下啦，煉奶咧，你買嘅時候如果話喺屋企用咧，你留意一下
11: 係
12: 睇睇佢个奶类成分有几多
0: 少。哦，
12: 有
0: 啲好留意，
12: 有啲系好少，甚至冇，
0: 全部都糖嚟嘅，
12: 甜字。
0: O K， 好，嗰啲系
12: 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0: O K，
12: 顺带一提。O、okay、
0: K， 好，呢、這个时间我哋去一去交流两句。
13: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嘿、hey, ，其他啲人对你窃窃私语又有何干呢？要似一座大山咁样，唔怕暴风，唔会倾斜。
14: 大状疱疹即系俗称嘅生蛇，系咪只系皮肤出疹、神经痛咁简单？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就特别请嚟温哥华卑斯省心脏科专科医生 Dr. 萧谦 Chan， 同大家由全新角度重新认识大状疱疹。讲解高危人士治疗重点同埋疫苗预防，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5: 我系 Combi Design 嘅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同埋室内设计，大家眼中嘅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嘅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嘅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同埋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16: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17: 龙庭食府精彩每道菜，真店顺德碌鹅、寻龙鱼骨汤、台山三星鱼干、益素酱炒龙肚，保证舐舐嚟，唔系四围食到。
18: 食龙虾，龙庭优惠最到家，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等你孝顺妈咪。
17: 仲有大厨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见功夫。
18: Kennedy 夹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19.99食龙蒲烧卖王，母亲节、父亲节龙虾海鲜套餐 stand by you， 订座905-604-8218。
19: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筍盤專線416-668-8688 668-8688。
20: 音樂發燒友留意啦，阮文文嘅文文友情加友情慈善演唱會2026將於5月29號喺豪門宴盛大舉行。
21: 呢、這個活動今年已經係第六年為其揮會籌款啦，文文仲預告多晚節目多姿多彩，獎品連食物都保證令大家難忘。
20: 每圍都只係由1398元起，可以聽好歌食好嘢兼做善事，大家快啲行動啦。
21: 難得嘅慈善盛會，千祈唔好错过，快啲去豪门宴买飞啦！
20: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2: 人工智能、云端科技、数据流量。
23: 哇，咁即系点啊？杀到嚟咯，又明点超价？
24: 咁你就要同高科技打个招呼啦。
23: Hi Tech，
11: 好，今年嘅冬天又都唔舍得走啦，而家仲有啲冻啊吓。咁但系全又话呢个咩厄尔尼诺现象会热到冇朋友咁样，所以今日为你介绍咧就会有一个咧。令到你冬暖夏凉嘅小装置啊！
2: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North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5: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史家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1: 機會嚟啦，而且是最後召集，加拿大中文電台主辦流花專家 Chris Wu 之超級新星訓練班2026現正出入倒數報名階段，想踏出第一步挑戰電台節目主持夢的你，千祈不要錯過。表現優秀的學員將有機會在今年之內獲得特別安排，擁有屬於自己的電台節目，在校學生更可享免報名費優惠。報名方法非常簡單，請上 am1430.com 查詢熱線905-415-1430，名額有限，機會只此一次，下一個電台節目主持可能就是你。超級新星訓練班2026聽日截止報名，主題贊助一站式賣房服務 Chris Wu。
22: 人工智能、雲端科技、數據流量，
23: 哇，咁即係點啊？殺到你咯，又唔明點超價，
24: 咁你就要同高科技打個招呼啦。
3: Hi Tech。
11: 好，呢、這個嘢其實幾啱我哋加拿大同埋加拿大朋友嘅，
12: 因为而家
11: 系啦，冬天又
12: 你头先讲就话，而家都仲未系热啊嘛，
11: 冇错，所以冬季
12: 一般呢啲咁样嘅设备咧，都系俾一啲比较热嘅地方，东南亚
11: 系啊，
12: 诸如此类啊。咁但系其实而家多人多咯，夏天都越嚟越热。
11: 佢话今年好热噶嘛？
12: 系啊，旧年都好热啊，
11: 旧年又热嘅，
12: 成日都好热。
11: 系啦 ，heat warning 啊嘛，
12: 系啊，
11: 系啦。
12: 咁呢个咩价差？
11: 系啦，其实呢嚿嘢咧都系一个好历史悠久嘅电器品牌。咁啊，亦都咧就出咗好多代噶啦。呢个咧嘅 Sony 新力牌。咁啊，呢个咧大家可能有少少印象啦。几年前咧，佢出咗一个品牌叫 Rion Pocket， 咁咧就系咧将嗰嚿机咧就摆落你哋个颈个背脊嗰度嘅。
12: 系
11: 咁啊，颈个背脊嗰度咧，跟住咧就可以咧
12: 有冷风，
11: 有冷，佢唔系冷风，
12: 佢系令到你冰凉啲。
11: 系啦系啦，佢有个版面咧，可以制造一啲叫冷嘅叫做感觉咧，
12: 系
11: 跟住咧就喺个版面嗰度
12: 又啱噶。
11: 跟住你戴摆落，
12: 即系佢直情系挂喺我哋条脊骨。
11: 系啦，
12: 头同颈下落少少位置，因为其实嗰度令至到我哋嘅太热嘅时候，好多时啲人咧热到晕啊，
11: 冇错，
12: 真系叫热到
11: 晕，系啊，
12: 唔清醒啊。
11: 啲人话即系你热到晕啊，咁你就摆条冻嘅毛巾喺条颈度醒一醒咁样。
12: 系噶，咁所以摆嗰个位置系正确嘅，
11: 系
12: 研究过，咁啊令至到个脑筋咧唔会过热啊，
11: 冇
12: 错。即系天气太热嘅时候咧，咁好啦，摆咗喺嗰个位置，咁啊已经有好多年历史啦，
11: 已经好多年历史啦。
12: 佢唔系吹风噶，
11: 佢唔系吹风，
12: 最紧要佢。即系你嗰度，另嗰度系冰凉嘅感觉。
11: 系啦，系啦。咁而家咧出到咧叫做 Rion Pocket Pro， 咁啊即系话呢个 Pro 版啊吓，即系 iPhone 都有 Pro 噶嘛，佢啲有 Pro 版啦。咁啊即系嚿机咧就大少少啦。咁成个好似睇 show 跑咁样嘅，当然薄身好多啦吓。咁啊即系讲紧 size， 咁又挂条颈度咁样嘅。咁跟住咧就可以利用佢嗰条颈嗰个位咧系会有个按钮嘅，你可以咧就唔使成日靠电话啦。咁啊就咁喺个嗰个颈嘅位置度，咁啊调校咧就可以叫做开暖气又得，开冷气又得，因为佢今年咧就加埋呢个暖气喺里边，
12: 系
11: 咁啊，即系话冬天嘅时间喺多伦多咧就好使得，
12: 都系啊，
11: 冇
12: 太冻嘅时候咧，点解我哋成日都讲话要三保啊嘛，
11: 系啦系啦，
12: 吓、啊嗯、你又要颈巾啊嘛，
11: 系啦，
12: 咁啊令至到啲身体嘅暖气唔会走咗出去，
11: 冇错冇错，
12: 咁啊因为好多人就话喂呀冻嘅时候咧手。隻手又會覺得冰冷，其實我哋嘅身體結構就係話，當身體開始降温嘅時候，佢將我哋身體嘅熱能咧，係俾幾個重要嘅器官，
11: 係
12: 腦啦，
11: 係
12: 心啦，你手真係凍傷咗，真係唔好彩，就係要咳噶啦，但係如果你個腦凍壞咗，
11: 你冇啦呢
12: 個心凍到硬曬，
11: 係啊，
12: 咁係咪？所以嗰啲熱能會走咗嗰度，咁亦都係同樣嘅設計，都係擺翻喺頸後邊，
11: 都係擺翻頸後邊，
12: 冇錯
11: 冇錯。咁另外一個問題出現啦，咁
12: 咩問題？
11: 以前有上一代咧就話，咁、我教咗太熱太凍，咁好麻煩，如果咁啊就哇，要拆開曬佢，又要同佢調校或者攞個即係電話出嚟咁樣。咁佢今年咧就加進咗咧。這個叫做 Smart Cool， 即是或者 Smart Warm 的叫做功能在裡面，即是說智能了。即是什麼意思呢？這部機會根據你的體溫會自動調校。
12: 哦，體溫就不是自己調校，自己需要什麼暖，
11: 是
12: 我跟你的體溫。
11: 是啊，即是它要感覺到你整個體溫會不會太過 過熱得滯咧，太過凍得滯咧，佢會幫你自動調校嘅呢一個模式。咁、
12: 嗯、
11: 咧、那個好處喺邊度咧？就係、是、話你如果你諗下，如果你係冬天嘅話，著到一隻絨咁樣，跟住部機喺入邊你想校嘅時候，擦好多塵出嚟咁樣。咁佢而家有個自動嘅調校嘅功能噶啦。咁、嗯、啊，所以咧你開著呢個自動調校嘅功能嘅話咧，咁就會幫你咧就搞掂曬，咁啊就唔需要太過麻煩，咁又要拆開曬佢，咁啊跟住就好舒適咁樣咧，就會幫咗你 keep 住你嘅恆温嘅狀態。
12: 咁啊 OK 喎，其實你而家啦，好多地方啦，即係譬如我喺香港開工啊，喺中國內地開工咧、嗯，太熱嘅時候咧，好多人都帶住一部即係吹風機，
11: 係啊，貼喺個頸嗰度咁樣，
12: 頸又有啦，褲頭又有啦，喺衫裏面都得嘅，即係已經有好多不同嘅款式。但係呢一個就最即係好處
11: 係啊，
12: 就兩用啊，
11: 係啦，
12: 即係冬
11: 兩樣係啦，兩樣
12: 冬暖夏涼
11: 㗎，呢個真係冬暖夏涼㗎，所以一部機搞掂曬，唔使咁多樣嘢啦，慳咗好多嘅位置。咁另外咧，佢話之前嘅叫做設計咧，有個可能咧叫做改良嘅地方。就系、是、叫死气喉，咩叫死气喉咧？一部机会制造用热力噶嘛，
12: 系
11: 咁会制造一啲叫做热嘅感觉同埋冻嘅感觉出嚟噶嘛，咁系要需要散热嘅，
12: 系
11: 咁嗰条嗰个散热位，
12: 部机要散热
11: 嘅，系个机要排翻啲热气出嚟嘅，咁啊个散热嗰条死气喉咧，其实可以咧，今次可以咧有少少角度嘅调校。咁我整體嚟講咧，就會咧噴翻嗰啲熱氣出嚟嘅時候咧，就會舒適翻啲啦咁樣。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被如果之前買咗上一代嘅話咧，咁呢個咧係一個改良嘅一個方法改良版嚟嘅。咁、
12: 嗯嗯、
11: 所以都係一個幾好嘅設計嚟嘅。
12: 喂，先阿力，
11: 冇錯，
12: 問呢樣嘢
11: 係
12: 最後一定要問
11: 價錢。
12: 冇错，
11: 冇错，价钱梗系最紧要啦。咁啊，价钱咧，佢话即将咧就会叫做咧，应该就系268蚊嘅美金。
12: 嗯，
11: 咁样咁啊，呢个睇下你觉得值唔值得买啦。咁有兴趣嘅朋友咧，去边度可以search 咧？
12: 200几蚊，
11: 二百几蚊啊？
12: 考虑
11: 要考虑，太贵系嘛？
12: 梗系啦，
11: 系呢
12: 个使唔使咁贵啊？
11: 使唔使咁贵啊？希望佢降价啦、哎，你买上一代咯。
12: 我唔买啊，
11: 系啊，
12: 我用翻原本用紧嗰啲，
11: 用紧嘅、
12: 哎，
11: 用紧嘅，
12: 都未坏。
11: 好嘅，好咁有兴趣嘅朋友咧，你就可以 electronics.sony.com 咧就 check 下啦吓。
12: 好
11: 嘅，时间到呢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静怡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正式公布备受关注的洁净电力策略，这项叫做国家电力议程的计划，目标在2050年之前将本国电网的承载力增加一倍，并为70%家庭降低能源开支。策略指出，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预计会超过10,000亿元。联邦政府说会动用公帑支付部分费用，具体措施包括提供税务优惠以及重新推行能源节省改造计划，目标协助多达100万个家庭。另外，政府亦都会为液化天然气发电厂提供更大的营运灵活性。在就业方面，政府预计扩展电网需要130,000名新员工，并承诺在2028年底之前率先创造30,000个职位。至于北部地区的电力扩展，渥太华表示将会与领地政府和原住民持份者共同研究方案。汉达本电车厂宣布无限期暂停在安省总值150亿元的电动车项目。公司说将重新调整业务方向，未来几年集中发展市场需求较高的 Hybrid 混合动力车。本田行政总裁三部敏雄在东京表示，公司正重建汽车业务架构并重新分配资源。公司同日公布录得约27亿美元的全年亏损，是历来首次全年见红，主要与电动车投资成本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削减电动车补助有关。项目原定在安省 Elliston 建立电动车供应链和新厂房，预计创造约1,000个职位，原本计划2028年投产。 本田加拿大公司强调，今次的决定不影响现有的安省厂房职位和生产。多伦多警方拘捕三名男子，并追缉另外两人，涉嫌在市中心一间酒店暴力行劫。案发在上个月25号凌晨4点半左右，位于 Bay 及 Adderley 一带的一间酒店。警方说，事主当时排队办理入住手续，与前方几名男子发生口角，其后演变成肢体冲突。警方说，涉案人士之后袭击事主，并抢走其个人物品之后逃去。被捕三人年龄介乎25至30岁，分别来自韦比、Caledon 和 The Blue Mountains 地区，被控行劫和袭击导致身体受伤等罪名。警方亦都确认一名32岁奥克维尔男子的身份，指他仍然在逃，另外一名疑犯身份未明。警方已经公开两名在逃疑犯的照片，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峰会。美联社报道，习近平在会上就台湾问题向美方发出严厉警告，形容如果处理不当，两国可能产生碰撞甚至冲突，令到关系陷入极大危机。特朗普就在会上赞扬习近平是伟大领袖，并宣布习近平已经接受邀请，将于今年9月24号访问白宫。另外，习近平在晚宴致辞时亦都提到，中国的民族复兴与令美国再次强大是可以并行，双方应该成为合作伙伴而非对手。针对美方此前批准总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回应说，台方正面看待所有有助于区域稳定和应对权威扩张风险的行动，并感谢美国的长期支持。此外，中方在峰会期间继续派遣军机和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台湾外交部形容中方是区域和平唯一的风险。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意外受伤是你的损失，但放弃索赔才是最大的错。中和律师事务所专注交通意外、工伤、严重人身伤害，帮你争取最高赔偿。经验丰富，专业可靠，即刻打来647-299-3232，24小时专业咨询，找回你应得的公道。中和律师事务所24小时专业咨询，647-299-3232。
2: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而家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 Link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3: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不是铁板一块，机会来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无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ew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4: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5: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4: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今日听咩歌？梗系听蒋丽萍姐姐嘅歌啦。头先喺公司嗰度撞到佢啊，咁稍后时间咧，仲会播出佢其中一首我好喜欢嘅歌。5月14号星期四开始今日音乐帮。嚟紧郑国邦老师会有佢嘅作品演唱会喺香港举行啦。咁啊，所以网上面咧好多佢嘅访问，亲自解说翻佢嘅作品嘅背后啲嘅故事。听过之后咧，有几只歌咧令我印象好深刻嘅就系，原来一啲惊天动地嘅作品咧，并唔系我哋想象当中嘅情景里面发生嘅。譬如话分分钟需要你呢一只咧，跟住大家都一定识得唱啦。就算唔识得唱晒成首啊，都识得唱咸鱼白菜又好好味啦。首先呢一句喺边度嚟嘅？呢一句好简单嘅啫。佢话佢太太好中意煮饭嘅，佢话所以想写咸鱼青菜，但系青菜唔啱音，就改咗咸鱼白菜。结果成为咗经典啦。咁啊，创作过程咧更加有趣嘅，就系佢朝头早同太太去饮茶。佢一路饮茶一路写歌，饮完茶之后未写完，送太太翻咗屋企，自己落茶餐厅继续写，一路饮住佢话好中意嗰杯鲜奶奶茶，再加埋一件嘅多士，食咗两件多士，饮咗两杯奶茶之后就完成咗呢一首传颂到今天都系一首经典嘅情歌《分分钟需要你》。甚至乎咧，有一个法国好出，有一个厨师啦，应该香港人嚟嘅，咁啊去咗法国读书读厨，翻到香港就开咗间法国餐厅，但系无端端喺法国餐厅里边咧，有一道菜叫做咸鱼白菜。咁问翻呢一个厨师就话，原来佢细个咧，妈妈好中意播《分分钟需要你》嘅呢一句嘅歌词入咗脑嘅。所以他就创作了咸鱼白菜这个菜式出来。

郑老师另外一首经典作品《随想曲》啊，点样出嚟嘅咧？根据佢访问讲咧，呢一啲咁伟大嘅歌词咧，原来喺好赶嘅情况之下嘅。首先咧，佢话顾嘉辉俾咗个曲谱佢啦，摆咗喺佢屋企楼下看更，冇亲身俾佢。佢落去攞嘅时候已经讲紧系唔知黄昏定夜晚黑啦。咁啊，顾嘉辉打电话俾佢话：，喂，呢一首歌咧，听日小凤姐会唱噶，咁啊，所以听日咧，佢晏昼三点会入录音室录音，麻烦你帮我赶起佢啦。咁佢话：，哇，都几赶。咁点知咧？另外一个电话再打嚟咗，喂，原来咧听朝早十点钟咧，佢哋会先唱咗副歌部分啊，咁所以听朝早咧，你十点前咧唔该俾份钱我啦。咁啊，老师就死啦，我听日仲要翻工噶嘛，我教紧书噶嘛，咁啊赶咗出嚟，结果原来喺咁赶嘅情况之下咧，写到一首咁随想嘅歌出嚟。

0: 原来一啲惊天动地嘅题材咧，唔需要一啲惊天动地嘅场面去写出嚟嘅。平平淡淡当中咧，亦都要领悟到呢一份咁高情操嘅意念。转头翻嚟送俾你有故事的人。
1: 锡爹哋妈咪多啲，同佢哋去龙竹记食劲啲。除咗佢哋挚爱嘅姜葱鱼头煲、蜜煎生蚝、药材鸡锅、明炉烧味，今期龙竹记特约从源头直供时令海鲜，各款油水吃货、XO 酱圣子、蒜蓉带子、生蚝酱蜜蚌、姜葱金沙美极、避风塘龙虾，全部更生猛出笼，口感倍感鲜美。龙竹记更新推姜葱炒南蟹、雪蟹、南蟹花甲大粥、南蟹炒年糕等，保证妈咪话龙竹记 yummy。
2: 妈咪 ，I love you，
3: 乖。
4: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龙脉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5: 潮流无限都列车即将开出，大家请勿超越黄线。想知道边度有望见就想食嘅好嘢同经典菜式流？点解嗰样嘢会变成流行指标？好想令自己变靓啲，买楼卖楼搞装修唔想踩雷，通通都有贴士啊！左一球右一球，掟咩玻璃都接得住，仲可以一边食泡糕一边讲戏煲剧，系咪爽咧？星期五潮流无限都6:45新时代电视，一齐开解呢啲话题。
6: 有故事的人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觉醒360赞助。
7: 故事看人生，
8: 故事看人生，
7: 有故事的人。
0: 有一间图书馆火烛烧到剩下一本书，但这本书没什么价值，所以一个不是那么识字的穷人用了几个铜钱就买了这本书。这本书上面写着点金石的秘密。点金石是什么呢？它是一块石头，它能够将任何一种普通的金属变成为纯金。这本书就说点金石就在黑海的海滩上面，跟其他成千上万的石头捞在一起，看起上来一模一样。但秘密在于真正的点金石摸上去是温暖的，而普通的石头摸上去是冰凉的。这个人决定将他所有财产变卖，搬去这个海滩，就是这样开始了他寻找点金石的旅程了。他首先要定下一个计划，整个海滩都是石头，可能会执几百次都是执到同一块石头，所以他决定当他摸到个石头是冰凉的时候，第一时间将它掉落海里面。就是依从着这个计划他开始了。第一日没成果，跟着下来做了1星期、1个月、1年之后去到3年，但是他所执到的石头全部都是冰凉的，于是他重复又重复将它们全部掉落海里面。去到有一天，他终于执到一块温暖的石头了，但是他那头执到那头将它掉落海，原因就是他将这个动作已经成为了习惯，他习惯了左手执起块石头，右手就将它掉落海。就是这样，他辛苦了几年所搵的点金石转个手就将它掉落海了。根据统计显示，只要你坚持做同一样嘢21日，呢一样嘢就会自然成为咗你嘅习惯。当成为咗习惯之后，我哋唔需要再思考就会作出反应。但呢一个系好嘅习惯定系坏嘅习惯呢？就要我哋自己嚟判断啦。

0: 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暂时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 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1: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极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 Scap 欣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3: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5: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加拿大首席医官话，全国目前有9个人被列作汉他病毒高风险接触者。TTC 同代表电力及通讯系统维修工人的工会仲未达成新合约，最快可能在周末停工。特朗普与习近平会面超过2小时，中方促请美国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2:05新闻专辑。
7: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 North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石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8: 阿仔，帮我搵只鲍鱼摊下。
2: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9: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机会来了，而且是最后召集。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正进入倒数报名阶段，想踏出第一步挑战电台节目主持梦的你千祈不要错过，表现优秀的学员将有机会在今年之内获得特别安排，拥有属于自己的电台节目，在校学生更可享免报名费优惠， 报名方法非常简单，请上 am1430.com 查询热线

905-415-1430，名额有限，机会只此一次。下一个电台节目主持可能就是你。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听日截止报名。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猫声。网上已经流传了一个消息，就说爱回家呢就将会完结了。处境喜剧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啦，因为呢我们叫入屋嘛，尤其是他们讲的很多都是街坊的剧啦，所以我们 看起上来的时候就特别投入啦。我回家都破晒纪录咯，2800集，咁相信咧喺我哋即系呢一段时间呢9年里边嘅咧陪伴咗大家，我啲屋企人都系慢慢一定要睇我回家嘅，咁我自己冇睇开啦，咁但系睇啲网上片段都觉得咧好得意，同埋有啲似卡通片啊，而家嚟拍到。回顾翻咧，我睇个年代讲紧香港81嘅年代，香港81到86，讲紧一间银禧小食店嘅故事啦。咁呢啲就系我哋嗰个年代睇噶。咁之后真情亦都成功，仲有城市故事啦，仲有街大欢喜，仲要有时装古装版啦。同事三分亲，不打自己人。啊！有一个争啲唔记得咗，开心华之理。咁要跟得到《爱回家》呢一个剧集嘅集数嘅话咧，香港81到86啦，1330集，真情就1128集。其他嗰啲都系徘徊300-400集之间。系啊，成为咗我哋生活习惯啦，每晚临瞓都要睇一睇。咁啊，嚟紧会转身嘅处境喜剧啦。

我回家之后演变了很多不同的版本啦，现在最新好像是开心速递，是不是？另外这个呢就是比较现实一点的处境戏剧啦，即是没什么搞笑位的。但戏里面呢很多人呢爆了出来，包括郑子成啦，包括家燕姐都是重出江湖的第一炮，咁啊促成了佢而家成为了家燕妈妈 Nancy Captain Nancy。

李乐斯无悔爱你一生。曾经同佢做过访问，佢话呢一首歌带俾佢好多好多嘅登台机会。讲到处境喜剧咧，咁多套咁多年代，除咗八一香港八一嗰个年代嗰个系列之外咧，令到我印象最深刻嘅，讲到中意睇嘅咧，我中意睇呢一套，因为够疯狂。

0: 哈拉屋企嘅主题曲，听咗咁多年咧，先至知道。头先上网揾翻吓，有歌名嘅，叫做《香港新姿态》。
1: 大状疱疹，即系俗称嘅生蛇，系咪只系皮肤出疹、神经痛咁简单？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就特别请嚟温哥华卑斯省心脏科主科医生 Dr. 萧谦 Chan， 同大家由全新角度重新认识大状疱疹，讲解高危人士治疗重点同埋疫苗预防。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2: Toyota RedTech 专享日火热进行中，
3: BZ 和 Prius 同时享有丰田原厂优惠加政府补贴， BZ 最高可享10000元， Prius 最高可享7500元，
2: Tundra 最高减4000元， Tacoma 最高减2000元，现货 Highlander 更配备冬季轮胎及车行其他优惠。
3: Fremont Toyota 位于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Markham Road Gap Shepherd， 可电 Tony Chan 和 Alex Poon 647-939-3733。
2: Fremont Toyota 选购你梦寐以求的丰田座驾。
4: 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5: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黄埔井、密市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现时大致天阴啦，气温方面最高今日下昼会去到12度嘅，不过有风都几凉啦，几得意。黄昏时候咧可能会间中有阳光啦，今晚最低气温咧将会去到6度，感觉上边系3度嘅，美到零下。气郁嚟啦，呢个周末天气相当之靓，由星期五开始阳光普照，星期五嘅下昼咧将会系去到18度嘅，星期六方面下昼最高23度。睇埋星期日下昼，亦都系间中有云啦，主要都系阳光普照，下昼气温最高去到24度。

SHE， 来自台湾方面的组合，歌名叫做五月天。这个五月天呢都属于是比较迟了来的那些气温、但这个温暖气温一直持续下去，去到星期三呢，去到星期四星期五的下午气温又去得10多度而已。

无论是 Jackson 5的版本或者 Mariah Carey 这个版本呢，都是相当之动人的一首歌 I'll be there。其实今日节目带俾你有陈百强嘅《涟漪》，亦都系好有意境嘅歌啦，亦都系郑国江老师嘅作词嘅作品。下个礼拜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五间新闻专辑。
2: 近来宣布推出国家电力策略，将全国电网承载力增加一倍，以确保能源自主。加拿大首席医官说，全国目前有九人被列作汉他病毒高风险接触者，当局并正联络26名低风险人士。特朗普同习近平会面超过两小时，中方促请美国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5月14号的午间新闻专辑。总理卡尼宣布推出国家电力策略 National Electricity Strategy， 计划在2050年之前将全国电网的承载力增加一倍，以确保能源自主和价格相宜。详情由周善宁报道。
3: 总理卡尼今朝早在渥太华作出有关的宣布，他形容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加拿大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透过这一次策略建立由加拿大人建设服务加拿大的清洁能源系统。联邦政府指出，随着经济转型以及人工智能发展，本国电力需求预计在未来20多年将会翻倍，政府必须采取主动措施稳定供应。据渥太华估计，这一项能源转型计划在2050年之前可以为全国之省高达150亿元的能源总开支，并且预料令到70%加拿大家庭受惠，降低整体的能源开支。联邦能源及自然资源部长霍奇森强调，为了确保电力供应可靠以及维持低廉的电费，政府将会调整清洁电力法则，提供灵活性，以容许使用包括天然气在内的各种能源。当局提出的策略将会围绕四大支柱发展，包括大规模兴建基础设施、连接各省目前分散的输电网络、培养专业人才，以及推动能源技术本地化生产。就业及家庭部长哈杜指出，倍增电网规模预计到2050年需要超过13万名高技术劳动力。他透露，政府已经透过加国强大队伍计划拨款60亿元，用于培训以及招聘技术工人，以满足电网的建设需求。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宁报道。
2: 加拿大首席医官雷默医生表示，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的汉他病毒疫情仍在发展，但强调目前对加拿大公众的整体风险仍然低。他说，目前本国共有九人被列作高风险接触者，包括四名日前返抵卑斯省的邮轮乘客、两名较早前已经离船的人，和三名曾与确诊者同机的人。全部九人目前都没有病征，正进行隔离并接受卫生部门监察。另外，当局亦正尝试联络26名被列作低风险或极低风险的人，向他们提供资讯和跟进。雷默医生说，现时没有证据显示没有病征的人会传播病毒，因此无需担心接触者的接触者。本田车厂正式宣布无限期暂停在安省总值150亿元的电动车项目。公司说将重新调整业务方向，未来几年集中发展市场需求较高的 Hybrid 混合动力车。本田加拿大公司强调，这项决定不影响现有的安省厂房职位和生产。约克区警方继续调查旺市一宗相信是有目标作案的致命枪击案，两名男子死亡。当局在昨日下午5:30过后接报，去到 Martin Grove 及 Langstaff 东南一个民居，发现两名男子倒卧在屋前，身中多枪，当场证实不治。当局说，其中一名死者是该民居的住客，另一人就住在区内，两人互相认识。案发之后，有三名男子乘坐一部蓝色 SUV 逃离。当局之后在现场约11公里外的 Huntington 及 Kirby Road 地区发现相信是同一部车起火。警方呼吁知情人士，特别是有保安录像或者行车记录影片的人提供资料。安省省警捣破转售被盗汽车的不法勾当，起诉四名疑犯，包括一个 Surface Ontario 安省服务处的职员。省警说，调查发现有人非法取得和滥用为汽车识别码 FIN 进行登记的文件，从而为失窃汽车分配新的识别码，令失窃汽车在运输厅的系统中可 看似合法，再转售俾不知情嘅公众。当局较早时向旺市、宾顿同基秦纳四个地址执行搜查令，起出六部被盗车辆以及相关电子器材，拘捕四个人，其中28岁旺市女子系 Surface Ontario 职员，被控违反公众诚信以及其他罪名。多伦多公车局 TTC 与代表大约700名电力、信号及通讯系统维修工人的工会，至今未就新合约达成共识，最快可能今个星期六出现停工或禁止上班的情况。外界忧虑下季世界杯期间公共交通服务可能受影响。QP 工会2号地区分会话，工人并非想在世界杯期间制造混乱，但强调如果缺乏专业的维修，巴士和地铁的通讯和信号系统将无法安全运行。目前双方争议点在于工资和工作时间安排。TTC 方面说，资方已经提出双位数的加薪幅度，但批评工会要求的方案会令开支增加4000万元。TTC 说已经准备好应急方案，确保世界杯期间服务不受影响。美中元首在北京举行峰会，聚焦台湾与经贸合作等议题，详情由周志玲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峰会，双方同意将两国定位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据新华社和美联社报道，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和特朗普举行大约2个小时的闭门会议。习近平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他向特朗普表示，如果能够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两国关系将会维持稳定，否则双方可能发生正面冲突。美国早前批准总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重申，台方在国安和外交上一直同美方保持紧密联系。在经贸合作方面，今次跟随特朗普访华的商界代表阵容鼎盛，包括特斯拉、苹果、波音和辉达的高层。特朗普强调，他积极鼓励这些企业领袖拓展对华合作，相信两国贸易能够互惠互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见商界代表的时候亦都指出，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全球利益。在地缘政治和安全领域上，白宫简报显示，两国元首讨论了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飞机和打击芬太尼等议题。另外，双方一致认为具有战略价值的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维持开放。习近平更加表明反对向通过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并且表示有意增加采购美国原油，以减少对波斯湾石油的依赖。习近平在晚宴致辞的时候形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令美国再次强大可以并行不悖，双方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就透过历史回顾中美的友谊，提到富兰克林曾经出版孔子语录，以及清华大学的建立和罗斯福总统有关。特朗普预计将会在星期五中午离开中国，离京之前两国元首将会举行茶聚以及工作午餐。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2: 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香港屯门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75岁的男病人在通波仔手术期间离世。涉事的男病人上个星期三因为肺病入住屯门医院，之后出现急性的冠心病引发心肌梗塞。星期一接受通波仔手术期间，医护人员发现病人的血管有气泡，随即检查设备，当时未发现异常，于是继续手术。半个钟头之后，病人的血管再出现气泡，随后心跳减慢，血压骤降，最终抢救无效死亡。院方事后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接口有异常，怀疑未能够防止气泡进入血管。医管局将会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作详细的调查。香港牛头角昨日发生的致命车祸，两名无辜受害人都是服务于明爱牛头角牙科诊所，其中女死者是牙科手术助理，女伤者就是诊所的职员，目前情况仍然危殆。香港明爱对此表示哀痛。有行车记录仪拍摄到意外一刻，当时的士高速落车，越过对面的行车线，冲上行人路，撞到两名途人。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医管局表示，的士上的两名乘客情况严重， 重，而的士司机的情况就稳定，三个人都留院接受治疗。针对高龄商用车司机的意外风险，运输署早前计划收紧商用车司机体检要求，强制体检由70岁提早至到65岁，由每三年改为一年一检，计划原定今季落实。运输署最新改称，争取在下半年提交立法会。有议员批评情况并不理想。香港政府向宏福苑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不论选择收取现金或者是其他换楼安排，都需要在8月31号之前签署并且交回信件。至于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6月30号或者之前有 75% 或以上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政府提出的长远方案会开放给宏志阁。宏志阁居民今日继续上楼执拾，宏福苑管理公司合安早前举行首场业主简介会，表示复收宏志阁需时至少9个月，费用预计超过3000万，而宏志阁的居民要在6月底之前向政府表达业权出售意愿。有居民表示安排令人无所适从，难以决定。宏福苑业主上个月29号向合安递交247户的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合安昨日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以及通知业主开会时间。另一方面，港府公布最新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7年，比较上季缩短接近5个月，是8年以来最短。香港警方检获超过500公斤的大麻花，拘捕三名非华裔男子。警方昨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发现三个人将多个红白蓝胶袋由沙滩搬到马路边，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500公斤估计总值超过9800万元的大麻花，是2023年以来最大宗。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完成交付高等法院程序。正就35家颠覆国家政权案服刑的黄之锋，由囚车押送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应讯。国安法指定法官苏伟德将案件转介到高等法院审理。黄之锋去年6月在赤柱监狱被捕，被指在2020年7月至11月串谋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以及其他人，请求外国向中国以及香港实施制裁、封锁和敌对行为。口岸爆炸案获判无罪的吴子乐被控煽惑暴动等罪，其中一项控罪修订为煽惑他人煽惑参与暴动。吴子乐去年被警方国安处拘捕，涉嫌在反修例期间为参与暴动人士制造以及提供武器，原先被控串谋煽惑暴动罪及煽惑他人参与暴动罪，案件今日再提堂，控方修订控罪，将煽惑他人参与暴动罪改控煽惑他人煽惑参与暴动罪，并且加项一项涉及2019年10至11月期间的煽惑他人参与暴动罪，吴子乐合共被控3项罪名，案件押后到下个月2号再讯。三名20至23岁的男子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涉嫌去年在一栋工业大厦非法操练，今日在西九龙法院提堂。警方国安处去年12月拘捕10个人，检获一批气枪和仿制刀等，他们涉嫌在新蒲岗一栋工厦操练枪械、刀术和格斗术等。当局早前已经起诉其中2个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昨日再落案起诉多3人。香港快运一架由香港飞往日本高松的客机，朝早10点几起飞，原定下午2点抵达高松，但是起飞之后大约1个钟头，机长发现飞机油压出现问题，要求折返。航机在中午12点几安全降落石立角机场，涉事飞机属于 A320 型空中巴士。国泰表示，为了确保航班准时起飞，由6月1号起，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登机闸口将会在起飞之前15分钟关闭，比较现行安排提早5分钟。同日起，所有在香港出发的国泰航班亦都将会提前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呼吁乘客准时前往登机闸口。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着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5: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 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1: 财经简报。
3: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252点，升215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50,136点，升45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6,690点，升2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513点，升69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6,389点，升不足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2,654点，下跌618点。财经简讯及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由庙街开始唱到去颁奖台，佢可以好市井，又可以好抒情，更可以草根地唱哲學，唱出非常入世的六字真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带来全新作品《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例如尹光自己都话，将每次翻滚都当成一次重生。面对呢个无常宇宙，我哋一同豁达面对。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作曲邓显辉、何君源，作词黄伟文 ，rap 词 Billy Choi， 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0: 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1: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蚊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0: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2: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梗系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止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3: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668-8688。
4: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5: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4: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嚟越多患者因複雜及慢性疾病而更頻繁咁前往萬錦多福醫院求診，出現更長時間住院治療嘅需求。16張病床係我哋今次籌款嘅目標。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電台 AM 1430早上7点至黃昏6点，連續11小時為萬錦多福醫院直播籌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
8: 踢出广播温度，
6: 我是何家燕。
9: 胡意欣、
10: 邓佩欣，
9: 100分生活圈。
0: 12:23，咦，有啲痰喺度卡卡，哎呀 ，sorry 啊，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1: 我系胡意欣，今日咧系5月14日星期四啦，咁啊亦都可以咧提下大家吓，呢个油价方面咧好嘢，听日终于跌啦，听日跌3仙啦，听日咧会变翻189.9，咁而今日咧因为升咗4仙嘅关系咧，今日系192.9嘅，
0: 哎呀，咁啊升升跌跌咁样啊，始终都系企稳住喺18几、19几嘅呢个水位啦，咁样希望咧，其实之后呢个油价会唔会有机会可以跌翻落去我哋未打仗之前嗰个嘅水平咧？我哋希望即管希望，但系而家冇办法啦，咁啊要有策略地去入油啦，夹住个油价啦。除此之外，介绍下个天气咧，今日都系依然比较凉浸浸啲啊吓，咁啊我哋大家都有件小披风喺度啦，喺室内里
11: 边。你同我都系喎，
0: 冇错，系啊，因为但系我头先就出去。都發現咧涼風陣陣嘅，都有啲嚇，即係小心冷親啊，或者都係打個黑黐就嚇、要小心啲啊嚇。咁但係我哋期待住呢個嘅比較暖和啲嘅天氣，到底幾時嚟到咧？
11: 聽日，
0: 耶！ 星期五气温最高是20度噃，咁但系而家嘅气温咧都系有啲凉啊，8度嘅气温，再加埋多云添噶噃。
11: 系啊，今日就算最高都系13度嘅啫，全日都会落雨噶啦。今晚咧都唔系太差，今晚有8度，咁但系都系继续落雨。但系听日咧就好天啦，听日咧阳光百百出现啦，听日最高20度啊，晚上咧天清，而晚上咧系9度嘅，所以听日温差其实几大噶。
0: 系啊，要带定几件嘅外套啊，真系要啊，小心冷身，尤其日夜温差咁大咧，都要留意住啦。咁啊，仲有就系咧，要介绍下呢一个嘅 weekend 嘅天气咧，继续。咦，因为咧每日天气都唔同，因为上次我哋讲话哇五六日咧全线好天气啊嘛，咁但系礼拜六咧就忽然之间转一转，就有四成机会有骤雨，加埋咧个日夜咧都系有三成机会、四成机会有骤雨噶噃。
11: 系啊，不过温度方面咧系再暖啲嘅，星期六同星期日咧温度系一样嘅，都系最高23度，而晚上系13度。嗱，去到星期一咧就再热啲添啦，可以用热啦，因为咧全日大致上系日头嘅时候阳光普照，最高25度，晚上系15度嘅。你谂下晚上15度，不过咧因为夜晚咧会落雨嘅，咁我唔知道会唔会出现咧少少翳过嘅情况，唔知。但系再要讲埋星期二，我唔知系咪有暖流嘅关系咧、哦？星期二咧系去到29度，
0: 哇！
11: 哇真系啊！哇！
0: 天忽然之间到嚟咯，少少地啦，我相信系咪特别系嗰一日嘅啫？应该系嗰一日嘅啫，咁样系啦，咁留意翻咯。咁另外亦都系全城都准备期待紧呢一个世界杯嘅嚟到啦，咁样嗰啲交通方面咧，我相信嗰啲嘅即系市城市道路嘅设计嘅朋友们咧，都系热密锣紧鼓啊，要准备迎接啦。咁而家可以睇一睇唔知啲门票大家仲有冇兴趣咧？都幾貴下個，其實都至起碼都千千聲啊！即係最貴嗰啲啦，咁啊平嗰啲所謂叫平嗰啲咧，可能最低都係已經係500多蚊起跳噶啦。咁但係唔緊要啊，如果你有機會入場嘅，恭喜你啊！但係其實都有好多好多地方咧，都會做呢個轉播啦。可能到時睇下你會唔會係喺屋企或者喺人哋屋企嗰度睇世界盃啊，或者會唔會係去到酒吧啊或者唔同嘅餐廳啊，去一齊迎接呢個世界盃嘅盛事呢？
11: 因為好多朋友咧一定是约埋成班朋友一齐睇，因为咧嗰种嘅热闹气氛咧，先至有个高涨嘅效果啊嘛。咁但系咧，好似唔同嘅城市咧，例如可能多伦多市啦，咁佢咧都有一个咧叫做 FIFA Fan Festival 啊。咁既然你讲开咧，咁亦都可以讲下，因为咧呢一个咧就免费入场嘅，咁大家咧即系可能一班成班嘅即系睇足球嘅 fans 啊。

0: 咁當然你話佢嗰度就頭話有一個咧就係 premium 嘅經歷嘅話咧，就係可以買飛。但係如果就咁樣入去嘅話咧，其實咧就係免費入場嘅。
1: 係，咁但係免費入場之餘咧，我諗因為之前講話我睇到有啲資料就係話要其實。都要上嗰個票站嗰度去攞啲免費
0: 位，
1: 攞免費飛。咁如果以我上去睇嘅話，我睇咗咁多即係篤嚟揀咁樣啦。咁可能我手神唔好啦嚇，咁我揀咗場次咧，而家可以叫做俾大家去選看嘅咧，都係一啲指碼三位數字嘅區域啦。咁佢有幾個唔同級數嘅，有呢個 Garden， 有 Pitch Side， 同埋呢個嘅Casamigos Clubhouse 咁樣。咁至起碼都即係呢個。是比較 premium 啲或者係多啲花神嘅區域啦，咁至少都要俾三位數字嘅門票咯。咁但係如果話免費飛嗰啲咧，我諗我真
0: 係喺下邊嘅咋，你下邊行嘅咋，即係你係即係兩入咗場，然之後咧佢有個大嘅熒幕或者大個咩位都好啦，咁你就去入去，其實就大家聚埋一齊，大家成班 fans 咁一齊喺度啊！如果有得現場去睇波，咪睇住大熒幕喺度睇波，其實好開心嘅感覺嚟嘅啫。咁當然啦，佢有啲嘅 vendors 啊嗰啲。到時你自己即係付唔付費啊？呢啲係另一件事啦。咁但係如果你咧要去即係起碼你要鎖定一啲個位，你可以入到去先啦。咁就你可以上到去 Toronto FWC26.ca， 咁你就可以 check 到有關嘅情況啦。
1: 好耶！我哋計劃緊啦嚇呢個嘅準備進入呢個夏天有啲咩唔同嘅活動啦。之餘咧講起夏天咧，就要講到我哋係咪想要涼浸浸嘅感覺啊？梗係要啦。
0: 咁所以咧要講下冷氣嗰方面啦。咁今日咧請嚟到咧就係 Alvin 啦。同我哋讲下咧，关于而家嘅冷气个种类系点嘅咧，咁同埋咧有啲乜嘢需要预备嘅咧，一阵间等佢讲下。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春季换新装，星期六同日娱乐资讯应有尽有。星期日爱音乐12点到1点，郭展能、陈嘉熙，音乐爱不停。爱这片土地1点到2点，高志威生活异屋。爱好广泛。2点到3点半，杜挺豪、张崇基、李淑科、拉阔、星期天，爱经典3点半到5点，卢永亨、岁月流星，爱靓声5点到6点 ，Albert O、欧瑞强，爱热闹7点到8点，所罗门、李英伟、梁协恩、卢希义、刘子涛，一期一会，爱国语歌8点到9点，李思晴，华语音乐风暴。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上次走咗宝，唯有等啦。
5: 等唔使等，
4: 仲有 2.9 厘息。
5: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ortin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 2.9 厘息，24个月期。
4: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5: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4: Don Fortin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 Soda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 以北的凌志车行。
6: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6: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6: 饮品提供大排档。
7: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Brimley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8: 胡艺欣、
9: 邓佩欣，
8: 100分生活圈。
10: 我是清风度假的冷暖气专家 Alvin。
0: 12:32，大家好，我是胡啲欣，
1: 我是邓佩欣，咁亦都有清风到家的冷暖气专家 Elvin 喺度嘅，欢迎你。
9: 系 Amy 你好 ，Michelle 你好，观众好，
0: 多谢吓，嗱，话明系冷暖气专家啦，呢段时间咧都见到天气慢慢咧

0: 真系回暖多少少啦，头先我哋都讲啦，下个礼拜最有一日咧，有成29度添。咁但系虽然未稳定啫，咁我哋喺开冷气之前咧，都有冇啲咩需要预备一下咧？嗱，上一次咧，因为你都有讲啊，insulation 啊等等咧，其实保温嘅方面唔一定系净系保暖啊、保冷都得噶嘛。咁但系咧，譬如话喺开冷气之前，我哋冇嘢需要去特别去预备啊，要做嘅咧？
1: 系上次都会提过下，因为有部分听众咧都会有。屋主都会有嗰个空调罩喺嗰度嘅，咁咧冷气系分两部分啦，咁就外边嗰部风扇压缩机 compressor 就系冷气嘅外机，咁内机咧就喺暖气炉上边嘅 coil， 咁我哋叫 coil 啦英文，咁啊就冷气嘅内机，咁内机嗰部分你就处理唔到啦，通常有个管道包住咗嘅，咁就冷气个外机咧就放等佢散热好啲啦，咁你开咗空调罩，咁就清清上边啲有会唔会有啲入咗去啊，清清啲尘啊，或者搵啲水卸一卸啊，或者清一清，即系如果冇空调罩嘅屋主就可能清清入边有啲啲树枝啊，或者啲枯叶咁样咯，咁就令佢个散热畅顺啦，因为如果系散热个风扇一转有问题。咁就好容易令到你个冷气机会坏㗎啦。
2: 头先阿 Elvin 你话可以搵水即係清一清咁样啦，其实即係我以为一啲机器其实里面嗰啲我就唔敢用水就怕会令到佢积嗰啲水度㗎咁样呢，
1: 唔会㗎，因为佢个底都系会通嘅。咁嗰个淨係风扇嗰个位啦，咁就你好旁边嗰啲位就当然会有嗰、那个电路板喺度啦，咁做你就清风扇嗰个位，通常个电路板都会有啲有个板挡住，咁就冇容易水入到去嘅。咁啲水就会从冷气机下面嗰个罩嗰度就落嚟㗎啦。
2: OK。
0: 咁系同埋呢喺冷气方面啦，因为我哋呢度呢就会有唔同嘅种类啦，即係譬如我哋只讲安省呢度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啦。咁譬如如果有啲人呢哎呀我都要更换㗎啦，咁我哋屋企嗰个旧㗎啦，又或者呢佢考虑緊嘅时候，咁我哋唔同嘅种类都会有佢好处唔好处㗎嘛。咁不如等你同我哋讲下，因为呢可能有啲朋友成日听到有啲就话咁全屋嘅嗰啲嘅 central 嘅，或者系而家呢好多呢都讲嘅 heat pump 呢个 term 都好新咁，究竟系点咧？
1: 系咁头先再补充一下啦。如果有啲屋主咧，佢比较 handyman 少少咧，可以几粒螺丝就拧拆个风扇出嚟，清一清，咁就会更加小心啲啦。咁就冷气嗰度咧，头先 Amy 就问得非常之好。而家有传统嘅冷气啦，咁我哋平时见到嗰啲，咁有啲 heat pump 嘅冷气嘅，咁 heat pump 冷气咧，多数都系佢嗰个。compressor 就係、是、即係個風扇呢就係向打直就向外吹嘅，傳統嘅冷氣就正正方方就係向上吹嘅，咁就係個 compressor 嗰個唔同啫。但多數heat pump 冷氣同傳統冷氣有啲咩唔同呢？夏天嚟講呢，咁冷氣揀冷氣我先講佢有睇幾樣嘢個條件先啦，首先講牌子啦，咁就咁大家有啲咩牌子聽過，可能開利呀或者Lennox 嗰啲就比較出名啲。咁第二就係會講嗰、那個冷氣嗰個 Sears， 我哋英文叫 SEER， 就係嘅 Seasonal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就係效能啦，簡單嚟講就效能。咁呢個數字呢，效能越高就代表越慳電。咁正常而家新屋要裝嘅冷氣呢，咁三年前嘅標呢就係要 Sears13 嘅冷氣，咁而家冇㗎啦，而家冇 Sears13 嘅冷氣啦，咁至少都要14而家新屋，咁上年嘅要求新屋新裝。咁 heat pump 呢佢個 Sears level 呢至少都係16或者17或者18或者更高嘅。咁冷氣當然都有咁高嘅 Sears level， 即係個效能嗰、那個咁高，但係嗰個傳統冷氣要咁高嘅效能呢就會相對嚟講比較貴啲。咁 heat pump 当然而家政府嗰个热泵，而家政府都有补贴啦，咁就500蚊一吨，咁正常2000尺嘅屋就需要2吨嘅冷气，咁就会攞到1000蚊嘅补贴。系，咁除咗牌子，咁牌子就影响嗰个零件嘅质量啦，咁会襟啲啦，咁同埋嗰个效能啦，最后就系关乎有啲客人比较挑剔嘅，譬如我冷气装喺后院，咁我想我唔好咁嘈嘅冷气。咁、那個 noise level 咁都係會影響到你後院，譬如有時候招呼人嚟你呀咁樣都會有影響嘅，咁呢啲都係有啲客人嘅要求啦，係啦。
2: OK， 其實傳統同埋 heat pump 嘅就頭先你所講話，我想要即係裝某個位置咁樣啦。有冇有啲屋會唔會即係限制咗？其實我裝唔到某一種嘅冷氣嘅咁樣嘅咧？
1: 唔会装唔到某种冷气嘅。咁头先我讲过有啲屋系冷气分两部分啦，外机同内机，只要你有空间放到外机就得㗎啦。咁内机嗰度呢，咁你会见到有啲排屋摊后声，佢嗰个管道呢会比较窄嘅。咁佢嗰个 coil 个内机呢系我哋叫 H coil， 就系扁身少少嘅，就唔系我哋放咗喺个德上面嘅，就放喺打环放嘅。咁有啲更加复杂嘅屋呢，就系、是、嗰、那个冷气嘅内机会喺嗰个阁楼上面嘅。咁就嗰啲就睇我哋可唔可以师傅有冇能力捐到入去嗰啲位嚟做啦。咁当时 Builder 做嗰时会方便啲嘅。咁当然有啲屋顶机商业嘅或者放喺顶上面嘅，咁当然 Builder 嗰时又吊车嚟做，咁我哋就更加困难去更换到呢啲，我哋要係啦。
0: 哦，有啲咧，朋友咧喺佢哋本身平亞洲原居地嚟啦，咁佢哋咧喺亞洲嘅時候咧，通常就係、是、獨立式咁樣一個個咁樣噶嘛。我哋喺呢度其實會唔會都裝呢一類型噶？
1: 有，我哋都裝好多呢類型嘅。咁嗰啲我哋叫分體啦。咁我哋傳統嗰啲冷氣，我哋叫中央冷氣啦。咁通常有時候頭先保安面就之前會講到，有時車房頂上面有一間屋咧特別凍嘅。咁咧有時候車保安面都解決唔到，可能嗰個屋嘅情況，咁就會裝嗰啲一拖一嘅分體，或者一拖二嘅分體，或者有啲客人佢本身係屋企係冇煤氣錶嘅嗰啲區域，咁係用緊 baseboard， 即係嗰啲電子喺裝喺牆腳下邊嗰啲發熱嘅爐啊，一個個嘅。咁嗰啲換，譬如屋企換一拖三、一拖四嘅，每個頭放喺入邊，有個獨立 remote 咧，嗰啲分體我哋都有做嘅，嗰啲都有 rebate 嘅，係。
2: 咁所以即係屋主們啦，都要了解一下你哋自己屋企裏面係適合裝邊一款啦，或者某啲個位置，首先你話內機擺邊，你其實都要知道，咁先有得去傾嘅。咁不如暫時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同阿 Elvin 去了解一下冷氣機嘅問題啊。
3: 今日的 Top 由专医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4: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跌打、扭伤颇有心得。
5: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bert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八，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6: 大状疱疹即系俗称嘅生蛇，系咪只系皮肤出疹、神经痛咁简单？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就特别请嚟温哥华卑斯省心脏科专科医生 Dr. 萧谦 Chan， 同大家由全新角度重新认识大状疱疹，讲解高危人士治疗重点同埋疫苗预防。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7: 找人装修要留意，由用料、技术、工作团队、牌照资格到 project 保险都环环紧扣，否则你会好头痕。仲要找个有起码英语能力的，到你 Neighbor Complaint by Law Officer 现场检查，沟通能力好重要。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工作态度人到深度，由报价清单、设计、施工头头是道，在每阶段项目进度都与你良好沟通。欢迎大小 project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8: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2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70报名啦！
9: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0: 潮流无限嘟列车即将开出，大家请勿超越黄线。想知道边度有望见就想食嘅好嘢同经典菜式流？点解嗰样嘢会变成流行指标？好想令自己变靓啲，买楼卖楼搞装修，唔想踩雷，通通都有贴士啊！左一球右一球，掟咩玻璃都接得住，仲可以一边食炮谷一边讲戏煲剧，系咪爽咧？星期五潮流无限嘟6:45新时代电视，一齐开解呢啲话题。
11: 胡艺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 我是清风度假的冷暖气专家 Elvin。
2: 12:43，继续有清风度假的 Elvin 冷暖气专家喺度啦。大家好，我是邓佩欣。
0: 喂，胡艺欣，好啊 ，Elvin 啊，我哋继续可以讲下咧，头先都讲紧啦，有唔同种类噶啦。咁除咗头先你讲啊，都会有啲 rebate 嘅，可以帮到。咁但系我哋真系要选择嘅时候，哇，呢个又讲话个效能，可能嗰啲嘅单位系点样啊，都睇数字啦。但系仲有冇譬如话有一啲嘢系可能呢一种嘅 central 做到，或者呢种 hip hop 先做到？嗰、那個嘅比較好與壞，又可唔可以講下咧？
1: 咁冷氣嚟講，同 hip hop 比較嚟講咧，即係如果唔計補貼嘅情況底下咧，咁當然 hip hop 嗰個價錢會貴少少啦。咁、
0: 哦 okay、
1: 相比傳統冷氣，咁hip hop 貴，咁所以政府而家先俾個補貼。咁如果 after 個補貼咧，可能其實同冷氣傳統冷氣換嘅價錢個成本差唔多嘅啫。咁 hip hop 佢嘅好處咧，除咗頭先我講會效能高啲、慳電少少咧，咁佢冬天嚟講咧。你都可以用呢個 hip hop 去供暖嘅，咁當然電
0: 用
1: 電嘅，冇錯。咁當然你嘅咁屋主要衡量翻啦，用電嘅成本同用翻暖氣爐煤氣嘅成本，咁邊樣會抵啲啦？咁通常目前嚟講，大部分屋主我哋都建議用翻暖氣爐嘅。咁一嚟係個成本問題，二嚟就係暖氣爐嗰個吹出嚟嘅風係熱風，咁會令到間屋暖得快啲。咁 hip hop 就係交換室內外嘅空氣。咁就產生熱量，咁出嚟個風比較溫和少少，咁就可能會即係佢會達到 eventually 佢會達到個温度嘅，但可能會體感會等得耐少少啦。如果用 hip hop 嚟供暖，
2: 咁頭先你講話用煤氣嘅即係推動嗰個係咪係邊一種？係用暖氣爐，
1: 係都係用建議用翻暖氣爐去供暖，係。
2: OK OK，
1: 因為冷氣都係用電噶啦。系
2: 点都系用电噶啦，
1: 冇错冇错。
2: O K， 咁即系话，如果即系屋主，其实如果佢哋本身间屋可能有会唔会有太阳能电板咁样，又帮到手咁样，即系大家都要计翻条数，话到底边一个好啲啊？咁样或者你用嘅费用多啲啊？咁样系嘛？
1: 系咁有太阳能电板，当然系会好啲啊！咁就会帮到啦。咁就太阳能电板，即系屋顶嗰啲太阳能板都有补贴添。咁就。电费咁就好，大家都会知道咁睇时段咯。咁就一般而家正常嚟讲，煤气费系会比电费会悭少少嘅。如果供暖嘅情况系嚟嚟睇，系。
0: 咁头先好似你讲啦，譬如话如果真系即系我哋一般嘅传统啲嘅冷气嘅方式，即系如果你话快冻同埋 heat pump 嘅快冻，就会 heat pump 会快少少。
1: 呢、這个就差唔多，
0: 差唔多都系，
1: 都系差唔多。睇吨数系睇个吨数，其实吨数系一样，其实系差唔多嘅啫。
0: 哦，咁所以如果啲人啊，哎呀，中意咧冻啲嘅，会快啲嘅，咁其实吨数就要多啲啦。
1: 嗱，就对大啲嘅吨数咯，譬如你2000尺，咁你两吨系绝对足够嘅，两吨可以 cover。到 up to 2200尺、2300尺都得嘅。咁譬如你喺2200尺、2300尺呢个位置咧，你想再冻啲咧，咁就你会用大啲2.5吨嘅冷气，咁就会再制冷程度会再冻啲。
0: 咁点解有啲嘅朋友咧，譬如系屋啦，咁可能系两层，甚至话有啲摊开成3层嘅点样？咁成日都讲，哎呀，上面嗰啲咧唔够冻啊。咁但系。关乎个冷气机事啊，定系关乎啲咩事咧？嗰啲气候啊，定咩咧？
1: 一般嚟讲，我总结你呢啲情况系非常之常见嘅。咁我总结大概可能有4种情况。咁、哦、就你睇下边个情况会比较适合啦。咁第一个情况咧就系你头先所讲冷气机比较旧，咁就效能冇以前咁马力冇以前咁劲咯。简单啲嚟讲，咁就可能冇咁好啦。咁吹呢个风上去成间屋嘅咧，咁嗰、那个。吹风机嗰个 Bowa 呢係跟个暖气炉嘅。咁、那个暖气炉嗰个马个 BTU 个压力大啲呢，咁去吹到成间屋，咁、那个马力咪会大啲囉。咁呢个机器系第一个问题。 咁第二个问题就系、是、之前我所讲嘅保温棉就系、是、啲、空气流失得太快，咁就搞到一楼同上边嗰层会有温差。咁、呢个第二个问题。咁、第三个问题都系漏风程度啦，咁就门窗啊嗰啲漏风程度啊。咁、第四就真系呢、這个问题就好难解决啦，就系、你本身入边嘅结构嗰啲管道嗰啲得有漏风，咁嗰啲就好难去你开场然后去研究然后 check 然后解决，嗰、个问题就比较难解决，系啊。
0: 如果跟翻系嗰个冷气先啦、如果你头先就话诶，即系个 BTU 嗰个嘅单位啦，咁呢一个系咪即系话诶？如果你话入里边有一啲嘢可能系旧老化咗或者旧咗，系咪可以换某一啲嘢？譬如话 BTU 嗰度系。嗰、那個零件大翻啲、或者點樣？
1: 嗰、個就冇辦法㗎啦。如果嗰個 BTU 就嚟計你嗰個噸數嘅啫，咁就
0: 即係加噸數。
1: 係啊，即係就係
2: 係咪成個 engine 換咁樣嘅概念？
1: 依、這個冇辦法，要成個機換先得㗎。如果你個裝、你裝細咗 undersize 就冇辦法㗎啦。
2: 加大個 RAM 嘅電腦咁冇冇冇。
0: 咁仲有冇其他嘢可以做到咧？喺個冷氣嗰個層面？
1: 冇㗎啦，
0: 冇㗎
1: 啦。除非你漏雪種。咁會導致你個冷氣吹出嚟風唔夠凍、但你又
0: 即係好似車咁，可唔可以加雪種㗎？
1: 你可以加雪種，但係你睇你漏雪種程度啦，譬如佢漏得好勁咁樣，你加幾多落去，佢都冇用嘅。咁如果佢漏少少，同埋最主要係我哋師傅嚟檢查嗰時候咧，係要揾到個漏點去補。咁有時候唔一定個漏點唔一定喺室外機嗰度嘅，咁頭先室內機都會有嘅。咁呢個內機個漏點就好難揾啦，因為你個內機呢就放咗喺暖流上面，咁就我哋要打開嗰個管道然後去 check 嗰個，你如果漏雪種呢，如果通常你睇下漏得慢，我哋會可能建議加啦，如果漏得太勁而且我哋揾唔到漏點呢，都係最後一最簡單的方法都是換機的。是啊。
2: 是嘛，即是通常師傅都有話算啦，你都是換機啦把啦咁樣。會唔會通常係咁講呢？我唔知
1: 道。有嘅有嘅有嘅，是啊是啊。
2: 我另外想問一個，即係類似於城市傳聞咁樣啦。即係例如其實而冷氣咁，我因為我住 condo 嘅，咁我成日發現有一個問題就係咧，佢話佢自己開，跟住滴答，跟住又熄咗，開滴答，咁又熄咗。咁其實如果即係冷氣機嗰啲咧，其實會唔會係佢感受到一定嘅温度，佢就會自己叫暫停去吹冷風，跟住就對再熱翻少少，佢又會再吹咁樣。咁呢啲咁嘅開下閂下開下閂下，其實會唔會影響到個冷氣機嘅即係佢個生命嘅長度咁樣咧？
1: 唔會嘅，唔會嘅。咁就開下閂下冷氣機咧，頭先都係講簡單啲啦，即係冷氣機負責製冷嘅啫。咁佢就喺個內機嗰度，咁就製啲冷然後有啲然後透過你嗰、那個。去吹嗰啲吹嗰啲冷風去成間屋，咁condo 咧就應該係會有一個獨立嘅，我哋叫 air handler 或者獨立嘅吹風機。咁一般 house 嗰個 boa 咧就 built in 喺嗰個暖氣爐入邊嘅。咁你開下熄下嘅話，通常嗰個就係個吹風機咯。咁個冷氣就唔會有影響咯，係咯。
2: 哦，系个风扇嘅问题，就唔系冷气制冷咁样。OK，OK。咦，咁啊，
0: 如果大家系咯，有任何嘅问题啦，其实都可以欢迎打嚟吓，90588914300。
12: 快啲嚟求救啊！
13: 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12: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14: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12: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 BB 专门店了解啦。
15: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16: 呢铺仲唔翻身？
17: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16: 今次肯定要翻本。
18: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
19: 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20: 机会嚟啦，而且系最后召集。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留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正进入倒数报名阶段。想踏出第一步，挑战电台节目主持梦嘅你，千祈唔好错过。表现优秀嘅学员将有机会喺今年之内获得特别安排，拥有属于自己嘅电台节目。在校学生更可享免报名费优惠，报名方法非常简单，请上 am1430.com 查询热线905-415-1430，名额有限，机会只此一次，下一个电台节目主持可能就是你。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听日截止报名，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1: 胡宜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 我是清风度假的冷暖气专家 Elvin。
0: 12:53吓，我是胡宜欣，
2: 我是邓佩欣，
0: 亦都有 Elvin。咁啊，我哋不如咧开始听下听咗啲咩疑问咧，可以解答佢哋啊，帮下忙下。
1: 好，
0: 好，我哋第一位听嘅系你好 ，Henry。
2: Hello，
21: 系啊，系 Hello， 100分生活圈，
0: 你好，
21: 冇讲错，系啊。咁我都问问，咁我想问问咧，有个问题成日都想问嘅。咁我见主流社会入边咧，嗰啲商场咧就系、是、有啲就好似人哋窗口式嘅冷气机啊。咁我唔知佢有冇标准系达到某一个程度咧，先可以称为一个冷气机啊？因为佢相当之便宜啊，而且佢可以就咁自己托上个窗口度啦。咁啊，呢个第一个问题啦，系啊。
0: 嗯，解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啦。
1: 呢啲就系 Window AC 都系冷气嘅，但系第一咧，佢嗰个制冷嗰个效能唔系话好劲啦，咁就系放嗰间房啦。咁就第二，咁呢啲可能。耗电量就拉长嚟计，可能就冇中央冷气咁好咯。咁通常
21: 仲贵啲添嘅，即系仲会系贵过开户外嗰个冷气机。
1: 冇错。咁就呢啲通常除非好 limited， 即系好 budget 好有限嘅，咁嗰啲客人我先会考虑。咁最差情况，我哋都建议去装分体咯，系咯。
21: OK， 好啊。咁我第二个问题想问就系、是、嗰啲地下铺嗰啲水管啊，嗰啲暖水管咧，因为大厦系有嘅。即系大佢大厦本身系石屎嘅，但系如果我想喺家居度铺，譬如话我本身我而家系用紧木板嘅，咁我谂紧横掂都系有机会去换地毡嘅话咧，就适唔适合安装呢一种暖嘅水管咧？
1: 暖水管即系铺喺屋企入边地板下边嘅。
21: 但系大厦因为佢用石屎咧就容易搞啲，但系如果系屋入边佢用木板嘅，仲适唔适合用呢一种嘅暖水管咧？
1: 比较少听人系咁样去做，系啊。
21: 哦，咁样即系好少嘅，
1: 好少系，
2: 系因为麻烦咁样系嘛？
1: 麻烦啦，咁二嚟就都几大工程嘅，系啊，
2: 嗯，
1: 系
2: 啊
21: ，OK， 好，唔该晒，
0: 好，多谢你啊，
2: 电话，
0: 跟住系 Nancy， 你好，
22: 你好，胡欣，你好，啊，100分生活圈，
0: 系，多谢你，
22: 姐妹花，师傅，
1: 系，
22: 师傅你好，师傅。
1: Hello，
22: 喂，你第一嘅先话系你第一100分啊！你
0: 多谢 Leslie， 好搞笑啊 ，Leslie 吓。好，有啲咩想问下？
22: 有嘅，有嘅。咁如果咁样，有一个 Dyson， 有个 Hollywell， 有个 Hollywell， 我想 clean up 佢。咁啊，可唔可以拆佢嗰个罩出嚟啊？请问
1: Hollywell 嘅加湿器系嘛？你嘅意思系？
22: 唔系，嗰个系风扇嚟噶。
2: 风扇啊？
22: 系啊。
1: 风扇系喺即系边度噶？放喺
0: 咩位置啊？
22: 啊，
0: 系摆喺边度啊？
22: 摆喺厅度个。
1: 即系全即系嗰啲插电，然后嗰啲风扇。哦，嗰啲、
22: 啊、
1: 可以啊，你可以熄咗个掣，然后拆个罩出嚟清嘅嗰啲风扇，冇问题噶。
0: 嗯，嗰啲就比较简单。一定要掹掣吓。
22: 唔系，仲有一个 Hollywell 嗰个咧系冷热嘅。咁但是咧，我可唔可以用个细细个扫仔咧？你扫仔去窿仔得唔得咧？
1: 冷热系即系个供暖嘅细细个嗰啲 portable 嗰啲系嘛？
22: 即系用布咧，即系用
1: 可以啊，可以啊，但系你开之前你 make sure 佢系你肯定佢系彻底干咗先咯，系咯，你可以用嗰啲
22: 布湿，即系用嗰个毛嗰啲扫仔扫去用咧，边样？
1: 用其实冇所谓嘅，最紧要你嗰个出嚟嗰个清到入边就得噶啦，入边睇因为。 入面会积咗好多尘嘅，咁风扇系咁转嘅情况底下，
22: 你即系好即系布好啲啊嘛，咪觉唔觉得咧？
0: 都得嘅，头先阿 Alvin 话都得嘅，
2: 嗯，主要戴口罩啊，啲尘尘土飞扬咁样，
0: 同埋记住掹掣先啊，
2: 系啊，
0: 掹咗个电掣先，知唔知啊？
2: 系啊，
1: 嗯，
2: 哦。
22: 师傅啊，多谢晒，男女一百分
0: 吓，
22: 男女都一百分。
0: 好、哦，多谢多谢，你都一百分，真系好开心啊！好啊，跟住系温生，你好啊。
2: Hello，
0: 温生系咪你？
2: 温先生，
3: 一百分，双人圈，三位主持都好。
0: 系，多谢你吓、啊，有咩想问咧？
3: 我个问题咧就系、是、heat pump 咧，系咪会用第一个 generation？第二个 generation 一路咁改落去咧，而家我哋系第几多个 generation 咧？
1: 如果你问 hip hop 去到第几代咧，就真系答你唔到。但系其实 hip hop 呢样嘢咧，廿年前已经有噶啦。咁而家 hip hop 咧就比较轻盈少少嘅。其实廿年前嘅 hip hop 其实同而家全嗰啲冷气四四方方嗰个系差唔多嘅。咁而家呢几年就更加成熟添啦。咁政府就俾补贴去推广呢样嘢添。
3: 我下一个问题咧就系 hip hop 咧。是去到几低的 outside temperature 嘅一个，零下15度咧，零下20度咧，佢都仲 work 嘅。而家可以去到几低啊？我问题就系
1: 嗱 ，heat pump 咧，佢嗰个设计落嚟咧，你零下廿几度都用到嘅，咁都系关乎翻个 size 啦。咁头先我讲过，你正常你2000尺嘅屋，你需要可能2000两吨嘅冷气或者两吨嘅 heat pump。咁你如果头先你想讲你想冬天都用呢个 heat pump 嘅呢，咁你个吨数可能会比头先我所讲嘅会再大少少，咁、
3: okay.
1: 令到佢冬天嘅压力即係供暖会更加好囉。咁你个吨数再大啲，咁你零下廿度都用到嘅，即係高过你原本嘅间屋嘅需求嘅冷气，咁你用大啲嘅吨数令佢冬天都可以供到暖。
3: 譬如而家我哋响Ontario 咧，我哋嘅冬天咧一般嚟讲咧可以去到零下25度。
1: 嗯，
3: 咁样原则上咧，当我哋去到呢个 temperature 嗰阵时咧，我哋如果系吨数够高咧、
1: 嗯，
3: 我哋都系可以攞到嗰啲 heat 出嚟，系咪咧？
1: 系，冇错，冇错。但系就个电费就可能会相对嚟讲会几犀利，系。
2: 嗯 ，OK，
0: 咁我哋就解答到呢度啦吓，咁今日咧好多谢晒 Alvin 啊，多谢晒你啊，今日嚟到，多谢多谢，下次再倾，拜拜。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本国首席公共卫生官雷马医生表示，加拿大接获通知，有26名旅客曾经与一名带有汉坦病毒的人士同机，目前各省区的卫生部门正尝试联络相关人士。而虽然欧洲当局认为这些旅客属于无风险，但是本国采取较审慎态度，将其列为低风险接触者。事件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致命疫情有关，该邮轮早前停靠西班牙加拿利群岛。目前本国共有27名低风险接触者无需强制隔离，但是各省的规定可能有所不同。另外有9个人就被列为高风险，包括前邮轮乘客以及其密切接触者，已经被要求家居隔离，现时都没有出现症状。雷马医生指出，至今未有确切的证据显示无症状患者有传播汉坦病毒的能力，亦强调该病毒暂不构成全球大流行风险。当局同时提醒，汉坦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达8个星期，假如有人出现症状，才会安排检测。总理卡尼表示，亚省最适合留在加拿大之内。亚省法院昨日驳回了省内分离主义者要求就脱离加拿大举行公投的请愿。法官指出，省政府未有履行与原住民第一民族磋商的责任。省长戴斯敏批评裁决是反民主，并且表示将会提出上诉。卡尼今日回应时指出，公投属民主制度的一部分，但亦必须遵守法律，包括联邦清晰法案，即是由联邦政府判断公投问题是否清晰，以及何谓足够多票数支持分离。 他强调国会在相关问题上拥有最终角色，并重申政府正致力建设一个有效运作的加拿大。至于戴思敏目前正面对要求自行推动分离公投的压力，他表示需要先与执政党内阁及党团商讨法院裁决之后先作决定。统计局公布三月份全国新车销售数据，总数有176,500辆，较一年之前减少6.6%。不过受惠于联邦政府二月中重推的 EVAP 购买电动车可负担计划，三月份售出的零排放车辆按年显著增加3%，去到21,000多架，而新销售零排放车辆占整体的比例由去年三月的6.5%几乎倍增去到12.2%。统计局零排放车辆的定义是包括纯电动车以及可插电式混能汽车。亚太华的 EVAP 补贴计划为期5年，初期会向购买或者租任合资格纯电动车的消费者提供一笔过最高5,000元的现金资助，而可插电式混能车最高是2,500元，相关的金额之后每年会递减。正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专访，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他会谈的时候承诺在伊朗问题上帮助美国，并且同意购买美国的大豆、石油、液化天然气及其他能源，中国并将会购买200架波音飞机。白宫指两人在会上讨论了商业和贸易，以及伊朗战事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一名白宫官员透露，双方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以支持能源自由运输。又指习近平明确表示，中方反对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以及任何收取通行费的企图。白宫官员又说，习近平亦都表示出有兴趣购买更多美国的石油，减少中国未来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两国并且一致认为，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英国政局再有新发展，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已经对首相斯基仍领导政府失去信心。斯卓添在社交媒体发布他的辞职信，表示执政工党的地方选举的惨败以至是败选带来的后果都是前所未见。他身为政府一员，很清楚管治的难度，而目前欧洲与中东的冲突令到英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迫切需要远大愿景和更完善的解决方案。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啫，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啫。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5: 668-8688。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6: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5: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1.09分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 喂，黄依欣，嗱，既然头先咧，Alvin 咧都讲紧咧，呢啲所有我哋屋企里边咧，无论冷气、暖气呢啲咧，同效能好有关系啊嘛。咁我哋咧，如果知道屋企嗰个电费咧，究竟系几时咩时段咧，可能平啲啊，大家可能咧都会荷包可以悭翻唔少嘅，因为每一日用噶嘛，你讲紧。咁所以咧，提一提大家咧嗰个时段，因为而家咧，因为由5月咧去到10月嘅时候咧，都会系我哋夏天嗰个电费运用嗰个时间，睇可以悭钱咧。嗱，晚上嘅7点去到咧第二朝嘅7点咧，呢段时间系最平嘅用电量啊。讲紧 weekdays 即系星期一至五。咁另外咧，如果你话中间少少啦，咁就会系晚上即系黄昏嘅5点去到7点啦，同埋朝早7点去到朝早嘅11点呢两个时间段咧，就会系中间咧即系中挺啦，即系又唔会话太贵，亦都唔系最平嘅。但系如果最贵嘅时间咧，就最好避开啦。系由朝早11点去到晏昼黄昏嘅5点钟呢、这个时间咧就系最贵噶啦。咁而周末啊或者一啲咧法定假期嘅时候咧，咁就全日咧都系最平嘅。
2: 哦，咁所以即系我第一次嚟加拿大生活嗰阵时咧，咁阿姨就话啊，我哋夜晚先洗衫噶，我
1: 吓系啊。
2: 系啊，系啊，哦，点解啊？哦，原来，喺加拿大呢边咧就话讲分时段啊，咁样啦。咁所以其实我都明白嘅，即系有啲朋友仔佢会话，点解出边市面上啲产品有唔同嘅所谓 portable 嘅冷气机啦，所谓咁其实就系、是、哇，如果你成个嘅屋企里边嘅系统启动，跟住就系因为你可能真系嗰啲时段，有啲人可能依然都系 work from home 噶嘛，系嘛？咁、如果你话头先话最高峰嘅时段系黄金时段啊，吓11点朝头早去到晏昼5点钟，佢日日坐喺度 work from home， 咁系咪好贵啲电费？
1: 会噶，
2: 系啊，
1: 会噶，所以大家就要知道啦。冇办法嘅，咁当然咧，冬天嘅时候咧，亦都会有唔同啦。咁但系而家因为系夏天啊嘛，咁、所以大家就留意翻，嗰啲时间即系悭啲钱嘅时候，咁大家就尽量嗰啲时间先用一啲咧比较系高能量啲嘅，可能系譬如干衣机啊，即系类似嗰啲洗衣衫啊咁嗰啲咯。
2: Yeah， 咁或者如果你即系了解到你屋企有边啲位置咧系亮浸浸啲嘅，咁可能即系会唔会回归基本步啊，攞把大葵扇出嚟泼下咁样得唔得咧？咁样不过而家即系我哋嘅气候方面咧，你都 feel 到可能夏天真系特别热啦，咁样咁再加埋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气候咁样？除咗呢一个冷气之外咧，又讲下关心下我哋嘅身边嘅环境啦。咁啊，最近可能你都会遇到噶啦。咁你揸车又好啦吓，行路都好啦，去 Plaza 嘅话咧，你可能会见到有 Canada Goose， 咁啊 Goose 嘅种菜咩 Geese， 咁可能一堆 Geese 系啦。咁啊，因为咧而家咧嗰啲啊鹅咧嘅家庭咧开始就好蓬勃啦，咁我琴日揸车翻屋企咧，都见到，前面有架车，点解停咗落嚟啊？哦，佢过紧马路啊！
1: 好多嗱，听你咁讲，唔单止咧，即系你话系啲鹅啊，我哋喺身处喺我哋多伦多啊、加拿大呢度咧，我觉得幸福系咩咧？以前住喺香港，点会无端端会见到啲动物咧周围走啊？即系如果你见到有动物周围走，已经上咗新闻啦。
2: 冇错，
1: 香港系嘛？
2: 系啊，野猪嗰啲
1: 系咯。咁但系喺呢度咧，即系譬如我就算去可能温哥华去玩啊，去唔同嘅地方啊 ，Calgary 嘅时候咧，都发觉，其实我哋喺呢度咧，可以同啲动物咧咁近，大家好似咧隔邻舍。虽然我知道嘅，有阵时咧，你话屋企唔好见到 raccoon 啦，唔好见到嗰啲啦，搞我啲 green bean 啊咁，明白嘅，或者唔好见到 coyote 啦，又惊会危害啲宠物啊小朋友。但系我哋始终都系真系同一个地方，尤其是我哋而家变咗咧，一啲嘅绿化啲嘅地方咧，都变咗石屎地啊，石屎地，但系系咪变咗石屎森林？咁我哋都系用咗佢好多地方，不过如果我哋有时真系好似阿 Michelle 话，见到啲动物咧过马路啊，或者咩时候，尽量有机会安全情况底下停一停啦。
2: 真系啊，咁同埋嗰个都好似有啲嘅治愈嘅感觉咯，即系你咁急速嘅节奏，突然之间见到一个即系小 goose 嘅家庭、小 geese 家庭喺度过紧马路，其实好可爱嘅，即系永远都系咧，爸爸唔知爸爸定妈妈行先咁样啦，中间就系啲小 goose 们，跟住最后尾一定系跟个大人。一隻大鵝跟住，咁好可愛嘅呢個場景啦。咁我最近去呢一個叫做Woodbine 同埋 Highway 7有一個小 Plaza 咁樣咧，咁我去攞呢個碟頭飯啦。咁跟住走嗰時就見到，係啱啱就喺你知轉出去嗰啲路口，咪有啲中間有啲小嘅空間，有啲即係石博裏面有啲都要小草坯咁樣嘛，一條都好啊。咁就係有隻鵝媽媽，我唔知定 我媽媽定我爸爸，佢哋會唔會輪流孵蛋咁樣噶嘛？佢就係坐咗喺嗰個小草坯嗰度，咁啊坐咗喺度咯，孵蛋咯。跟住我見到佢哋嘅即係孵蛋個巢啊，係咪叫巢定啲嗰個個 cushion 啦咁講，全部都係毛嚟嘅，好得意噶。
1: 系，嗰日去我哋都去咗我哋因为嚟紧咧都会做系啦，都会做筹款啦，我哋就去下参观啦。咁跟住咧，我哋行过一个嘅通道嘅时候咧，咪见到个草地嗰度咧，咪有一只嘅，我谂又系妈妈啦，应该因为成日都唔知系，真系应该系妈妈。然之后又系啦，坐喺度，跟住侧边咧就围住几只咧细细 B B 嚟嘅，应该好细。跟住咧啲毛咧又好得意，佢又唔系真系好似而家大咗成即系成人嗰啲咧，系咁啡色嘅，佢有少少绿绿地色咁样咧。blend in 喺啲草地度咧，毛茸茸几个球仔咁样，好得意咯。
2: 系啊，好似网球仔咁样啊，
1: 好得意真系。
2: 我有和和绿绿咁，但系嗱，如果见到咧，佢哋系好可爱咁，好似头先Amy 你所讲啊，就系我哋有一个可以亲近佢嘅感觉，但系就唔好太亲近，因为咧，其实因为我谂天下间嘅父母都一样啦，梗系会保护自己嘅仔女。系啊，我吓佢哋都会好保护自己嘅小我们噶。咁啊嗱，最近咧因为佢哋其实都几犀利嘅，因为攞咗一个嘅免死牌咁样，即系攞咗个金牌咁样啦。佢哋系可以喺任何地方度出现，而你唔可以打扰佢哋。咁啊，甚至咧最近又发现到咧，例如喺University of Ottawa 喺Ottawa 嘅大学嗰度咧，最近有封 email 就 send 咗出嚟，就话喂，你知唔知我哋校园里边咧有一只 Canada Goose 而家喺度孵紧蛋筑巢咁。呼吁大家千祈唔好攻击佢哋，因为咧动物嘅天性咧就系好有呢个嘅地域嘅一个感觉啦。咁如果佢觉得你系想袭击佢嘅话，即系佢你任何人靠近佢都会觉得你想袭击佢噶啦。咁于是咧佢哋就会咦咁样样就好恶嘅。咁啊要俾啲空间佢哋啦，因为咧佢哋可能会会好有佢就好 aggressive 好侵略性嘅攻击啦，佢哋会张开双翼跟住咦跟住冲过嚟吓你咁样噶。
1: 所以系嘅，同埋佢哋好似雷达咁嘅，好得意嘅。即系你佢身处喺某个位置啦，佢就会咧系大概你我唔知佢 exactly 几多咧。譬如可能系哇环绕住佢嘅可能十尺或者十米咁啊，咁你咧即系埋到去即系踏咗一步入去咧，佢就会开始咦 alert 啦，咁望住你或者系即系佢都唔会喐嘅，但系。真係會咯，咁講真都係保護啫。你即係人更加會啦，所以動物講真佢哋係咪都係好 fragile 嘅？希望都可以保護多啲。同埋咧，譬如好似咧，我哋屋企咧，我屋企試過嘅，有啲雀仔咧真係會慢慢咧擔啲嗰啲草啊樹枝都好咧嚟捉巢噶。咁但係我都想同大家講，如果你係唔希望有呢啲嘅即係雀仔喺度咧喺屋企度捉巢嘅時候咧，喺佢未建築得。即係你可能開始見到佢已經開始咯，
2: 動工啦，
1: 你就好唔好即係即係有少少可能騷擾一下，即係俾聲音啊，係擾攘下，咁佢覺得哎呀呢度都係唔係好舒適啦，咁啊唔好等佢喺度捉巢。如果唔係佢捉好個巢，你先至幫佢拆啊，或者佢生咗蛋先咧，咁就唔好啦。嗱呢個我真係想提一提嘅。
2: 哇唔好啊，人哋已經喺度
1: 咪就係咯，所以喺佢未起好之前，唔該你就擾下擾攘下先，跟住咧就哎呀你唔適合喺度㗎，咁等佢走咗。
2: 冇啊！你揾個地道做捉巢啦，咁樣咁點解唔可以趕走？即係例如動物咁樣先算啦。咁例如咧就有呢一個聯邦嘅法例就叫 Migratory Birds Convention Act， 就係咧我哋人類係唔可以殺害、唔可以騷擾、唔可以破壞巢穴噶咁樣。咁就算即係有呢個安全威脅嘅時候咧，你除非嚇即係同有關嘅部門就話有啲嘅特別許可處理啊，同埋亦都唔係你處理，係要揾專人處理嘅。咁所以我哋都要守護住啦。我哋嘅生活环境啊，除咗有人类之外，仲有动物仔噶，
1: 保护佢哋啊！
3: 间屋冬天又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嘅阁楼保温棉老化或太薄。
4: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元，
3: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刻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啦，647-505-2488。
4: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Alvin 647-505-2488，505-2488。
5: 女女问点解我整啲豉油鸡特别好味，我就话系婆婆嘅秘方，等佢大个女做妈咪嘅时候，我就会教佢。其实秘诀就系珠江桥牌金标生抽黄同草菇老抽啫嘛。
6: 采用精选黄豆生晒，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嘅珠江桥牌优质豉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得安心，食得放心。
7: 妈咪，我知啦，开门七件事，梗有生抽黄。
8: 揾工整打 ticket 同 landlord 或者室友纠纷嘈到七天，你啲事以前要揾两三个律师搞，而家安盛帮你一次过搞掂，法律文件齐全，手续清晰，一站式解决，悭时间，少麻烦，安心又稳阵。24小时咨询热线647-222-2238，安盛大律师事务所，专业透明，沟通畅顺，法律问题唔再周围揾。24小时咨询热线，安盛大律师事务所647-222-2238。
9: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2: 嗨，我系邓佩欣。如果我同你讲喺意大利有一班人会着住天鹅绒嘅长袍，戴住中世纪勋章，拎住长剑，仲会用古老仪式宣誓嘅话，你可能会谂到，咦，系咪达文西密码里边嗰啲兄弟会、神秘宗教组织啊？其实而家仲有呢一班人嘅存在嘅，佢哋到底做啲乜嘢？要守护啲乜嘢呢？唔系圣杯，而系#confraternities 美食兄弟会。意大利人对于自己嘅美食咧系非常之非常之尊重，而且极有尊严。无论系意粉、pizza 又好，佢哋都近乎固执地守护佢哋嘅传统。夏威夷 pizza 啊，我唔讲啦，下山30000字。但除咗呢啲随手都拎得出嚟讲嘅意大利标志美食之外咧，有好多个餸菜喺度。而家呢个世代啦，因为生活越嚟越方便啦，都市人啊，你叫佢哋煮呢啲嘅菜式，所谓我哋中国嘅菜式都有啦，功夫菜啊嘛。而家冇乜人整噶啦，莫讲冇乜人啦，冇乜师傅整添。其实喺意大利都有差不多嘅情况，喺佢哋传统嘅菜式里边有几种系由美食兄弟会一代传一代咁样守护住嘅，包括鳕鱼炖菜咧、意大利饺子、腊肠，仲有火烤肉噃。喺意大利竟然有超过100个美食兄弟会，誓死保护古老嘅食谱、地方料理、传统做法、地域地区嘅味道，甚至一条香肠应该点样煮，佢哋都要固执地守护，超级认真嘅。嗱，喺个兄弟会里边咧，就如一般嘅兄弟会咁样啦，有好多阶级嘅，由最高级嘅叔父辈，有 Grand Master 大师啦，仲有总督 Doge， 下边嘅仲有一班骑士团，而入会嘅仲要宣誓仪式，而且认真到有中世纪加冕嘅仪式传统添。介绍其中一个兄弟会啦，佢哋叫做鳕鱼炖菜兄弟会。话说曾经在 Verona 维罗纳这个地方，间唔中都会举办做意大利饭 risotto 的节日。当时一班鳕鱼兄弟参与这个节日，大家围在一起、或者你都会好奇、他们是不是一定谈鳕鱼的，我相信一定是谈的东西意外地跟我们生活非常接轨，讲的是全球暖化、现代化、全球化，还有这个最重点就是现在我们的年轻世代不再煮传统菜了。咁到底食物啊，同埋传统啊，同埋我哋现世代呢三样嘢有啲乜嘢关系呢？同佢哋守护住嘅传统几有危机呢？嗱，就讲鳕鱼炖菜咁样啊，原来冇諗过一条咸鱼啊，除咗代表梦想之外，仲背负住好大好大嘅历史同埋文化。鳕鱼炖菜原来喺15世纪嘅时候已经诞生啦。当年由一位威尼斯商人船难漂流过海去到挪威，当地人接制佢，就请佢食咗风干鳕鱼，一食，哇，简直系救命之恩，亦都启动咗呢名威尼斯商人嘅美女。咁佢翻去威尼斯之后咧，就发现，原来呢种鳕鱼有好多好处噶噃，一平，易保存，三可以食好耐。于是慢慢鳕鱼就变成咗意大利北部重要嘅平民料理啦。 咁同而家意大利雪鱼兄弟会所担心嘅又有啲乜嘢关系呢？原来因为全球暖化令到极地北欧嗰边嘅海域雪鱼减少，咁同我哋现代人又有啲乜嘢关系呢？啊，因为我哋而家太忙啦，亦都太懒啦，亦都太想方便啦，转呢度传统菜式，咪搞啦，搞好耐嘅，要切切实实地煮到一道传统嘅雪鱼炖菜系要4日嘅。首先点整呢？条鱼浸水3日啦，仲要每4个钟头换一次水，之后慢火煮6个钟头，计一计啲时间，每4小时换一次水，哇，好似臭 B 咁样，仲要慢火煮6个钟头，不了。而家你话嗌外卖，叫佢送半个钟头，你都嫌耐啦，系咪先？咁所以嚟自兄弟会嘅长老们啊，佢哋都好感叹，好苦恼。回想翻以前嘅世界，互联网冇咁发达嘅年代，大家每个星期五家家户户，尤其传统嘅意大利妇女啦，朝早6点钟起身就开始煮噶啦。依家啊，或者你都会好奇啊，加入呢啲咁样嘅骑士会啊、兄弟会啊，有啲乜嘢嘅仪式或者乜嘢嘅资格呢？曾经有人就参观过，咁介绍下呢一个团啦，叫做意大利饺子骑士团啊，个名咁型，直头可以原地出道啦。原来要加入呢个饺子骑士团咧，竟然真系要封爵嘅。候选人入到去跪低，然后 Grand Master 就会拔出一把中世纪嘅长剑，再轻拍候选人嘅膊头两肩，再拍一拍个头，象征住力量、智慧同埋忠诚。如果有啲历史知识嘅话咧，以前嘅骑士团佢哋要效忠嘅，梗系佢哋嘅领主啦。咁饺子骑士团佢哋效忠边个咧？Ravioli 啊！除此之外，仲有啲得意嘅兄弟会嘅、名字就叫做至尊豚肉兄弟会，唔系人类嘅豚肉，而系猪肉嘅豚肉。Culatello 就系一种高级嘅风干火腿。Culatello 字嘅本身咧就系猪 pat pat， 至尊豚肉即系高级 pat pat 肉啦。这个兄弟会真的很认真做一些大众以为很无聊的事，他们每年都会搞至尊豚肉大战的，是不是放些猪出来比拼一下哪个猪屁屁最漂亮呢？大概啦，至尊豚肉大战就是要选出全年最漂亮最好的火腿。评审的过程就好像红酒试酒这样的，首先他们会用木锤敲一敲那条火腿，听一下有没有空气入了去，跟着评审团还会摸一摸个猪 pat pat， 睇下佢嘅颜色，闻下佢嘅香气，最后试味，真系对火腿投入到艺术嘅层次啊！呢一个境界真系高深。点解意大利人咁认真呢？因为对于佢哋嚟讲，食物唔只系食物，而系代表住意大利人每个地区嘅历史、佢嘅身份，甚至家族记忆、文化传承。尤其意大利每个地方都觉得自己先系真正嘅意大利，咁所以一道菜可以其实代表一条村、一座城、一段历史。最有趣的是，其实这班人都知道自己的兄弟会，讲真在意的就很在意，不在意的就直头觉得他们搞笑，他们自己都有这个觉悟的，但是投身了下去就要投入的了嘛。那讲回第一个介绍的雪鱼兄弟会，他们拆封新成员的时候，到底是拿把中世纪的长剑，定是会拿些什么呢？醒目仔，你比我快一步想到了。是啊，他们真的会用一条风干的咸鱼来受分的，即管笑啦，但背后的意义其实都挺深远的。讲真，我们现在全球化的年代，所有的城市都开始越来越似了，甚至你可以讲得重一点，食物霸权添。想想下都是啊，环观我们多伦多这么多的 shopping mall， 个个 food court 都是差不多，或者大家吃的东西，大部分人都是吃那些东西。最简单快捷的汉堡包、连锁店、快餐，咁而意大利嘅呢一班食物守护者，其实就係想保住地方独有嘅味道。佢哋保护嘅可能唔只係一条香肠，而係一种生活节奏，一种人同地方嘅连结，同埋仲有慢食慢活嘅文化。正如其中一位会长所讲啊，兄弟会其实

0: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现在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ling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2: 陈太做咩咁愁啊？
3: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2: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3: 会唔会等好耐啊？
2: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3: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2: 记低电话416-278-8668，
3: 416-278-8668。好，
2: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墨西沙加中午前有一名途人被车撞至重伤，涉事司机不顾而去。阿泰华未来25年将投放超过10000亿元，提升本国洁净电力，减轻民众能源负担。中美元首在北京举行峰会，特朗普邀请习近平9月底访美。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
1: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 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6: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ew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1: 音乐发烧友留意啦，阮文文的《文文有情加友情》慈善演唱会2026将于5月29号在豪门宴盛大举行。
3: 这个活动今年已经是第六年为其挥会筹款啦，文文仲预告当晚节目多姿多彩，奖品连食物都保证令大家难忘。
1: 每围都只是由1398元起，可以听好歌、食好嘢兼做善事，大家快啲行动啦。
3: 难得的慈善盛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去豪门宴买飞啦。
1: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7: 社区壁报版
8: 1:33，大家好，我是胡之欣，
9: 我是邓佩欣，
8: 亦都请嚟到咧就系 Across U Hub 言同青年嘅 Dixon 咧，同我哋去介绍啲活动嘅 Dixon 你好。
10: Hello，Amy Michelle， 你哋好。
9: 咁啊，知道你哋咧 ，Across U Hub 咧有好多青年人嘅活动啦，咁又有好多义工啊，好多领袖计划训练啊等等咁样。咁嚟紧你介绍呢一个系一个节日，咦 ？East Asian Youth Festival， 到底系一个乜嘢嚟嘅咧？
10: 是啊，我哋而家好兴奋啊，因为咧嚟紧6月20号咧，我哋会举行即系首次举办啊呢个大型 由年轻人主导的

0: 一个叫东亚青年节啦，吓，咁呢个青年节咧，其实就系为咗要去为即系帮呢啲东亚青年啦，去发挥佢哋创意啦，让佢哋声音被听见啦，同埋咧训练佢哋嘅领导能力而设嘅。咁今年我哋有个好重要嘅主题啊，叫做过来未来。助言梦想起行咁样嘅，
1: 哇，好特别、哦！其实净系听个主题咧，但系可能未必明得晒嘅，咁但系咧都起码知道同过去或者未来咧都有关系咧，又有梦想喺里边啦。咁但系呢一个嘅即系我哋叫做文化节啦 ，festival 啦，但系系咪净系唔系得个玩字嘅咧？
0: 是啊，其实咧你都讲得好啱啊！即系我哋个主题讲紧咧，我哋系去燃烧梦想噶嘛，咁因为我哋系歌书盒咧，中文系叫燃动青年吓、所以我哋系助言。助言咧都系咧去帮我哋嘅年轻人，因为我哋其实嚟紧都差不多有25年嘅历史啦。我哋呢20年以嚟咧，其实都系一个燃点梦想嘅平台嚟嘅。所以我哋今年嘅主题咧就系讲紧我哋点样去做一个梦想嘅接力传承吓，有一班过来人啦，我哋即系曾经热血啊去成就梦想嘅一班人啦，去将呢一个火棒咧去传递俾下一代嘅吓，让到佢哋都动起嚟啦，去系实现梦想咁样咯。
2: 哇，咁讲到呢一个嘅东亚青年节啦，咁头先你话系全部都系年青人自己嘅主导啦、推动啦，再加埋构想啊、计划等等，咁其实都系大家真系踏出咗嗰一步，即系相信喺度参与嘅年青人都系嗰个勇敢踏出咗嗰一步嘅年青人嚟嘅。咁不如就介绍下，其实你哋嗰个东亚青年节大致上有啲乜嘢唔同嘅活动啊，即系佢哋推动紧啲乜嘢咧？
0: 是啊，咁其实呢除咗我哋其实过去几年都办得好成功，因为我哋一路都支持住呢啲一啲东亚嘅一啲手作嘅 crafter 啦，即係全部都系原创嘅，咁佢哋好专注喺佢哋艺术，咁我哋支持呢一班人啦。咁今年呢，因为我哋系青年节嘛，所以就更加多呢一啲 performing arts 嘅 artist 啦，咁譬如有好似有唱歌㗎啦，有古乐啦，舞蹈啦， K-pop 啦， cosplay 啦，哇，即係好多唔同嘅，即係好有 talent 嘅年轻人呢，佢哋都係會可以去發聲啦，俾佢哋可以俾我哋社區去看見咁樣嘅。咁除咗幕前啦，其實幕後呢就更加係一個大嘅人生教室啦。因為我哋其實 Acoustic Hub 舉辦任何活動都係咁㗎啦，我哋唔係諗住去搞活動嘅，而係一個即係真實嘅教室嚟嘅。咁令到我哋好多喺後面做策劃啦，去即係去執行啦，其實好多嘅嘢呢佢哋都要去學嘅，要去學團隊合作啦，要去学咧技术支援啊，点样去媒体制作啊，其实咧里边咧每一个咧都系有一个岗位可以俾佢发挥咯。
1: 哇，其实你讲到咧有咁多唔同嘅范畴咧，佢哋要一手休脚，一脚咧由零开始。嗱呢样嘢好难噶，因为我哋就算做电台，我哋都会需要咧，点样可以由零开始咧？咁谂一个可能谂个节目啊，谂唔同嘅嘢啊，咁而你哋咧亦都好希望咧系令到啲年青人咧可以有自我嘅思维啦，亦都可以咧令到自己咧所有嘅无论系自己叻边方面，大家佢哋一齐互相去倾点样去做好呢一件事，成件事系出咗嚟嘅。哇，我觉得呢一个都几好㗎喎。
0: 是啊，你讲得好啱啊，即係其实我哋呢班过来人諗返啊，其实我哋后生嘅时候都系好需要呢个第一步。
1: 是啦、
0: 啊。因为好多时候呢就人去赞呢其实都系一个空口赞啦。但系我哋自己亲手去做，做完之后系有个 real impact 嘅，系真系有人赏识啊，有人去认同咧，咁嗰个先系我哋真正自信嗰个建立嘅来源啊。
2: 哦，亦都点出咗你哋嗰个今次嘅主题都几有心思嘅设计，就系过来跟住 crossover 未来咁样。头先你所讲就系你哋就系呢一班嘅过来人，系嘛？跟住
1: 年轻人就系未来啦。
0: 哦，冇错、啊，所以我哋希望所有人一齐参与。我讲个例子啊，譬如我哋其中一个义工咧，其实佢就有个梦想啊，我好中意玩剧本杀啦，好中意咧即系玩一啲角色扮演嘅咁样。咁其实佢本来谂住嚟参与都系，我做啲搬搬台台，即系你年轻人一定系咁讲噶啦，我咩都唔识噶，搬搬台台嘅就咁样。咁但系俾我哋鼓励咗佢啦，佢真系即系踏出咗第一步，写咗个初步嘅剧本。哇，咁跟住我哋即刻咧已经系联络到一啲导演啊、编剧啊，哇，好多有心人咧就去 coach 佢啦。咁跟住咧，又有招聚咗一两个年轻人一齐同佢写，咁而家个剧本咧已经写得真系几好噶啦吓，甚至咧佢哋系谂住咧唔系一个剧本晒咁简单，系一个100人一齐玩嘅 immersive detective game 咁样。咁而家咧，我哋都好兴奋呢个 project 噶，咁都会喺呢个青年节度发生嘅。
1: 哇！但系我想知道咧，譬如而家我知道你哋本身已经有好多年轻人咧喺度咧，即系不断喺度互相帮紧啊、做紧啊、落紧手啊、创意紧噶啦。但系仲需唔需要年轻人去加入一啲嘅，譬如可能义工啊咁咧？
0: 係啊，你講得好啱啊。其實台前幕後咧，我哋而家已經朝聚咗好興奮咧，個數字已經突破咗100人㗎啦。咁但係咧，我哋因為一個好大型嘅青年節啦，我哋仲需要大量嘅義工嘅。咁當然啦，大家聽完呢個廣播咧，可以參與嘅就梗係多啲叫人係當日6月20日嚟參與啦。除此之外咧，就你如果身邊有親朋戚友年輕人咧，就更加應該叫佢哋咧報名。去做我哋嘅义工，咁我哋咧就一定会可以激发到佢唔同方面嘅潜能嘅。
2: 嗯，咁同埋你今次讲系呢个 East Asian 啦，咁即系话其实可能有啲朋友仔会用到唔同嘅，即系接触到唔同地区嘅青年人啦。相信唔单止我哋叫所谓香港广东话嘅人，仲有其他唔同语言嘅人。咁同埋对于即系喺度长大嘅小朋友又好，或者新嚟到埗嘅小朋友都好，唔好意思用小朋友呢个字，应该用青年人啦，惯咗咁讲啊，因为系即系可以接触到唔同嘅人，又系同埋佢哋嗰个人际关系网络又可以叫广阔啲啦，因为可能有啲比较怕丑啲噶嘛，咁即系多啲打开自己，呢个都算系一个几好嘅机会哦。
0: 系啊，冇错啊，即系你讲得好啱啊。无论喺呢度土生土长噶啦，或者咧系新嚟噶啦，我哋都系无任欢迎嘅。咁点解我哋咁需要讲系East Asian 咧？因为其实我哋Crossroad Hub 咁多年走嚟咧，我哋真系好睇到一个好 unique 嘅 needs 嘅，即系我哋无论系一啲好坚实好多嘅 research 啦。同埋我哋自己喺个青年工作做最前线啦，其实我哋睇到就係东亚青年呢其实係有好多未 address 嘅 needs 嘅，即係包括啦，即係佢哋可能即係都会比较内敛啲啦，我哋嘅文化都係比较被动啲啦，咁所以呢我哋更加觉得要针对俾多啲机会佢哋俾个社区见到啦，去让佢哋呢踏出呢自信嘅第一步。咁所以我哋觉得我哋系点解要咁针对即係东亚青年呢，就係好我哋有一个好 unique 嘅睇见嘅。
1: 如果有啲朋友而家听到啊，都好想喎，如果有啲年青人嘅话嚟即係做义工，但係可能佢哋好似头先你讲啦，一开始梗係諗喂我都乜都唔识㗎喎，咁我如果我嚟做义工我帮唔帮到手架咁啊，迪神。
0: 咁你哋一定要呢就去 visit 你嘅 website 或者打电话嚟，咁我哋呢会有专人呢去帮助你㗎啦，因为呢我哋实在係即係好有经验去即係同青年人同行啦，所以呢请你鼓励你年轻人都去踏出第一步啦，打电话俾我哋啦，或者上我哋个 website 报名，咁我哋呢就会可以同佢一起去行一个呢好唔同嘅路啦。
2: 嗯，咁头先你哋提到过就係呢一个嘅 kick off 咁样嘅一个节日，咁就係6月20日系嘛，咁如果到时即係如果要去嗰个嘅节日咁样，係一个地址呀，可唔可以介绍下呢？
0: 系，咁地址咧就喺393号 Middlefield Road 喺 Scarborough 嘅，咁就系大约嗰个位置喺 McCowan 夹 Finch 嘅。
2: OK，
1: 393号 Middlefield Road， 咁个日期就系6月20日星期六嚟噶啦，咁个时间咧？
0: 时间就11点到晏昼6点钟嘅。
2: 好啊，咁就算啊，你即係都唔係好清楚你可以帮到啲咩手，但最紧要你去睇咗先咯，睇咗先跟住之后呢先至慢慢发掘到你嘅参与嘅部分。咁我相信呢，因为听到你哋即係一班嘅后生仔年轻人呢，个个都已经都几有呢个嘅合作啊，好有热诚，相信呢加多一个唔争在嘅加埋你咁样咁最好啦，系咪？
0: 係啊，我哋而家等緊你㗎。
1: 不如讲埋呢查询电话同埋网址啊。
0: 好，咁我哋呢嘅网址就係 Crossroad Hub 啦， crossroadhub.com 啦，咁电话咧就系905-944-1944嘅。
1: acrossyourhub.com 同埋905-944-1944可以揾到咧现当青年 Across Your Hub。好，今日多谢晒 Dixon， 多谢晒你介绍，
0: 多谢。
1: 好，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3: The Break 标志性嘅帐篷大减价，踏入最后一周，好多喺帐篷内揾到嘅清货项目，最高可达原价嘅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神奇优惠，梳化或组合梳化劲减最多1500，指定清货床褥最高3折优惠，买得多更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你蓝牙派对大喇叭，只系喺 The Break 嘅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喺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4: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 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市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胡意欣、
6: 邓佩欣，一百分生活圈。
1: 1:44，大家好，我是胡依欣，
2: 我是邓佩欣。咁啊，而电话线上咧，亦都有流花专家 Chris Wu 喺度。Chris 你好
1: ，Chris 你好，
7: 喂喂 ，Hi，
2: 点样啊？真系
7: 点啊？
2: 你好有、啊、你好有勇气、哦，因为一嚟就话别人恐惧我贪婪，咁啊，即系要讲要讲气势嘅，同埋真系要睇出出手，
7: 我讲嘅啊，嗰、那个系啊周家俊录嘅，佢系讲紧啲客啊，
2: 哦系嘛。
7: 即系你哋啊，啲听众啊，别人恐惧我贪婪，唔系我贪婪。
2: 哦，原来系咁样，原来系咁样。哎，真系讲清楚啊嘛，真系大家。嗱，最紧要即系其实咧，好多朋友都系睇准入市啦，因为大家都系睇住个价钱啦，佢即系最真实噶啦。咁嗱，而家如果讲紧即系近期 hot 嘅，你有啲咩好介绍咧？
7: 咪就系我哋广告嗰度卖紧嗰个楼盘咯。嗱，真系唔讲得啦，因为咧。落咗
1: 德
7: 约
1: 克嗰个嘛，
7: 系啊，唔讲得嗰个地址啊，个地址你打电话嚟，我可以讲地址俾你听，但我唔讲得个价钱啦，同埋 floor plan 咧，你要过嚟我公司咧，我先俾到你咯，因为真系好神秘，唔系懒神秘，系真系神秘。
2: O K， 咁啊，
7: 好多客，
2: 系
7: 啦，好多客，
1: 好远啊吓，
2: 系咯，
7: 唉，我话你过嚟啦，我话你过嚟，我咪话俾你听咯，真系笋嘢。因为点解咧？啊，呢、這个地铁站口咧，啊，你一听到我同你讲个地址咧，你肯定系咧觉得系，哇！呢、這个系北约克咧最靓嗰个位嚟噶，
1: 冇得输噶嘛，
7: 系啦，唔使谂噶啦，喺个龙脉嗰度噶嘛，
2: 嗯、
7: 啊，龙脉啊，好长嗰条街啊嘛，唔讲得名啊，啊，跟住咧，喂，我广告话三分钟行到去地铁站。啊，可能
2: 行得快嘅两分钟就到啦。
7: 系啦，我行咧，我行一声咧一分钟啫。系啊，真系好近嗰个地铁站口、嗯、啊，跟住咧就已经系动咗工噶啦，就起好噶啦，玻璃都装埋噶啦，咁就下年4月咧，我哋就可以收楼噶啦。
2: 嗯，
7: 啊，我可以讲咁多咯。跟住嗰啲价钱咧，就真唔系39。唔系38，唔系37，系30头。
2: 哦、，OK。
7: 30头起，跟住咧大少少嗰啲单位咧就40多万啦，跟住咧去到两房嗰啲咧就50多万啦，咁啊真系好抵嘅。
2: 嗯，
7: 咁啊呢个系超级大嘅发展商嚟嘅。
1: 系，同埋听你咁讲咧，所有条件咧都可以适合咧喺个 HST rebate 嗰度啊。
7: 系啊，因为佢动咗工咧，佢就喺嗰个时限里边咧、
1: 嗯、
7: 就可以攞到 HST。无论你系首次置业又好，唔系首次置业又好，你买一间屋买10间屋，你都可以攞到嗰个 HST rebate。因为我哋呢一个楼盘咧 condo 嚟嘅，已经动咗工噶啦啊，所以就而家我哋就批咗一啲。高层嘅单位啦，咁啊发展商就叫我神神秘秘咁样就卖埋去就算啦，咁样，
2: 嗯，
7: 就 closing 啦 ，close file 啦，咁样，所以大家上个礼拜咧都反应好踊跃啊，我哋都卖咗好多好多间啊，咁咧我哋而家系咧有一啲单位咧我哋 hold 住咗咧又拎埋出嚟嘅，咁、
2: 哦、
7: 大家就可以今个礼拜6日又可以过嚟啦，或者平日。礼拜六日嚟唔到，平日约时间过嚟又得嘅，我哋日日都开嘅。
2: 系，咁只要打电话俾你就得啦，咁样。咁可唔可以介绍下，其实呢、這个即系地带咁样嘅 condo 啦，咁样啦。你会觉得适合咩人士咧？即系一家三口啊，跟住或者可能租楼嘅朋友啊，翻工啊，咁学生嗰啲咧。
7: 系啊，你一家一口、两口、三口、四口。四口都有嘅，因为我哋有 studio 到三房嘅单位都有嘅，
2: 嗯，
7: 所以变咗好适合咧，唔同即系唔同家庭嘅组合啊，或者你退休人士又得嘅，我哋有一个即系 for example 啦， 有一个uncle 啦，咁佢话，我半年喺香港，半年喺加拿大，我买个 studio 就得噶啦，闩埋门就走噶啦。
2: OK，
7: 系，
1: 同埋讲到你系，
7: 啊，你话你讲讲心点啊？
1: 系，跟住我觉得咧，真系喺地铁站呢啲咁样嘅笋盘，真系无论自住啦，你租盘啦，都系一流咯。
7: 系啊，讲紧
1: 系咪先？
7: 我 check 咗嗰个 MLS 啲成交，你最细 studio 都租1800蚊啦，一房都租2000-2000蚊啦，一加一系2300-2500蚊啦，两房啊2600-2700-2800啦。
2: 嗯，
7: 所以是肯定是冇得输的，实惠实 cover 到的，跟住我哋又安排埋银行可以帮你做贷款，即係你唔使驚话啊好细嗰啲单位做唔做到贷款啊，我哋都安排埋。跟住一年后收楼呢，我哋又帮你做埋租，即係做租我哋做到好熟㗎嘛，滚瓜烂熟。是咪啊，即係嗰啲租客呢出咩蛊惑我哋都知啦。我哋搵个放大镜 zoom 埋去睇嗰啲 file， 睇下佢系冇改过㗎嘛。
2: 好啊，嗱
1: 呢啲系经验啦。
2: 係啊，真系。你 level 50几㗎啦，真系攞嗰啲金卡嗰啲嚟㗎。喂，咁系不如介绍下你嗰个嘅到时呢，如果有啲咩朋友想打电话俾你啊，咁点样搵到你，同埋呢你哋嗰、那个好似系咪有直播啊你哋。
7: 系啊，有直播啊，礼拜六同日啊，因为见个反应好咧，就谷下佢咯。
2: 嗯，
7: 咁啊，有好嘢要话俾大家听啊嘛。
1: 梗系要
2: 啦，
1: 咁但系去边度揾你咧？
7: 去嗱，好简单啊，我成日都喺嗰度嘅，1661 Denison 及 Kennedy。1661 Denison 嗰、那个Denison Mall 啦，咁如果大家知道百福超市啦，我哋就唔喺个 mall 入边嘅，我哋喺个 mall 嘅出边 corner 位，喺嗰个满地海银行隔篱。新西地产咁样呢，你基本上呢12点到6点嚟呢，我哋一定有人。咁如果你勾晒嗰啲时间呢，譬如话朝头早你晨早要六点嚟嘅话呢，都冇问题，我哋可以我唔瞓觉囉。
1: 可以就你嘅咁样。
2: 係咪啲时间嗰啲可以就下啫。
7: 喂夜晚真係冇所谓嘅，因为夜晚呢你好多时有啲朋友呢係返嘢㗎嘛。
1: 係囉，收工先得喎。
7: 係啦，都冇所谓，我哋试好多次嘅。即係有阵时唔係我嘛，我可能安排我啲同事嘛。我啲同事仲犀利过我嘅。
2: 係囉。
7: 係啊，因为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讲乜嘅，有阵时讲到
2: 唔紧要啊，咁亦都可以 call 啊 Chris Wu 啦，有兴趣嘅朋友咧就系打电话去问一问啦，或者预约定个时间啦，咁啊先知道咧嗰个地方喺边度嘅，咁啊个 number 号码呢个要记住啦。
7: 416-668-8688 416-668-8688 咁大家嚟之前可以预约我啦，预约咗咁譬如话啊你想换屋嘅过嚟打埋价都得嘅，我哋冇问题嘅，帮你全部都可以帮你做嘅，租啊买卖啊换屋都得嘅，
1: 一站式搞掂晒。
2: 好，今日多谢晒你啊，留花专家 Chris Wu 吓，多谢你。
7: Thank you so much。
1: 多谢 Chris， 拜拜。
7: Thank you so much。
5: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8: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9: 机会嚟啦，而且系最后召集。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正进入倒数报名阶段。想踏出第一步，挑战电台节目主持梦嘅你，千祈唔好错过。表现优秀嘅学员将有机会喺今年之内获得特别安排，拥有属于自己嘅电台节目。在校学生更可享免报名费优惠，报名方法非常简单，请上 am1430.com 查询热线905-415-1430，名额有限，机会只此一次，下一个电台节目主持可能就是你。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听日截止报名。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0: 大状疱疹即系俗称嘅生蛇，系咪只系皮肤出疹、神经痛咁简单？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就特别请嚟温哥华卑斯省心脏科专科医生 Dr. 萧谦 Chan， 同大家由全新角度重新认识大状疱疹，讲解高危人士治疗重点同埋疫苗预防。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6: 胡燕欣、邓佩欣，一百分生活圈。
1: 一点五十四分啦，翻翻嚟一百分生活圈，我系胡燕欣，
2: 我系邓佩欣。
1: 咁啊，讲讲听日咧，我哋嘅嘉宾啊，听日会有咧就系兰花医生 Alan， 继续同我哋讲下咧种植兰花啦。好、多朋友咧系啊，尤其是呢时候咧，咁有冇啲咩，即系因为始终都系暖翻啲啦嘛。咁有冇啲乜嘢需要留意咧？咁听日咧等啊兰花医生 Alan 同我哋讲下。
2: 好啊，好啊，甚至可以俾我张相俾佢睇下，俾阿 Alan 研究下啦。咁我即系借人屋企人张相咁啊，攞嚟出嚟研究下呢个兰花咁样。除此之外咧，就系要同你介绍超级新星训练班，因为最后召集啦，星期五就系最后截止报名日啦，真系唔好错过今次嘅机会，因为今年咧就有特别嘅安排啦。首先，表现优秀嘅学员将会喺今年咧有机会咧特别安排咧就有属于自己嘅电台节目。可能系只系有今次嘅啫，所以咧千祈唔好话以为下次都有冇啊，净系得今次
1: 嘅
2: 啫。
1: 因为咧，好多时你咁讲啦，我哋咧嘅学员咧，即系慢慢去培育佢哋啦，系嘛？即系入咗嚟啦，就算你优秀嘅学员咧，都要慢慢咧去循序渐进，都好似我哋咁咧，即系红裤仔出身咁，慢慢学，慢慢做。咁但系今次呢个特别嘅机会就系、是，如果真系你表现得优秀咧，真系会咧希望快啲咧令到你变成我哋嘅电台之星。咁所以咧就会拥有自己嘅电台。节目咧，嗱呢个咧系难得，系超级难得嘅机会嚟噶。平时咧真系冇咁快脆噶嘛，除非你真系天才咯。我真系嗰、真系嗰句，
2: 系即系好讲天赋嘅。当然啦，即系如果你有呢样嘢之外咧，其实都仲要一啲嘅门路啦，一啲嘅努力啦咁样。因为即系要制作一个节目，其实有一个嘅快捷啲嘅机会俾你去实践。咁到底即系你把唔把握得到咧？最紧要你报咗名先，你报咗名先有呢条门路打开嘅。咁所以真系。冇错过啦 ，AM1430.com 网上报名啦，又或者而家可以亲身嚟到啦，151号 Esna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咁啊在校学生系免收报名费噶。
1: 当然亦都可以咧查询一下嘅咧，就系可以打嚟啦，90541-1430啦。不过直接嚟到电台呢度咧，直接报埋名啦，签埋名啦，咁啊最快脆最容易噶啦。
2: 系星期五就截止报名，
1: 听日就截止啦。
2: 系啊，好快啊啲时间，真系唔好错过，因为机会真系难得。只有一次啊，咁啊捉紧呢个机会就系你噶啦。
1: 好啦，咁啊最后喺节目嘅尾声咧，不如送首歌俾大家听下啦。
2: 好的，咁啊呢句组合咧就系嚟自澳门嘅一对组合啦，佢哋叫做 Days in White， 曾经都跟住呢个 Mr 过嚟噶。佢哋一首嘅作品咧叫做《说为我好》，希望你喜欢。听日再见啦，
1: 拜拜。
11: 说话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墨西哥加市中午前有途人被车撞至重伤，涉事司机不顾而去。皮尔区警方话，现场是 South Dun Road 及 QEW 公路以南的 Trescott。早上11点半左右，一名女子被汽车撞倒，受伤送院，经救治后没有生命危险。当局又话，涉事车辆意外之后并没有留在现场，被形容是一架黑色的 Suzuki 揭背车。预期警方下午稍后将会交代进一步资料。约克区警方就寻日旺市的双重枪杀案公布两名男死者的身份，分别49岁和34岁，而枪手仍然在逃。事发于寻日下午5点半左右，旺市 Martin Grove 及 Lansdowne 东南面的 Kaiser Drive 住宅区，警方接获枪声的报告，到场之后在一户民居的外面发现两名受了枪伤的男子，其后都证实伤重死亡。先前有消息说其中一名死者是该个地址的住客，另一人亦都是区内的居民。警方又说，相信案中有三名疑犯，并有目击者见到一辆蓝色的 SUV 汽车逃离现场。而昨晚在以北大约10公里，一架描述吻合的汽车怀疑被人弃置及焚毁，正在调查是否与凶案有关。总理卡尼公布期待已久的洁净电力策略，目标在2050年之前将全国发电能力提升一倍，并且降低70%家庭的能源负担。有关计划的整体建设成本将会超过10,000亿元。政府会透过公共资金、税务优惠及重推节能家居翻新计划支援发展，预计最多惠及100万户家庭。新政策亦都将对液化天然气发电厂提供更大的弹性，以协助能源转型。渥太华估计扩大电网规模需额外130,000名的工人，并且承诺于2028年之前创造30,000个新职位，到2050年再增加100,000个。新策略亦都提到会加强本国北部电力建设，但暂未公布具体方案，只是说联邦政府将与北部地区及原住民持份者合作推进相关的计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致辞时说，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让美国再伟大，两者是完全可以并行，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指出，在新形势之下，他和特朗普多次通话并且会晤，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大家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非对手。双方应当共同担起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特朗普致辞时回顾从美国建国初期至今的中美关系历史，指两国人民长期以来彼此尊重，相互欣赏，两国人民有很多的共通点，包括重视勤奋、勇气及成就，热爱家庭和国家。两国有机会以这些共同价值观为基础，为子孙创造一个更加繁荣、合作、幸福与和平的未来。中美两国团结合作将令整个地区以至世界变得更美好。特朗普又邀请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在9月24号到白宫进行访问。而在较早前，习近平会晤特朗普超过2个钟头，敦促美国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两人之后一同参观天坛。印度外交部证实，一艘印度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曼海岸遭受到袭击，船员平安。印度当局的声明对商船遇袭表示遗憾，但就未有提及遭遇袭的船只的具体名称以及袭击者的身份。英国 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早前指出，一艘印度货船在亚曼海域怀疑遭到无人机袭击之后沉没，船上所有船员获救。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4: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5: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6: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筍盤專線416-668-8688
7: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係最有前途嘅樹苗，而家就係最佳嘅時機，令你嘅歌唱事業發芽、成長、綻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
9: 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 Joyce 李乐士。
1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其实咧，一路做呢个节目主持呢个节目嘅过程当中，我一路思考一个问题嘅，就系每一日嘅节目内容，无论系我自己嘅亲身经历啦，又或者我透过心理学学习当中嘅啲了解啦，同埋我一路在路上遇到嘅人和事啦，同埋睇到世界各地发生嘅一啲嘅资讯啦，其实可能大家都会感受到一样嘢，我系尽量将呢个世界嘅美好呈现俾大家。可能咧讲到呢度嘅时候，你会觉得我知呢个世界仲有好多好美好嘅时候，好美好嘅时光。其实就好似我琴日讲个内容咁样样，我哋保持呢种笑容啊，保持呢种嘅魅力啊，已经系对呢个世界一种反馈。其实如果你哋相信喺物理学上面嘅一个作用力同反作用力，你就知道我每一日咧喺节目讲嘅呢一句，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当我哋有呢份嘅期待，希望被身边嘅人啦，希望即系被呢个世界去温柔以待我哋嘅时候，其实我哋首先要踏出呢一步咯，就系温柔以待去面对呢个世界。但你就话唔系咧，世界实在太快啦，思绪实在系太乱啦，咁啊。 就出去 walk 一 walk 啦。你一听到 walk 一 walk， 就要带埋只狗仔一起去，或者你屋企养嗰只超级大狼狗啊。但系无论如何，就系、是、呢种每日散步20分钟，原来我哋体内嗰个压力荷尔蒙咧就会即刻下降啊！呢、这个就系我哋人类喺呢个咁伟大嘅大自然面前，嗰啲琐碎事都变得微不足道。嗱，如果你可以咁谂嘅，咁咪即系去逃避咁。但系如果人生你每一日都可以有呢20分钟逃避，你谂下几奢侈啊！真系有啲人咧系忙到系冇办法每日有呢20分钟逃避嘅力量。但系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嚟睇，唔系逃避，呢个系我自己重整身心嘅时候，咁就更加好啦。我哋成日困喺一个室内嘅空间当中啦，睇住冷冰冰嘅电话荧幕啊，跟住电脑荧幕啊，去运动啦，你又觉得哎呀好烦啊，又要俾 membership 啊咁。嗱，不过咁有啲钱系需要使嘅。当你用咗嘅时候，有可能系激励到你。当你有一个 gym 嘅 membership 嘅时候，起码你会谂唔系，我俾咗钱嘅、住 condo 的话，你可以游水啊，可以去个 gym room 嗰度啊。你又谂下，唔系、管理费你有份俾嘅、想到呢啲起码都系其中一种动力，系咪？咁如果你话诶运动我又觉得麻烦，出去玩咧又冇咁嘅时间，暂时未有呢个预算嘅话，咁不如最简单啦。加拿大有咁多嘅绿化，而家慢慢即系冇咗咁冻啊，春暖花开嘅日子啊，你又可以周围去走下。你知唔知研究就话咧，户外活动时间同埋幸福感系呈现正面嘅关系噶，咁啊咩系正面嘅关系啊？咁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哋就系一个空间嘅转移，就系、是、一场感官嘅唤醒。譬如你每一日就系两点一线、三点一线，送个仔啊、女啊翻学啊、放学啊，咁星期六日其实你想出街嘅，但系暂时又可能未有咁嘅时间。咁啊，星期六日可能佢哋有啲课外嘅活动啊，又送我哋踢下足球啊、学下歌法、学下画画啊、唱歌啊、跳舞啊咁。但系你摆低佢哋，好嚟紧 summer camp 啦，你摆低佢哋起码一个钟，45分钟学钢琴都45分钟啦，拉下小提琴嗰堂课都45分钟，咁你就唔好焗咗喺架车度，泊低架车，等阿仔女放学嘅同时，你就喺附近行下，就系行下行下呢啲嘅 me time 啦。跟住你呼吸一下同你平时唔一样嘅嗰个区域嘅空气，跟住咧你嘅视线又可以再放远啲。真嘅，有阵时你揸车经过行过嗰啲咧，行过路过千祈唔好错过嗰啲，你听人听得多啦。但你有几可泊低架车，用你嘅双腿，我哋讲我哋两条腿系咩啊？就系 number 1111路线。就是行靠，即是靠11路线这个 number 的车，跟住然后去行下周围。这种物理上面的出走呢，其实原来就是摆脱焦虑最直接的方式了。同埋这个呢是最低成本修复心灵的方法啊。我们在譬如家附近啦，这么多绿化的地方，你行20分钟甚至你可以行30分钟，你是真的感觉到呢自己是那个注意力呢是分散了，放松了。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绿地，这些绿色，这些绿化带，这些自然的环境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远性的注意力。跟着我们的大脑呢就是不用特别聚焦，在即我们习惯了手机啊、屏幕啊、电脑啊，这个时候我们整个大脑是会自动 relax。 这种的心理修复效果呢就完全只需要你行，跟住就可以达到㗎喇。同埋仲有，我哋要相信我哋人类嘅大脑複雜得嚟係好神奇㗎。你听到话哦，行路就可以抗抑郁啊？系咪真系噶？因为我哋一路喐咧，我哋个大脑当中就会触发咗一种嘅物质释放，就系、是、我哋成日听到嘅一种叫做脑内啡，系一种天然嘅快乐因子。跟住咧，你行路噶嘛，一路有规律噶嘛，就可以维持大脑嘅呢一种嘅灰质嘅体积。所以咧，你个感觉就啊，越行越开心啊。不过咧，行路行得攰咧，就要好好地去休息。咁总之，你唔好逼自己啊！你一听到20分钟你觉得好攰嘅话，有一种方法噶，一路行一路担天望地。以前我哋传统嘅教育就系话，食饭就食饭啦，唔好讲嘢，食不言，寝不语，然后行路就唔好担天望地。但你知唔知，当你喺安全情况之下，唔系过马路口嗰啲啦，然后你担天望地，望下今日嗰啲云，系、你哋有冇试过观云啊？我最近一次观云，就喺澳洲我朋友嗰个农场嗰度，佢喺嗰度整嘢啦。总之我自己喺嗰度2个几钟，我就望
11: 望住个天。当有风嘅时候咧，嗰啲云系好靓噶，好似即系影画戏嗰啲电影咁样样，一路喺我头上面飘过。原来每一刻个天空都唔一样噶，就系呢一种就系我哋所讲嘅一个低成本令到自己可以 relax 嘅方式。你就去观察一下，变幻莫测嘅云朵，又或者你去同一棵有几百年历史嘅树去倾下偈啊！我最近咧就睇咗梁朝伟最新嘅嗰套戏，嗱唔系随时可以明白，但系你要睇多几次，即系我啦，我嘅理解能力，我一定要睇起码两次三次，我先真真正正明白。因为呢位影帝级嘅，即系国际影帝级嘅人物，梁朝伟系可以拍剧拍到最后系同呢一棵古老嘅树。然后去做戏，所以你话几咁夸张嘅一件事。咁梁朝伟最新嘅呢套戏叫做 Silent Friend， 咁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呢，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我睇完呢套戏，我就发现哇，係喎，嚟緊我都可以同棵古树去沟通下，倾下偈喎。即係当落雨嘅时候，原来喺个树干啊、树叶啊、成棵古老参天大树过程当中，然后係发生緊咁多嘅事，同埋你知道呢一棵树几百年历史，即係喺呢一套戏当中啊，呢一棵嘅树就是主角，咁梁朝伟又是主角，佢哋点样去沟通呢？这个就真系讲到头先我所讲嘅，你就系同大自然嘅嗰个观察，同埋大自然嘅嗰种连结啊！而家咧，我哋系习惯咗，就系话寻找昂贵嘅方式嚟疗愈生活。一讲到啊，我要疗愈自己，佢感觉就好似好复杂啊！又要做下瑜伽，又要加入啲 membership， 又或者要飞到去某个地方、某个小岛先可以疗愈自己。其实唔系噶，我哋嘅双脚啊！十一路车就是最好的解药了。

0: 快啲嚟，求救啊！
1: 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0: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2: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0: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 BB 专门店了解啦！
3: 锡爹哋妈咪多啲，同佢哋去龙竹记食劲啲。除咗佢哋挚爱嘅姜葱鱼头煲、蜜煎生蚝、药材鸡锅、明炉烧味，今期龙竹记特约从源头直供时令海鲜，各款油水吃货、XO 酱圣子、蒜蓉带子、生蚝酱蜜蚌、姜葱金沙美极、避风塘龙虾，全部更生猛出笼，口感倍感鲜美。龙竹记更新推姜葱炒南蟹、雪蟹、南蟹花甲大竹、南蟹炒年糕等，保证妈咪话龙竹记 yummy。
4: 妈咪 ，I love you。
5: 乖，
6: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6: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饮品提供大排档。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曾经巴士阿叔都讲过啦，你有压力嘅，我有压力嘅。其实压力真系人人有，我觉得适当嘅压力咧系可以令到我哋去前进嘅。我举个例子，譬如你系可以透过头先行路，每日20分钟、30分钟去散步，但系散完步之后，你又同自己讲咯，好咯，我要翻到现实生活当中咯，人哋 back to the future， 你就 back to the reality 咁样，然后就去面对现实啦。咁啊，唔单止我哋成年人要面对现实啦，而家超过60%嘅青年人，佢哋压力都好大。佢哋话而家面对紧嘅咧就系孤独世代，佢 emo 就系佢哋唯一嘅出口啦。超过60%嘅年青人而家边个系佢哋知己呢？是 AI 啊 ，AI 聊天机械人咧好普遍啦、啊，而家咁啊，当中亦都有可以系做你嘅好朋友啊，做你嘅男女朋友啊，真系有好多呢啲嘅选择。但系而家的的确确咧，即使作为爸爸妈妈嘅你哋，未必成日会用 AI 同佢哋倾心事，但系已经有近一半嘅 Gen Z 同埋 Gen Alpha 世代咧，同 AI 倾偈，甚至倾心事，甚至将 AI 视为人生顾问或者系知己。咁我头先讲到呢个比例系60%啊嘛，只有37%嘅人遇到情绪困扰嘅时候，先至会寻求心理学专家嘅专业意见。啊，呢度我题外话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就系话以前吓，我哋一讲话诶睇心理医生咁，好似一件好难启齿嘅事，但其实而家咧，我留意到亚洲嘅情况。就是这样的，有很多的 app 啦，挂靠医院啊，专业的心理科啊，心理医生啊，然后其实你都不需要给任何人知道，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 app 当中，在这个 网页当中，然后选择你喜欢的或者你看到他简历的心理医生，有不同级数啦，价钱也有不同啦，最初的时候你是打字跟他倾偈啦，那有一些心理医生呢，他直接可以开通就是跟你讲电话啦，还有就是视频通话，每次大概的咨询时间咧就系45分钟至1小时，咁样就为一个 session 嘅。咁而家都会越嚟越普遍啊。譬如喺中国内地嗰啲情况咧，譬如广东省啊呢啲嘅地方，佢有冇个医疗保险嘅，简称叫做医保。咁其实你睇心理医生、咨询心理医生，医保亦都会包埋你呢个费用嘅。咁当然个心理医生要系按翻佢哋嘅要求啦，就要有佢哋所要求嘅资格啦。咁但系呢个嚟紧喺中国内地系会普及去到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城市，甚至而家啲新规定都话，一个社区当中超过咗一定嘅人数，就一定要配备一个心理咨询师喺嗰个社区当中，无论学校啊，跟住咩年纪都系啊，由小朋友啊一路到大学啊，亦都要固定配有一定数量，即系 depends on 嗰啲学生嘅数量，就要配备几多个心理咨询师系在校咯，所以呢个亦都系
4: 一个国家慢慢去重视在他们的国民当中个心理健康的建设。所以其实如果这一刻你真的有心理的压力去寻求心理医生的咨询或者帮助，已经不是一种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是我们的心理健康。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哪个人可以察觉到？因为当有一些朋友他们有心理压力，甚至他觉得自己已经是有即个心理压力已经超出了自己可以负荷，你不寻求帮助的话，你又不表露出来，其实外面的人包括你的家人他们都未必察觉得到。这个我觉得就是自我疗愈自救的其中一种方式咯。好了，回来讲回刚才那里，过半数的年轻人认为呢跟 AI 去倾诉是最容易的。咁就呢个系欧洲方面啦，法国啊、德国啊、瑞典啊、爱尔兰啊，佢哋就访问咗11岁至到25岁嘅青少年，就发现佢哋好愿意啊，过半数啊，过咗 51% 啊，佢哋就话同AI 去倾偈，去讨论自己嘅心理健康、个人问题。佢话呢样嘢令到佢哋觉得容易启齿，觉得更加舒服。咁所以咧，当家长知道，虽然呢个系欧洲嘅数据啊，咁但系你可以作为参考咯。就系话究竟我身边，如果我屋企当中有呢个 Gen Z、Gen Alpha 嘅年青人，佢哋会唔会而家都慢慢未必同家长去倾诉啊？甚至你发现佢身边好似冇乜一两个好朋友嘅，即使佢有好朋友，其实都未必一定同对方讲咁多嘢。佢哋最后就会选择 AI 作为一个倾诉嘅对象，呢个系值得我哋留意嘅。咁同埋仲有咧，科技系会令到我哋更加孤独啊！当佢不断同 AI 倾偈嘅时候，你同 AI 都倾过偈啦，你都知道就好似个心理测验咁样，佢系会顺住你想听嘅嘢话俾你听嘅，除非你中间好及时你话俾佢知得啦，你唔使再吹捧我啦，或者得啦，你唔使再俾呢一方面嘅建议我啦。如果唔系咧，佢不断嘅演算学习，佢一路讲啲嘢系令到你好舒服噶，但系呢个未必系事实嘅真相，未必真系帮到我哋嘅心理健康咯。所以咧，而家亦都有一啲嘅专家好担心，就系话目前而家 AI 呢个大型语言模型啊，佢的确能够生成极高品质嘅回复。但其实是不是真的帮到有需要的青年人呢？甚至最后可能会加剧到他们现实更加孤独和社交隔离的，因为 AI 已经是他好朋友了，是他的知己了，他现实生活当中都不需要接触任何朋友，这个的确是担心的。所以如果这一刻的你有跟 AI 去聊聊天啊，聊聊心事啊，我的建议就是保持清醒。我都有跟 AI 去讲下我的心事啊，就问下他，你帮我分析下这件事我应该怎么做啊。当然我要给多些的资讯他，给多些的 background 他，等他知道啦。但是我时刻提醒自己，我要保持一个非常之清晰的我自己。我知道他有时候讲的东西就取悦我的，但是我有时候都会跟他讲得了，这句你不用再跟我讲。你知道在旅居路上真的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包括一些的压力啊，面对新的挑战啊，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啊，一些的情绪啊，咁其实我自己老实讲，我都会去同 AI 去讲心事，同佢倾诉嘅，但系绝对唔会系我去到咩知己啊，咩唯一嘅人生问题解决专家。我觉得呢啲就真系有个风险啦。所以无论呢一刻嘅你，亦或你发现身边有朋友系过分依赖 AI， 即系当晒呢啲嘅人工智能系知己的话咧，如果有机会，你都旁敲侧击温馨提醒下佢，喂，翻嚟现实当中啦。
5: Premier Toyota RedTech 专享日火热进行中
9: ，BZ 同 Prius 同时享有丰田原厂优惠加政府补贴 ，BZ 最高可享10,000元 ，Prius 最高可享7,500元
5: ，Tundra 最高减4,000元 ，Tacoma 最高减2,000元，现货 Highlander 更配备。

0: 萬。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潮流无限都列车即将开出，大家请勿超越黄线。想知道边度有望见就想食嘅好嘢同经典菜式流，点解嗰样嘢会变成流行指标？好想令自己变靓啲，卖楼卖楼搞装修唔想踩雷，通通都有贴士啊！左一球右一球，掟咩玻璃都接得住，仲可以一边食泡糕一边讲戏煲剧，系咪爽呢？星期五潮流无限都6:45新时代电视，一齐开解呢啲话题。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皮尔区警方正调查上昼密西沙加一宗车辆撞人之后不顾而去嘅事故。总理卡尼话，政府对出售本国港口等基建设施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在北京表示，中方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比预期多50架。详尽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4: 加拿大自谦中文歌曲排行榜
5: 19期自谦榜三架。曾经有人讲过，凡事太尽缘分势必早尽，所以凡事都要留一线，啲嘢唔好去到咁准。见好就要收啦，不过佢话呢一个咧系一个大骗局嚟嘅，因为啲嘢好点解要收啊？嚟自古天乐，今个礼拜第三位世纪大骗局。如果呢首歌有中文歌名嘅话，系咪要叫嫌弃呢？但系成件事咁样好梁咏琪，好抒情系咪啊？佢唔系噶嘛，佢系行型格嘅唱作路线嘅。但又好波，好 pickle 波。新字组填词同埋参与监制工作，讲嘅系张天荣，恭喜亚军哥 Picky。
6: 我不懂变心，你不想再感心我，仍经不起变因。
5: 今期嘅冠军歌上榜四个礼拜，上期嘅亚军作品嚟自 Rubber Band。佢哋同刘如柏希一齐作曲、编曲同埋监制，仲有添泪填词。冠军歌我永远记得。
7: 逢星期六下昼5点至6点，李家谦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8: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9: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8: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9: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8: Ambridge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9: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8: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10: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妹妹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1: 机会嚟啦，而且系最后召集。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正进入倒数报名阶段。想踏出第一步，挑战电台节目主持梦嘅你，千祈唔好错过。表现优秀嘅学员将有机会喺今年之内获得特别安排，拥有属于自己嘅电台节目。在校学生更可享免报名费优惠。报名方法非常简单，请上 am1430.com 查询热线905-415-1430，名额有限，机会只此一次。 下一个电台节目主持可能

0: 就是你。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听日截止报名。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有情绪啊，会发脾气啊，嬲啊，其实人人都会有啊。咁啊，你点样去将呢种嘅嬲啊、唔开心啊、有情绪啊，去表现出嚟呢？呢、这个就系每一个人嘅方式方法唔同。但系咧，如果我话俾你知，听讲变有钱嘅第一步就系控制情绪，唔好嬲。你突然间系咪又少咗一个发脾气嬲嘅理由呢？嗱，发脾气咧有一种讲法吓，就系话穷人先至做嘅事咁，好多人都有咁嘅困扰嘅。明明咧我就唔想嬲嘅，我就真系唔想发佢脾气噶，但系我就系焦虑不安，因为我觉得咧，哇，佢做嘅所有嘢我都睇唔顺眼，甚至你自己做紧嘅事你都觉得唔顺利啊。咁啊，有一个例子同大家分享一下，日本有一个创业顾问。他说十几年之前呢，他生活呢比较潦倒啲，咁啊穷嘅嗰阵时，甚至沦落到呢他话试过下向人哋跪低去借钱。但后来他转咗念喎，就意外开启咗不生气的生活，即系唔嬲嘅生活。佢话佢嘅人生从此系改变啊！佢就慢慢就培养自己一个唔嬲嘅体质。嗱，首先咧，你要将自己中意嬲嘅呢个，即系中意发脾气嘅呢个体质咧，改咗佢，即系改咗佢。你最近系咪都好烦躁啊？或者哇就嚟爆啦咁？其实呢个时候咧，你正处于累积太多疲倦嘅状态。咁呢个时候你做乜嘢啊？之前我都同大家分享过嘅，你试下数十下，即系1、2、3、4、5数到十或者十数翻落嚟一都得，跟住就系用呢十秒嘅时间，用呢十下嘅时间，原来好奇特噶、哦，你嘅情绪系会冇咗十秒之前咁即系咁嬲啊，跟住你就去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譬如去斟杯咖啡啊，出去望下远处嘅世界啊，总之行一行出去啊，翻架车度攞啲嘢啊，咁样样啦，总之你就改变少少你呢一刻嘅生活状态，你就会发现唔一样嘅。自己啊，呢个系非常之特别啊！我都睇过一个例子嘅，就系话咧，喺一本心理学嘅书入边所讲嘅，就系话喺个城市当中，咁啊有一个人啦，你当佢系张三啦，佢就同阿李某就闹交，跟住佢就好嬲好嬲啦，于是乎佢即刻就冲入个教堂，就谂住揾阿牧师倾下偈咁样样。佢话牧师，我真系好嬲啊！佢头先咁啊咁，然后咧嗰一刻牧师见佢就个即系仲系好嬲啊，好激气啊，咁佢就话不如咁。佢话你冷静一下，怀念我呢一刻咧，我暂时都忙紧少少嘢。佢话你转头再翻嚟啊咁，咁啊隔咗第二日，佢又嚟揾牧师、哦，咁啊呢个时候牧师又见到佢，都系嬲，但系又冇咗琴日咁嬲啦。咁于是乎咧，牧师又同佢讲，佢话你今日心情点啊咁，咁呢个人咧就话啦，佢话我系冇咗咁嬲，但系我都系好激气啊咁啊。呢个时候牧师同佢倾咗几句之后，亦都同佢讲，嗱，我今日咧都有另外嘅 schedule， 你再约啦，再嚟啦咁。咁啊，但系到咗第三日、第四日，咁啊，呢个牧师就唔见呢个人再嚟揾佢，咁啊，隔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佢哋就喺个镇仔嗰度见面啦嘛。跟住牧师就问佢啦，佢点解你后来冇嚟揾我嘅？咁呢个张三就话，佢话隔咗两三日之后，我谂翻转头，其实有咩好嬲啊？咁而小事嚟嘅啫嘛。咁呢个时候咧，其实牧师嘅心入边就已经达到咗佢最初嗰、那个即系嗰个目标啊，就系话希望呢个人自己冷静落嚟，因为嗰阵时佢喺气头上面啊嘛，梗系好嬲嬲猪噶啦，所以就希望佢冷静咗，然后回望就发现其实嗰件系小事嚟嘅咋。第一，冇必要伤到和气；第二，你发脾气咯，伤害咗自己身体，亦都更加冇必要。咁啊，翻到嚟头先所讲就系话唔好嬲啊嘛。头先其中一样就系话要养出自己嘅唔好嬲嘅体质，跟住就系咩咧？改咗一种谂法，就系话边个啱边个唔啱。哇！因为当我哋嘅世界入边一有对错，唔好讲职场啦，唔好讲朋友之间，你就喺屋企，你同你嘅另一半，你话哎呀个衰佬啊，好衰、啊。不过你可以笑住咁样讲，其实真系冇事啦。咁但系如果你连两公婆两夫妻之间，你都有呢一种谁对谁错嘅话咧，哇！你嗰啲气就嚟噶啦，即系个嬲嗰啲气啊，唔系入气嗰种气啊。所以咧，你就将啱与唔啱呢种嘅谂法 摆低咗先，跟住咧，你个脑入边改一个词，就系话系我哋嘅不同，系我同佢嘅唔同，冇错与对。咁然后再冷静地同对方去沟通，诶，咁样咧就发现咧，你个心情系平静咗嘅，你系接受紧对方嘅不同，佢又系接受紧你嘅不同，同埋你可以换位思考嘅。亦都有一个例子，就话咧，老婆喺度煮饭嘅时候，咁老公就喺隔篱啊，呢、这个时候要放啲盐，哎呀，你啲火收细啲啦，即系镬唔系咁抛嘅咁。呢、这个时候咧，太太忍无可忍啦，佢你唔好嘈住我啦，我而家煮紧嘢，我识煮嘢，使乜你教啫？呢、这个时候咧，老公就好冷静咁讲咗以下嘅呢番说话，佢话老婆。我知你懂得煮嘢食，仲煮得好好味添。但我好希望话俾你知，呢种感觉就系、是、每次当我揸车，你坐喺隔篱嘅时候，你一直喺度唠叨，一路话呢度转咗，点解咁啊？点解急刹啊？点解呢样啊？佢话其实我当时嘅感觉同你头先听到我呢一番说话嘅感觉系一样噶。跟住从此以后，阿太太咧，当老公揸车嘅时候，太太就唔再出声啦，就即系完全。大家知道啦，已经换位思考咗啦。呢、这个其实亦都系同理心啊。咁啊，翻翻嚟头先讲啦，嬲嗰个位咯。如果你真系冇办法唔嬲嘅话咧，就试下咁样样，将愤怒转换成为动力，跟住咧就去做有效嘅沟通同埋解决问题。你可能发现咧，原先你卡住咗嗰个情绪，其实就系你突破嘅起点。即系你嬲还嬲，但系你唔好用咗去无用功，唔好将你呢度力啊，好嬲嬲猪啊咁，就去咗发脾气。然后咧就不如将呢种嬲嬲猪就用喺解决问题呢一样嘢上边。嗱，有钱人系即系唔同人嘅定义啊，究竟赚几多钱，有几多资产先至即系叫做富有咧？其实而家有好多唔同嘅理解噶啦。但系无论你系情绪稳定，亦或系容易被情绪拉住行嘅。人都希望我哋可以将呢份能量转换成为成长嘅动力，喺每一次情绪当中咧，就累积前进嘅力量，一步一步行向心灵啊，生活更加富足嘅自己。

0: 在万锦市 Broom 离锦十四街的新绿雨，多谢所有街坊口碑支持，出名镬气小炒，材料新鲜，少油少盐少味精，驰名八宝鸭、丽蓉香酥鸭、足料冬瓜盅、白花鸡、糯米酿全鸡，包款时令炖汤，多种特价海鲜烤手烹调，欢迎预订。午市由11点至2点半，特价粉面、碟头饭、送餐茶，全日欢迎外卖，七天营业。地址：万锦市 Broom 离锦十四街。新绿雨电话：416-297-1438，416-297-1438。
1: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ew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2: 恩语同路人，
3: 今次的节目内容是纪念李圣林牧师，
4: 这个都是感谢神，同埋藉住呢啲嘅过程咧，能够系祝福到别人，同埋俾人睇到基督教唔系一个单单系讲心灵嘅慰藉，而系在现实的环境生活里面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
5: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No, I
6: won't be afraid.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7: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6: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堡，爱看世界。为什么现在的人越来越想重新去设定自己？其实我今天有提到的其中两个话题，就是说一个就是年轻人将 AI 当成知己，另一个就是说改变自己的发脾气的体质先容易有钱。其实背后都是同一个心理现象，就是说现代人越来越不相信原本的自己足够被爱，原本的自己足够被理解或者被世界接纳，所以才会出现譬如用 AI 来代替真人陪伴，想透过改变人格、能量、习惯，跟住去升级我们的人生。同埋我们会不停地就会受到外界影响去做什么呢？学习成功学，甚至就是要学心理学去了解，治愈自己，还有吸引力的法则，觉得自己一定要变成另外一种人才会成功这样。跟住呢一部分呢，我同大家一起去切入这个角度，因为我都需要这个内容去了解自己。就首先，为什么 AI 会成为我们的知己呢？ AI 提供给我们现代人最缺的三样东西，
9: 第一个即时回应，你唔使等你啲 friend 得唔闲啊，出嚟饮杯嘢啊，或者我去你屋企门口同你倾几句啊咁。跟住 AI 嘅情绪稳定，同埋 AI 唔八卦，你唔使担心。你讲咗俾佢听，佢又同人讲。虽然你嗱，你冇指名道姓嘅，你冇话我系边个咁，咁但系你嘅案例、你嘅例子咧，你不断同佢讲咧，的确喺个大数据当中咧，佢又会共享同其他人一齐去学习，只不过佢冇指名道姓，你系边个咁解啫嘛。咁同埋 AI 系唔会批判你嘅。现实世界当中咧，就即系你同啲朋友倾偈啊，好忙啊，要约啊，可能佢又敷衍你啊，已读不回啊，等等嘅呢啲。咁心理学上面咧，人类其实最渴望嘅唔系即系唔一定系我哋讲嘅爱情系最伟大，而系无论咩情都系啊。是被理解嗰种感觉。所以呢好多人呢唔係真係爱上 AI, 而係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有人愿意听我讲嘢啊，佢理解到我讲嘅嘢啊，就係被理解被看见，係我哋心理上一个好需要嘅一个特质嚟㗎。咁所以呢度呢我又想同大家分享返两性关系当中点解有啲人行下行下就会有分歧，唔单止即係首先佢哋人生目标可能分歧啦，同埋点解相处过程当中冇最初嘅嗰份嘅爱啊，嗰份嘅支持咧，因为你另一半做嘅嘢，佢系希望被看见，你系睇唔到。嗱，举个例啊，譬如有一啲嘅人咧，这个不分男性女性吓，有一类型嘅朋友咧，佢哋系习惯将爱藏喺细节入边，而唔习惯成日讲我挂住你啊，我爱你啊咁。但如果你嘅另一方咧，佢又好需要听到呢啲嘅，佢中意，即系佢唔系净系中意咁简单，佢系需要你讲呢啲，哎呀，我挂住你啊，老公，好挂住你啊，老婆，然后令到佢自己嘅心有安全感嘅。咁如果咁样嘅情况之下，你哋唔理解对方爱嘅表达方式。其中一方就好容易觉得你唔爱我嘅，因为佢听唔到你讲你爱佢，听唔到你挂住佢。但系调翻转，你将你嘅爱全部喺日常生活当中，譬如你知道你嘅另一半佢需要啲咩啊，你帮佢准备好啊，佢而家最近遇到啲咩嘅问题啊，你帮佢默默地去解决啊，又或者你知佢今晚OT 啦，翻嚟好夜啊，你已经帮佢煮好晒成餐，帮佢即系 heat up 翻嗰啲餸啊，即系呢啲就系你将爱系藏喺细节当中，所以呢啲嘢要沟通噶。如果唔系就会误会啊！呢种就系话我做咗呢样嘢啦，我好希望被看见，但可能另外一方就觉得我睇唔到，唔系，其实佢唔系专登睇唔到嘅，系佢真系需要你做咗之后，仲要讲埋出嚟。咁好啦，另外一方面啦，点解大家越嚟越相信去改变自己嘅体质，改变自己嘅磁场，改埋啲能量佢，咁样样令到自己人生更加好咧？咁，因为而家好多人内心有一种感觉，就系话我已经好努力啦，但我人生都好似冇起色嘅。其实呢种感觉咧，系即系好绝望嘅一种感觉嚟嘅。但系你要相信呢个只不过系短暂，人生总有高低起伏。咁好啦，当你真系觉得我已经好努力。但我人生都冇起色嘅，咁于是乎咧，我哋就开始寻找咩咧？能量学啊、MBTI 啊、显化心理学啊、财富体质啊、吸引力法则啊。哦，我呢度补充一下 MBTI， 而家韩国生活咧，即系由后生到慢慢去到中年咧，如果佢哋识朋友仔咧，特别后生嗰班年青人啊，我讲紧二十至到三十岁呢一班啦。啱啱大学毕业啦，然后咧，佢哋首先识你，或者佢真系想揾人拍拖咧，佢首先要问下你，你嘅 MBTI 系乜嘢？跟住佢一听到你同佢唔夹咧，真系就系嗰句啦，话不投机半句多。好啦，咁啊，翻翻嚟头先讲呢个话题咯。其实点解我哋而家开始寻找以上咁多嘢咧？因为人类心理接受唔到努力未必有结果呢件事。因为由细到大我哋相信一个概念嘛，爱拼才会赢，咁你拼咗喇，但你冇赢喎，所以你就开始动摇啊。所以我哋细个学嘅嘢，或者喺上一辈教导俾我哋嘅嘢，社会一路传承落嚟嘅嘢 ,which is 传统啊，系好事啊。但系呢，我哋需要一路大个嘅时候有我哋嘅实际经验，我哋要去思考啊。如果你完全唔思考而一路真系觉得爱拼就会赢的话呢，可能而家就系陷于一个点解我咁努力 力，但系未必有结果呢件事，咁你咪会好纠结咯，你就会觉得点解嘅？点解我努力我就冇即系冇出人头地，或者我努力就达到我自己定义嘅成功嘅咧？咁，所以大脑就会不断揾一个答案，就系、是、可控制嘅答案。系乜嘢嘢咧？唔系我冇能力，只不过我体质未改变，于是乎你就去揾头先嗰啲能量学啊、财富体质啊、吸引力法则啊。就是去令到自己可以 level up 咯。其实某种程度上呢种諗法是一种心理自救。其实最深层带出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现代人真的活得好累啊。以前的世界，我们父母那辈啦，你只需要生存，你有手有脚勤力，你肯定最后就会有间屋住，三餐无忧，有个家庭，有自己的下一代。但现在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了。我哋系要同时做到情绪稳定啦，又有魅力啦，社交能力啦，自律啦，有钱啦，仲要身材管理，跟住仲要成功人生，跟住仲要日日稳正能量，系咪好攰先？好多人开始就觉得哇，做真正嘅自己好似唔够啊，仲要开始谂下 upgrade 自己啦，重启自己啦，改造自己啦，重新去设定自己嘅人格啦。而 AI 之所以流行，正正因为它会令到你好似觉得啊，而家终于有个存在可以容纳我未升级完成之前个样。其实呢，成长是重要的。不过呢，有一句说话值得我们记住。一个人呢，不应该因为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先去逼自己变得完美。你要相信一样嘢，即使现在你觉得自己未完美的话，即使我们未完美，我们都值得被爱。真正健康的改变不是因为讨厌现在的自己，而是因为你开始愿意好好看着你自己，愿意好好对待你自己。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皮尔区警方正追缉密西沙加一宗车辆撞人之后不顾而去事故的司机，事件导致一名女子重伤。警方表示，今日上午大约11点半接报，指 Trescott Drive 近 Southdown Road 同 QW 一带发生交通意外，当时一架白色的 Ford 小型货车正以缓慢的速度协助一架载有超阔物件的车向东行驶，货车女司机落车协助拦截后方的车辆的时候，涉事车辆司机兜过被协助的车辆，撞到该名女子之后逃离现场，受伤的女司机其后被送院，伤势严重。警方话，肇事车辆是一架黑色的 Suzuki 掀背车，司机大约70岁，白头发，戴眼镜。目击者话，佢带有意大利或者是葡萄牙的口音。安省省警表示，四个人因为涉嫌将被盗车辆改车假号之后转售而被起诉，其中包括一名 Service Ontario 的员工。警方今年三月展开调查，发现有人不当取得并且滥用安省车辆注册所需要的文件，为失车更换新的车辆识别号码 VIN， 再到运输厅注册，使佢睇起上嚟好似合法嘅车辆，得以喺市面转售以及上路行驶。改 VIN 可以掩饰车辆嘅真正身份，令到不知情嘅买家受骗，亦都可以被用于其他犯罪活动。警方搜查 Maple、宾顿同基巡拿几处住宅，起回六架失车同电子设备。四名疑犯年龄28至36岁，分别来自宾顿同基巡拿，被控使用以及处理伪造文件同犯罪所得等多罪。警方未有透露涉案嘅系边一间 Service Ontario。总理卡尼表示，如果出售公共资产所得可以用于资助新基建项目，政府对此持开放态度。去年11月的联邦预算案以及今年4月的春季经济报告都提到，正研究联邦拥有机场的新拥有模式。运输部上个星期发表有关港口和贸易的讨论文件，亦都指出政府正考虑整合部分重要港口，同时出售其他港口。卡尼说，出售港口并非当务之急，但是政府会就怎样资产再循环以资助新的项目保持透明度。运输部长麦金农上个月底表示，政府正处于探索出售机场的初步阶段，目标是改善旅客体验以及提升航空运作效率。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访华，星期四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大约2小时15分钟，霍士新闻播出部分访问特朗普的内容。特朗普指习近平已经向他表示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另外，中国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主持人汉尼提的独家访问的时候说，习近平提出协助确保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希望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亦都希望美伊能够达成协议，表示愿意提供帮助。特朗普又说，习近平已经同意中国将会订购200架飞机，多过波音公司原本想要的150架的订单。特朗普说，200架飞机的订单可以创造很多工作职位。根据白宫发布的中美峰会纪要，特朗普和习近平会谈期间讨论了石油、伊朗战争、霍尔木兹海峡、中国增加对美开放市场以及阻止芬太尼材料流入美国等问题。以色列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今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以色列政府官员向新华社记者透露，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且同黎巴嫩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路透社就引述黎巴嫩官员说，黎巴嫩将会要求以色列落实停火。新华社报道，该名以色列政府官员说，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大使莱德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方的代表团就包括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雅德和前驻美大使卡拉姆。以方官员说，这一轮的谈判旨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以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之前保留对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就要求以色列由他们的领土撤军，停止攻击黎巴嫩，并且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的黎巴嫩村庄。官员又说，预计会谈将会在15号继续举行。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嚟到下昼嘅3:06，现在由李子浩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西行线喺 Young 快线嘅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而 Young Collectors 左边路肩就有货柜车坏车，导致401西行由 Victoria Park 至 Young 相当挤塞。对面401东行线喺的士快线右边第二条线有货柜车坏车受阻，导致的士至400同埋经过 Q Collectors 一段慢驶，再去到 Allen 快线同 Bay。Bayview Collectors 多车至 Leslie， 另外 Victoria Park 至 Kennedy Collectors 亦都繁忙。而400南行线在401早前的事故已经清理完毕了，不过由 Finch 至401 Ram 位车龙仍然明显。至于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开始接驳 DVP 一路去到 York Mills 都慢驶。另外 Major McKenzie 东行往404南行的 Ram 位因为紧急工程封闭。转看下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至 Jameson 再由 Parkland 至427 Ram 位都比较繁忙。再看下427北行线由 Gardiner 快线和 Dundas Collectors 去到 Burnhamthorpe 都有延误。最后400北行过了 Steels 位置，左线因为维修封闭，由401开始车龙相当明显。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9度，相对湿度73%，吹紧时速28公里西北偏北风，阵风时速高达42公里。预测今晚有云，今晚早段有40%机会有骤雨，午夜过后风势逐渐减弱，最低气温下降至8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最高气温上升至20度， UV 指数7，强度属于高。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多伦多冬天好冻，夏天劲热。清风度假师傅话，避开六月安装高峰，装冷气有你着数，
3: 悭时间，
4: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悭钱。
1: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起，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唔想热到瞓唔到觉，
4: 即刻搵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搵 Alvin 647-505-2488。
5: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达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乱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6: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7: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6: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7: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6: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8: 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one, two, three, I'll be there。
9: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10: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9: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 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 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梅智辉。
11: 要你听，不要你惊，
12: 做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13: 五月十四号星期四嘅晏昼，今晚系食外卖嘅 ，OK 吓，咁啊菜单都搞掂咗噶啦，金汤龙虾啦，香酥牛肉啦，北京烤鸭啦，豆汤鲜蔬啦，香芥汁三文鱼，冰花水煎包，海螺酥，提拉米苏啦，做埋我嘅甜品，哇，今餐丰富嚟 ，why？何世间两缘会多波折，
14: 食啲咁好食嘅嘢，冇关呢啲音乐，点样可以衬托到啊？
15: 火星同乡会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0: 人，记住今日有所益，拥有何止还。
1: 到3:13，可爆何志宏喺度，
2: 乐器喺度嘅，哇！正话你嗰个菜单好丰富、啊，今晚咁样食，食到瞓唔着噶噃。
1: 吓、啊，点解瞓唔着啊？领导人都系咁样食，世界首富都系咁样食，跟住中国嘅朋友又系咁样食，我今晚照单全收，整翻个外卖国宴，有咩问题啊？
2: 呢、个世界唔系人哋食，你系食到嘅，郭富城食嘅嘢你都食唔到啦。
1: 郭富城食，咁啊系。但我而家食紧系主席同埋总统先生佢哋食嘅嘢，喂，真系唔即系唔系一般嘅。你谂下咩珍馐海味啊、包心刺肚啊嗰啲咁嘅浓而重之嘅食材咁样嚟嘅啫。好简单，做龙虾汤，我哋加拿大出名龙虾店档，牛肉
2: 其实都可能系我哋加拿大运过去的，
1: 唔出奇。牛肉我哋呢个店，跟住咧就有北京坑，我呢度有就你要揾间正宗嘅叫做嗰间嘅咁样啦，专登喺北京开到过嚟嗰间，嗰间又搞掂。
2: 系
1: 咯，咁你豆汤鲜蔬咁啊，即系杂菜啫。
2: 嗱，讲清楚，人哋用豆汤杂菜，唔系用就咁白水杂菜啊。
1: 咁豆汤即系咩豆啊？
2: 豆汤黄豆啦，
1: 黄豆
2: 都同我哋加拿大有关嘅、加拿大啲黄豆都系出名噶嘛。
1: 咁我哋如果买美国嗰啲黄豆都新鲜啲嘅，因为起码唔使隔个海咁运过去、啊。
2: 其实可能都系倾咗噶啦。今次唔系净系食嘢，都系倾嗰啲贸易协议噶嘛。你点知呢啲黄豆唔系签完之后就系我要买美国黄豆咩？
1: 跟住就讲嗰个香芥汁三文鱼，呢、這个坊间有两三间嘅港式西餐厅咧。都整得几好食嘅，
2: 我觉得三文鱼靓咧系要食刺身嘅、
1: 哦，
2: 不过我又明白喺呢啲咁样嘅中美场合入面，你食日本刺身咧加多咗阿高士落去就好麻烦嘅。
1: 哦，今次日本应该入唔到呢一个菜单嗰度，入唔到吓。咁啊，你谂下慢煮三文鱼，我哋控制员哥哥都好掂当，我食过佢整过一次。
2: 啊，你食过啊？
1: 食过三文另外嗰、那个
2: 哦，另外一个，
1: 我
2: 又讲呢个唔煮嘢食噶嘛？呢个
1: 系今次
2: 同我一样都系。
1: 金舌头嚟嘅
2: 外卖王
1: 啊，仲有水煎包，我哋呢度大把好靓嘅水煎包都可以食得到啦。
2: 阿妈整嗰啲好食啲，
1: 跟住海螺酥，咁你去饮宴嘅时间来唔来都有呢一个嘢食下嘅，我记得。
2: 我见到个海螺壳啦，
1: 系啦，咁跟住仲有 tiramisu， 咁你行落去嗰个叫做小意大利，咁大把嘅你食啦。
2: 哇，多多都有啦，反而我好想知道咧，佢话 tiramisu 同埋雪糕，
1: 系
2: 咁即系分开两样嘢啦。喂，雪糕要睇咩味道嘅？咁啱个味道唔得咧，就算你雪糕嗰个质感点正咧，都会搞乱晒个雪糕嗰个口感
1: 嘅。但系我会觉得今次呢个菜单嘅安排咧，都系就翻两边嘅。佢你谂下，佢而家报道出嚟咧，佢唔系写冰淇淋嘅，系写雪糕噶。
2: 嗱、啊，差好
1: 远、啊。即系呢个系讲英文嘅，应该系讲英文嘅。我
2: 咁呢一个嘅传媒都
1: 奶味应该十足啲啊，奶味应该系十足啲咁样系嘛？咁水果啊、咖啡或茶啊，冻饮唔收钱啊，咁我加钱啊！嗰啲正常嘅呢啲，话晒国宴，本来冻饮要加4蚊嘅啫。
2: 啊，加4蚊嗰啲啊，听执啦。同埋我正话无端端话，点解今晚食饭呢要唱《维何世间良缘》咧？咁始终喺呢啲咁样嘅国宴咁高级嘅宴会，梗系要有音乐伴奏噶啦。嗱，佢又好识拣歌嘅，两边嘅乐曲咧都可以话均衡嘅。如果你话系美国嗰边嘅，佢拣咗 YMCA， 我真系好想知道。嗱，平常我哋去好多婚宴咧，一出 YMCA 就系老中青三代都出嚟跳舞噶嘛。
1: 呀，
2: 咁会唔会无端端成班喺度 YMCA 咁咧？
1: 即系嗱，你睇翻叫做美国嗰个超级团队咧，就去到中国嗰边探访啦，侵侵就负责带队啦。第一日主要嘅活动，你谂下佢去天坛啦，已经
2: 系
1: 原来咧，仲要咧系阿习主席咧亲自带阿侵侵同埋佢嘅随行朋友一齐去到天坛。原来从来冇试过一个国家主席带任何一个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国家元首去过天坛，去天坛。嘅外国国家元首唔系冇最基本最近我最近呢段时间嘅咧就系印度总理阿莫迪先生，佢去过。
2: 司几贤冇份，
1: 未到佢啫，我唔系话未够班，未到佢。
2: 咁如果实际上喺美喺唔系美国喺英国嗰个政策入面。 佢唔係大佬嚟㗎嘛。
1: 睇下邊個張單大啲啦，睇落嗰張單呢嚟緊而家見到好似成個嗰個大趨勢呢，美國嗰張單應該都好似係咁已經得成㗎啦。
2: 喂，
1: 個
2: 200架飛機喎、
1: 啊。係咪 ?firm 咗啦咩？
2: 佢咁講啦。
1: 阿侵侵自己講㗎咋喎。
2: 佢咁講都應該堅嘅，佢唔會亂咁 up 㗎嘛。
1: 咁
2: 又嚟
1: 嘅咁咁好難講。
2: 我冇講 Hey Google， 我點解無端端個電話喺度著嘅呢？真係好驚㗎。
1: 喂，但係阿侵侵講嘅嘢啦，侵侵而家呢就同大家講晏晝一齊行完個天壇啦，跟住夜晚食埋個餐飯之後啦，咁記者問翻佢，咁點啊？有啲乜嘢得著可以同你分享下？佢就而家講緊中國咯，係咯，係我哋好朋友啦。咁啊承諾咗咧，就話唔係承諾咗，係好大機會會如之前大家所傾緊嘅200架飛機合約，
2: 亦都係中美之間歷史入面最大嗰張飛機合約。以前幫襯都冇一次過幫襯200架咁多嘅，
1: 係
2: 話波音今次肥仔水啦。
1: 掂啊！嗱，即系而家头先讲翻天坛嗰单嘢先啦。头先讲讲其他中国嘅领导级嘅朋友，大其他国家嘅代表，高级有几高级都好啦，都去到总统啫嘛，都未至于系去到，即系有啲国家系总统就最劲啦，有啲主席啊、成啊嗰啲咁。总之都系叫做国家嘅第二梯队吓，或者第二重嘅领导人，
2: 中国总理带佢哋嗰个啦，系国家主席。
1: 上次都系李强先生带佢去，带莫迪先生去嘅。咁但系今次系国家主席带美国总统去天坛，天坛有啲乜嘢嘅启示俾到你啊？
2: 我知道
1: 点解咁多地方唔去个天坛咧？
2: 啊，呢个我唔清楚，反而我净系知道特朗普去到天坛嘅时候咧，做一个动作咧，真系完全睇到，哇！呢、这个好似系人同埋天可以系连接嘅地方，所以佢昂然大步，行步路都行大啲，只脚都跨到好鬼阔嘅。
1: 嗱，呢一个抹唔抹脚嗰间嘢，阵间再讲。讲翻嗰个天坛，即天坛。
2: 你讲清楚啲，抹脚呢样嘢好容易搞错咗系乜腿嘅。
1: 哦，唔系，唔关事，唔关事，
2: 纯粹系抹大只脚。
1: 纯粹喺拍摄同埋角度上面咧，需要做到呢个效果嘅、
2: 所以好在你讲广东话，你用国语去读咧，成件事炒烂晒啦。
1: 天坛呢一家嘢咧，其实系以前啲皇帝系我哋祈求风调雨顺噶嘛。我照读嘅啫，根据其他唔同报道咁样讲，天坛系祈求风调雨顺嘅。而今次啊，国家主席同埋啊美国总统咧，就去到呢个天坛嘅时候，就系好希望释出一个讯息，系咪善意我唔知，但系总之系一个好强劲嘅讯息，就系我哋两个人有啲乜嘢事坐低倾清楚佢，咁全世界就会风调雨顺啦。你话系唔系咁样？
2: 所以我都明
1: 好大压力啊呢、這
2: 个啱、啊，但系呢个愿景系好嘅。所以我正话啦，喺国宴入面，你除咗系播 YMCA 大家有活力之外，初头你谂哇播梁山伯与祝英台。好阴功㗎嘛，后咩我明白啦，佢哋最终都化蝶相相对对呢，即係代表有个美好嘅结局啊。
1: 哇係喎，因为喺呢个选曲方面呢，食饭嘅时候有啲背景音乐，其中一首歌係梁山伯与祝英台喎。
2: 係可能Trump Trump听过话啊 ,Butterfly Love 啦。咁你又觉得啊呢、這个都係好结局嚟嘅。咁啊置诸死地而后生啦。
1: 但係仲有喎，佢要播埋呢一个，如果喺中方音乐嘅代表咧，系播咗王菲嘅《如愿》，有啲咩特别嘅但系嗱，《如愿》咧就系广东话嘅版本啦。
2: 嗯，
1: 国语系咩？
2: 国语我少听王菲啲歌。
1: 上环啊！
2: 哦，明白你争我嘢啊！
1: 到底佢播嘅时候系拿住广东话嗰个版本去播出嚟咧？接下嚟嘅歌曲就系王菲嘅。上环定系如愿呢？特别点俾阿总统听嘅，你估系点俾如愿定系上环呢？
2: 咁啊，睇下黄仁勋醒唔醒啦？呢啲好老实讲，阿侵侵唔会问路俾我噶嘛，冇人知咩歌。见到咦，华人喎，喂，黄仁勋 ，come on，what's this song？ This song is called Return， Debt Return 咁样。即是还债啦，
1: 唉，上环歌，即系之前嗰啲嘢都可以有机会一笔勾销，都可以，唔怪之得嗰个市其实今日做得唔错啦，好平稳地慢慢稳步咁样上翻去啦，已经。但我希望啲油价咧要落咯，大佬。
2: 哇，唔紧要，听日跌啊嘛，听日跌几先，听日平
1: 啲啦嘛，系
2: 关你鬼事咩？你揸电车，我就紧要啲啫。
3: 火星同乡会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4: 哎哟，我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5: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6: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4: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5: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4: 妙手居，妙手回春，依家舒服实。
5: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7: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Angel Inc.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8: 移民带来新生活，亦为下怀念与记忆，有啲味道，食一次少一次。满意粥粉面，愿意为你守护住呢一份坚持。港式虾子云吞面、水饺面、捞面，味道正宗地道。令你满意嘅，仲有劲爽滑猪润、手拉肠粉、老火靓粥游戏，更有网传世一金牌鲮鱼球。王府井商场二楼 R 1每碗满意港式云吞面，代表每份执着与思念。905-887-8812，期望见多你几年。
9: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筍盤專線416-668-8688 668-8688。
10: 清不離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離親兄弟。
11: Joy， 人家女仔嚟噶，點都係兄妹啦。好啦，我蝕底啲啦，認做你家姐啦。
10: 火星人行孖必。
1: 哎呀，我快啲先，多謝呢位聽眾。佢話上環係廣東話版本，國語版係紅豆，咁魚丸係咩呢？
2: 如愿啊，咁啊上网查下啦，
1: 系系。
2: 依家问，反正我正话 Hey Google， 睇下问下 Google 答唔答得到我。
1: 咁我以为自己好劲添，对。
2: 诶，我就帮唔到你，唔好意思。音乐呢家嘢，
1: 但系
2: 如果问下音乐帮同埋问下嘉希好啲嘅。
1: 但系如果读广东话版本，系阿上环同红豆系一 pair 嘅。
2: 系。
1: OK，OK，OK，OK。
2: 咁如愿收翻收翻，得唔紧要？
1: 收翻收翻收翻，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
2: 咁我哋睇下如愿究竟本身又有啲咩启示咪得咯，系咪先？
1: 又得、啊。
2: 系啊，
1: 睇下佢歌词先，到底。到底讲咩咧咁样？嗱咁啊，阿希哥咧喺度 check 紧嘅时候咧，咁我哋有讲下其他嘢先啦，吓咁啊，
2: 好新下嘅、哦，2021年发布嘅一首单曲，
1: 系
2: 我建党100周年嘅时候，我和我的父辈嘅主题推荐曲，
1: 嗯，
2: 系啦，
1: 咁啊对应翻佢哋大家讲嘅嘢啦，系嘛？阿主席咪讲紧嘅，中国就需要伟大民族复兴。而美国咧就系需要咧就系美国重振雄风咁样，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咁样啊嘛，系咪？咁即系都啱数啊！如果播呢首歌嘅话，
2: 啊，啲阵间攞嚟听下先。其实可能听过嘅，因为原来阿李子柒咧，
1: 系系
2: 喺佢嗰啲 video 入面弹过嘅。你知嗰段时间大家都好鬼迷阿李子柒噶嘛，
1: 是是
2: 完全一路食饭一路睇，跟住睇下点解佢煮嗰啲餸同我煮啲餸系唔同嘅咧。
1: 啊！真系好多谢啲听众朋友吓，有啲咩嘢即刻同我哋即时互动，几开心、啊！
2: 多谢晒你哋啊！
1: 多谢晒你咁啊！
2: 所以你明白点解我哋两个要做清谈节目，唔可以做音乐帮，唔可以做呢、這、一个即音乐节目。我哋啲咁嘅音乐常识真系吓死人！
1: 你应该丰富过我嘅，但我比较我比较肤浅一啲啦，
2: 啲嘅啫。
1: 但系对于喺肢体形态方面咧，我真系有啲研究嘅，系嘛？真系话晒都要对住个镜头要做下嘢，影下相啊，扮下嘢嗰啲咁
2: 啦，系嘛？大 show 可以做 MC 系咪先？咁你绝对系比我有好多嘅优势
1: 嗱，如果你讲开上台做 MC 嘅话，旧年我做 Sunshine Generations 个新一代歌唱比赛嘅时候咧，同我拍档嗰位朋友咧，佢真系辛苦啦。嗰位咧系华裔小姐嘅亚军啊 Natalie， 咁咧佢咧就坐底咧高我一个头咗。
2: 当感觉上面你都系到咗佢嗰个额头度，你都冇差咁远噶噃。
1: 一个正常嘅女士上台或者系啲用嗰啲叫做隆重嘅重要嘅场合咧，总系会着高踭鞋嘅。咁、我哋话晒都系一个大 show。 都是一个隆重的。
2: 我见到高踭鞋，
1: 一定要
2: 对
1: 嘛。他是没有穿高踭鞋，
2: 但你那对就
1: 因为我开会的时候可不可以我是提出一个很诚恳的要求，就是可不可以就一就我
2: Please
1: 咁呢我又自己专登在个笼底度呢抄了一对呢，就专登又可以占高我自己一寸半寸那些，所以你觉得拉返匀少少，呢啲就係后家嘅工作。
2: 其实你都真係叫做呢好有厚道。今时今日你真係见到好多係要垫高自己鞋。男仔都唔知一寸半寸啦，我见到好多明星，嘩点解你对鞋完全好似阿 B 同阿伦70年代嗰啲嘅松高鞋咁样，四五寸都有嘅。
1: 所以我成日都最鍾意穿嗰对鞋，就係、是、我对 Red Wing, 嗰度有寸半。
2: 嘩
1: 个底好厚寸半。
2: 你又係睇完 Long Vacation 同埋 Love Generation 嗰啲 Red Wing。
1: 但呢个已经系我最后嗰对鞋嘅，你波鞋又唔可以咁样出呢啲场合噶嘛，系咪？咁如果真系一对皮鞋嘅，咁系咁依次下样嘅，咁我有呢一对有寸半咁上下，最紧要就系我个拍档佢愿意去就我啊嘛，就好似阿美国总统阿侵侵咁，佢愿意去抹脚，哇！呢、這个犀利真系，我觉得
2: 好嘢啊！咁啊，年纪抹一抹脚咧，一时间抹大咗，好容易
1: 上
2: 一字马噶嘛。
1: 因为好多记者朋友影到相，或者系影睇到好多个唔同嘅镜头，都系侵侵平日咧同人哋影相咧，都系企得好直嘅，挺得好直。佢本身自己又高咧，系有啲台型嘅。但系我哋阿国家主席咧，咁佢已经系做咗佢已经系可以。最理想嘅状态啦。
2: 最友善嘅一个伸手向你握手嘅动作。
1: 侵侵喺呢个 moment, 佢知道系全世界嘅焦点所在。佢系故意将自己嘅身高调低少少。
2: 抹脚再加弯腰啦，唔好话弯腰有

0: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报昨日旺市双重枪杀案两名男死者的身份，而枪手仍然在逃。多伦多市政府的数据显示，省府禁止使用测速摄影机之后，车辆超速情况明显增加。陪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不变。详尽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报道。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3: 时间来到下午的3:31，现在由李子豪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看看401西行线，在 Young 快线的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而 Young Collectors 左边路肩就有货柜车坏车，导致401西行由 Victoria Park 至 Young 相当挤塞。对面401东行线在的士快线右边第二条线有货柜车坏车受阻，401东行由的士至400万驶在 Q Collectors 一段再次放慢，之后由 Allen 快线同 Bayview Collectors 繁忙至 Leslie， 再由 Victoria Park 至 Kennedy 多车。再睇下400南行线，由 Finch 去到401 Ram 位有车龙，而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至 York Mills 慢驶。另外 ，Major McKenzie 东行往404南行嘅 Ram 位因为紧急工程封闭。转睇下加德纳西行线，由 Jarvis 至 Jameson， 再由 Park Lawn 至427 Ram 位都比较繁忙。最后400北行过咗 Steels 嘅位置，左线因为维修而封闭，由401开始车龙相当明显。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高度相对湿度75%，吹紧时速24公里西北偏北风，阵风时速高达37公里。预测今晚有云，今晚早段有40%机会有骤雨，午夜过后风势逐渐减弱，最低气温下降至8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最高气温上升至20度 ，UV 指数7，强度属于高。AM 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潮流无限都列车即将开出，大家请勿超越黄线，想知道边度有望见就想食嘅好嘢同经典菜式流，点解嗰样嘢会变成流行指标，好想令自己变靓啲，卖楼卖楼搞装修唔想踩雷，通通都有贴士啊，左一球右一球，掟咩玻璃都接得住，仲可以一边食炮糕一边讲戏煲剧，系咪爽呢？星期五潮流无限都6:45新时代电视，一齐开解呢啲话题。
6: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7: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蚊，报名截止。

0: 六月八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的罗启豪。
2: 3:35，
3: 真系多伦多咧，我发觉任何机构咧都好中意玩命名游戏，用民主嘅意识等大家提名啲名称，跟住去投票，而投票最高嗰啲咧就可以成为嗰样嘢嘅名字。
2: 最近中意玩边范咧？
3: 哇，好多嘢啦！嗱，啱啱见到多伦多就买咗几只新嘅电动渡轮啦，咁啊话咗会买啦，咁啊跟住叫大家咧就提名兼夹去投票，睇下乜嘢名咧会成为嗰两只船嘅名。啱啱今日就出咗嗰两只船嘅名。
2: 叫咩名？
3: 一只咧就叫做 Lady of the Quiz， Quiz 就即系码头啦，即系码头夫人啦，
2: 码头
3: 系啊，系咁啦
2: ，OK 喎 ，OK，OK。
3: 咁、
2: okay,
3: 你知啲
2: 即系有啲修养嘅，啲文学修养 OK。
3: 最主要上佢都系咁译嘅啫，
2: 系
3: 系。如果你话加咗个拗字咧，就麻烦啲，
2: 系。
3: 因为点解咧？通常拗 Lady of 乜嘢咧，都系嗰啲圣母嘅头衔，佢又唔系关嗰啲事噶嘛，
2: 明白明白。
3: 另外一个咧，我就争啲以为佢咪搞错咗啊，佢搞错对波啊。因为有队冰棍球队叫 New York Islanders 噶嘛，
2: 系系
3: 系啦，咁啊，
2: 岛人队，
3: 岛人队，
2: 岛人队。
3: 今次我哋都有岛人，就是、多伦多岛人、Toronto Islander， 但系佢冇 S 嘅，
2: 系边个改呢个名出嚟嘅咧？
3: 我又唔知道、
2: 啊，系嘛？但系
3: 佢话有投票，咁投咗咁多，结果拣呢两个嘛。
2: 哦，咁投票佢又好死嘅啫，咁佢公布出嚟嗰下先系真噶嘛，系嘛？咁而家
3: 我哋可以自由投票嘛，我哋可以投话票噶嘛。
2: 系，咁又你有你嘅投，你有你参与，佢有佢公布。
3: 喂，另外最多去投票去改名嘅 Toronto Zoo 咯，
2: 乜、啊、动物出世嘅时候
3: 都系咁样噶嘛。
2: 啊，动物出世嘅时候，大家有去投下票咁样。咁但系呢两个名都冇咩大问题啫，系嘛？最怕攞个人物过嚟讲下，因为啲人物嘅嘢咧，你觉得佢今时今日系德高望重，跟住咧。就过咗3-70年之后，有冇讲？诶、哎，原来佢曾经何时随街倒垃圾噶咁样嗰啲，咁又要再改过，真系盲鬼饭噶啦！
3: 3-70年啲事少啦，几百年都咁啦。你谂下呢家条 Dundas 都仲喺度谂紧改名，
2: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咧，而家嚟紧所有嘅嘢啊，往后嘅日子咧，再有啲嘢有个命名权嘅话咧，都可能会以食物啊，会以一啲唔系人物嘅。咁嘅造型嗰个名字咧就作为名称，咁大家安全好多，
3: 系
2: 系嘛？你即系今时今日你见到啊何志宏系叫做正正常常，咁但系原来发觉佢系黐线嘅，3年之后原来乐器开始爆料啦，原来何志宏系黐线嘅，咁到底呢个 headphone 仲命名为呢个何志宏 headphone 咧？
3: 几好、啊，
2: 真系大件事啊！真系话俾你听。
3: 但系又咁讲啦，有时你用第二啲方法去命名某些嘅地标咧，系会出现一个问题嘅，譬如你谂下。喺多倫多，大部分我哋嘅公車站咧，都係攞嗰個街名嚟命名噶嘛，嚇，或者喺附近嘅10次路口啦。咁但係呢家 TTC 又無端端搞樣咁嘅嘢，佢話士加堡個新嘅地鐵線嘅延伸咧，啲站又叫大家命名喎。咁嗱，不嬲個命名方法都係你停喺 Shepherd 咪叫 Shepherd 啦，停喺麥卡文叫麥卡文啦。
2: 你停咪你停喺佢房，
3: 唔好意思，
2: 你停喺
4: 唔好意思啊，頭長，我知你嗰度。
3: 即係如果你諗下嗰啲站名又叫你改第二個名，又同個。街名系冇乜分，冇乜关系嘅。咁到时我话约你喺嗰个站等，大家要谂好耐先至谂到个站喺边嘅。
2: 所以即系以后就唔好攞即系其他名啦。总之明明嗰个街咧，假设叫做欣街咁样，欣、街站咁样，你叫佢雪糕啦。喺边度等啊？雪糕站等啦，咁样或者系牛河站等啦，鱼蛋站等啦，咁样嗰啲。咁你咪记住雪糕、鱼蛋、牛河咁样咯。
3: 呢个都好啊，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你个命名方法咧系一视同仁 ，OK， 最惊咧就系呢家得几个站咧，就雪糕站、牛河站，咁你就知道喺嗰个位啦。譬如呢个港岛名系士加堡嘅地铁线啦，有时真系分唔到噶嘛。究竟边个位系雪糕站、牛河站咧？同埋如果假设我要去探你，喂阿可伯，我知道你屋企咧住喺边头嘅，出边个站咁样。我真系记错噶，
2: 雪糕，雪糕喺雪糕站，我喺闸口等你啊，咁样嗰啲。
3: 跟住我去到雪糕站冇雪糕卖嘅。
2: 香港都有类似咁嘅问题噶，明明嗰个地方，但系嗰个地方系叫咁嘅名，但系个站头咧，亦都唔系叫，但系又唔系叫嗰个名噶，咁样。你谂下，譬如好似太子呢个站咁样，系嘛？大家记得，最记得呢一个啦，咁。但嗰个地方系咪真系叫太子 ？N 年之前系咪真系叫太子咧？
3: 冇，
2: 其实都系旺角嘅一部分嚟。
3: 佢系太子道啫嘛，
2: 系咪
3: 其实早期九龙地铁嘅好多命名咧， 尤其是喺旺角以下咧，佢最早期英文名系跟呢度噶嘛。
2: 系，
3: 因为你谂下，旺角呢个就叫 Mongkok 啫。以前旺角站，因为我住旺角啦，佢个英文名叫 Argyle 噶嘛。
2: 啊，系咩？
3: 系啊，后屘就发觉
2: 呢个。
3: 咁嗱，以前嘅油麻地系叫 Waterloo 嘅，
2: 系啊，
3: 因为佢 Waterloo 岛嘛。
2: 系啊，系啊。
3: 咁所以佢有啲。命名嘅方法系想效法呢一边北美洲，我哋最兴噶啦。
2: 佢跟翻英文嗰边，即系英国嘅英文嗰边嘅译音出嚟。
3: 呢啲都仲容易啦。最早期金钟咧，哇，
2: Admiralty，
3: Admiralty 点样可以卷嚟咧？
2: 系
3: 啊，连读嗰啲，因为嗰啲车长要讲啊 ，The next station is Admiralty。
2: 哦，我最记得细个有一次去坐地铁嘅时候咧，咁炮台山站咧，佢叫 Fortress Hill 咁样噶嘛，系炮台山 Fortress
3: Hill，Cannon Hill。
2: 但系我最记得嘅时候，佢系咁样讲嘅，下一个站系炮台山 ，next station is 炮台 Hill。佢炮台山冇问题，佢系炮台 Hill。哇，呢下我笑到反艇啊！嗰次真系。
3: 应该好耐，如果唔系咧，应该已经上咗网咧，成为网红噶啦。
2: 因为以前Annie 之前真系仲系人口讲噶嘛，而家就全部播录音啫。
3: 系
2: 以前嗰啲就全部系阿车长司机，咁佢系讲出嚟嘅。下一站系炮台山 ，next station 就炮台 hill 咁。
3: 喂，因为坏咗个 system 试过啦，早几个月咧，香港我仲记得嗰阵时阿志文咧个节目度讲过，攞埋条声出嚟，请勿靠近车门 ，please stand clear of the door。
2: 正常
3: 自己都得嘛，
2: 系嘛，
3: 系
2: 坏机冇计啊，即系有啲 bug 好紧。
3: 但最好玩就系、是、啊，原来大家真系手机不离手，唔知点解喺准备闩门嘅时候，开定条片系原片录晒出嚟。嗱，你试下突然间发觉有人讲，跟住嘟嘟嘟嘟嘟嘟，你未必会录得切噶嘛。除非个人咁有心就系、是，我知道下个站你个 system 都唔会翻翻转头啦，我就搭下个站准备闩门嘅时候，我就开晒个 video 就要录你，等你红咯。
2: 哦，咁啊唔系嘅，因为如果佢系佢唔会系一个站先要咁讲，
3: 咁又系，
2: 净系嗰个 slip 坏咗，即系佢成程车咧咁啦。
3: 下次就唔坏嘅。
2: 佢上个站有个经验，原来系今日系人口讲嘅，咁啊，所以咧就下个站我咪记得拎起部机嚟录低佢咯。
3: 嗯，
2: 系嘛，但系。即系抛胎 hill 呢个系好嘢，咁但系总之，如果你而家喺讲翻我哋自己多伦多嘅话，系嘛啲站点解要命名啊？点解你唔讲俾我哋听？系咪真系要呢啲咁嘅民主？我哋要呢啲民主咩？我哋要呢啲咁嘅自由咩？
3: 我谂其实
2: 会唔会系额外加重咗我哋嗰个负担？其实我哋每日烦嘅已经好多噶啦。
3: 我哋够民主够自由噶啦，系咪先？自由到你中意点都得啦，你中意跳槽过档都冇问题。
2: 你个站你中意叫乜咪叫乜咯，其实冇乜所谓。总之你啱翻嗰个地方，啱翻嗰样嘢咁样系嘛？你原本嗰个站，成个站嘅大堆头都系喺史家堡嘅，你唔好无啦啦摆一个系 Brampton 市嘅地标名出嚟咯。
3: 我哋留翻呢一个话题咧，等阿英姑翻嚟去问佢，因为对于呢啲市场策划嘅市场推广嘅专才咧，佢哋就绝对明白点解无端端要搞一个咁样运动咁样嘅比赛，其实为成个嘅公司嗰个形象咧有啲咩正面嘅影响嘅。
2: 哦，呢啲佢好独到噶，
3: 佢系咯，所以问佢就知咯，我哋答唔到嘅啫。
2: 个人独到咧，唔系好个人，佢分析好独到，
3: 分析独到。
2: 分析好多，
3: 诶，讲少个字就好大件事啦。
2: 头先食咗一个好丰富嘅午餐，咁啊多谢阿老板娘，咁啊招呼我哋，咁所以我而家系有少少咧系头晕脑胀嘅，但系呢个系抵嘅，真系抵嘅，我觉得系嘛。下个星期嘅着数嘅话，同大家展示一下。头先我同阿乐希先生已经系预先庆祝紧父亲节嚟嘅，犀利啊！
3: 直情咧，你觉得点解我哋两个咁 high 咧？就好似嗰啲几岁嘅小朋友嗰啲 sugar high 一样，系。我哋食咗好多甜品，下个礼拜嘅着数王你知道，我哋两个系食咗啲乜嘢嘅甜品，令到我哋今日完全好似咧，哇！超级撒辣人上身一样
2: 所以嗱，食饱嘢之后就好舒服地，我哋又唔想谂咁多嘢啦吓。连呢个嘅咩地铁要嗰啲地铁，唔系嗰啲咩咩，应该话嗰啲站头嘅命名咧，我哋都唔想谂咁多啦。
3: 我哋投票，你唔好要我，
2: 唔好搞咁多嘢。
3: 但系投票嘅啫，
2: 因为而家我睇翻咧，今日佢哋推出嗰个下午茶嗰个嘅餐单嘅话咧，已经有咧系14款俾我拣嘅话咧，同埋每一款咧都系9蚊咁上下嗰啲咧，
3: 10蚊有走。
2: 我已经系完全系陷于瘫痪嘅状态，我个脑筋系清醒唔到噶啦。即系如果系可以清醒翻嘅，可以食翻个 A 八啦，沙丁牛肉汤米粉 OK。
3: 我反而觉得咧，如果食下午茶等同于一日两餐 combine 埋一齐咧，我会拣 A 四咯，茄牛饭、番茄牛肉饭
2: 系嘛？
3: 仲有知道个 size 咧，唔系下午茶嗰啲 size， 真系好似啲正餐咁嘅 size， 仲要包埋嘢饮。
2: 如果你系娇滴滴一啲嘅话咧，强烈建议大家加盐多士奶酱多，呢个好嘢嚟嘅真系。
3: 嗱，呢个就真系独到啦，真系非常邪恶嘅，
2: 非常之独到啊，系嘛？头先我哋去咗喺欣同十六街嘅潮茶档嗰边咧，就拍摄呢个着数王咁啊，多谢晒佢哋上上下招呼得我哋非常非常之周到啦，吓咁啊，亦都打包咗好多外卖翻嚟俾我哋嘅同事一齐分享一下，享用一下啦。各位同事可以食嘢噶啦，喺 pantry 嗰度啊，
3: 冇错啦，我哋基本上咧就系小弟啦，同埋可伯啦，同埋阿导演三个人，我哋食咗个近乎十和菜咁样，所以变咗我哋成台同事都仲有好多嘢食啊！
2: 我有理由相信今晚即系头先我哋食咗一餐饭，摆上去中美一齐嘅国宴嘅话咧，绝对系唔失礼嘅。
3: 我哋豪过国宴添嘛，
2: 直头啊！
4: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庆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ew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6: 火星

0: 在漫锦市 Broom 离锦14街的新绿雨，多谢所有街坊口碑支持，出名镬气小炒，材料新鲜，少油少盐少味精，驰名八宝鸭、丽蓉香酥鸭、足料冬瓜盅、白花鸡、糯米酿全鸡，多款时令炖汤，多种特价海鲜，烤手烹调，欢迎预订。午市由11点至2点半，特价粉面、碟头饭、送餐茶，全日欢迎外卖，7天营业。地址：漫锦市 Broom 离锦14街。新绿雨电话：416-297-1438，416-297-1438。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机会嚟啦，而且系最后召集。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留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正出入倒数报名阶段。想踏出第一步，挑战电台节目主持梦嘅你，千祈唔好错过。表现优秀嘅学员将有机会喺今年之内获得特别安排，拥有属于自己嘅电台节目。在校学生更可享免报名费优惠，报名方法非常简单，请上 am1430.com 查询热线905-415-1430，名额有限，机会只此一次。下一个电台节目主持可能就是你。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听日截止报名。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新味新味新味的老友记。
4: 话时话，会唔会啊？阿乜生咧，佢系因为屋企唔够佣工，就照顾唔到佢个公子，所以系带埋佢过去参加呢个嘅外访行程咧。
5: 你可以咁
4: 参加咗美国队去访问中国、啊，
5: 因为反正咧个小朋友个阿妈又唔系佢女朋友，又唔系佢老婆，突然间有个人话：喂，你个仔啊！我呢家唔得闲，我有公开啊！你话晒佢老豆，你要凑凑佢啊！咁你知以佢嚟讲。凑仔就应该唔系好难啫，但系估计唔到呢段时间佢要飞咗过去北京啫嘛。
4: 但系我真系恳请咧各位媒体嘅朋友帮手揾一揾，到底阿伊朗默先生佢呢位公子吓、今年6岁嘅，人人都系简称呼佢为 X 小朋友嘅，佢个中文译名应该点样写，点样读系嘛？因为如果系喺英文嘅世界上面咧，就系、是、X 假甲，跟住一个好似 A 字，跟住加个 E 字假甲。A-12 咁样，完全系呢一个叫做代号嚟嘅，我觉得
5: 好似行星名字咯，但系呢个系个真名嚟噶嘛，搞到你
4: 身份证都系写呢个噶，即系证明文件都系写呢个，
5: 应该出世只写呢个啦，佢全名啊嘛，佢搞到我特登走去上网查呢个 A 同埋个 E 字，大家 A 同大家 E 即系叫做冚埋一齐呢个字咧
4: ，A 又识 American Express
5: 系，但系呢个系一个字，佢唔系
4: 一卡在手，世界通行
5: 系啦，如果呢个黑卡更加劲。我真系走去睇下咧，我记得以前读唔知 A Max S 嘅时候，我系读过
4: 系
5: 拉丁数目字嚟嘅，佢个读音叫 Ash 系啦，
4: 学到嘢噶嘛又，我应姐话斋，即系 X Ash A 12，哇哇个名好复杂下，
5: 咪叫阿 X 啊，
4: 所以佢阿爸净系叫 X 咁样系嘛
5: ？X
4: 呢个小朋友佢而家系跟埋佢阿爸，即系阿 Elon Musk 咧，即系 Tesla 嘅阿老总咧，就去到呢个中国嗰度咧，就系访问嘅咁。佢威水啊，佢唔系净系跟阿爸去咁简单啊，佢系全程都系有机会同阿爸一齐出席一啲重要嘅场合，包括
5: 拖住佢添嘛，
4: 包括埋呢个国宴，仲有最紧要，佢年纪细细啊，6岁人仔啫，经已坐咗美国空军一号。
5: 所以好惊咧，佢坐完空军一号之后咧，成架飞机咧系要大清洁嘅。
4: 点解咧？
5: 你点知小华喺上面做啲乜嘢啊？啲雪糕周围搣啊，啲水周围倒啊，咁啊好核突噶嘛。
4: 佢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同阿总统先生，即系阿侵侵咧，有机会可以并排一齐坐咧，听下总统先生讲故事咧？咁样
5: 嗱，如果总统先生系一个好好嘅 uncle 啊，好好嘅叔叔咧，通常呢啲位。唔好话并排坐啦，坐喺总统先生嘅大髀嗰度啊，听 呢一个 bedtime story 都仲 OK 啦。
4: 因为我记得我细个咧都试过跟过我阿爸咧就一齐去佢自己做嘢嗰啲朋友啊、啲同事一齐去搞嗰啲旅行团。
5: 好威噶呢啲。
4: 唔系，总之即系全部都系携眷出席嗰啲嚟嘅，带埋自己家属一齐去嘅咩嗰啲荔枝团三天游啊嗰啲，嗰啲香港好兴噶嘛，
5: 系
4: 嘛？礼拜六啊，你今个礼拜短周咧，我爸爸同埋啲同事一齐去荔枝团三天游咁嗰啲，
5: 带埋你去威，
4: 一齐坐架巴士咁。咁我上到去嘅巴士上面咧，我最记得嘅就系、是爸爸啲同事就会过嚟认识下你啦，吓咁哦，你就系阿何生个仔啦嘛，即系何世小先生咁嗰啲系咪？系啊系啊，你好 uncle 你好，咁啊要叫人啦咁。我试过
5: 呢、這个最大件事，
4: 我试过又唔叫嗰啲咧，跟住俾阿爸我讲，点解唔叫人咧？冇礼貌出嚟，
5: 唔记得咗啊！你咁多个同事，呢、這个又猪爸，嗰、那个又王叔，嗰、那个又世恩，我记唔到咁多啊！
4: 你咪记住佢咯 ，Google 就系呢一个，记唔记得啊？嗱，记住呢个叫 Google，
5: 嗰阵时未有 Google 喎、
4: 啊，嗰个咪 Nvidia 咯，嗱，叫 Nvidia 咁咪得咯，即系叫晒牌子咩咪得咯？即系讲真，啲叔叔对于个小朋友六岁嚟讲咧，系冇乜特别嘅意思，但系牌子可能佢平日上网啊、睇电视啊、接触其他嘢，
5: 点解冇 LEGO？ 点解冇 Mattel 嘅咧？我要 Hot Wheels，
4: 系咯，但系佢系嗰个系炒股票，咁咪叫佢咩叔叔好咧
5: ？Stock，
4: 因为高盛嘅老板都喺嗰度啊嘛，系咁到底我哋叫佢咩好咧？哦、oh, ，Mr. Stock，
5: 最惊高盛老板话：哎呀，你咁乖，我俾啲 stock 你。你俾粒糖我好过啦。
4: 仲有另外一个咧，就系农业界嘅句子，又系喺现场。哦，农夫叔叔 ，Mr. Farmer， 你好。
5: 哦，呢个农务系毕业嘅，
4: 唔系佢系卖农务嘅产物嘅。
5: 哦，农产品，
4: 农产品嘅系啦。
5: 如果卖粟米咪好贵咯，正话啲阿姐话俾你听，粟米都四蚊空，所以搞到连啲粟米煲都好贵
4: 嘅。所以但系呢个小朋友佢系犀利，应该系佢啲随行嘅朋友吓、啊，即系照顾阿少爷仔嗰啲朋友好犀利，好识得。帮佢揾件衫，大家睇新闻片就见到咧，阿 X 小朋友咧，佢就着住一件棕色嘅背心仔，系嘛啲少爷仔嗰啲衫嚟嘅咁样，系嘛前面西关大少咧喺里边再打咗件底咧，就系西关大少嗰啲咁嘅背心啊。
5: 哦，呢家都兴嘅，有啲人就咁着咯。咁但系你要着得好睇就得啦。咁当然佢咁有钱，佢件衫啲车工就一定好好多。
4: 唔好成日攞个钱嚟讲。
5: 但系问题你试下冇钱，你真系整呢件咁嘅嘢，好难整嘅。
4: 正所谓佢阿爸都唔知道佢自己有几多钱嘅时候，呢、這个六岁小朋友更加唔系净系讲钱嘅问题啦。
5: 咁又系，
4: 系咪？即系有啲人好得意嘅，成日都话：有冇卡片啊？咁吓，我个样都要卡片，唔系啊嘛？
5: 就系你个样先至要卡片，我都认唔到你。
4: 即系你呢个小朋友。有嘅话，你即系唔使计佢有几多钱，总之你几细都使唔晒嗰啲。
5: 其实可能个仔先至唔想人哋叫佢数佢阿爸几多钱。你谂下，我哋啲阿爸有几多钱，有几多个零啊？你数得到啊？真系要你逐个数。
4: 有一间工
5: 数完未？画完未？我好似又争个零啊！仲有咩？我觉得我已经画晒噶咯。
4: 嗰头数完，又多咗啦。
5: 系啦，又多咗，
4: 又多咗啦。咁点算咧？又要再数个好惨啊！
5: 反而我觉得咧，佢嗰个唔系袋仔啊，即系佢侧边嗰个好似猫头鹰图腾嗰个嘢咧。嗰个几型仔嘅，
4: 嗰个会唔会系系咪布布马特嚟噶？系咪嗰个叫做？
5: 嗱，我睇佢条脷有只青蛙嘅，
4: 唔系布布马特嗰个叫做咩？
5: 系咩？嗱，布布，
4: 嗱，布布嚟噶，
5: 布布靓好多，
4: 系咩？
5: 我觉得有少少似即系广东南狮嗰啲样，
4: 系
5: 啦。隻眼似啊，
4: 系 OK，
5: 但系唐眉咧就似蜡笔小新喎，咁鬼粗。
4: 呢位 X 小朋友如果真系放大一张相嚟睇，都真系都几靓仔吓
5: ，OK 噶，
4: 真系靓仔，真系靓仔。
5: 咁你估到佢阿妈都应该几靓女啦？
4: 边个系佢阿妈先？
5: 我谂问佢自己都唔记得佢阿妈系边个？
4: 唔系记得一定记得嘅，但系认唔认得真到底系阿珍啦，定系阿芬啦，定系阿根咧咁样？但因为
5: 仲有阿温
4: 咧，因为传闻佢所有嘅女朋友都系同一 type 嘅，同一个类型嘅吓、啊，都系咁上下，所以到底系阿珍啊、芬啦同埋阿根咧咁，所以佢都要谂清楚先可以答到你。
5: 哇！咁但系其实计唔难嘅，因为点解已知阿马斯克话俾大家听，佢只系同四个女士生个小朋友。
4: 系，
5: 但系咧就生咗十四个，咁佢自己应该知道咧四个之下嗰十四个边个打边个嘅，咁但系你话啲小朋友系点样凑，系咪真系跟嗰四名女士咧？嗱，呢个唔知嘅。
4: 咁有登记嗰啲梗系好事啦，未有登记嗰啲嘅话，咁就都出人头地啊，都出人头地。
5: 呢个出咗先啦，我最惊佢啲兄弟姐妹会妒忌啊，甚至就话爹哋。 How come you bring him and don't bring me？
4: 但我就覺得另外一樣嘢好神奇嘅，到目前為止咧，嗱最遲上飛機嗰個咧就係 Nvidia， 即係英偉達嘅
5: 黃仁勳啦，
4: 黃仁勳啦，佢最遲上飛機噶嘛，亦都係佢有可嗱。Tesla 已經係穩住咗喺大陸方面嗰個發展嘅啦，
5: 嚇
4: 幾大嘅超級車廠都經已喺中國運行緊，好好犀利啊，賣啊賣得勁過人啦，嗰啲
5: 天曲嗰啲啊唔使擔心啦，蘋果大賣啦。
4: 系啦，就算话咗唔买嘅，后屘都系买到满堂红嘅咁样。而家系唯独佢嗰啲晶片嘢咧，阿黄仁勋先生拎过去嗰啲卖咧，由呢个政府有时就话俾卖，有时就话我就都唔买你啦，唔俾你卖啦咁嗰啲。所以而家系争佢嘅消息未出到啫。
5: 又听闻咧，寻日又好似有咁嘅传话，好似得喎，
4: 买得啦。
5: 呢等公共嘅公布啦，睇系咪真系买得到啦？
4: 如果系，真系世界和平咯。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善玲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就昨日旺市的双重枪杀案公布两名男死者的身份，两个人分别49和34岁，而枪手仍然在逃。事发于昨日下午5点半左右，警方接报指旺市 Martin Grove 及 Lansdowne 东南面的 Kaiser Drive 住宅区传出枪声，警员到场之后在一户民居外发现两名受枪伤的男子，其后都证实死亡。先前有消息指其中一名死者是该个地址的住客，另外一个人亦都是区内的居民。警方又说相信案中有三名疑犯，并且有目击者见到一架蓝色的 SUV 汽车驶离现场。而昨晚在事发地点以北大约10公里，一架同描述吻合的汽车怀疑被人弃置和焚毁，警方正调查是否同凶案有关。多伦多公车局 TTC 和代表大约700名电力、信号和通讯系统维修工人的工会至今仍然未就新的合约达成共识，最快可能在今个星期六出现停工或者是禁止上班的情况。外界忧虑夏季世界杯期间公共交通服务可能受影响。目前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薪酬以及工作时间安排。 TTC 行政总裁拉利指出，资方已经提出双位数的加薪幅度，而工会要求的方案会令到开支增加4000万元。TTC 表示已经准备好应急的方案，确保世界杯期间服务不会受影响。多伦多市政府的数据显示，自从省府禁止使用超速摄影机之后，西区 Parkside Drive 的车速明显飙升。Watch Your Speed 数据指出，过去半年之内时速达到60公里或者以上的车辆比较去年同期增加 235%， 反映超速问题急剧恶化。关注团体 Safe Parkside 批评情况既令人失望，亦都是早可以预料，道路安全正再度倒退。 Parkside Drive 的超速摄影机在2022年4月设置，源于2021年10月一宗五车相撞导致两个人死亡的严重车祸。这个摄影机曾经发出超过7万张告票，为市政府带来超过750万元的罚款收入，曾经录得最高时速154公里，远超过该路段40公里的限制。不过这个摄影机亦都成为破坏的目标，自从2024年11月起至少7次被人锯断。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专访，指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不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和特朗普会谈的时候强调，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会碰撞甚至冲突。在场的鲁比奥在访问中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历届总统都保持相当一致的立场。他说任何强行改变现状的行为都对两国不利，美国对台军售亦都并非今次峰会的重点议题。鲁比奥说，特朗普又在会上提及黎智英案，希望得到正面的回应。鲁比奥没有直接回答如果黎智英获释是否可以去美国，表示只要黎智英获得自由，美方对任何对他有利的安排都持开放态度。鲁比奥表示会上亦都讨论伊朗战事以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指美国没有在伊朗问题上寻求中国的协助，而中方表示不赞成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以及不赞成实施收费制度，这些亦都是美国的立场。 针对近日有英国媒体报道话，英国政府将会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中国商务部今日回应话，希望英国政府遵循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原则，三思后行，审慎决策，切实保障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好中英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良好氛围。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话，中方注意到相关的报道，英国政府由中国企业首相接管英国钢铁公司已经有一年多，中方的立场和态度始终是明确和一贯，即使英国政府无论采取哪一种行动，都应该充分考虑中方企业对英国钢铁的巨大投入，以及对英国经济作出的贡献。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3: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现在由李子豪为你送上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首先看看400南行线转往401东行的 RAM 位左线仍然因为交通意外而封闭，这一宗事故已经接近一个钟了，导致400南行由 Shepherd 开始一路排至401东行 RAM 位。再看看404 DVP 南行线过了 York Mills 之后有坏车，部分右线受阻，车龙由 Finch 至 York Mills 比较繁忙。至于加拿QEW 西行线过了 Park Lawn 右边路肩有巴士坏车，现场有警员处理当中，车龙由 Jarvis 至427 RAM 位本身已经慢驶了，之后去到 QEW 西行由427至 Hill Ontario Ford Drive 断断续续缓慢至 Brent。 对面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Air Mills 至的士繁忙，再由 Spadina 至 Jarvis RAM 位慢驶。再看下 DVP 404北行线由 Bloor 至，另外 Stouffville Road 至 Bloomington 右线因为工程封闭，车流都有影响。最后401西行线由 Kennedy 至 Dixon， 的士至410 Collectors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繁忙。对面401东行线由 Mavis 至 Hill Ontario Collectors 慢驶，再由410跨越市区去到 DPP Collectors Victoria Park 快线都有延误。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9度，相对湿度75%，吹紧时速24公里西北偏北风，阵风时速高达37公里。气温未来几日会逐步回升，周末最高气温会进一步上升至23度左右。预测今晚有云，今晚较后时间局部地区有云，吹时速北风20公里，阵风时速高达40公里。今晚风势逐渐减弱，最低气温下降至7度。AM 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 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4: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龙脉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5: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食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6: 阿仔，帮我搵只鲍鱼摊下。
5: Gordo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7: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8: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你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佳的时机，令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下昼四点十分，可伯何志宏喺度，乐喜喺度嘅。今日同我哋倾偈呢两位朋友咧，真系可以话识咗好耐嘅朋友，但系唔可以叫老朋友。
1: 点解咁样讲咧？
0: 因为佢哋都系好年青、好有活力嘅。
1: 系最紧要咧，就系人老心不老啊，系嘛？
0: 仲要踩多脚？
1: 哦，no， 唔系，因为有好多都研究显示，最紧要你个心境嘅问题。
0: 但系佢哋服务嘅对象咧，就真系服务一啲咧系比较年长嘅人士嘅。
1: 所以除咗可以慰藉到朋友之外，令到自己都感染埋呢一份嘅活力咁样。
0: 系，仲要话唱歌唱得多啊，个人咧。就会系笑呵呵。
1: 嚟紧有个慈善演出，咁我哋请出呢位嘅善心朋友，兼且系非常之人靓歌甜嘅文文姐姐先。文文姐姐你好，
0: 文文姐姐你好
1: ，Hello， 文文姐姐，
0: 文文姐姐你好，
1: 叫妹妹，文文妹妹。
0: 嗱，原来真系咁样啊，文文妹妹，
1: 妹妹你好。妹妹喺呢度，你听住个电话先，唔好听收音机。
0: 系啊，你听住收音机咧就会迟晒噶啦。
1: 文文妹妹，你听唔听到我哋讲嘢？
0: 唔紧要，我哋都仲有另一位嘉宾喺度咧，可以准备同我哋倾偈嘅。
1: 因为今次头先讲咗啦，系一个慈善演出嚟嘅，咁啊社区好多唔同嘅朋友都希望可以将我哋嘅善心啦，呢个嘅能量啦，就集合埋一齐成就呢一件喺列治文山嘅好事。嚟紧咧，你听到嘅就系旗挥会就会喺列治文山做兴建一个叫做 Campus of Care 嘅。
0: 系啦，之前我都听过唔少啦，咁亦都请咧旗挥会嘅负责人咧 Edith 咧出嚟可以同我哋讲下嘅。
1: 系啦，跟住 Edith 姑娘啦。姑娘你好，因为啲社区服务界梗系要叫姑娘噶啦嘛，
0: 个个见到佢都叫姑娘噶，
1: 系嘅咩？
0: 系啊，
2: 系噶。Hello 何主任，
1: 你好。
2: Hello 何主任，
1: 乐希喺度。
2: 乐希，
0: 系你好。
1: OK， 我哋睇下搵唔搵到，搵埋阿文文姐姐一齐，会唔会倾下偈先？
0: 系
2: 系，
1: 两条线一齐，我哋可唔可以 conference 佢哋？系可以，文文妹妹喺咪度？
0: 点解啊？文文妹，唔紧要啦，我哋继续揾阿 Edith 姐姐倾下先啦。
1: 好
0: 啊，今次呢个文文，
2: 我哋倾住先。
0: 系啦，文文友情加友情啊，第一个系朋友个友啦，第二个系友冇个友啦。第六年，今年咧系同旗挥会合作，其实你哋个合作个关系点样咧？可唔可以讲下咧？
2: 其实就我哋合作嘅关系非常之好嘅，咁其实喺呢度真系要再一次多谢文文先啦。咁其实我哋同文文都认识咗好耐噶啦，头先你讲啦，都系第六年啦。咁但系其实文文第六年支持旗挥会，但系佢搞咧就已经搞咗八场嘅演唱会，系帮我哋筹款噶啦。咁所以当中系真系即系好多谢，好多谢佢。唔系因为佢除咗自己系要叫做出钱出力之外啦，咁佢仲要最紧要就系佢号召到即系社区里边一班朋友咧，咁变咗系好多人嚟支持嘅，咁所以就变咗比较系即系一个好好嘅活动，希望多啲得到大家社区人士嘅支持咯。
1: 咁有呢个嘅善心朋友，首先就掀起头篮啦，跟住就有好多朋友一齐去支持啦。咁咁都要讲翻下先，因为文文佢咁有心，咁梗系你哋做紧一啲咧好紧要嘅东西，咁所以先至可以一呼百应啦。咁样头先讲紧嗰个 Campus of Care， 而家个进展程度去到边一度啊？
2: 我哋其实已经掘咗地㗎啦，咁如果大家有係啦，已经係对唔住，应该
0: 係我哋直接了当啫。
2: 係呀，因为我哋话即係掘地即係动土啦，咁其实喺今年年头嘅时候就正式真係动土，因为当中我諗大家都知道即係有同親每一个 project 都係唔同时间都係有一啲唔同嘅阶段要去做嘅，咁我哋正正式式今年年头嘅时候一月呢就已经动咗土。好，咁我哋好希望喺2027年嘅年底咧，就可以完工；2028年咧，就可以系即系接收到新嘅住客咁咯。
1: 实不相瞒，我可以用四个大字去形容下而家嗰个状态嘅，就系嘻嘻嘿嘿。因为咧，我成揸车都经过嗰个工地嘅现场，都见到日以继夜，夜以继都有啲朋友喺度就已经系做紧呢个嘅前期工程啦。好快就进入去呢个主体嘅工程嗰度，都真系好希望啊！我哋你哋唔系净系照顾呢个人口老化问题噶嘛？真系医疗需要上边咧，可以照顾到好多朋友咁样，系咪？
0: 建筑方面就起起啦，但我最关心就系善款方面啦。嗱，做咗咁多年嘅筹款啦，嗰方面又系咪起起起咧？
2: 其实我哋就系2021年嘅时候咧，就已经开始做嗰个筹款嘅工作噶啦。咁我哋都做咗好多年啦。咁我哋其实而家 可以報告俾大家知咧，我哋都差唔多去到籌到我哋要籌嘅 85%。
3: 但係當非常好、啊，
2: 但係你知道即係而家經濟唔好啦，咁我哋都會好努力嘅。咁其實真係要多謝好多社區嘅朋友，大家嘅支持，特別好似文文啦，同埋今次參與我哋呢、這個即係演唱會嘅朋友，因為如果冇咗佢哋嘅即係出力嘅話咧，就真係好難成就到一件好好嘅事情咯
1: 嚇。咁啊，文文啱啱上翻線，佢完全聽到曬你嗰個嘅感謝啦，又或者希望佢可以繼續再支持多啲啦，因為已經開咗文文，你咪已經同旗揮會即係做咗八次嘅慈善演出啦，文文。
3: Hello， 文文。
1: Hello， 文文。
3: 正话博到嘅喎，
1: 系咯，
3: 系咯，阿文文你出声啦，好唔好啊？
1: 会唔会怕丑咧？咁啦嗱，我哋又揾我哋控制，
3: 似系佢突然间啪一声咁样嘅，
1: 又揾我哋控制员哥哥同佢理解一下先，咁啊继续同翻呢碟倾，
3: 系咯系咯系咯，
2: 系。
1: 咁啊嗱，旗揮會都一路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带俾我哋啦。Campus of Care 就系呢一个短时间五年至到去八年之间嘅主旋律啦，系咪？咁仲啱啱你哋喺上个礼拜都有一个嘅公布咧，就系话真系为着我哋社区啊，唔系净系长者嗰、那个。医疗需要之外，其他普通人你哋都有一个新嘅服务提供俾佢哋，系咪
2: 啊？系噶，因为讲翻，如果我哋Campus of Care 咧，我哋都会有一个医疗中心嘅，咁嗰、那个就要去到2028年先至可以收新证啦。咁但系其实而家旗揮會都有几个新嘅医疗中心咧，都系一路收新嘅 patient 嘅。咁我谂相信大家都知道，而家社区里边有好多朋友都未有家庭医生啦。咁但系我哋亦都好感恩，即系政府都有新嘅拨款俾旗揮會啦。咁我哋都成立一啲新嘅医疗中心，我哋而家已经开始陆续收新嘅病人啊。咁如果即系譬如话大家听众有边啲需要未曾有家庭医生或者家庭医生就嚟退休嘅话咧，都可以过嚟登记嘅。咁我而我哋头先讲嗰个最新呢个即日门诊嘅服务咧，就因为登记咗做家庭医生，咁但系都需要家庭医生约见佢哋嘅，咁嗰个都系需要一段时间先至可以安排得到。咁但系喺当中咧佢哋就可以嚟我哋嗰个即日门诊嗰度见我哋嘅医护人员咯。咁直到安排到我哋 match 到个家庭医生俾佢咧，咁就变咗，其实佢哋已经登记咗噶啦，只不过系家庭医生未曾安排到时间见佢哋咁解啫。
1: 咁如果类似呢啲服务咧，如果真系要登记啊，或想查询多啲，因为仲有好多朋友都真系吓搵唔到，或者佢嗰个家庭医生方面咧，就系因为我自己个家庭医生都系嘅，佢系面临退休咧，一个礼拜翻两日啫。医生你听到我讲嘢啦，系咪？
2: 系啊，因为好多都系因为即系家庭医生，即系我哋认识嘅都差唔多系退休嘅年龄啦吓。咁我哋都希望有个交接期系做得好好嘅。咁如果譬如话有啲朋友家庭医生真系就嚟退休，可以嚟登记先。咁但系当然我哋嗰、那个。priority 啦，即系优先权咧，一定系俾咗冇家庭医生嗰啲朋友先嘅、有家庭医生嗰啲咧就可以慢慢嚟咯吓。
1: 系咁啊，如果想大家照顾得更加透彻嘅话，就系多啲支持旗揮會咧，等佢哋可以筹组多啲医护人员帮我哋手，
3: 有多啲资源啊，自然可以揾多啲医生噶啦。
1: 咁啊，真系我哋再次试下同阿文文倾下嘅先。
3: 千呼万唤先出嚟啊！
1: 文文，你听到啦。
4: 听到啦，
1: 我哋缘分到啦，卒之都
3: 系啦，我哋嘅缘分由4:19呢一分钟开始啊。
1: 嗱，
4: 系啦，头先嘅电
1: 话，冇问题，冇问题。咁啊，最紧要咧，大家都系为咗社区，希望可以做得多更加多嘅好事啫。嗱，而家唔好意思，我都真系要去广告先。大家都留守喺呢一边，我专程翻同大家讲多啲。最想听下文文嗰个故事，点解你咁多个社会上面需要嘅题目，你就系硬系拣咗呢个旗揮會同我哋合作咗咁多年咧？转头翻嚟同我哋讲下呢样嘢，好冇 ？hold 住下。
5: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甲欣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7: 机会嚟啦，而且系最后召集。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正进入倒数报名阶段。想踏出第一步，挑战电台节目主持梦嘅你，千祈唔好错过。表现优秀嘅学员将有机会喺今年之内获得特别安排，拥有属于自己嘅电台节目。在校学生更可享免报名费优惠。报名方法非常简单，请上 am1430.com 查询热线905-415-1430，名额有限，机会只此一次。下一个电台节目主持可能就是你。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听日截止报名。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8: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Gap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科。预约416-668-8688。
9: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1: 好，嗰啲客套说话唔好讲啦，文文同我哋讲下，点解你同旗辉会会有咁有渊源，做咗咁多次慈善演出都系同我哋合作呢
10: ？Hello， 大家好，系系啊，讲起同旗辉筹款呢，系源起系9年前我认识啊 Edith 啦，同埋我一班热心嘅唱歌朋友，系啦，咁啊一路就9年前做到依家啦，系啊，做100场，今年
1: 系，咁啊当中有冇啲咩嘢你认识旗辉会咁耐咧，最感动到你，佢哋为社区做咗咁多唔同嘅工作咧，你觉得边样嘢你觉得诶最有感觉？呢、這个真系要大力啲去帮佢哋手嘅咁样咧？
10: 啊，有嘅，当我去一次咧去旗辉会参观佢现场嘅时候咧，见到啲公公婆婆啊，咁我哋都会有呢样嘅心去帮佢哋嘅，系啦，
1: 你感受到佢哋嗰份嘅热情啦，同埋最紧要嗰个真系劳心劳力嗰样嘢，希望可以照顾到有需要嘅长者咁样，
10: 系啦。特别我好朋友 Edith 啦，佢尽心尽力帮旗辉，佢真系耗力咗几廿年咧，咁我都俾佢感染到嘅。
1: 佢唔想俾人知佢做咗几廿年都系做咗同一份工噶，佢真系佢真系做咗几廿年，即系支持咗个社区几廿年，即系嗰个年份个岁数梗系重要啦，但系嗰个心咧，佢从来都冇减退过一分啊，真系好犀利，我觉得。
3: 我谂对于你嘅善心同埋你个爱心咧，喺多伦多坊间咧就唔会有人怀疑噶啦。咁但系对于咧想参加5月29号喺豪门宴举行你嘅友情加友情2026慈善演唱会咧，大家最紧张系你会唱啲咩歌呢？
10: 我会有几首歌送俾大家嘅，系啦。其实我唔系好重要，最重要系我身边一班好朋友，包括11位慈善歌手啊、表演嘉宾啊，同埋我哋仲有一个神秘嘉宾。咁你就希望到嗰日你会带俾大家有一个好难忘嘅回忆啦。咁加上咧豪门宴嘅出品啊，同埋我哋嘅嗰晚当晚嘅食物啊，又好丰富啦，奖品礼物都好丰富啦，好多赞助商咧都有捐赠到好大嘅礼物俾我哋抽奖啊，所以我哋都好期待。
1: 咁啊，讲多次嗰个日子啊，同埋我哋点样可以真系身体力行啦，买飞去支持你呢次嘅慈善演出咧？
10: 如果需要买票嘅咧，就可以去豪门宴啦，或者直接联络我嘅。咁就
1: 个购票热线会系点样？
10: 豪门宴或者打我电话416-884-3002，系啦。
3: 呢个好紧要啊！你去豪门宴买飞又得，跟住或者打电话俾阿文文，亦都冇问题嘅。
1: 系
10: 冇问题。
1: 咁啊，做咗8次，今次系第9场噶啦，即系话系咪第9次？第8场咁样。咁啊，嚟紧仲有9啦，同埋第10啦。咁我哋希望继续，因为
10: 希望延续落去啊。
1: 我哋一直可以支持到咧，或者系做到最基本上第一个嘅大目标完成咗嘅，就系佢哋嘅 Campus of Fear 喺2027年嗰度咧就可以完工。咁喺约克地区一带，多啲朋友可以受惠得到啦。
10: 嗯，
2: 系啦。
1: Edith 我想问一下，嗱喺Richmond Hill 喺列治文山呢个 Campus of Care 嗰度咧，嗱咁啊照顾长者嘅医疗设施梗系会有啦。咁其他社区朋友嘅有冇惠及到佢哋，可以照顾到佢哋有多啲嘅活动空间咧？
2: 其实有嘅，因为我哋呢一个即系Campus of Care 咧，我哋会系有嗰、那个医疗中心啦。咁而我哋呢个医疗中心咧，就系唔系净系为到院舍嗰啲朋友服务嘅，我哋都系服务埋区内其他嘅一啲朋友嘅。咁所以就系唔系话净系124个床位咯，吓、啊、咁所以就算系我哋亦都有好多活动嘅中心都是惠及到社区一些有需要的朋友的。
3: 哇呀，可伯你咁紧张啊，你都是
1: 好好快脆。
3: 你是区内嗰啲老友嚟㗎嘛。
1: 唔所以我成日都监察住佢哋嗰个工程进行。
3: 快啲，我要去参加太极板。
1: 点解会知道佢哋系嘻嘻嘻进行㗎呢？成日都揸车经过嗰度啦。
3: 係
1: 咪，因为好紧要有一个一站式嘅社区嘅地方，安全兼且就真系有需要嘅，你有搵到佢哋帮手，同埋啲义工朋友啊，专业嘅朋友即系喺晒嗰度啦嘛，唔使周围扑啦嘛，系咪？
2: 嗯，系噶。
1: O K， 嗱咁啊，即系呢一个嘅中心经已动咗工噶啦，好快脆吓，2027年就会投入服务。而家系继续咧，就需要大家嘅捐款，因为头先咧 Edith 都讲咗，嗰、那个叫做成本咧系日益增加嘅。
3: 系
1: 咁啊，亦都可以希望可筹集到多啲资源啦，等佢哋应对住未来嘅变化啦，不稳定啦，系咪？
2: 嗯，系啊。咁所以呢度喺呢度，再一次多谢文文同埋咁多位慈善歌手，今次出钱出力啦。咁希望社区朋友多啲支持我哋今次阿文文同我哋做呢、這、一个。慈善演唱会啦，
1: 好，乐喜先生同我哋再总结一次，如果要支持文文呢个嘅慈善演出嘅话，应该点样玩法？
3: 首先第一样嘢，打电话俾阿文文，416-884-3002，416-884-3002，或者你可以直接去到麦卡文格 Finch Woodside Square 嘅豪门宴度买飞，或者打电话去留飞嘅豪门宴嘅电话系416-298-9992，416-298-9992嘅。
1: 好，今日咧就唔该晒两位，首先有文文妹妹，亦都有 Edith 姑娘，咁同我哋倾偈，等我哋知道咗5月29系一个好重要嘅活动咧，我哋一齐要支持嘅咁样。
2: 多谢晒何主任，多谢晒，
1: 唔该晒，你演出成功，筹款成功，多谢晒，
2: 好，拜拜，拜拜，
1: 好。系完成咗一件又一件有意义嘅事啦，
3: 好重要。呢啲社区以外咧要支持嘅，等大家知道啦，同埋大家可以积极参加。同埋睇翻个菜单咧，佢有普通席同埋 V I P 席嘅，咁都系食得非常之好。最紧要就系唔好净系计嗰啲食物系点样，系能够参与一个慈善活动，等更加多喺约克区嘅长者能够老有所依啦，能够有好嘅医疗服务。呢个系我哋大家都需要支持嘅。
1: 我有理由相信，啱啱我哋过去嗰十零分钟，虽然系有少少惊涛骇浪，电话线接得唔系几理想，系嘛？但系我觉得呢十几分钟听完佢哋所讲嘅系全日最有意义嘅，系嘛？因为远到咁远嗰啲国宴嘅，我哋好希望佢哋可以大家倾得埋啦，令到世界我哋真系可以和顺少少。你做唔做到生意真系唔紧要，但系我希望呢个世界唔好咁多粒粒突突啫，平坦少少嘅道路，等我哋呢个生活咧，星斗小市民咧，虽然佢哋两家人倾嘅嘢咧，未必关唔到我哋事。系嘛？但系我哋话晒加拿大咧，美国系咁样打个黑黐嘅话咧，我哋都系咁样摆动一下噶嘛。
3: 所谓关唔关到咧，其实在于大家肯和和平平去生活咧，我哋总会嗨到少少着数嘅。
1: 有啲游水嘅，有啲游水。你谂下，即系嗱，如果睇翻个大趋势，见到佢哋开始倾到计啊，开始有翻一啲正常啲嘅往来，唔好针锋相对啊，
3: 唔好关税啊，
1: 关税呢一家嘢，我希望。阿侵侵真系乖啦，你自己个家人都话唔俾你玩嘅，你唔好再搞呢一家嘢啦。但
3: 系我唔理乜税都好啦，总之阿关生你唔好咁靓仔，你唔好要关税啊。
1: 呢个系真嘅，呢个系真嘅吓。咁啊嗱，咁啊有嗰个叫世界好似迈向一条平坦呢个道路，咁我哋继续创造未来啦。创造未来就系我哋帮手一齐去支持呢个慈善演出背后嘅最紧要嘅就系 Campus of Care 旗挥会佢哋呢个社区一站式医疗机构咁样。
3: 咁我哋又开开心心迎接。长周末咧，定系星期五啦。
1: OK。

0: 布竞逐连任市长，但系佢嘅支持度仍然大幅领先潜在对手。英国卫生大臣斯卓添辞职，首相斯纪贤致函对方表示遗憾。详尽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嚟到五月十四号星期四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美国今日同时公布咗一系列嘅经济数据，其中四月份进口物价按月升1.9%，增幅高于预期，并创四年新高。进口燃料价格急升16%，进口食品价格就升0.9%。嚟自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上升0.8%，创近18年最大升幅。而嚟自日本、欧盟同墨西哥嘅进口商品价格亦都系显著上升。另外，美国四月出口物价按月升3.3%，显著高于预期，同样属于四年几以嚟嘅新高。在零售方面，美国四月销售按月升0.5%，符合预期，但是增速慢过三月经修订后的1.6%。撇除汽车的零售销售按月升0.7%，略高于预期。此外，三月份企业库存按月上升0.9%，增速快过二月的0.4%，创3.5年新高。另一方面，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211,000人，高于市场预期，按星期增加12,000人，四星期平均值就是大约204,000人。而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1,782,000人，略低于预期，按星期增加24,000人。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34,268点，上升226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0,063点，上升370点；纳斯达克指数创新高，系报26,635点，上升232点；标普五百指数都系创新高，报7,501点，上升56点。纽约期油收报每桶101.17美元，上升15美仙。纽约期金就报4,685.7美元，跌咗21.4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2.86美仙，下跌0.12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3: AM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下昼嘅4:33，现在由李子浩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0北行线喺 Highway 7嘅快线咧，三条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导致车龙由 Finch 排至 Rutherford。再睇下401东行线由410至 DVP Warden 至 Kennedy Collectors 慢驶，对面401西行线由412至 Salem Kennedy 至 Dixon 繁忙，再由的士至410 Collectors James Snow Parkway 至Highway 25多车。至于 Gardiner QEW 西行线组合，由 Jarvis 至 Hill Ontario Four Drive 至 Dorval Bronte 至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繁忙。而403西行线在 Aaron Mills 的右线路肩有货车停了在这里，暂时未见到封线，不过去到401 Collectors 转来403这一段路车流都受影响。再看下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至 Lawrence 慢驶。市区方面， Brandonford 东行过了 Kipling 因为交通意外调查封路。另外， Strawn 由 Lakeshore 去到 Fleet 全线封闭进行紧急工程，而 Lawrence 转往 Bayville 北行的 Ram 位因为工程而封闭， Bayville 北行车龙相当明显。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1430 天气速递。
4: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9度，相对湿度75%，吹紧时速24公里西北偏北风，阵风时速高达37公里。气温未来几日会逐步回升，周末最高气温会进一步上升至23度左右。预测今晚有云，今晚较后时间局部地区有云，吹时速20公里北风，阵风时速高达40公里，最低气温下降至7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最高气温上升至19度，UV 指数7。强度属于高，预测星期五晚天晴，最低气温下降至9度。AM 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6: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

0: 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1: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馥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0: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嚟性价比最高的美味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ew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3: 潮流无限都列车即将开出，大家请勿超越黄线。想知道边度有望见就想食嘅好嘢同经典菜式流？点解嗰样嘢会变成流行指标？好想令自己变靓啲，卖楼卖楼搞装修，唔想踩雷，通通都有贴士啊！左一球右一球，掟咩玻璃都接得住，仲可以一边食炮糕一边讲戏煲剧，系咪爽呢？星期五潮流无限都6:45新时代电视，一齐开解呢啲话题。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4: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3: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陈锦鸿。

0: 4:39，進擊喺度啊！
1: 陳皮喺度，
2: 朱古力喺度，
0: 耶、yeah, yeah, ！全員歸隊啊！耶、yeah ！嗱，我哋
2: 得係嘛？
0: 我哋使唔使三個咧要表達我哋嘅齊心同埋我哋係開心嘅一齊？
3: 即系冷笑两下，
2: 冷笑真系。
3: 嗱，点样？唔系嗱，我真嗱，我讲先，我真系病嘅，我病到五顏六色，我而家仲病紧嘅，咁所以我都唔想缺席嘅。嗱，施一力咩事我唔知，系咪有裂痕啊？主力场系咪有裂痕啊？
2: 裂痕本来都裂裂地噶啦，系我谂住即系请你又翻去补翻啲批档。
3: 系啦，
2: 系啦，
3: 我就问下你系咪修补？修补咗，
2: 修补咗。
3: 我未修补。
2: 我之前病噶嘛，咁其实。我唔系特登病请假嘅，我今日翻嚟有少少谢谢你咁，又系
3: 我都系啊，
2: 所以就唔知点解，因为今日个天真系好鬼
0: 唔紧要，总之你哋两个无论系身心都可以咧，慢慢好翻就得噶啦 ，OK 吓，
3: 希望啦，
2: 辛苦你啊，
0: 冇嘢冇嘢，绝对 OK， 绝对唔需要担心吓，就啲人咧会可能外间有啲猜测就哇，做乜突然间两个主持
3: 一盘散沙，
0: 一盘散沙，同周家俊唔 friend 啊咁，
3: 哎呀，做乜讲真话出嚟啊，
0: 咁易俾你。估到咩傻猪？好嘅，好咁啊，讲下油价先啦。
3: 跳翻翻冇先，
2: 油价好耐未 check 过真系。
0: 系啊，油价咧好翻少少啦，跌翻三仙啦，起码跌翻100啦。其实都系过九啊，189.9。
3: 我早两日入咗
0: 179.17
3: 都好啦。
0: 哦，
3: 都80。
0: 即系你嗰啲夜晚减价嗰啲有嘛？
3: 都80零蚊降。
0: 系啦，咁啊189.9即系过九啊！听日啊，同埋咧，我哋慢慢讲就系话个天气咧开始变咗夏天咁样啦。
2: 终于等到
0: 今日仲系好阴阴湿湿噶，啲风仲系好冻噶，但系听日开始咧19度，哇！星期六23度，星期日23度，星期一25度，星期二29度，
3: 我阴湿啱我，
2: 29度真系犀利啊！真系
3: 我人设系咁样啊，
2: 配合翻你嘅，
0: 陈定邦。
3: 系
0: 你 carry 唔到，
3: 我 carry 唔到，冇理由噶。我听到好多古仔，我 carry 得好多
0: 你 carry 唔到，未够班啊！
3: 未够班啊 ！sorry， 睇高咗自己添，
0: 睇高咗自己。系啊，咁啊，冇嘢 ，OK， 一切安好啦。咁啊，希望大家咧星期四进入咧，听日就星期五啦。其实有啲人咧已经开始 long weekend 嘅心理啦。
3: 我知道系，
0: 大家都系啦。咁啊，有啲 office 我知道净系放埋假添嘅，好好噶。
2: 系咪噶？
0: 系咯，星期五已经开始放。
3: 可以试下噶，试下嚟，听日
0: 有嚟
2: 有嚟
0: 一盘散沙。
2: 我秉承住呢个节目，我继续分裂你各位，系咪咁
0: 样？咁星期一就系 Victoria Day 啦。咁我哋咧仲有好多嘅一啲资讯带俾大家嘅，继续节目亦都会当然继续啦。但系仲有一样嘢要话俾大家听啊，我哋嘅训练班啊，记住一定要报名
2: 哦。继续系咪最后两 day 啦？
0: 因为呢个要讲啦，因为最后两 day 咧，我哋其实咧星期五就将会系截止报名啦。但系喺呢段时间咧，其实有一个新嘅消息嘅，就系话咧今次咧如果系一个杰出嘅学员嘅话咧，有机会咧喺今年之内得到一个特别嘅安排，就系咧有机会啊。嗱，当然咧，如果你哋全部都系冇个抽得嘅。咁就冇得就冇得好讲啦。
3: 嗰套系咩功夫系咪？
0: 系啊，今日嘅决斗
2: 系
0: 许绍咁，
2: 我相信都会有恩选。
0: 但系咧，系啦，都会有恩选。但系当然啦，如果当中系有能力嘅人嘅话咧，
2: 冇错，
0: 系会有机会喺得到做节目主持嘅一个机会。
2: 嗯，
3: 喂，我有个呼吁，
0: 唔系讲客席嗰啲，系
3: 唔系客席啊嘛？专属嘅，
2: 专属啊，专属啊。
3: 我有个呼吁，因为我寻日系咪放咗假？系，寻日放咗假去食嘢啦。
0: 系，
3: 见到系啊，饼都要食嘢嘅，对唔住。见到隔
0: 篱有饼，又出去食嘢，
3: 又出去食嘢，个病唔可以行出街口食嘢嘅咩？唔系我真系过街口对面食嘢，
2: 呼吸嘅系咪？
3: 系咯，咁咪病到啱啱瞓醒嘅时候再食啲嘢，再瞓过。咁啊有个网红咧喺度拍紧嘢，系啊，本地嘅
0: 试食片嗰啲，
3: 试食片系啦。咁我又喺网度见过佢 YouTube 里边啦。其实我可以呼吁下本地啲网红咧，可以参加我哋嘅训练班咧。即系你已经开展咗个领域噶啦，但其实你可以扩张你个领域咧，除咗喺网红之外咧。可以涉足下电台啊、电视啊，可以将你嗰个整体嗰个战斗力提升。唔系，即系我真系讲真，我寻日见到佢，突然间觉得，你有冇兴趣试下电台咧？咁样
2: 表佢，
3: 俾张报名表佢。嗱，报名费自己俾。OK，
0: 因为以我哋即系我自己个人感觉咧，喺电台度 present 一样嘢，同你 YouTube 度 present 一样嘢，同你平时同其他人 present 一样嘢咧，全部都系唔同嘅技巧嚟嘅。咁但系当你个呢啲各种技巧都增长咗嘅时候咧，对于你自己嘅范畴咧，都一定系有得着嘅。
3: 嗰啲全方位攻击啊嘛，
0: 系
3: 咯，
2: 事半功倍。
0: 而家你今日讲乜嘢我都觉得有啲 feel，
2: 潜台词咁样，
3: 有啲 feel。你而家先开始有啲 feel， 我 feel 咗好耐，我心底嗰个对白好耐。
0: 好啦，咁啊嗱，我讲个新闻俾大家听啦。咁啊发生咧，我唔知系咪朱古力你做噶，定系阿邦你做噶？
2: 乜嘢啊？
0: 因为你
3: 有关
0: 系，系
2: 有关系，
3: 又赖我。我入咗好多下噶咯，
0: 系啦，梗系有啲咩都入你数啦吓。咁因为咧喺 Durham 嗰边啊 ，Durham 嗰边咧就琴晚咧发生咗一个既危险但系又有少少搞笑嘅意外嘅。呢个意外系一个交通意外，咁就点样咧？无端端警方接报到场，就咧话：，喂，快啲过嚟，有一间麦当劳出事啊！麦当劳出事啊！咁样，咁跟住嚟到之后做咩咧？就见到
3: 滑嘟嘟咯，
2: 同埋汉堡神偷喺度偷咪滑
0: 嘟嘟。汉堡神偷你系讲得啱咯，汉堡神偷系，但汉堡神偷做咗啲咩嘢咧？
2: 做咩？
0: 就唔系，总之佢警方到场之后见到啲咩？
3: 偷个 M 字就
0: 唔系
3: 拆，
0: 同麦当劳本身冇关系嘅，但系佢好系受无辜受咯。
2: 因为无辜，呢个汉堡神偷系要有个交通工具系咪？
0: 系
2: 啦，估到啦，
0: 有架校巴
2: 系。
0: 卡咗喺个 drive through 里面，
3: 咁肚饿，佢应该过唔到喎，佢上面有条铁顶住噶嘛，
0: 就
3: 系
0: 过唔到，
2: 佢真系好想食，
3: 咁好肚饿真
2: 系，搏搏啦不如，
3: 我唔睇啦，
2: 就车埋佢，
0: 系啦，咁啊，棘住咗啦，咁啊有个校巴棘住咗喺个drive through 度啦，咁而咧呢个揸后，即系当然有人揸架车过去啦，
3: 简称
0: 系啦，
3: 有人揸
0: 过去啦，系啦，咁有人揸架车过去啦，咁咧但。但系呢个车咧，并唔系属于个校巴司机，即系唔系校巴司机嚟嘅，唔系本人嚟嘅。咁咧就系一个人，系一个醉酒佬，
3: 就攞咗个校巴。
0: 系啦，咁佢饮醉酒，咁啊无端端发奇想住，我想食麦当劳啊！跟住之后咧就，
2: 但系个校巴唔使车匙，即系揿掣就开得嗰只咁样。
0: 唔知道，
2: 真系唔知
0: 呢个就冇讲。但系以我所知咧，以我所知系真系有机会，
2: 应该系，
0: 因为咧我自己以前有个朋友系揸校巴啦，
2: 系，
0: 佢咧就所讲就系话咧，其实咧因为校巴佢唔属于佢自己噶嘛，系公司噶嘛，咁但系咧有时因为咧佢要好早，佢哋要 check 车交车嘅时候咧，可能系唔会交车时呢样嘢噶嘛，唔会或者唔会翻公司度。由站头出嚟咁样噶嘛，咁咧就可能喺一个 parking lot 度咧，系佢哋直接已经可以上到车 hot tub 到车噶，可能系咁样啊。呢个我自己
2: 我理解都系，
3: 我哋估啦，
0: 系啦，呢个我曾经听过有一个咁嘅故事，但系咪呢单嘢度发生咧？我唔知道。
2: 冇理由啲巴士都
0: 你可能系嗰啲景嗰啲片咧，嗰啲咧掹两条火线出嚟嘅，
3: 擦着架车，
0: 饮醉酒擦着佢，咁跟住之后咧，佢就揸住呢架校巴咧就。尝试进入一间麦当劳嘅 drive through 度，咁啊卡佢住咗，
2: 结果佢攞买咗个包，
3: 梗系买唔到啦，你都卡住咗，
2: 唔系啊，死咗啊，揸埋去铲埋，
3: 唔系佢唔揸埋落车去买，
2: 都行到半路，
0: 好嘢喎呢个问题，
3: 系喎，佢最紧要就系佢阿 Sir 嚟关注嘅就系究竟佢食唔食到呢个餐，
2: 冇错，
0: 啱，
2: 系咪表现到佢有冇恒心啊？
0: 啱，
2: 系咪？
0: 啱，你嘅角度又冇错嘅 ，OK 嘅，系啦，咁啊，总之呢一单就有啲，总之系一个。其实是一个花边，即系对我哋完全冇影响嘅。但系即系，如果你半夜见到架校巴左摇右揈嘅话，我谂你都要小心啲，因为原来咧有机会系俾人偷嘅。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4: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 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 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三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今日 KOL 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盛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7: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是 Leader。今日 KOL，
0: 喂，朱古力，我好失落啊！
2: 点解？
0: 上次嗰个贱人
2: 系，终于攞画啦，系咪？
0: 系落咗画啦，咁但系有冇人可以顶上？
2: 当然有啦，咁就系贱人榜二号机出现啦，冇错，二号。咁呢个咧就系、是叫做应该听过，
0: 系
2: 秦桧。
0: 哦，
2: 秦桧听过啦。
3: 我嫌上次赵高嗰个咧，那个结尾太过化学，
2: 太过化学了，
3: 得唔到应得嘅嘢。
2: 系
3: 啦，我觉得今次希望可以，
2: 希望好啲啦，系咪？
3: 高潮迭起啲，
2: 系啦。
3: 不过历史已经冇得改写，
2: 黎玉黎嗰啲咁样。
0: 秦桧即系油炸鬼啊嘛，
2: 油炸鬼嘛，
0: 即系咪宋朝？
2: 系啊，系啦，系啦。
0: 咁即系岳飞嘅死对手
2: 啦。岳飞啦，系啦，即系大家成日都听到，即系岳飞就咩十二道金牌召佢翻嚟，跟住莫须有搞掂咗佢啦。嗰、那个系咪？
3: 就系佢啊，
2: 就系佢啦，就系、是、呢个。
0: 你系咪谂住两分钟讲完个故事？
3: 哇！播只歌先，
2: 起码拖你两三个月先啦。
0: 好，你够长命，
3: 嗱你唔好病啊！你病咗咪承接唔到啦。
2: 好，咁我哋呢、這个秦桧开波先。咁阿 Ken 讲咗咧，佢系呢个南宋嘅人嚟嘅。咁啊南宋，咁啊当时如果你用呢个叫现代嘅公司嚟讲，佢一个乜嘢人咧？大概佢系一个好叻嘅人。佢一個好叻，但係咧，表面上咧係同所有嘅同事咧非常之和睦相似嘅呢個人嚟嘅，
0: 係
2: 非常之和睦，即係唔會有啲任何零過咁樣嘅，係即係好面面俱圓咁嘅人嚟嘅。但係佢最耍家嘅一招咧就係、是、就係、是、咧，佢可以個閱讀個心理非常之強，
0: 哦，
2: 閱讀老細需要嘅心理非常之強，即係老細所隱藏嘅恐懼，佢都係知道一清二楚。
0: 哦，
2: 因為當時南宋嘅皇帝係。有一樣嘢係非常之恐懼嘅，咁我遲啲先埋個關節係乜嘢咧？佢就呢、這個秦桧就知道佢老細最驚嘅一樣嘢，佢就正正就知道佢呢一樣嘢嘅時候咧，就不斷用呢一樣嘢咧去勒索。
0: 莫非係步步擠？
3: 反差極大喎！突然間講到咁嚴重，
2: 係咯，都步步擠，咁使我嚟啦？
3: 唔係，但早時候係啊，真
0: 係，哎呦，咁你都估到？
2: 咁呢個暫時就將呢個關節埋。
3: 老师打叉一下先，
2: 系
3: 佢面面俱圆，唔得罪人，
2: 冇错。
3: 但系佢底牌咧系暗黑，系读心术，
2: 系
3: 中意玩弄呢啲嘢，
0: 即系心肠唔好嘅。
2: 唔系，应该话系咁，佢个本领咧系读心术，
0: 系。
2: 但系佢心肠点解会坏咧？佢其实一路咧，其实一个忠臣开始嘅，好多人讲其实都系一个忠臣，
3: 即系好嘢变坏嘅。
2: 系啊，佢由佢经历
0: 化，
2: 系啦，黑化咗。佢经历见咗一件好犀利嘅事情，叫历史上叫靖康之难。
0: 哦，
2: 佢呢件事经历咗之后就黑化咗，彻底就黑化咗佢。
0: 哦，
2: 咁系乜嘢？迟啲先讲啦，
0: 由头讲啦，咁
2: 系啊，咁由头讲啦。咁啊，佢开头就系一个好聪明嘅人啦。咁又系当时嘅南宋咧。就是他有一样东西的，就是说呢是注重文官，就不喜欢武官的。
0: 嗯，
2: 因为他当时那个叫做宋朝开始的时候呢，就太多内乱了，太多打仗了，那些武官呢就令到很多的叫打很多的很多的将士不停咁出现，咁当时嘅皇帝就觉得咧，我唔想咁样再落去啦，所以咧佢就系叫重文轻武，咁好多咧就系要用呢个叫文官咧去办理好多事情，甚至咧就系话用文官出去打仗咁样嘅。
0: 咦吓？今次你上次讲嗰个
2: 系啦，就用文官出去打仗，
3: 就是、work 嘅咩？
2: 总之我出去
0: 都系嗰句啦，有天分
2: 啦，统领就得噶啦，
3: 攞把剑尺出嚟
2: 系啦，冇错。
3: 哎呀，扭亲
2: 咁跟住咧，跟住咧就有另外一樣嘢嘅，佢話咧，當時個南宋咧，應該係北宋咧，應未到南宋，北宋嘅時候咧，有兩派嘅人嘅，一派叫主戰派，一派叫主和派。點解有一兩派人咧？如果你幻想而家中國地圖一大劈咁樣啦，其實嗰個北宋咧係大概佔三分之二嘅啫。即系三分之一，南边嘅三分之二咁样。咁上家仲有两楷嘢嘅，一个咧就叫金国，一个就叫辽国。 咁即係
3: 好打喎，
2: 係啊，嗰啲好打噶嘛，最尾殺咗落嚟搣曬佢哋咁樣噶嘛。咁啊，當時嗰、那個那個北宋咧就好有錢嘅，即係可能係科技界啊，即係咁樣，即係金融經濟系嗰度咁樣嘅。但係打打殺殺咧就唔識嘅咁樣。咁、
0: okay,
2: 佢當時最大嗰個敵人咧就叫遼國，喺遼國嚇。咁啊，遼國咧成日遼交打，咁佢做啲咩咧？咁佢又唔想，佢又唔夠打，咁啊成日要交保護費啦，咁啊成日交錢啦。
0: 遼國唔夠北宋打，
2: 北宋
0: 唔夠遼國打，就要交保護費俾遼國。
2: 成日交保護費。嗯交保費，日日咗即係年年就進貢啦，又跟住俾啲好嘢佢啦，咁樣咁啊，跟住咁啊就好好似好冇面咁樣喎，咁成日都我俾保護費，我哋個國家個領土好大球大大劈，咁啊點我成日年年都要俾保護費咁樣嘅咧？咁啊於是咁啊當時嘅秦桧咧啱啱入職嘅時候咧，佢一個主戰派嚟嘅，佢、
0: 哦、
2: 即係要求咧就係話咧一定要打，一定要打佢。咁啊，跟住，但係有一班咧就話主和派就話唔好打啦，唔好打，你知我哋呢啲都一個將軍都冇嘅，要打嚟都係嘥氣噶啦，都係輸波噶啦，不如唔好打啦，不如俾錢算啦咁樣。咁於是佢做咗啲乜嘢咧？咁頭先講廉國啊嘛，有個叫金國啊嘛，金國係仲勁嗰個嚟嘅，佢諗咗條橋，個皇上諗咗條屎橋啊，不如咁咧，我哋就使啲錢，咁我哋咧就同呢個金國同盟。跟住咧就两家人咧就一齐打个辽国咪得咯，我哋有钱嘛，咁啊跟住就结果就系真系同盟咗。
0: 即系佢意思就话、是，即系当辽国下次再嚟嗰时就，我大佬喺嗰边，你同佢讲啊咁样。
2: 系啦，总之咧就系而家呢个北宋咧就用呢同埋呢个金国咧就联盟一齐。咁咧就係面對共同嘅敵人就去打呢個遼國，
0: 成立咗就
2: 係成立咗啦，就係成立咗。咁啊，以為咧諗到條好橋就可以咧就可以搞掂咗呢個遼國。咁結果咧就好順利嘅時候咧，真係咧就將呢個遼國咧就殲滅咗啦。咁啊，殲滅咗嘅時候咧，咁而家得翻兩楷，係啦，就是、一個金國同埋呢個叫北宋啊嘛。咁啊，呢個金國就覺得，咦，咁渣嘅呢個人，我輕即係兩下散手，我就搞掂咗呢個遼國。咁下邊嗰個又有錢，咁又咁搭水，咁我應該好容易搞掂佢嘅啫，係咪？
0: 我哋演繹得好好。
2: 係啦，咁啊，
0: 整個兩句。係
2: 啦，咁啊，咁不如咁啦，
3: 有戲。
2: 係啊，咁跟住，不如咩啦？即係反轉豬肚啦，
3: 不如趯埋佢咯，
2: 跟住趯埋佢啦，傻嘅咩？跟住就趯埋佢，咁於是咧就大舉咧就殺咗落去，殺咗落去咧就跟住就係攻打當時嗰個叫北宋嘅首都叫汴京，應該就係南京呢個地方咁樣啦。咁、就係去咗呢個地方嘅時候咧，就叫做咧即係跟住就老走咗咁啊兩個當時嘅皇帝宋徽宗啊宋欽宗咁樣就叫做靖康之難啦。咁、就打開咗呢一個叫做黑化嘅叫做序幕咁樣啦。
0: OK，
2: 係啦，咁啊下個禮拜啦翻嚟啦，就講咧當時即係結咗嗰兩個老。老细之外咧吓，当然就老咗一大班嘅官员走嘅。咁、老咗一大班嘅官员走咧，其中一个咧就系秦桧。咁啊老咗之后咧，唔知搞乜嘅，大部分都翻唔到转头。
0: 啊！
2: 但系佢可以翻转头。
0: 秦桧翻到嚟，
2: 系点解佢翻到嚟？
0: 点解生存到咧？
2: 点解佢翻生存到咧？
0: 下回分解啦。
2: 咁啊，
0: 今日 KOL 咧，我哋有个 post 嘅，俾个 like。咁啊，参与抢胜拍卖评估行，送俾我哋鼎泰超市集团10蚊购物券抽奖。
8: 今日 KOL 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9: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0: AM 1430天气速递，
11: 时间嚟到下昼嘅4:58，现在由李子豪为你送上最新一节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0度，相对湿度74%，吹紧时速26公里西北偏北风。气温未来几日咧会逐步回升，周末最高气温会进一步上升至23度左右。预测今晚有云，吹时速20公里北风，阵风时速高达40公里，最低气温下降至7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0: AM 1430交通速递。
11: 交通方面，首先睇下400北行线喺 Highway 7快线三条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现场仲有货车等紧拖走，导致车龙由 Shepherd 开始一路排到 Highway 7相当挤塞。如果要北上，可以考虑行 Jane、Western 或者 Kill， 去到 Highway 7再上翻高速会顺翻少少。另外401西行由412至 Salem、Warden 至 Dixon 繁忙，再由 Dixie 至410 Collectors、Jamestown Parkway 至 Highway 25有延误。对面401东行由 Dixie 至 DVP Warden 至 Kennedy Collectors 慢洗。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2: 5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系10.88元，电话416-321-3318。
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善玲报道新闻。被多伦多警方控告谋杀未够2岁女儿嘅37岁女子，今日短暂提堂，姓名亦阴阳失调嘅被告透过视像方式喺羁押中心出庭。佢着住绿色嘅卫衣，戴住眼镜，表情冷漠，冇情绪反应。佢嘅辩护律师申请押后聆讯，理由系仍然喺度等待检方提供证据文件。案件押后到5月26日再次以视像方式提讯。杨思婷被控一级谋杀，佢22个月大嘅女 Oriana Cho 死亡。警方表示，事发于星期二上昼，警员同救护人员喺位于士加堡 Midland 同 Stills 附近 Port Royal Trail 嘅住宅内，发现该名幼童已经冇生命迹象。当时女童嘅爸爸唔喺屋企，由佢拨打911报案。救护人员一度成功将幼童救回，并且系送院，但系佢第二日不治身亡，成为多伦多今年第8宗凶杀案嘅受害人。警方目前未公布死因以及作案嘅动机。有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多伦多市政选举提名期开始咗2个星期之后，现任市长周志伟虽然未正式参选，仍然喺市长之争中领先。由 Liaison Strategies 进行嘅调查喺5月10日至11日访问1000名多伦多市民，结果显示周志伟嘅支持度达到50%，领先已经正式参选嘅市议员 Brett Bradford， 差距系13个百分点。另外有13%受访者支持其他嘅候选人，目前已经有11名候选人报名参选市长。民意调查显示，大约1/3受访者对 Bradford 唔熟悉或者系冇意见，不过受访者对2个人都有正面嘅评价。民意调查同时显示，交通挤塞系市民最关注嘅议题之一，接近90%认为问题严重，71%指过去一年情况恶化。分析认为，市民更加关注城市基本运作效率，包括道路施工、交通灯号以及喺公共交通嘅表现。总理卡尼表示，如果阿省要举行独立公投，必须尊重原住民的权利以及个人自由。法官 Lena 昨日裁定阻止芬尼派领袖推动在今年秋季举行全省公投的请愿，理由是省府未有就脱离加拿大对条约权利的影响咨询原住民族群。裁决亦都指出，阿省近期修订的相关法律试图绕过早前法院的决定，而且根据现行公民倡议法，居民无权自行发动独立公投。卡尼在被问到是不是支持独立公投的时候回应说，虽然原则上支持省份就不同议题举行公投，但是前提是必须保障原住民的权利以及个人私隐。他同时重申，认为阿省最好的位置是在加拿大内部，并且希望建立一个运作良好的加拿大。英国首相斯纪贤因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失利，正陷入被逼宫的危机。卫生大臣斯卓添今日请辞，直言对斯纪贤领导失去信心，是首位宣布辞职的内阁成员。斯纪贤同日致函对方，对他的辞职表示遗憾。与此同时，被视为工党下任党魁热门的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宣布将会参加议席补选，被指是为挑战斯纪贤铺路。英国首相府发布的信件中，斯纪贤说上个星期的地方选举结果非常严峻，竞争对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威胁，工党需要投入关乎国家灵魂的斗争以兑现承诺。他又说好遗憾斯卓添不能够再出席内阁会议，相信对方未来仍然能够在党内发挥重要作用。 施卓添今日较早时宣布辞职，佢喺社交平台发布辞职信，话已经完成司纪贤设定嘅目标，包括缩短英国国民保健制度嘅轮候名单，但系佢对司纪贤嘅领导失去信心，唔认为对方能够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嘅大选。多间英国媒体之前报道，施卓添准备竞逐工党党魁，并且已经着手准备争取议员嘅支持。另外，同属工党嘅国会议员西蒙斯今日宣布辞职，引发补选，此举被视为系为贝安德让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外长萨尔指示，对发表针对以色列文章的美国纽约时报提出诽谤诉讼。资深新闻工作者克里斯托夫早前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以色列士兵和狱警对巴勒斯坦囚犯施以系统性的性暴力。以色列方面否认有关报道内容。总理办公室在当地星期四发表声明，形容纽约时报发表的有关文章是谎言。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经指示法律顾问对纽约时报以及克里斯托夫提出诉讼，指有关文章诽谤以色列士兵。路透社报道，纽约时报当日未有回应以色列方面的指控。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88，电话416-321-3318。
5: 腌尖陈，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6: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5: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7: 连腌尖陈都赞得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6: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时间嚟到下昼嘅5:06，现在由李子豪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4 DVP 南行线由 Steeles 至 Lawrence 慢驶，而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至427 Ramway 车龙持续，去到 QEW 西行线由427至的士 Four Drive 至 Trafalgar。同埋 Bronte 往403 Ramway 都有延误噶。至于404 DVP 北行线由 Bloor 至 Shepherd Steeles 至十六街慢驶，另外 Stouffville Road 至 Bloomington 右线因为工程封闭，车流仍然缓慢。市区方面 ，Bayview 及 Lawrence 一带因为紧急工程出现明显延误，而 Bayview 北行去到 Lawrence 收窄至单线行车，而 Lawrence 嘅东西行往 Bayview 北行嘅 Ramway 亦都封闭噶。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部分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0度，相对湿度73%，吹紧时速26公里北风，阵风时速高达46公里。预测今晚有云，今晚较后时间局部地区有云，吹时速20公里北风，阵风时速高达40公里，最低气温下降至7度。展望星期五日间天晴，最高气温上升至19度 ，UV 指数7，强度属于高。预测星期五晚天晴，最低气温下降至9度。AM 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2: AM 1430天气速递。

0: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著名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u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上次走咗宝，唯有等啦。
4: 等唔使等，
3: 仲有 2.9 厘息。
4: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ortin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 2.9 厘起24个月期。
3: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4: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3: Don Fortin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5: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6: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5: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7: 5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88-688。
8: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9: 剩翻佢一两次啊，老虎都买649啦，耶、yeah! ！
8: 5点钟威化。
10: 朱古力啊，你今日喺林家华嘉年华咧，咪、介绍咗一样，即系市面上一样新嘅产品
11: 的，6% 嘅牛奶，好多嘅超市慢慢已经有啦吓。
10: 6% 嘅牛奶，
11: 系啊。
10: 其实咧，我听完之后，我之后后谂啦，谂翻咧，因为咧，我对奶咧
11: 系
10: 有研究。
11: 我计啦，你系冲咖啡嘅王子嚟噶嘛？咖啡王子嘛。
10: 咁样 sell 法搞到好难讲落去。唔系，亦都你个讲嘅因由系啱，但系我唔系咁样睇法。
11: 大家好，咖啡王子，
10: 我唔会巡好
11: 啊。系啊，其实你真系嗰啲你客人好奇怪，要求都有噶嘛。
10: 系咪？因为我之前我咪话我做咗，其实都唔好耐一年几 Starbucks 啦。咁跟住之后咧，你知 Starbucks 咧系可以俾你拣用唔同嘅，因为佢嗰啲所谓譬如你嗰啲 latte 咧，系真系咧真系新鲜倒，即系倒落去个罂度，跟住之后咧系即刻用部机嚟 steam 出嚟咁样噶嘛。咁所以系可以拣唔同嘅奶嘅。但系咧，
11: 通常系用咩奶咧？
10: 嗱，通常最直接就系一系就 whole milk 啦，咁啊即系3.几% 嗰只啦，一系就 non-fat milk 即系 skim milk 啦咁样。佢有啲叫 semi non-fat 咁样嘅，中间有一啲拣呢样嘢。
11: 系啊，
10: 跟住之后咧，仲有一样
11: 2.几%，
10: 跟住有 lactose free 啦，即系冇咗奶糖嗰只啦。咁跟住之后 再有其他咧，就係咧嗰啲叫做奶類代替品，
11: 嗯，
10: 即係譬如好似 almond milk 啊，同埋呢個我嗰陣時後期先有 almond milk 同 soy milk，
11: 嗯
10: ，oat milk 好似都當時都未有，但係而家呢三隻就好出名啦，即係會好多好多，
11: 咁好多款俾你揀咁樣真係，
10: 係啊，
11: 哇，我錯都咩？
10: 即
11: 係
10: 佢嗰個巴下面嗰個雪櫃咧，係好多種唔同嘅奶，最多當然係 whole milk 同埋 non-fair milk 啦，就係用代代奶嘅。但係其他咧一盒二盒組合翻盒咁樣啦。咁但係咧令我諗起一樣嘢，你係因為講6% 嘅，
11: 冇錯。
10: 咁你都解釋過啦，喺個喺今朝嗰陣時解釋過就係話，其實都有啲對健康係有啲負擔嘅，因為你飲 whole milk 講係3%+嘅脂肪啊嘛，
11: 冇錯。
10: 但係其實你6%嘅脂肪嘅話，其實你即係
11: double 咗，係啊。
10: 但係其實佢嗰個營養，即係譬如你話蛋白質，佢又唔係真係多咗，純粹係脂肪多咗嘛。
11: 嗯，
10: 我絕對有 feel 就係咧，因為咧當你 steam 咧，我以前有啲客咧。佢係淨會要求咧用 half and half 嚟做 latte，
11: 係
10: 又或者甚至乎用 cream 嚟 coffee cream 嚟做
11: latte，coffee cream
10: 即係成10%+，
11: 好結嘅喎，
10: 好結，
12: 好用嘅。
10: 好用，即系你 steam， 你谂下普通酒，你如果冻嘅时候咧，你就咁斟咧，已经结塌塌啦。你 steam 完之后咧，起埋 foam 之后咧，哇！
11: 唔系因为嗰啲，我谂嗰啲人咧，我知佢肥嘅，但系嗰个香浓嗰味咧，
12: 系啦，
11: 香浓都好正。
12: 我要申报，我盐3.5，而家盐定3.5，
11: 3.5，
12: 我盐3.5唔够浓味嘅，我
10: 系
12: buy 6% 嘅，
11: 系我都想试，
12: 我中意饮浓味嘅奶嘅，系啊，
10: 但系你谂下。嗱，平時你如果用沖咖啡，跟住之後咧，你倒三殼奶落去，
11: 冇錯，
10: 6% OK 啊，甚至乎18% 當你都 OK 嚇，因為你大部分都仲係 coffee 啊嘛，
11: 係你而家啖啖都係6%。
10: 但係你諗下 latte， 佢除咗你要加絲肉、唔加絲肉或者都好 espresso， 其實只可能係1/8嘅份量嚟嘅啫，其他全部係奶，
12: 全杯係奶。
10: 你諗下成杯係6% 以上嘅，其實係好誇張嘅件事，
12: 尤其是你啲身體可能有啲毛病嗰啲咧，就好重手嘅。
10: 系啊，所以就即系呢样嘢，我自己今日听完你做节目之后咧，可以即系加多少少嘅一啲资讯俾大家听下，即系自己
11: 即系唔好饮得太多，
10: 量力。
11: 所以就我相信应该好香浓嘅，
10: 系好香浓。但其实咧，你谂下，其实同你自己沟系一样嘅啫，即系你嗰6%又好，或者 half and half， 其实佢系一样嘅啫。意思即系其实6%咧，大概系佢系要用whole milk 啦，再沟 cream 咁样落去，先至做到6%呢样嘢。因为原本系3%+，而 cream 系10%+
11: 嘛。冇错。
10: 咁啊，当一按呢个比例嘅时候，就系稀释咗佢，就变咗6%咯。half and half 更加系一半奶就一半 whole milk 咁样去沟嘅话，咁其实你谂下啦。
11: 我喺咁嘅科技沟下先，试一试假6%又点样？
12: 系实验嘅心理咧，就系真系买一支翻去，因为我唔系成日饮噶嘛，饮下个口感啊，
11: 试下
12: 饮下各方面嘅感觉系点样？
10: 系即系每人有唔同嘅需要同埋喜好嘅，咁但系
11: 佢饮唔得啦，
10: 因为其实你唔好话冇唔系一定有坏处嘅。譬如6%，其实佢有个饱腹感啦，甚至乎有啲人系需要多啲脂肪同热量嘅，系可以嘅。但系嗰啲不饱和脂肪会令到你个心脏负荷。
11: 系啊，即系心血管问题嘅朋友就唔好饮咁多啦。
10: 系啦，另外讲起，如果讲开饮嘢咧，近排都有一个新闻嘅，但系咧要翻去咧追溯翻去一单2008年嘅事。喺2008年嘅时候咧，当时一个18岁嘅青年啦，就喺 New Brunswick 嗰度咧就丧生，冇咗命啦吓。咁其实咧，佢系一单好悲惨嘅意外嚟嘅。虽然系佢自己造成嘅，就系乜嘢咧？佢有一日就当时佢14岁啦。咁跟住之后咧，佢就去一个 convenience store 嗰度。系啦。咁14岁啊，头先我讲18年前嘅，佢当时系14岁。OK， 去 convenience store 嗰度，咁咧就一买咗4罐 energy drink。一日之内饮晒佢。跟住之后咧，喺当日咧，这个少年咧就因为心律不整咧，就突然离世啦，咁样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再事隔咗好，其实中间都有唔少嘅呢啲咁嘅意外发生啦。咁譬如咧，去到2024年嗰时咧 ，Quebec 咧有一个15岁嘅男仔，又系咁样啦。佢咧又系饮 energy drink， 跟住之后咧就冇咗命。咁但系佢呢个又有少少特别嘅情况，就系话原来咧，因为佢有 ADHD 嘅，咁佢就食紧药嘅，佢有药物嘅。咁而呢个 ADHD 嘅药物咧，再加埋咧 energy drink 咧里面嗰啲咖啡因咧，就起咗一啲作用，就令到佢又系心律失常，又冇咗命啦咁样。咁点解我要今日攞翻呢单嘢出嚟讲咧？就系咧喺灰省同埋呢个 New Brunswick 咧，有一间你当佢系类似连锁药房，即系好似我哋嘅 shopper 咁样啦，就叫做 Family Pricks 嘅。咁就佢哋咧就喺啱啱宣布咗咧，就将会喺佢哋全 國啦，我諗，但係即係佢應該唔係全部省都有啦。呢上嚟安省好似見唔到呢間嘢咁樣啦。但係總之佢455間分店嗰度咧，將所有 energy drink 全部落架，
12: 拎走，
10: 拎走曬，冇得再賣啦。
11: 因為對心臟有危機，有危機咁樣先。
10: 嗱，當然啦，佢唔賣，市面上都好多地方可以買啦。而家油站最方便啦，你油站，哇，但佢賣到好貴。而家油站啲嘢飲好貴，
11: 太貴啦，
12: 汽水都特別
10: 一支汽水3.幾，
11: 係啊，
10: 係啊，果汁又3-5，
11: 因為你係貪求方便，係
10: 咯，真係。但係佢即係原來個價而家升到好貴。但 anyway， 我哋唔係討論油站啦，即係有得賣，但係佢呢個即係。呢間鋪頭點解佢話要400多間分店都落曬架呢？其實係佢話咧，首先佢哋官方即係佢哋自己嘅講法就係話咧，希望政府可以有更明顯嘅產品管理規定出台，佢哋先至會考慮重新上架咁樣。而佢哋有呢個講法咧，其實都係社會壓力下做出嚟嘅，因為咧就係呢啲咁樣嘅唔同嘅案件咧，原來喺民間啊，尤其是喺灰省嗰度咧，而家已經有好多嘅聲音，甚至乎有好多聯署啊，好多活動咧都係要話強迫佢哋想係希望可以將啲 energy啲 drink 下架咁樣嘅能量飲品，
12: 我睇過有幾個類別嘅嗰啲能量飲品咧。佢有一隻有一隻牌子啦，啲人嗰啲醫生好中意拍網上片教育大家噶嘛。即一般嗰啲牌子係有噶啦，一般都係勁咖啡因啊，仲有好多唔知咩嗰啲令到你好精神亢奮嗰啲嘢喺裏邊啦。佢特定有一隻牌子係特別，唔知裏邊啲嘢係勁嘅，有啲成分講啲英文名出嚟咧。
10: 應該係氨基酸。
12: 氨基酸
10: 系啦、哦，除咗咖啡因之外咧，有一种叫其实系牛磺酸，牛磺酸系氨基酸嘅其中一种。咁、呢种牛磺酸咧系对心脏嗰个影响系特别大嘅。
12: 咁系呢只啦，
10: 系啦。如果你即系睇人啦，同埋睇身体状况啦，但系如果一有起事上嚟咧，系会令到你个心房颤抖同埋心律不正会突然间犀利咗好多。系啦，咁所以就系导致啲人冇命就系咁嘅原因。咁所以咧嗱，呢、這个我哋安省好似暂时冇听到话好多声音啦，但系灰省同 New Brunswick 咧，原来咧已经即系炒到热烘烘噶啦。咁我哋。咪繼續留意翻我哋安省係點樣，同埋咧，我哋啲後生嗰啲咧，即係都提一提佢啦。當然佢要買，佢要囂張嘅話，
11: 你啲你都講14歲啦嘛，即係開始有零用錢啊嘛。
10: 有零用錢，同埋即係放學一定去 Confin 鋪噶嘛。
11: 係啊，買杯兩杯嗰啲燒肉冰啊嗰啲咁樣。係啊，撈啲紅啊。
10: 一定門口有三架單車泊咗喺地喺地下度，跟住之後入邊有人攞燒肉冰同埋飲 energy drink， 所以即係提一提佢啦。係即係你得閒試下飲下咁樣玩下冇問題，但係咧即係要自己。量力而为，同埋唔可以过量咁样，呢样要提一提佢哋啊。
13: 5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嘅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嘅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5: 机会嚟啦，而且系最后召集。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正进入倒数报名阶段。想踏出第一步挑战电台节目主持梦的你，千祈不要错过。表现优秀的学员将有机会在今年之内获得特别安排，拥有属于自己的电台节目。在校学生更可享免报名费优惠。报名方法非常简单，请上 am1430.com 查询热线905-415-1430，名额有限，机会只此一次。下一个电台节目主持可能就是你。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听日截止报名。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6: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17: 剩翻佢一两次啊，老虎都买649啦，耶！
16: 5点钟威化。
12: 又系睇紧灰省嘅新闻喎，
10: 咁啱啊！
12: 又系灰省未来几个礼拜又有嘢加价啦，咩加价呢？就系、是、除咗油之外咧，都系油，就系、是、你车入边嗰啲叫计油，
10: 吓、
11: Motor Oil，
12: Motor Oil
10: 系都系油嚟嘅啫，
12: 系哦，加30%-40%，
10: 即系个原因都系同汽油一样啦，系嘛？即系因为而家个供应问题噶，价格问题啊，
12: 呢个仲劲，好仔细嘅，
10: 系
12: 中东大型原材料加工厂遭到破坏，
10: 哦，
12: 全球嘅大部分嘅机油都系经呢一间公司攞货嘅，咁，
10: oh no，
12: 变咗走投无路之下咧，咁你基本上一个 sedan 普通嘅日本车咁先算啦，咁，
10: 啊，
12: 可能你而家换开油嘅$100，加水，咁，
10: 嗯，
12: 啊，将会加到$140再加税嘅，即系一个普通我哋嗰啲基本车啦。
11: 自己学换机油啦，即系要。
10: 即系按比例$100变到140蚊，即系40%。
12: 系，
11: 因为你啲车行要入货噶嘛。
10: 系，哎，我明，
12: 咁阿 Sir 你话自己换咧系一样得嘅，
11: 系啊，
12: 但系佢个价钱就悭咗个人工啦，
11: 悭咗人工啦。
12: 咁嗰个 Motor Oil 咧，其实都系基本上涨幅几劲下嘅。
10: 嗯，
12: 咁呢个要大家留意一下，可能赶紧地而家马上。问下你嗰个相熟个
10: 车房，
12: 车房
10: 或者车行
12: 啊，叹埋最后一次，
10: 即未使换嘅，喂唔理啦，换咗先，
12: 唔理啦，行咗200照换咁样，咁又唔使嘅。咁但系我觉得有啲嘢避无可避，
10: 合理地啦。但系呢啲计油又真系冇得好避，真系。
11: 系都系。都话就得啊，除非上要将自己学运咯，
12: 唔系除非转电车。
10: 唔系啊，佢讲得啱啊，你计油你都要自己买，同埋你唔系个个人换到计油噶嘛，你要积起佢，你如果要换，
11: 啊，
10: 你要补翻啲旧油出嚟嘅时候，你唔系个个有价差。
11: 呢个真系明嘅。
10: 咁同埋你要入你自己都要入啲买啲新嘅计油嘅时候，其实你都系一样咁贵，都系会加咗。
12: By the way，政府有例，你啲计油唔可以乱。
10: 系啊，
11: 系啊，系啊，系啊，你要摆翻去啲。
10: 所以换油唔系个自己做到。你话加，你倒啲 synthetic oil 落去就得啫，但系你话要换计油，其实真系好难。
12: 自己难。做啲啊，好，另外咧讲啲截然不同嘅嘢啦。贵州有对新人想打破传统婚礼，因为传统婚礼实在太贵啦。咁点做咧？咁啊，个新郎咧系一个专业人士嚟嘅，边方面嘅专业一阵间先讲啦。佢咦唔系，将成个台由头设计过一次，还点都个钱系咁贵噶啦。不过不如整场 show， 大家开心下啦。咁啊，结果佢真系整咗个 set 咗个擂台喺中间。啲賓客就圍住佢哋去飲嘅，咁結果好開心啊，咁啊成功啦！個新郎原本係一個職業摔角手嚟嘅，咁跟住咧，佢
11: 邊個應該夠我打？佢上嚟打，
12: 新娘同佢打，咁但係有劇情噶嘛？
10: 哦，即係結婚舞台就係摔角擂台，
12: 冇錯。
10: OK，
12: 咁咧佢好笑喎，佢嗰啲傳統嗰啲婚禮嗰啲致辭啊、click clack 嘢啦、互動環節啦，全部都喺個擂台上面做噶啦。咁啊，附加咗個娛樂性嘅表演嘅，就係咧就話佢哋爭拗緊婚後家。家务由边个负责？咁住于是咧就新郎新娘各带队系展开咗开咗三战两胜嘅比，即系三盘两胜。
10: 摔角比赛，
12: 摔角比赛，
11: 无敌教剪脚，
12: 无敌教剪脚。咁跟住咧，新娘咧到最后咧，因为剧情关系啦，系要赢啦。咁新娘点样赢我个新郎咧？就系嚟嗰个咧，嗰个由杜龙虎榜嗰个将个人翻转一嘢打落去嗰个咧，我都唔知嗰个叫咩。
10: 过肩摔啊！
12: 啊，过肩摔啊！
11: 毒蛇锁。我嗰啲唔知乜
12: 嘅，唔知我毒蛇咗。
10: 我覺得個 MC 好滯啊！好，我哋呢邊有新郎朱古力，另外呢邊有新娘陳定邦。
12: 最大件事就係，如果我哋接咗呢個婚禮，都原來扭咗橋咧，我哋唔知咧，其實都幾難做嘅啫，係咪？
10: 我請你做婚禮 MC， 不過係摔角 MC，
12: 但佢唔話俾你聽，佢可能突然間到時先話嘅。
10: 要開會嘅，開會
12: 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成件事個重點喺呢度，娛樂性高一件事啦。呢一個咧係同啲 UFO。高档案一样咁神秘嘅，佢原本预计系200名宾客会出席啦，最终到场有300人。嗱呢个先系成，我其实想讲就系呢样嘢，话呢个先系迷。
11: 系要俾人情噶嘛？点解多100个嗰啲人？
12: 系啦，
11: 系咯。
12: 咁啊，另外嗰100人边度走出嚟嘅咧？系咪打电话嚟 call 你班 friend 啊 ？call 你班亲戚过嚟？
10: 有出国比赛啊？
12: 系啊，快啲过嚟睇啊！咁即系话咧，即系原来一个婚礼嘅宴会变咗一个别开生面嘅场合嘅时候咧。是有机会是不是啲三波人啦定係亲戚嚟呢咁使唔使做人情呢呢啲全部都係个谜团嚟㗎。
10: 你够唔够嘢俾人食先佢台下係咪都系宴会嘅台
12: 佢又冇讲喎其实我都想知道究竟下面有冇得嘢食。
10: 係囉如果你突然间嚟到有100人好难遇嗰啲嘢
11: 食。囉
12: 但我估应该系婚礼就算变衰角度啦都应该要有嘢食嘅。食啲咩唔知啦可能布菲又好啊可能汉堡包啊又得啊。但如果唔系，因为你净系睇你摔角，其实又好奇怪噶嘛，系咪？
10: 系，即系变，但系都几特别，即系呢啲新人用自己嘅专业 只不过佢呢个专业比较劲，犀利啲。
11: 好少睇中国选手会打出嚟，
10: 系系。
11: 嗯，
12: 好。另外讲多个专业啦，有个澳洲嘅女仔嚟咗加拿大之后咧，佢就失咗业啦。失业之后咧，佢有一日就好失意地咧，就打写咗杯咖啡。点解打写杯咖啡？就系、是、因为佢我哋买嗰啲好嬲住自己啲毛毡咧，好笨重，好核突，同埋好阻定。咁、打写咗杯咖啡之后咧，忽发奇想话唔系，我细个有人送一部 E 车俾我。我要创业，我要整啲唔咁笨重、唔咁丑样，同埋有美感嘅时装感嘅一啲毛毡，去俾人用啦。咁结果咧就一路一路一步一步咧大成功啦，喺 TikTok 上面做宣传咧，更加系全球广泛地收到好多订单啦。而家暂时估计佢今年埋单咧会有100万美金嘅进账嘅。咁亦都成功入选咗奥斯卡礼品包里面有佢呢张毛毡啦。咁成件事呢就似斯克力讲嗰啲嘢啦。其实成件事呢就係呢佢当初一个奇想一个概念去结果呢就係佢要搵配套搵制作去令到佢成件事完成啦。咁所以你创业嘅途中呢中间嗰啲嘢唔使諗太多嘅唔使太过快个諗话物流啊上网做生意啊边个帮你承接啊边间工厂啊。首先有一个概念先有一个概念开始呢慢慢嗰啲嘢就会走埋嚟。
10: 嗯付诸实行啦。
12: 係。
10: OK, 好咁今日五点钟威化题目呢就讲返奶嗰度呢就是、每日呢你有冇飲奶嘅習慣啦同埋飲边一种奶嘅。参与流花专家 Chris Wu, 100蚊 gift 卡抽奖。
18: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9: AM 1430交通速递。
20: 时间嚟到下昼嘅5:28，现在由李子浩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0北行线喺 Highway 7快线三条左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涉及货车同埋私家车嘅交通意外，而家重型拖车已经到场噶啦，导致400北行线由401开始一路排至 Highway 7都相当挤塞。如果北上可以考虑转入 Collectors 会顺翻少少。再睇下401东行线由410去到 DPP。Warden 至 Kennedy Collectors 慢驶，对面401西行线由412至西林，再由 Warden 至 Dixon 繁忙，之后再由的士至410 Collectors， 再去到4071大多车，同埋至 Grove Line 慢驶。至于 QEW 东行线喺 Brands 嘅左线有坏车受阻，导致 QEW 东行由 Burlington 403排起去到 Brands， 之后再由 Aaron Mills 至的士繁忙。去到 Gardiner 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至 Jarvis Ramway 慢驶。最后427北行线喺 Bloor Collectors 左线有坏车受阻，导致车龙由 Gardiner 至 Finch 车龙明显。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8: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1: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嘅帐篷大倾销嚟到最后一个周末啦，帐篷清仓货品而家低至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震撼优惠，唔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蚊，仲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0: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 萬感節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感廣場 Home Depot 側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袋裝牛油果2.98元一包，
2: 新鮮百合2.99元一盒，
1: 芥蘭苗1.8元一磅，
2: 游水青斑13.88元一磅，
1: 加拿大3A 牛尾11.99元一磅，
2: 日本北海道帆立貝柱17.99元一盒，
1: IF 椰子水2.8元一支。
3: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選。
4: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不是铁板一块，机会来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无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伙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5: 快啲嚟求救啊！
6: 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5: 好彩有 iTalk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7: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元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5: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BB 专门店了解啦。
8: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9: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0: 有留意开政治新闻都知啦，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带住美国企业界复仇者联盟级数嘅代表去中国嗰度晒马就兜生意啦。讲做生意我唔识啦，不过我哋三位主持人都系漫画界嘅 fans。如果三大动漫美国、日本加香港漫画齐条添出嚟嘅话，你会 join 边队咧吓？
11: 好，你会 join 边队咧？
12: 等阵，
11: 点啊？
12: 点解呢排咁中意安啲身份俾我哋标签我哋？头先又叫我咩咖啡王子，跟住而家又话漫画界嘅代表咁样。
11: 冇错，我哋有请漫画界嘅代表港漫咧，已经非常之深入民心。
12: 一定系陈凌波，
11: 就一定陈凌波啦。
12: 但系佢以前真系业界人士啊嘛。
11: 但系呢个画公仔画佢唱嘅，系人都知你中意呢个漫威噶啦。
12: 我中意漫威，我中意睇啫。
13: 阿力哥话系就
11: 系
13: 啦，
11: 系就系啦，我知你唱啊，
13: 系。但系我你而家反对佢睇。
12: 我唔中意你唱咗嗰啲日漫、啊，我睇嗰啲咧系用有封套包住嗰啲日漫
11: 嘅，
13: 我都系想背叛、啊，我其实中意日漫多啲，
11: 你估唔到你哋两个系日漫，
13: 我系叛徒嚟噶，
11: 成日揾咗港漫嚟包装自己，
13: 唔系幌子嚟嘅啫，
11: 咁咧呢个纯粹今日咧即系轻松搞笑啊，轻松啊啦，不过我哋有个拉个正题出嚟先，咁大家有睇新闻都知噶啦，咁啊就系呢个特朗普，咁啊好兴嘅就拉埋一对呢个称之为呢个叫做福。复仇者联盟嘅呢个叫企业联盟咧，就去大陆嗰度唔知倾生意啦，晒马又好啦，点都好啦，咁啊总之就一大班啦，就系、是、堪称话差唔多系大半个世纪最有钱嘅公司咧，就一齐涌埋去中国嗰度啦。
12: 先唔好理佢哋有冇钱啦，但系即系如果一啲元首去访问，跟住带埋商界人士系正常嘅做法嚟。
11: 系啦，咁样即系最即系边个国家可以有咁瞩目嘅叫做嗰条 team 咧？咁啦，咁啊嗱用。

0: 佢少少時間介紹啦，咁大家如果我問咗 AI， 咁你用總共有17個人嘅，咁最尾上船嗰個咧，最尾嗰個咧，
1: 黃仁勳
0: 係啦，就黃仁勳，佢係最尾受邀請嘅，咁啊即刻哇，即刻呢份影文就
1: 但以佢身份嚟講，佢喺架機裡面係 make sense 嘅，
0: 係啦係啦。
2: 咁當初唔知點解唔預佢玩啦，但係呢個發啲嘢
1: 上去，
0: 係啊，
2: 臨尾咧，我覺得最大件事就係你要買西裝。
0: 你要執嘢，你估我哋咩？
2: 唔系啊，佢哋咁
0: 要买西装，
2: 咁高级嗰啲咧，佢哋唔会着旧衫嘅，佢买套全套新嘅相机噶啦。
1: 当你有几千亿嘅时候，就叫人喺北京度买定套西装等你啦。
2: 啊，企喺度嘅，欢迎欢迎着，
0: 已经度定晒身俾你啦。咁啊，咁啊，跟住用呢个叫 A 一就调查过嘅，咁啊就话帮我列出咧嗰十七名嘅身家，即系个公司嘅总资产值咁样，咁我好简单介绍 top ten 咁样啦，咁啊最劲嗰个就系呢个 Nvidia 啦，咁就系黄仁勋啦呢间公司啦，总共系4兆亿美金嘅总资产。
1: 我哋讲公司，
0: 公司资产
1: 唔系讲相机嗰班，
0: 唔系相机，唔系讲人工，系啦。咁啊，跟住就系苹果电脑啦，咁啊天曲啦，咁应该系最后一任噶啦。咁因为之后佢又会有继承人啦，咁系有3.2兆美金嘅总值吓。跟住就系佢之前嘅好 friend， 而家又唔好 friend 嘅 Elon Musk 吓，咁啊 Tesla 啦。跟住就另外咁啊 Mark Zuckerberg 咧就冇去到嘅，揾咗佢代表叫 Dina Powell。咁就係代表呢個 Facebook 咧，即代表 Meta 咧就出席。咁嗰個咧就去到1.2兆億嘅叫做1.2兆嘅美金。
1: 阿 Mark 哥咁唔俾面，
0: 係咯 ，Mark 哥唔翻屋企，係啦，咁可能去遺棄咁樣。
2: 唔係，可能佢覺得唔關佢事。
0: 可能係，咁啊係，可能佢仲研究啲眼鏡啊，又剩嗰啲咁樣。係好，跟住另外一個，咁都係一個叫 BlackRock 咁啊，就係啲叫做個地產界嘅咁啊，
1: 房產投資，
0: 房產投資嘅，咁就 Larry Fink。好啦，跟住就係 Qualcomm 都系半导体嘅电脑公司啦 ，Cristiano Amon 咁啊，789分别咧就系呢个高盛啦 ，Citibank 啦 ，Visa 啦，第十位咧就系波音嘅 Kelly Offerberg， 咁就系啲top ten 啦，咁其他都系其他都系科技啊，飞机啊，主要呢啲咁嘅嘢嘅，咁就系
1: 学何志宏话斋，我读到 form line 咩事
0: 系。
1: form line 咩事？我净系可以计到千位数啫。你头先讲乜都已经
0: form line 已经好难读啦，我都未读过 form line 啊。
2: 我净系知道有空笑啫，其他咩都唔知。
0: 系啊，都唔知个笑字，
2: 都唔知笑嘅概念系咩嚟。
0: 系即系概念，真系唔知乜嘢。但系你如果就咁睇嘅话咧，
1: 即系咪笑系即系万亿啊嘛？
0: 系咪啊？
1: 系啊，
0: 我真系唔知几多亿啦。
1: 笑即系
0: 系啊，但系如果去到笑呢个数字咧吓，其实系得四间嘅啫。
1: 系
0: 就系四间，就系、是、全
1: 得啊，都够啦。
0: 系啊，得四间呢个美国，其余嗰啲都系亿声嘅啫，千几亿系啊。
2: 国防方面都几危险，
0: 嗯，
2: 咁重手嗰班人聚埋一齐，
1: 所以咪带佢哋出嚟，
0: 系
1: 啦，出面咯，
0: 系唔使惊。
2: 即系我咁讲啫，即系譬如咁劲嘅人集埋一个点咧。其实都要保安做到。
1: 我意思喺因为
0: 咁多嘅要重要嘅人物系
1: 都系
0: 系
1: 都系
0: 咁架空军一号应该 OK 嘅。
2: 唔系佢话防弹车啊 ，quick car 全部几百吨运晒过去。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应该冇问题嘅。
1: O K，
0: 咁啊系。咁啊，所以今日我哋又唔系讲生意，又唔系讲咩呢个叫做
2: 我唔识条天，
0: 系我哋都唔识嘅。但系我哋就即系忽发奇想，就问下两位，即系如果我哋将。我就知道我帮人呢个动漫界，即系咪得呢个港漫界代表？
1: 系
0: 跟住你阿 Ken 就系呢个
1: 美漫界
0: 美漫界嘅代表。
1: 当你话系
0: 系啦，
1: 同埋 OK Marvel 啊嘛
0: ，Marvel 我真系 Marvel， 我唔系识几，我真系识几个嘅咋，边度睇晒？我冇睇晒。咁我啊掹车边睇啲日漫咁样啦。咁如果我哋三个齐条 team 出嚟嘅话，十大 top ten 呢个漫画界嘅人物，我想好想知道，究竟你哋最 top ten 嘅港漫嘅英雄系边个？
2: 即系 Dream Team 啦
0: ，Dream Team
1: OK
0: 系啦，我净系识风云嗰两件
1: 足球界嘅 Dream Team
0: 系啦，
1: 即系最佳十一人
0: 系啦，最佳
1: 我哋而家就漫画界嘅最佳十人，
0: 冇错系啦，咁啊分享，不如转头先再分享下啦。
1: OK 好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下昼嘅5:40，现在由李子浩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0北行线情况慢慢改善紧啦，喺 Highway 7快线。 两条左线仍然因为交通意外封闭，现场有重型拖车处理货车，导致400北行由401开始一路排至 Highway 7都相当挤塞。如果想避开这小段，可以在407转行 Collectors。 再看下401西行线，在 Highway 25的中线有坏车受阻，整体车龙由412至西林 Victoria Park 至 Dixon 繁忙，再由 Dixie 至410 Collectors Jamestown Parkway 至 Highway 25有延误。东行线由410至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s 慢驶。再看下404 DVP 南行线由 Steels 至 Lawrence 繁忙。至于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至427 Ramway 车龙持续。而427北行线在 Bloor Collectors 左线有坏车受阻，导致车龙由 Gardiner 至 Finch 繁忙。最后 QEW 东行线在 Brands 以东左线有坏车受阻，车龙由 Burlington Skyway 开始排起。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The Break View 致胜的帐篷大减价踏入最后一周，好多在帐篷内找到的清货项目最高可达原价的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神奇优惠，梳发或组合梳发净减最多1500，指定清货床褥最高3折优惠，买得多更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你蓝牙派对大喇叭，只是在 The Break 的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在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5: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不是铁板一块，机会来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无得书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6: 大状疱疹即系俗称嘅生蛇，系咪只系皮肤出疹、神经痛咁简单？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就特别请嚟温哥华卑斯省心脏科专科医生 Dr. 萧谦 Chan， 同大家由全新角度重新认识大状疱疹，讲解高危人士治疗重点同埋疫苗预防。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7: 有留意开政治新闻都知啦，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带住美国企业界复仇者联盟级数嘅代表去中国嗰度晒马就兜生意啦。讲做生意我唔识啦，不过我哋三位主持人都系漫画界嘅 fans。如果三大动漫美国、日本加香港漫画齐条添出嚟嘅话，你会 join 边队咧吓？
8: 好。咁我哋呢个 Facebook 呢就已经一个大嘅标题叫三大动漫宇宙巅峰大战啦。哇。咁呢原来呢
1: 咁似王晶拍嗰啲电影。
8: 你一讲王晶嗰、那个牌先跌咗落嚟。
2: 超级街头霸王。
8: 係囉。
1: 三大动漫宇宙巅峰大战。
8: 跌晒啲鬼，原本 A-grade 电影嚟个大佬啊。你睇咗教王晶度。
1: 我串个英文俾你听啊。C-U-L-T。
8: 係。
1: Cult。
8: Cult。
2: 係啦。我有个问题啊。
8: 点样
2: 港漫啲人啲英雄冇超能力㗎嘛。
8: 係啊。
2: 你真係打。纯粹睇排头㗎咋。
8: 睇排头
1: 唔係我哋唔係爆船头囉，唔使困㗎。
8: 即唔使困，即係我大家明白嘅。即係我都想知道，譬如话你钻研咗呢个动漫港漫界咁多年咁样，梗係有啲边个劲啲边个劲啲，即係可能大家喺呢个两本漫画大家一齐接，如果真係抽咁边个赢呢咁样。咁我呢个可以大家比拼下嘛。咁、
2: 哦、
8: 但係呢我喺呢个叫做网上面嘅叫做tick 嘅时候啦，即係你啲听众话你鍾意睇你鍾意入边一队呢，大部分嘅人呢系中意入港漫迷
2: 吓，
8: 系啊，我咯系啊。佢话如果我入你入边队嘅话，有接近六成嘅漫嘛嘅朋友咧系港漫队。
2: 咦，医生个心电压有用喎、啊，嘣
8: 系啦。
1: 不过我哋啲听众其实因为都同我哋嗰个背景都好相似，我相信系真系有一大有人。
8: 所以我真系愿闻其详啊，帮如果你俾你砌条天，
1: 系咪开始有压力啊？
8: 系啦，
2: 冇压力啊，因为
1: 其实我有问题噶。
8: 点样？
1: 你呢个十个咧，你系想要系最好抽嘅十个啊，定系？ 即系最出名、最有公信力嘅十个先。
8: 我谂
1: 有少少分别，因为 Marvel 嗰度系有少少分别。
8: 系咩？
2: 嗰晚打唔赢啊？
1: 系啦，
8: 我以为好抽就系好劲
2: 嘅。你一个 Captain Marvel 系成架宇宙船打烂咗啊！
1: 因为 Marvel 咧啲人咧已经出咗一个 list 出嚟咧，系两样嘢系两个 list 嚟嘅、哦，即系因为佢哋有分有啲系宇宙级数嘅人
2: 战斗力，
1: 系啊，有啲人系一个星球星系级嘅战斗力，同埋一个系地球级嘅战斗力，同埋平民战斗力，佢哋已经分晒 tier 嘅。但系最好抽嗰啲唔代表系最出名嘅。有啲可能完全唔受欢迎嘅，
2: 因为咁样。Endgame 你有睇咧？系，其实佢将所有人嘅能力分野咗，
8: 冇错。
2: 咁你要分一班系超能力嘅，一班冇超能力嘅。你譬如射箭嗰个咁样，你点同人打？
1: 那個、因为嗰个系普通平民嘅身躯嚟，
8: 系咯，
1: 佢只不过系受过特训咁解啫。
8: 冇错。
1: 点都好啦，嗱，总之我嗰个 list 就将会系加埋啦，即系有少少好抽，但系咧公信力亦都系其中一样嘢。
8: 系。
1: 咁但系可以讲埋先啦，系咯。
2: 我系星光大道嚟嘅
1: ，OK，
2: 唔关好打事嘅
1: ，OK，
2: 纯粹出名
8: 嘅。你纯粹分享下先啦。你哋觉得边个真系咧？你觉得又入边个最好打？
2: 首先我撇除咗歹角先啦。其实港漫嘅歹角系出名过主角。
1: 系咯，
2: 嗰啲咩小剑仙嗰啲咧，蚩尤嘅，咪蚩尤。
8: 哦，即系奸角系出名啲嘅。
2: 蚩尤咧系讲紧龙虎门，系讲紧香港六十年代骰子区啊嘛。
8: 系。
2: 佢写到剧情写到蚩尤系着盔甲就翻出嚟，好正。
8: 盔甲，即系古代盔甲。
2: 古代盔甲。
8: 哦 ，OK，
2: 好正嘅。
1: 因为永远个坏人咧，因为要做到佢咧，个主角群咧系面对紧好大
8: 嘅
1: 压力，
8: 系咪？
1: 所以一定系写到佢好好抽，好犀利，能力好强，同埋咧
2: 着古装，
1: 系啦系啦，系咪永远浮夸啲咯？啲造型系
2: 嗱，讲啲人哋识噶啦，好多人都唔识噶。首先，华英雄一定入选啦，黄小虎一定入选啦，跟住咧，我会走偏锋嘅，陈浩南入选啦。
8: 陈浩南，即系出嚟讲下嘢咁样。
1: 佢嘅兵器，佢嘅神兵就系西瓜刀、
2: 牛肉刀、
1: 牛肉刀。
2: 唔系因为我纯粹讲出名嘅啫，要有人识噶啦。咁烈风暴惊魂一定要有啦。咁有一个冇可能多啲冇咁多人识，黑炮要有啦。黑
8: 炮
2: 列传，
8: 黑炮系一个人物啦。我知系本漫画名嚟嘅。
2: 嗰、那个主角都系
8: 黑炮嘅，
2: 佢系特工嚟嘅，
8: 特工嚟嘅，
2: 好好打嘅。
1: 又唔系我呢边个黑炮，
8: 我又唔系你。
1: 但系我呢边黑炮冇 on list， 即系唔喺名单里边、
2: 哦。你竟然 Black Panther 冇份啊？
1: 冇 Black Panther、其实十大如果讲出名嘅，应该系冇嘅。
8: Okay。
1: 出面有个大细路喺度讲紧嘢话，
2: 听唔到你讲嘛？你一系就入嚟讲，你唔好打乱我嘅进度。
8: 嗱，跟住佢系无名超人咁啊，唔系嘅咩？
2: 海虎方面佢系个日本。海虎方面咧，我唔记得咗佢第一代主角系咩啊？白君狼啦，当佢。其实我唔记得第一代海虎边个。跟住落嚟我会入选老夫子、牛仔同寿星仔。
8: 呢两个打得
2: 啱够十个。咩啊？我 Avengers 超出名咗，冇话打得啊嘛。
1: 咁你唔好整埋 YY 同埋博士。
2: YY 系动画，冇出漫画。点解落
9: 戏？刀剑笑咯，点解你讲刀剑笑咧？
2: 刀剑笑三个入晒。
9: 系咯、啊。
2: 横刀笑
9: 三
2: 笑，
9: 咁啊啱啱咁你扣三个咯。
2: 咁好多人唔识佢哋噶。其实老实讲
9: ，OK 噶啦。
2: 咁不如情若无花不结果又入围啊！金小文又入围，
9: 我中意金小文。金小文咧可以令到大家笑到赢硬。
2: 海虎第一代记唔记得个主角系咩？系咪白君狼？
9: 我唔记得
2: 呢、這个唔记得系咪啊？白君狼
8: 系啊。海虎我听都未听过咩海虎啊？
2: 所以咪就系咯，有啲系好出名，
8: 漫画嚟嘅，
2: 漫画好出名，但系你哋冇睇过嘅。不过我接受阿乐希嘅，咁我拎走牛仔。老夫子同埋寿星仔，
8: 刀剑笑我听过，
2: 刀剑笑我就摆翻落去啦。笑三笑，
1: 可唔可以唔好攞张牛仔啊？我细个好中意牛仔，
8: 但系佢冇乜杀伤力噶。
2: 落去呢啲
8: 过爸爸
2: 过长嘅，我算啦，我又唔接受意见，我份人系咁样，我保持原判到你啊，跟住
1: 似你
8: 咁你对象，你觉得最劲系边个？
2: 最劲
1: 咦系，
8: 即系最劲啦，成个
2: 最劲白君狼啊！
8: 白君狼
2: 得佢一个超能力嘅啫，
8: 我佢有超能力，
2: 磁场转动细胞重组，
8: 哇！
2: 其他全部冇超能力嘅，
8: 真系未，因为佢讲漫优嘢，
1: 好
2: Ken 仔，
1: 好咁啊、美漫、Marvel ，其实所谓美漫就系 Marvel 啦，净系 Marvel 啦，因为
2: DC 唔计啊，
1: DC 都唔计，我净系 Marvel 啫，
8: 好，
1: 因为其实我净系专 Marvel 嘅啫 ，OK，、所谓专其实都系电影世界嘅专，我知，其实我真系惭愧地，我又睇好少，真系揭书本嘅美漫嘅，好咁啊，第一位唔使讲啦 ，Iron Man。
8: Iron Man
1: 系啦、哦、，Iron Man
8: 系财有财有，
1: 啲人话佢系一个平民身份啦，即系其实都系血肉之躯啫。咁但系咧，佢嗰、那个即系一路喺度解释，佢就除咗用钱嚟堆砌之外咧，其实佢嗰、那个即系个智慧加埋去 apply 落佢啲科技度咧，系令到佢超乎咗呢个宇宙级噶啦，已经咁嘅意思。
8: 佢超乎宇宙级添，
1: 系啦系啦。
2: 唔系佢个盔甲由唔上到太空去到太空，
1: 系啊
2: 好劲噶。
8: OK，
1: 佢临尾即系喺 End Game 嗰套盔甲咪就系佢，只不过系一嚿。 嘢，心口就一个装置，但系佢其嗰啲纳米粒子系可以将佢塑造咗成个盔甲，兼且所有嘅武器出來。
8: 但我成日佢觉得用钱打，仲系同 Batman 差唔多嗰啲咁样嘅。
2: 诶、欸，佢劲好多，佢宇宙级嘅。
8: 哦，佢宇宙级
2: 系啊
8: ，Batman 就系平民级嘅。
2: Batman 未上过太空噶。
8: 好嘅，好。
1: 另一个咧，应该系 Marvel 里面最受欢迎嘅角色嚟嘅。
8: 好嘅
1: ，Spider-Man。蜘蛛侠，
8: 蜘蛛侠
1: 系啦，一定系系佢其实佢能力一定唔系最高，但系咧佢唔知点解系最受 fans 欢迎嘅一个角色，
2: 是
1: 是可能系够贴地啊，够，因为佢就
8: 平民啦，佢系
1: 因为其实佢 slogan 就系 Your neighborhood stop Spider-Man 啊嘛，系咯，咁所以咧佢好似喺你隔篱一个僆仔咁样嗰种感觉，系啦，
2: 系我赞成受细路仔欢迎，
1: 系啦，跟住之后 Thor 啦，雷神啦，系，咁佢本身就系一个神啦，叫做吓，因为佢同佢阿爸，即系佢哋嗰个家族咧，其实就系掌管咗九大行星。咁嘅意思啦，系啦，
2: 系啊，
8: 系啦，掌管九大行星，
2: 佢系神派又第二个类别嚟噶，
8: 佢攞锤仔嗰个嘛系嘛，
2: 系啊，锤仔系嘛，
1: 烂咗咯个锤仔，
8: 锤仔又烂咗，
1: 但系又翻翻嚟咯，
2: 嗰个搵绳绑噶嘛，新嘅，
1: 冇错，个新嘅斧头，跟住之后个锤仔又俾咗下一个人啦，就边个咧？就 Captain America，
8: 呢个我识过呢个，
1: 但系 Captain America 咧，而家喺电影世界里面咧已经转咗人啦，已经转咗俾阿猎鹰啦。啊，即系啊叫咩 Falcon 啦，
8: 系
1: 就由一个黑人嘅角色去做咗呢、這个，
8: 佢而家做咗 Captain America，
2: 佢系第二代，
1: 系啦，第二代嘅 Captain America、哦、已经发展到系第二代，我讲紧咧系 Steve Rogers， 即系第一代，即系由 Chris Evans 做嗰个角色，系啊，或者喺美漫画里面大部分嘅 Captain America，
8: 佢冇超能力噶嘛，佢有超能力，
1: 佢系俾人打咗肥仔针，
8: 系我记得佢好似改造定乜鬼咁样，
2: 冇接近人体极限能力啦，长生不老啦，咁上下嗰啲咁样，
1: 讲紧系好似。一战定二战咧，总之系故事嘅七十年前咧，
8: 系啊，
1: 就系美国佢哋咧军队，
2: 佢哋打希特拉系一，打希特拉
8: 二战
1: 啊，咁就系系啱啦，多谢阿邦，系因为打希特拉就二战，系啦，咁所以咧佢就系当时咧美国军方就研究紧一啲即系特种超级士兵嘅一啲血清，
8: 系
1: 咁啊，佢咧本身系一个骨瘦如柴。好弱嘅，佢小孩子嚟嘅，军队都入唔到嘅。咁跟住之后咧，佢就自动请缨咧，就俾人打针，一吉落去之后，哇！即刻变咗大大只，
8: 大只
1: 成身卜卜卜卜卜卜咁卜晒出嚟咁样。咁就自此咧，咁但系当然佢亦都有谋略，同埋佢有一颗正义嘅心，都令到佢可以咁好抽。
8: 所以就咁样啦 ，Captain America。
1: 好，我快转啦。跟住之后咧，呢个亦都系被以为咧全个 Marvel 里面最聪明嘅一个人，就系 Mr. Fantastic。
8: 哦，佢系最聪明嘅
1: 神奇四侠里面嗰个神奇先生，
2: 佢个设定
8: 系咪嗰只手长伸长
1: 系啦？但
8: 系
1: 其实嗰个佢手长同埋佢打唔打得其实都唔重要，佢主要系靠个脑。
8: 佢科学家嚟噶嘛？
1: 佢系一个最聪明嘅人，佢仲聪明过Iron Man， 即系 Tony Stark。
2: 佢喺 Marvel 宇宙系最叻嗰个，
1: 系啦，主
2: 即系智慧，
1: 系啦，全任何生物里面最高智慧
8: 嘅。O K，
1: 跟住之后咧，呢个亦都系 fans 嘅中意爱好之一啦。但系对上喺电影里面咧，喺 Marvel 即系迪士尼嗰边嘅 Marvel 咧，系冇出现住嘅，直至到最近嘅一套电影就系讲紧 Wolverine 狼人啦，
8: 狼人。我即系只个叉嗰个嘛，系嘛？
2: 唔系佢
1: 爪都唔
2: 爪啊！佢啲骨伸延出嚟噶，
8: 我以为啲笃嘢食咧，
2: 烧嘢食 ，B B Q，
8: 佢讲乌龟出嚟，
1: 佢讲笃边牛
8: 马同肠仔，
1: 佢讲识嘅，我哋西化咗，佢讲识嘅，
8: 啱啱巴比乔，
2: 佢三支嘢叉出嚟又
8: 系咯，
2: 岂能够话系支叉咧？
8: 我唔系记得唔知点讲过咪乌龟出嚟，咁啊叉啲肠仔又牛丸，
1: 狼人
8: 系
1: 佢系个身俾人构造咗佢成个。所有嘅全身嘅骨咧，系变咗一种系好坚硬嘅金属，
8: 坚硬嘅金属
1: 系啦。咁跟住之后，所以咧佢系有打唔死嘅，理论上佢系打唔死嘅咁样。
8: 系
1: 啦。跟住之后咧，另一个就系 Hook 啦，即系呢个
8: 大大只嗰、那个，
1: 大大只嗰、那个青
8: 咩
1: 青六个人啦，
2: 绿色巨无霸，
8: 绿色巨无霸
1: 系啦系啦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就 Deadpool 啦，就系、是、对上同 Wolverine 一齐做咗套合拍电影嘅，就叫 Deadpool 啦咁样系啦。跟住之后就系 Doctor Strange 啦，即系呢个奇异博士。嗱、奇异博士咧已经系其中一个被誉为系即系叫 Omega 级噶啦，即系佢哋差唔多最 top tier 嗰个其中一个人。
8: 系啦，我未睇过 Doctor Strange， 佢个最
1: 好睇，
8: 佢个能力系乜嘢嚟嘅啫？
2: 佢乜都有
1: 法术，佢系叫至尊法师，佢个 title
8: 至尊法师
1: 系啦，即系佢可以即系做唔同嘅
2: 瞬间转移啊！
1: 哦，嗰啲好基本啦，即系开个传送门出嚟，咁无端有个洋葱圈嘅，你就穿过去咁样。
2: 佢仲可以少量地时间倒流
1: 嘅，系啊，同埋佢有嗰个 time stone， 即系时间宝石啦，可以扭时间啦，同埋咧佢可以咧即系制造空间啊，扭曲啲空间啊，或者制造异象啊，甚至乎制造扭曲现实啊等等嗰啲嘢，系啦。咁就 Doctor Strange 啦，另外一个都 Omega 级嘅，亦都系我私心。
8: Omega 最犀利嘅
1: Omega 已经系啦，系啦。咁但系但系佢最上咧，仲有啲即系超越咗 Omega 嗰啲咧，系已经系即系点讲啊
8: ？Super Omega。
1: 因为咧 ，Marvel 好中意做一样嘢，就系将譬如将宇宙啦，将时间啦，将空间咧，系变咗一个人，变咗一个 character。即系我呢个 character 我就系我就叫时间，我呢个 character 我就系叫银河咁样。咁即系咁样举例啦。咁所以嗰啲系再至上嘅存在啦吓。Doctor Strange 同埋我最后摆嘅就系 Scarlet Witch。绯红女巫，绯红女巫，
2: 红色嗰、那个
1: 系啦，
2: 红毛女佢哋叫做，
1: 系啦，
8: 又好犀利嘅，
1: 亦都系魔法啦，系啦，同埋黑魔法啦，佢嗰啲，同埋亦都可以扭曲晒现实啊，又系可以制造空间啊嗰啲，
2: 哇，好唔开心啊，点
8: 解咧？
2: 冇 Captain Marvel 嘅。我觉得好中意 Captain Marvel，
1: 唔系，所以话咧，如果你话好抽嘅咧 ，Captain Marvel 一定系呢张单里面，但我系加入埋即系受欢迎程度嗰啲。哇、哦，五啊五咯，你都冇时间讲入
8: 好快讲两个啦，我入万嘅话咧就一拳超人。
1: 哦，系啊，
8: 一拳超人
1: 好抽得啦，
8: 系啦，一拳好抽得啦。周术回战有冇睇过？
1: 有啊，
8: 系啊，五条五有冇睇过？
1: 有，
8: 即系蒙住眼嗰、那个，我嗰啲又好劲嗰啲咁。咁其他龙珠嗰啲啦，孙悟空啊、达尔啊嗰啲咧，我都会有入名嘅。
1: 达尔咩？达尔大冒险嗰个达尔，
8: 系啦、啊，咁、okay. 啊，因为时间关系啦，咁冇办法分享啦。不过纯粹系大家一认识下呢、這个叫做美国嘅漫画同埋呢个广漫嘅。
10: AM 1430交通速递。
11: 时间嚟到下昼5:56，现在由李子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0北行线喺 Highway 7快线早前嗰单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毕啦，不过车龙仍然由 Shepherd 至 Rutherford 比较繁忙，相信稍后咧会慢慢改善噶啦。再睇下401西行线喺 Highway 25嘅中线有坏车受阻，整体车龙由412至四林 Victoria Park 至404 TVP Ramp 位都有延误。过咗之后由 Bayville 至 Dixon 的士。至410 Collectors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仍然繁忙，对面401东行线由410至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s 慢驶，至于 KW 东行线早前在 Brands 的问题已经清理完毕了，不过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 Brands 仍然比较繁忙，之后再由 Aaron Mills 至的士车流亦都相当明显，去到 Gardiner 东行线由 Humbridge 至 Jarvis Railway 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我父母搬去养老院，我又搬屋，屋内家具好多物品都要清理，你估卖唔卖到呢？
13: 搵 Estate Fresh Canada 拍卖行盛大公司帮你，佢哋可现金收购屋内所有物品，如家具、古董艺术品、瓷器、玉器、画、旧物品等。拍卖行免费提供专人搬运，或你直接带物品到店内做免费评估或现金购买。联络陈先生，电话、微信6475633398，亦可亲临 Estate Fresh Canada 拍卖行盛大公司20号 Steelcase Road West。
14: 进击个进啊，秦皮个皮啊，朱古力个朱力，分分分。
15: 进击秦皮皮朱古力，
1: 真系没完没了啊吓！咁啊，亦都继续同大家讲一讲警讯啦，就系、是、咧又有啲嗰啲诈骗案就发生咧，亦都喺安省度报咗出嚟咧，近排比较频繁嘅，
8: 嗯，
1: 就系、是、又系 text message 啦。跟住 text message 以前咪又系话俾你听，哦，你揿呢条 link 咁样有啲嘢，总之冇话俾你听有啲危急性，跟住要你即刻去啦。呢一单系咩咧？就嚟自 Purelator 嘅，即系嗰间速递公司。
8: 速递公司
1: 系啦，咁速递公司咧，但系佢今次咧，你话佢醒又唔系，唔醒又唔系啦。以往因为文字咧，再加嗰啲连结咧，其实咧有啲手机系可以 scan 到，同你帮你 block 走咗佢嘅，因为佢见到你有啲假嘅连结喺上面啦。佢系点样咧？佢咧就 send 图画喎。
8: 哦 ，send 图画，
1: 即系佢将内文同埋嗰个连结咧，都摆晒喺一幅相片度，跟住之后 text message 俾你，咁就可以避过咗嗰啲封锁嗰啲嘅机制，
8: 系咁样。
2: 但你揿落去嘅会，
1: 佢有啲咧就而家又讲出嚟咧，就话有啲咧佢哋可以揿落幅图度咧系可以去到个连结度、
8: 嗯，
1: 有啲咧就要你自己手打嗰个连结入去。
8: 手打连结，佢都几有心机喎，真系。
2: 咁真系要相当小心，而家真系避无可避，
8: 万一打错咪俾
1: 唔系你希望打错，因为佢呢个系呢个流噶嘛。呢、這个假嘅，佢就话俾你听。总之就系咧，有啲包裹要你攞，再唔攞嘅话咧，又会被退回咁样成啦。咁佢又搏你真系有 Purelator 嘅 service 等紧佢啲包裹，又真系会信佢，咁样就真系会入到佢个连结度，咁样就会中招咁样嘅。但系总之呢个都系警讯，
8: 小心啦吓，
1: 讲声啦，因为我知道可能甚至乎有啲公公婆婆可能话，我有啲嘢寄俾你，咁跟住之后佢唔知道点样噶嘛，跟住揿咗入去咧就中招啦。OK，
8: 所以大家要小心。咁啊，抽埋奖先啦。咁啊，今日咧抽到咧 Lisa Tai T S A I， 咁会得到咧就长盛拍卖评估10蚊嘅超市代券，恭喜晒！
1: 听日再见，
8: 拜拜。
1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00。 黄昏新闻专辑。
18: 墨西沙加中午前的不顾而去车祸，年约七十几岁的司机已经向警方自首。亚太华未来二十五年将投放超过10,000亿元，提升本国洁净电力。特朗普访华，指中国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他又邀请习近平九月底访美。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皮尔区警方刚刚证实，墨西沙加市中午前不顾而去车祸，涉案司机已经自首。事发在早上11点半左右，在 Southdown Road 及 QEW 公路以南的 Trescott， 一辆工程车正以慢速护送一架装有阔身货物的运输车。当工程车的女司机落车查看环境之际，一部汽车爬头将女事主撞倒，她重伤送院，经治理后无生命危险，女伤者据称70岁。至于涉事汽车意外之后并没有留在现场，被形容是一架黑色 Suzuki 揭背车，司机就是一名年约70几岁的男长者。警方说这个人下午到警署投案，目前正被扣查，暂时未有交代会向她提出什么的起诉。被多伦多警方控告谋杀未够两岁女儿的37岁华裔女子今日短暂提堂，案件押后到今个月底再次提讯。周善玲报道。
19: 现年37岁姓名亦阴阳斯廷的女被告透过视像方式在 Milton 的羁押中心出庭，她要借助普通话翻译同法庭沟通，她穿着绿色的卫衣，戴着眼镜，表情冷漠，没有情绪反应。她的辩护律师申请押后聆讯，理由是仍然在等待检方提供证据。案件押后到5月26号再次以视像方式提讯。杨斯廷被控杀害22个月大的女，警方表示事发于星期二上午，当局9点半左右接报赶到士加堡 Midland 和 Steels 附近 Port Royal Trail 的一处住所，发现一名幼童失去生命反应，送到病童医院抢救，然至昨日朝早不治。他的名字叫做 Oriana Cho， 22个月大。事发时女童的爸爸不在家，由他拨打911报案。据知这一对夫妇还有另外一名子女，当时亦都不在屋里面。警方昨日下午宣布控告杨思婷一级谋杀，案件列为多伦多今年第八宗凶杀案。警方暂时未有公布女童的死因以及杨思婷的作案动机。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8: 安省省警捣破转售被盗汽车的不法勾当，起诉四名疑犯，包括一个 Surface Ontario 安省服务处私人承办商的职员。省警说有关的调查名为 Project Tailwind，发现有人非法取得以及滥用为车辆识别号码 WIN 进行登记的文件，从而为到失窃车辆分配新的识别码，令到汽车在运输厅的系统中看似合法，再转售给不知情的公众。当局较早时向旺市、宾顿及基顺拿四个地址执行搜查令，起出六部被盗车辆以及相关的电子器材，逮捕了四个人，年龄介乎28到36岁，控以行使虚假文件、贩卖犯罪所得的罪名。其中的28岁旺市女子另外面对一项违反公众诚信罪，全部四人获准暂时释放，6月12号在 Newmarket 法院提堂。约克区警方就寻日黄市的双重枪杀案公布两名男死者的身份，分别是49岁和34岁，枪手仍然在逃。事发于寻日下午五点半左右，黄市 Martin Grove 及 Lanstaff 东南面的 Kaiser Drive 住宅区，警方接获枪声的报告，到场后在一户民居的外面发现两名受枪伤的男子，其后都证实双重死亡。先前有消息说其中一名死者是该个地址的住客，另一个人亦都是区内的居民。警方又说相信案中共有三名疑犯，并有目击者说见到一辆蓝色的 SUV 汽车逃离现场。而昨晚起以北大约10公里，一架描述吻合的汽车怀疑被人弃置及焚毁，正在调查是否与凶案有关。河顿区警方表示，就半年内六宗住宅爆窃案拘捕并起诉一对57岁兄弟。当局指出，案发日期由去年6月至到今年1月，贝灵顿有6个住宅遭人爆窃，犯案手法包括打烂玻璃窗以及寻找没有锁门的民居，偷去现金和珠宝等等。案发时都没有人在屋内。警方近日采取行动拘捕两名同样57岁的男疑犯，是一对来自咸美顿的兄弟，控以爆窃罪。警方正在调查两人是否涉及更多的类似案件。 总理卡尼公布期待已久的洁净电力策略，目标是2050年之前将全国发电能力提升一倍，并降低七成家庭的能源负担。有关计划的整体建设成本将会超过10,000亿元，政府会透过公共资金、税务优惠及重推节能家居翻新计划去支援发展，预计最多惠及100万户家庭。新政策亦都将对液化天然气发电厂提供更大的弹性，以协助能源转型。阿泰华估计扩大电网规模需要额外130,000名的工人，并承诺于2028年之前创造30,000个新职位，到2050年再增加100,000个。新策略亦都提到会加强本国北部电力建设，但暂未公布具体方案。统计局公布3月份全国新车销售数据，总数有176,500辆，较一年前减少 6.6%。不过受惠于联邦政府2月中重推的 EVAP 购买电动车可负担计划，3月售出的零排放车辆按年显著增加3%，去到21,000多架，而新销售零排放车辆占整体的比例由去年3月的 6.5% 几乎倍增，去到 12.2%。统计局零排放车辆的定义是包括纯电动车以及可插电式混能汽车。阿泰华的 EVAP 补贴计划为期5年，初期会向购买或者租任合资格纯电动车的消费者提供一笔过最高5,000元的现金资助，而可插电式混能车最高是2,500元，相关的金额之后每年递减。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行程重点是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2个多小时，双方讨论众多的议题。特朗普会后宣布中方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而对于习近平强调的台湾问题，随行的国务卿鲁比奥就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不变。周善玲另一节报道。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为期3日的访华行程进入最后的一日，他星期五就会离开北京，启程回国之前会再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茶聚，并且共进工作午餐。习近平同特朗普星期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超过2个钟头的会谈，就台海问题、中东局势、俄乌冲突、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特朗普在会谈之后接受霍士新闻的访问，指中国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以及购买美国的大豆、石油、液化天然气同其他能源。特朗普又话，习近平提出协助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同意不向伊朗提供军事设备，但是同时指中国希望继续购买伊朗的石油，不过会考虑购买美国的石油以减少对中东的依赖。这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10月在釜山之后再次会晤，亦都是特朗普时隔9年再次访华，两个人在会谈结束之后一起参观了天坛。星期四晚，习近平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习近平在晚宴致辞的时候形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令美国再次强大可以并行不悖，双方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就透过历史回顾中美友谊，提到富兰克林曾经出版《孔子语录》，以及清华大学的创办和罗斯福总统有关。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夫妇9月访问美国，而陪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专访，指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不变。习近平星期四同特朗普会谈的时候表示，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会碰撞甚至是冲突。在场的鲁比奥在访问中表示，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历届总统都保持相当一致的立场。他说，任何强行改变现状的行为都对两国不利，美国对台军售亦都不是今次峰会的重点议题。鲁比奥说，特朗普又在会上提及黎智英案，希望得到正面的回应。鲁比奥没有直接回答如果黎智英获释是否可以去美国，表示只要黎智英获得自由，美方对任何对他有利的安排都持开放的态度。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8: 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今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以方官员表示这一轮会谈的目的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不过以方就希望在达成协议之前保留对真主党实施空中及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以方又说预计会谈星期五继续，但目前未清楚双方是否已经接近达成共识。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2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9: 香港屯門醫院發生醫療事故，一名75歲嘅男病人喺通波仔手術期間離世。涉事嘅男病人上個星期三因為肺病入住屯門醫院，之後出現急性嘅冠心病，引發心肌梗塞。星期一接受通波仔手術期間，醫護人員發現病人嘅血管有氣泡，隨即檢查設備。当时未发现异常，于是继续手术。半个钟头之后，病人的血管再出现气泡，随后心跳减慢，血压骤降，最终抢救无效死亡。院方事后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接口有异常，怀疑未能够防止气泡进入血管。医管局将会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作详细的调查。香港牛头角昨日发生的致命车祸，两名无辜受害人都是服务于明爱牛头角牙科诊所，其中女死者是牙科手术助理，女伤者就是诊所的职员，目前情况仍然危殆。香港明爱对此表示哀痛。有行车记录仪拍摄到意外一刻，当时的士高速落车，越过对面的行车线，冲上行人路，撞到两名途人。70岁的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医管局表示，的士上的两名乘客情况严重，而的士司机的情况就稳定，三个人都留院接受治疗。针对高龄商用车司机的意外风险，运输署早前计划收紧商用车司机体检要求，强制体检由70岁提早至到65岁，由每三年改为一年一检，计划原定今季落实。运输署最新改称，争取在下半年提交立法会。有议员批评情况并不理想。香港政府向黄福苑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不论选择收取现金或者是其他换楼安排，都需要在8月31号之前签署并且交回信件。至于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6月30号或者之前有 75% 或以上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政府提出的长远方案会开放给宏志阁。宏志阁居民今日继续上楼执拾。黄福苑管理公司合安早前举行首场业主简介会，表示复收宏志阁需时至少9个月，费用预计超过3000万，而宏志阁的居民要在6月底之前向政府表达业权出售意愿。有居民表示安排令人无所适从，难以决定。黄福苑业主上个月29号向合安递交247户的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合安昨日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以及通知业主开会时间。另一方面，港府公布最新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7年，比较上季缩短接近5个月，是8年以来最短。香港警方检获超过500公斤的大麻花，拘捕3名非华裔男子。警方昨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发现3个人将多个红白蓝胶袋由沙滩搬到马路边，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500公斤估计总值超过9800万元的大麻花，是2023年以来最大宗。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完成交付高等法院程序。正就35加颠覆国家政权案服刑的黄之锋，由囚车押送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应讯。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将案件转介到高等法院审理。黄之锋去年6月在赤柱监狱被捕，被指在2020年7月至到11月串谋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以及其他人，请求外国向中国以及香港实施制裁、封锁和敌对行为。口岸爆炸案获判无罪的吴子乐被控煽惑暴动等罪，其中一项控罪修订为煽惑他人煽惑参与暴动。吴子乐去年被警方国安处拘捕，涉嫌在反修例期间为参与暴动人士制造以及提供武器，原先被控串谋煽惑暴动罪及煽惑他人参与暴动罪。案件今日再提堂，控方修订控罪，将煽惑他人参与暴动罪改控煽惑他人煽惑参与暴动罪，并且加控一项涉及2019年10至11月期间的煽惑他人参与暴动罪。吴子乐合共被控3项罪名，案件押后到下个月2号再讯。3名20至23岁的男子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涉嫌去年在一栋工业大厦非法操练，今日在西九龙法院提堂。警方国安处去年12月拘捕10个人，检获一批气枪和仿制刀等，他们涉嫌在新蒲岗一栋工厦操练枪械、刀术和格斗术等。当局早前已经起诉其中2个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昨日再落案起诉多3人。 香港快运一架由香港飞往日本高松的客机，朝早十点几起飞，原定下午两点抵达高松，但是起飞之后大约一个钟头，机长发现飞机油压出现问题，要求折返。航机在中午十二点几安全降落石立角机场，涉事飞机属于 A320 型空中巴士。国泰表示，为了确保航班准时起飞，由6月1号起，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登机闸口将会在起飞之前15分钟关闭，比较现行安排提早5分钟。同日起，所有在香港出发的国泰航班亦都将会提前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呼吁乘客准时前往登机闸口。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着有财经消息。
2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1: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2: 龙庭食府精彩每道菜，真店顺德碌鹅、寻龙鱼骨汤、台山三蒸鱼干、益素酱炒龙肚，保证舐舐嚟，唔系四围食到。
23: 食龙虾，龙庭优惠最到家，龙庭私房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等你孝顺妈咪。
22: 仲有大厨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见功夫。
23: Kennedy 夹 Jennison， 龙庭食府茶室19.99，食龙铺烧卖王，母亲节、父亲节龙虾海鲜套餐 stand by you。905-604-8218。
24: 财经消息由 The Defense 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五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
20: 财经新闻简讯。
19: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4268点，升226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63点，升37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635点，升232点，再创新高。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01点，升56点，同样是再创新高。纽约6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1.17美元，上升15美仙。纽约6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685.3美元，下跌21.4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2.86美仙，跌0.12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6389点，升不足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2654点，下跌618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4: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e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6: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倾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货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震撼优惠，不同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褥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更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还有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喇叭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7: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668-8688。
0: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黄昏六点二十分，现在由李子豪为你送上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西行线喺 Highway 25早前嘅坏车已经清理好啦，中间两条线重开。不过401西行线由412至西林 Bayville 至 Dixon 繁忙，再由的士至410 Collectors James Snow Parkway 至 Grove Line 慢驶。对面401东行线由410至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s 繁忙。再睇下410北行。行线喺 Steels 一带有木碎片散落喺路面，影响左边两条线，导致车龙由407至 Bouvier 车流比较繁忙。最后 DVP 404北行线由 Bloor 至 York Mills Steels 至16街慢驶，再去到 Bloomington 一带右线因为工程封闭，车流仍然缓慢。市区方面 Strawn 由 Lakeshore 至由 Lakeshore 去到 Fleet 因为紧急工程仍然双向封闭。1430今日所有交通消息经已报道完毕，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
4: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No, I won't
5: be afraid.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六月四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6: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0,000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5: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7: 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
7: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 Veronica 梁洁恩。
9: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10: 好，时间嚟到六点嘅二十三分啊！欢迎收听今日嘅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健恒。咁啊，之前咧其实都揾啲嘅嘉宾啦，透过唔同嘅角度啦去讲讲咧呢一个嘅我哋嘅 census， 我哋成个嘅人口调查方面啦，对于我哋加拿大嘅政府嘅重要性啦，对于我哋国民嘅重要性啦，对于我哋资源分配嘅一个重要性，对于我哋政策研究嘅重要性啦，咁重要。再加上如果唔做嘅话咧，虽然你唔会即时收到一张嘅罚款。但是如果是屡劝都不做的话，就有机会就被执法部门方面就有一些处罚的。最高的这个罚款是高达500元的。其实整个过程不需要太耐的。有些朋友就说我一路都收不到，是不是要等一些工作人员上门然后我才找他求助呢？当然这个都是如果你不上网，没有一些这样的上网工具的话，咁可能咁样系一个方法 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其實我本身都有上開網嘅，我都識得咁樣去做一啲上網去填表嘅呢啲手續嘅話咧，如果即使你話我收唔到一張紙，或者我唔見咗，我依家唔知去邊度揾啊，點算啊？咁唔緊要嘅，你只係需要知道你自己嘅地址啦。咁啊，同其他一齊都係上網去申報呢個 census 嘅朋友一樣嘅，你上網去揾咧就係 census Canada census 2026咁樣，咁啊當中咧就即係你就可以喺一啲搜索引擎嗰度咧去揾到呢一個嘅做呢個 questionnaire 做呢一個嘅填表嘅呢一個嘅網頁咯。咁喺當中咧，正常咧我哋撳完呢一個嘅填表之後咧，我哋就會輸入我哋嗰個十幾個數位嘅嗰個數字嘅嗰個叫 passcode 啦，嗰個嘅密碼又好，都唔係叫密碼嘅嗰個嘅認證碼啦嚇。咁啊需要輸入嗰個十幾位嘅認證碼，但如果你話冇嘅話咧，下邊一個選項嘅就係可以去 get access code， 咁就可以咧去申請翻或者係叫攞翻你嗰個號碼嘅。咁你填嘅時候咧，其實只係需要去選擇啦，你係一個嘅住户嘅地址啊，定抑或係一個嘅例如一啲 business 啦、商業嘅地址啦，再填翻你相應嘅門牌號碼、街嘅號碼、postal code 啊等等咧，你就可以攞到咧屬於你呢個地址嘅嗰一個嘅 access code 噶啦。咁所以咧，有啲個朋友話：，我真係唔見咗喎，點算咧？嗱，唔需要擔心，因為呢一個咧，我幫朋友試過，係真係得嘅，可以做到嘅。咁所以如果你未做，而你又唔見咗嗰個號碼揾唔到嘅話咧，就可以透過咁樣嘅方式咧喺網上面做到噶啦。咁啊，越详细越好啦，同埋咧就即系如果系大家都做晒嘅话咧，对于我哋成个国家嘅一个整体上面嘅数字咧，其实系有好大嘅帮助嘅。起码未来我哋都知道，哦，原来有啲乜嘢嘅地方系需要我哋一啲政府上面嘅资源嘅倾斜嘅话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噶吓。咁啊，希望大家充当翻做呢一个嘅公民嘅责任，甚至居民都要做噶，居民嘅责任啦。好，呢个时候咧，听听今日嘅时事懒包先。
1: 时事懒人包，
2: 特朗普访美已经进入第二日啦，又或者系第一个完整嘅一日啦吓，咁啊当中咧有好多个会面啦，亦都有国宴嘅上演啦。咁但系睇翻咧就系中美方面嘅关系啦，其实由建交开始都非常之多嘅故事噶啦。咁啊今日时事懒人包亦都趁住啦，就系特朗普访中嘅呢个行程啦，同大家睇翻历史上中国美国如何建交。大家好，我是梁建恒。如果要讲中美建交咧，其实都唔系一个好直接嘅建交嚟噶，因为咧喺中美建交之前咧，系有一段非常之漫长嘅一段黑暗嘅时期。咁因此咧，其实喺建交之前咧，出现过一段短暂嘅叫冰崩外交咁样嘅故事。嗱，点解会出现冰崩外交咧？原因就系当时成个嘅冷战嘅格局咯，中苏嘅决裂啦，加上美国越战困局啦，以及双方都想打破以往嘅外交僵局的情况之下，一次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低风险试探。这一段历史是非常之重要，因为它不单纯是一种体育的交流，而是中美建交之前一个最关键的破冰的前奏来的。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国当时并不承认北京政府，而是继续承认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之后双方的关系可以说是急速恶化。之后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中美在朝鲜战争直接去交战，而美国亦都对中国实施禁运和孤立的政策，而中国就将美国视为是帝国主义的头号敌人。直至去到1960年代尾的时候，中美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没有民间的交流，没有直航，几乎没有贸易，人员亦都不能够自由往来，两国之间甚至乎长期只能够透过第三国啊、华沙会谈啊、情报渠道啊，或者是巴基斯坦等的中介间接去传话。不过去到1960年代的时候呢，中苏的关系由1950年代的非常亲近去到急速恶化，甚至乎一度走到接近战争的边缘。这一场的中苏决裂亦都是冷战当中最重要的转折之一，而 而同时呢，这一次的转变呢，亦都直接改变了全球的战略格局，甚至促成了后来的中美的接近添。当然为什么当时会出现突然间的中苏的一些关系的恶化呢？当中有很多个原因的，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包括意识形态、权力竞争、国家利益的安全焦虑，还有领导人个性，全部叠加的结果来的。其实在1949年中共建国之后，中国当时是极度依赖苏联的，因此亦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是在1950年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莫斯科的时候签订的。当时苏联提供工业援助，协助建立重工业，派大量的专家去到中国，协助中国的军工还有核技术。另外中国亦都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在195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几乎是全面苏联化的。如果你去中国的话，都会发现在那个年代起的一些建筑物都带住好浓厚嘅苏联方面嘅风格同埋嗰种嘅味道。但係第一个裂痕呢出现喺斯大林死咗之后。1953年斯大林去世啦。而佢嘅继任人克鲁晓夫上任之后呢，成为咗中苏关系嘅转折点。原因就係1956年啦，克鲁晓夫喺苏共二十大发表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在这个报告之中公开批判斯大林的大清洗、专制、个人崇拜还有恐怖统治，这个可以说是震撼了整个的共产世界的。当中为什么会引起中国的不满呢？因为这个不单只是对于斯大林的一个批判，在北京的眼中这样等于是动摇了共产体制的合法性，否定了革命斗争，鼓励了修正主义。而这样东西对于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来讲是非常之敏感的。

会改变，革命斗争不可以放弃，第三世界革命应该被支持。因此北京亦都觉得了苏联变得软弱了。仲有就是究竟边个先至是共产世界的领袖呢？那这个是很重要，但是经常被低估了一个导致了中苏决裂的一个原因来的。原本苏联就是共产世界的大哥，但是中国革命成功之后，毛泽东开始认为中国的革命模式更加适合第三世界，更加有革命精神，比苏联更加纯正。尤其是中国的人口巨大，革命战争成功对于亚非拉，即是亚洲非洲拉美，很有吸引力。于是就出现了共产世界领导权之争了。苏联不能够接受北京挑战他的权威，但是中国亦都不愿意永远跟在苏联后面。仲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核武问题了。1950年代苏联曾经协助中国发展核计划，不过后来关系恶化之后，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的技术、核潜艇的技术。去到1960年的时候，苏联突然间撤走了在华的专家，这个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中国认为苏联此举似乎是好像要捏住中国条颈。之后中国就决定必须要自主去发展核武，最终导致1964年的时候中国自行成功试爆原子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导致中苏的决裂，就是大跃进和经济冲突了。在大跃进期间，毛泽东推动人民公社讨伐炼钢，而苏联方面认为此举非常之荒谬，双方的经济路线分歧加深。中国就觉得苏联根本就看不起中国的道路。除了刚刚的比较意识形态的一些分歧之外，还有一些最核心的问题都是跟实际利益有关的，就是边界和安全问题。中苏有长达几千公里的边境，而很多的边境都是来自沙俄时代的不平等条约的。中国对此一直都不满，去到1960年代的时候，苏联在边境那里大量驻军，双方开始出现军事对峙、边境冲突和互相宣传攻击。而去到1969年的时候，中苏在乌苏里江珍宝岛爆发了武装冲突，结果双方真枪实弹地交火，亦都出动了坦克，死伤不少。这个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真正的军事敌对。而透过一些后来的解密资料显示，当时苏联曾经一度考虑是不是要用核设施先发制人。而中国方面对于苏联的这种想法非常之震惊的。北京开始认为真正的威胁不只是美国，而是北方的苏联。这个都导致后来中国愿意接近美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面对着这样的一种转变，而美国方面都有他们的问题的。当时美国陷入了越战的泥沼入面。当时美国的总统尼克逊面临着的问题，就是在越战上面消耗巨大，国内的反战情绪高涨，而美国亦都希望可以改善亚洲的战略位置。同时亦都担心苏联的势力会过强，因此当时的华盛顿政府就开始认为不应该继续将中国永远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尼克逊本人其实亦都很早已经主张美国最终必须要与中国接触的。但是怎样接触呢？既然没有一些正常的外交途径要透过第三方，那会不会选择一个没有那么正式的方式去接触比较好呢？最终他们就选择了乒乓球了。为什么是乒乓球呢？因为正式的外交太过敏感了。当时美国仍然承认台北政府，中国仍然是猛烈地批判紧美国，而双方的国内都有一些很强的强硬派在这里。如果直接宣布高层会谈的话，政治风险实在太高了。于是就选择一种不是军事，不是正式，而象征性亦都很强，很容易包装，就算失败了都可以否认的方法。能够一次过满足晒咁多个愿望嘅咧，就系体育交流啦。咁而喺体育当中咧，就选择咗乒乓球。原因就系1971年嘅时候啦，日本名古屋举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美国嘅运动员啦就 Glenn Cohen 啦就意外咁上咗中国队嘅巴士。而在巴士上面的中国名将张则栋就主动跟他交谈，送了一幅丝绸画给对方。这个画面被媒体
体广泛报道，而好多嘅历史学家都认为呢个唔。

是完全偶然，因为当时的中国高层其实早已经在寻找一个对美接触的机会了。而不是很久之后，北京突然间邀请美国的乒乓球队访华。这次的访华行程虽然是非正式，虽然只是体育或者讲是民间的一次的交流，但是当时已经形成一个非常之震撼的效果了。原因就是这个是1949年之后第一批正式访问中国的美国人之一。而美国队进入中国之后不是只是打乒乓球的，还去了参观工厂、学校、长城，以及跟中国球员交流，全球的媒体都高度关注。而当时也出现了一个非常之著名的讲法， The little ball moves the big ball， 小球推动大球，意思就是一个小小的乒乓球推动了全球战略格局的改变。而这次的访问绝对不只是一个民间的体育运动的交流，因为正正是因为这次的民间的交流导致了1972年尼克逊的访华。究竟这个小球怎样推动大球呢？听日再讲。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1: 潮流无限都列车即将开出，大家请勿超越黄线，想知道哪里有望见就想吃的好嘢和经典菜式流，为什么那样嘢会变成流行指标，好想令自己变靓啲，卖楼卖楼搞装修不想踩雷，通通都有贴士啊，左一球右一球，掟咩玻璃都接得住，仲可以一边吃炮糕一边讲戏煲剧，是不是爽呢？星期五潮流无限都6:45新时代电视，一起开解这些话题。
2: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I want to say, honest, okay, valid,
4: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5: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
6: 好，欢迎翻到嚟咧，全民议会嘅咁啊，今日咧继续都系同大家咧就北望，都唔系叫北望，我哋呢度更加北吓，呢、这个东望神州系咪东面啊西面 ？Anyway， 系啦，咁啊，总之咧又望一望咧呢个中美方面咧最高层嘅会议嘅，咁啊，今日咧会请嚟咧就时事评论人啦，郑亮华 Michael 咧同我哋讲讲嘅 ，Hello Michael 你好。
7: 你好 ，Lawrence， 好，听众好。
6: 你好，嗱 ，Michael， 大家都知道啦，你本身喺呢一个嘅新闻，或者从事记者嘅呢个职业做咗好耐啦。咁喺呢啲咁大型啊，或者全世界咁瞩目，或者个规格咁高嘅一啲嘅大事当中咧，新闻记者其实当中嘅角色，又或者新闻记者通常喺呢啲嘅位置嘅时候，都应该系非常之紧张去追抢唔同嘅角度啊，或者去睇唔同嘅视角嘅。咁可唔可以同佢分享一下，即系你以往其实都有做一啲类似咁样嘅大型嘅报道嘅时候，其实当时你去面对住呢啲咁样咁上下级别嘅呢啲嘅会议又好啦，会面嘅时候咧，记者嗰个角色喺当中系点？
7: 嗱，首先嘢就话咧，遇咗啲咁高峰嘅会议、咁高规格会议咧。新闻记者当然要抢新闻，特别抢一啲大家关心嘅新闻。但系好多时咧，嗰门唔系一定开俾你。咁如果你开唔到嘅时候，你点样去抢其一咧？其实就话咧，就算俾到你去采访，但系埋唔埋到身就系问题。就话咁多记者几时轮到你埋身咧？但喺今次高峰里边咧，我睇到一样嘢就话咧，当佢哋两个元首开会期间咧，系闭门会议嚟噶，即系传媒即系开头嘅时候，大家。好寒暄咁样去好讲啲好风骚说话之后咧，就三门唔准入。但系之后咁倾乜嘢咧？系大家冇公布，两个国家都冇公布，只系话当有啲美国官员出嚟嘅时候咧，中外啲记者喺侧边问：喂，个会议点啊？佢哋只系好简单话，好 constructive， 好有建设性，冇具体内容。跟住佢哋去天坛访问嘅时候咧 ，BBC 嘅记者又走去问习近平话：喂。究竟或者问特朗普话，究竟今次台湾问题咁敏感问题，你有冇达成协议啊？佢又耍咗去，简简单单讲一啲嘢，都系记佢天职发挥唔到，成日梗系再追问啦。但跟住又再睇翻咧，又话本来今次咧就预期咧，波音可以卖到好多飞机俾中国，但喺双方嘅公布边咧，都冇讲到具体数字买几多架。之后系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采访嘅时候。先讲话中国是买了200架，并不是原先期望500架。而另外呢，就话今次会议里面呢，本来有个焦点就是英伟达的 CEO 王仁斌呢 臨尾就上咗空軍一號去到中國啦。咁換言之咧，晶片特別係高科技嘅晶片咧，係其中一個焦點。但問題，中國想買黃仁勳嘅晶片，特朗普放唔放咧？但又冇正式公布，只係路透社通過個獨家報導咧，就話原來中國以十家企業咧可以買黃仁勳個英偉達嘅第二高級嘅晶片 B200， 即等等嘅嘢咧，都見到就話記者千方百計攞料，但係咧都係有困難，最撈尾都要透過啲間接嘅渠道咧，先消息慢慢流出嚟咧。而我自己過去從事啲高規格或者高峰會議嘅時候咧，都盡量去做，但係有個限制就話，嗰時我只係從事一個中文傳媒，當啲中文傳媒同啲主流傳媒去搶新聞嘅時候咧，係有一定嘅劣勢嘅，因為如果人哋真係想俾啲獨家消息嘅時候，梗係俾啲大通訊社大嘅媒體咯。呢個係我自己啲經驗。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咯。
6: 咁当然啦，即系今次咧就系喺中国咧进行一个会面啦。咁你话中方嘅媒体，即系例如你话呢一个嘅新华社又好啊，或者系央视都好啦。咁佢哋当然会一个比较有利嘅位置啦。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啦，就即系始终大家都知道咁高规格啦。其实以往咧喺呢个安保嘅嗰个嘅制度上面啦，即系对于一啲咁高规格嘅嗰个安保系即系记者方面系点？因为我哋睇翻咧就。美国总统特朗普佢嘅安保程度就非常之高啦，因为佢用嘅车又系佢自己啊，跟住一啲嘅随从人员又非常之多啊，用嘅一啲嘅通讯工具都系美国带过去啊，咁样，咁所以但系就住其他嘅人啊，即系记者上面咧，以往例如有一啲嘅即系好似G7 啊，类似啊一啲咁样嘅活动当中啦，都有最高级元首嘅时候，对于记者嘅嗰个嘅规管或者系要求嗰个安保级数去到点咧？
7: 我谂系去到最高级噶啦，因为咧，你真系要黐到埋身。虽然成架记者唔系，但系都系少部分记者黐到埋身，但系黐到埋身就非常之贴近嘅话咧，所以安保方面咧，佢哋做得好严格。之前咧，譬如咧大会议一定要严格交出你自己嗰啲背景资料，落check 嗰个 credit 噶。咁 check 完 credit 之后咧。入到在場嘅時候咧，亦都進行好嚴格一啲審查等等嘅嘢咧。其實唔好話今次呢個美中嘅高峰會議啦，就算喺加拿大類似一啲高峰會議，我仲記得當年 G20 喺多倫多舉行嘅時候咧，我都係其中一個採訪記者啦。如果要採訪之前咧，我哋要交有關資料啦，又做個審核調查啦，又要通過警察方面嗰個 credibility 嘅調查啦。咁做咗一番調查之後咧，你要攞證啦，攞完證之後，就算到現場咧，你都要進行一啲比較嚴格，唔係比較嚴格，都相當嚴格一啲安保檢查先至去到現場。但係去到現場咧，唔代表你都可以埋到身。好多時咧，你可能被安排喺嗰所謂 media centre 入面去做一啲 coverage 嘅話咧，如果真係 one to one 對領導人嘅時候咧，都係非常非常有限咯。
6: 咁即係当然啦，即係我自己本身都做记者啦，咁以往其实如果你真係要去做一啲比较高级别嘅一啲嘅访问嘅话呢，首先一样嘢你唔係一弹就弹咗去嗰度嘅，咁除非你自己本身係服务一个呢就都已经係好有影响力嘅媒体啦，咁再由媒体派你过去，咁样就係一种个方式啦。但如果你话真係自己想去或者你本身个媒体本身唔係话真係喺佢哋个 list 入面嘅话呢，係需要慢慢由下面开始慢慢去跟啊，去跟，然之后再去 build up 你自己嘅人际网络啊，再去识一啲嘅新闻官啊，咁样先至可以慢慢咧去 build up 到所谓对方对你嘅信任，然之后先至可以叫做咧埋到去或者问到问题。其实好多时候呢一啲即系大家成日话去 build up 人际网络啊，唔系净系商界嘅，喺呢个新闻界咧都非常之需要去 build up 呢一个嘅信任啦 ，build up 呢一个嘅所谓嘅 credibility 啊，人哋会知道哦，呢一个嘅媒体佢都系有呢一个。 嘅公信力喺度嘅，咁啊佢都係有一啲，又或者甚至乎你问过啲问题呢一啲嘅元首又好啊，又或者啲官员都好啊，佢对你有印象呢，以后之后呢佢可能都会係比较容易呢接受访问嘅。咁所以好多嘢呢都係唔係一朝一夕啊，咁今时今日见到好多记者冲埋去可以问嗰一个问题，佢哋背后做咗几多嘢呢，其实真係佢哋自己先知，其实都真係做咗好多嘢。咁但係系咪真係个问题都咁值得回答呢？黄仁芬当中被问到一个，啱啱啊 Michael 都有提到，就係晶片呢个问题。咁当中有记者就问黄仁芬，就话你会唔会将啲晶片卖俾中国啊咁样样。咁黄仁芬佢嘅表现呢就係话，吓、啊、你问啲咁蠢嘅问题嘅，咁好直接啊，好直接咁样问，咁所以有时咧作为记者又好啊，想去问啲嘅问题，嗱当然即系大家都会想知你点答啊，或者从你嘅答案之中。未必真係想知你个答案系点，反而有时系依家啲记者有啲啦吓，咁佢哋问问题咧，未必系想你个生败嘅，又或者系想要你某个表情嘅啫。咁呢个都有机会系咁样发展，你都会唔会觉得其实现时有某啲嘅一啲嘅媒体个取向都唔同以前咧？
7: 嗱，有啲记者咧，如果真系埋到身嘅话咧，可能会问啲好刁钻嘅问题。讲翻你嗰个头先话黄仁芬被记者问嘅问题，即系个记者问得好 specific 就话，华为可唔可以买到你哋晶片？佢净讲华为，咁跟住阿黄芬话，哇，点解问个咁 strange 嘅好拗头嘅问题？嗱，其实咧，我唔知佢阿黄芬嘅心入面谂啲乜嘢，但系起码一样嘢咧，可以唔直接答，但系要之后嗱，其实我今日睇翻嘅就系，原来话路透社一个 exclusive 嘅独家新闻话。美國方面已經放咗行，即係點解要咁樣咁間接？係咪黃芬當時都未掌握到美國政府最後決定咧？所以一個記者問到咁直接、咁 specific 問題，佢自己拗頭咯。我覺得都係有咁嘅可能存在，我覺得啊。
6: OK， 咁啊，嗱呢個時候我哋休息一陣先啦，轉頭翻嚟咧，其實喺呢一個嘅成個嘅訪問之中咧，除咗一啲好正式啊、好正經嘅一啲嘅議題之外咧，其實當中都有好多個花絮咁啊，都會輕鬆一下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8: 別人恐懼，我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9: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
10: 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市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1: 机会嚟啦，而且系最后召集。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正进入倒数报名阶段。想踏出第一步，挑战电台节目主持梦嘅你，千祈唔好错过。表现优秀嘅学员将有机会喺今年之内获得特别安排，拥有属于自己嘅电台节目。在校学生更可享免报名费优惠。报名方法非常简单，请上 am1430.com 查询热线905-415-1430，名额有限，机会只此一次。下一个电台节目主持可能就是你。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听日截止报名。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12: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ballot.
4: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5: 答声答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答声议事堂。
6: 好，翻到嚟全民议会一下，咁啊，电话线旁边咧继续有时事评论人咧，就系、是、郑良华喺度嘅啦 ，Hello Michael。
13: 系 Lawrence 你好，
6: 你好。Michael， 我哋啱啱讲咗一啲，即系例如系比如政经啊，即系政治经济多少少啦。咁啊，但系其实我哋都去睇睇咧，今次个 menu 个菜单方面嗱，因为咧点解我又想睇咧？因为好多时候嗱，既然我哋都等唔到咧，就系两国嘅一啲共同嘅声明啊，又或者一啲比较官方少少话今次有啲乜嘢嘢嘅达成到啊咁样样，咁都可以睇翻咧，就系、是、中方对于今次嘅呢个态度嘅，就系、是、食。嘅嘢究竟係咩？嗱，當中食嘅菜咁當然係中餐啦。咁但係其實除此之外，我哋都見到咧有唔少嘢咧，其實都係幾 custom make for 特朗普嘅。即係例如啦，就是、最尾嘅一個即係喺餘慶節目當中咧，就係、是、播咧由呢一個嘅軍樂方面咧，就係、是、播呢、這、一個演奏啦，特朗普最中意嘅 YMCA。咁所以其實喺嗰個安排上面都幾友善啦，可唔可以咁講啊？
13: 絕對係啦。咁佢嗰啲嘢咧都係幾啱嗰啲西人口味嘅。如果太過傳統中國菜又唔得，譬如個好似個 tiramisu 嗰啲蛋糕噶嘛，即係變咗啱翻嗰啲西人口味。但咧雖然係咁咧，又睇翻咩度又唔係好豐富咗。我有啲網民話：喂，大佬，我平時隨時食得豐富過嗰個國宴澳門就係、是。但我覺得咧就話咧，佢個餐單入邊咧。都照顧到佢呢口味嘅。
6: 嗯，咁啊，即係當中你話
13: 同埋 YMCA 有冇覺得好好、啊、喎？其實真係好能夠觸動到特朗普嘅神經咯，放 YMCA 就係、
6: 是。係啊，咁啊，同埋喺習近平嘅講話當中都有提到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13: 系啦，
6: 咁即系都系几 custom make for 特朗普，咁所以都显示某程度上，即系习近平对于特朗普，你话对佢认识，当然大家都会认识呢两点啦，即系中意 YMCA 同埋会讲话 Reagan Great Again， 咁但系喺自己嘅讲话之中去引述呢方面，咁都睇得出其实佢同特朗普系锐意去建立一个都比较即系友善嘅一个私人关系，同埋之前司几贤去北京相比，那个系形成一个非常之大嘅一个。对比喎，
13: 绝对系啊，绝对系啊。譬如去天坛嘅时候咧，系江泽 ，sorry， 系啊，阿习近平系陪住阿特朗普去，但系睇翻司机贤嘅时候，只系揾咗个学生陪去做讲解嘅，呢样嘢好大分别啦。同埋你见到咧，系特朗普系非常之称赞习近平，就话最伟大领袖，我哋关系好好好好，即系。咁樣俾足曬面啊，習近平咯，本就係。
6: 嗯，咁啊，但係雖然係咁啫，咁但係啱啱提過啦，喺完成咗呢一個嘅閉門會議之後啦，咁啊，以往可能大家一個慣例就係話會唔會有啲嘅共同嘅聲明啊，有啲乜嘢嘅進步啊？咁但係其實喺嗰個友好嘅框架，又或者友好嘅面貌底下，其實。好似唔係好睇到一啲，即係除咗話我波音方面有買啦，又或者呢個 H200 嘅呢個晶片方面咧，就會賣俾中國啦。但係你當你問到台海局勢又好，甚至乎咪到伊朗都好，咁當然冇特朗普嘅正面回答。但係魯比奧就喺度講緊就話，哦，其實我哋都唔係好需要，即係有提出，但係都冇要求中方去幫助，因為唔需要。咁所以表面上我哋見到大家係非常之友好，互戴高帽，但係實際上似乎嗰個進展好似冇表面上睇到咁深入喎，係咪？
13: 同意。譬如話台灣問題被視為中國重中之重，但係喺呢個問題入邊咧，雙方我覺得未有真真確確實實共識。譬如伊朗問題方面咧，好似都冇一個好具體大家嘅共識出嚟嘅話咧，我覺得呢次咁嘅會面都係流於表面，大家嘻嘻哈哈。和平和氣收場咁樣咯。
6: 嗯，咁啊，美國方面咧就話唔需要中國去幫忙啦。咁而中國方面咧就話會盡最大嘅努力啦，令到呢一個嘅霍爾木斯海峽咧可以係無障礙通行，亦都唔收呢一個嘅過路費啊。咁啊，睇一睇啦。咁啊，過埋聽日之後會唔會有啲新嘅公佈啦？又或者真正嘅公佈？今日多謝曬 Michael 你嘅時間。
13: 唔好講，拜拜。
6: Thank you, 拜拜。
1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联邦政府正推动更多加拿大企业进驻中国大型电商平台， 国际贸易部长西杜在接受加新社访问时说，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及京东商城表明希望吸引更多家国企业，而联邦政府正在研究方案提供协助。西杜表示，随着总理卡尼今年较早时访问北京，加中关系已经进入新时代，双方正探讨成为战略伙伴。环球事务部发言人说，中国电商已经成为消费品的主要销售渠道，服务超过10亿消费者，而本国的贸易专员服务处自2013年起已经在中国派出专门的电商官员，协助加国品牌进驻市场，并且建立品牌形象。该部门目前正与阿里巴巴及京东紧密合作，为农产品和消费品行业提供更多跨境贸易机会。本田车厂宣布无限期暂停在安省价值150亿元的电动车项目。该公司表示将重新调整业务方向，未来几年集中发展市场需求较高的 Hybrid 混合动力车。本田行政总裁三浦敏宏在东京表示，公司正在重整汽车业务架构，并且重新分配资源。公司同日公布录得大约27亿美元全年亏损，主要与电动车投资成本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削减电动车政策支持有关。该项目原定在安省的 Alliston 建立电动车供应链及新厂房，预计创造大约1000个职位，原本计划2028年投产。本田加拿大公司强调，该决定不影响现有的安省厂房职位及生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此次是中美元首自去年十月在釜山之后再次会晤，也是特朗普时隔9年再次访华，有10多名美国企业家随行。两国元首会谈超过2小时15分钟，两人赞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战略指引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习近平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他又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美国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双方也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于当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特朗普在致辞时回顾从美国建国初期至今的中美关系历史，指两国人民长期以来彼此尊重、相互欣赏，两国人民有许多共同点，两国有机会以这些共同价值观为基础，为子孙创造一个更加繁荣、合作、幸福与和平的未来。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在9月24号到白宫进行访问。习近平在致辞时说，他与特朗普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两人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文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总统普京短时间内将再度访华，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具体日期将于近期公布。普京去年九月也曾经访问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并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方早前透露，普京今年上半年会再访问中国，形容两国政府对此都高度重视，又预计访问内容将非常丰富。日本政府密切关注中美首脑会谈的走向。日本传媒报道，首相高市早苗的政府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在美中经贸谈判中获取实际利益而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高市正寻求与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如果能够实现，他将再次强调日本重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立场。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18: 随时听，随时重温。
1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您播报5月14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对美元0.73，一加元对欧元0.62，一加元对人民币4.94，一加元对新台币22.99，一加元对港币5.71。一加元对英镑0.54，一加元对日元115.35，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0: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0: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10%，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4: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还是大器晚成，您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楼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星星训练班2026现正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嘉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王一鸣，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恩，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哪个阶段的你，找对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Aston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课程用粤语授课，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星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江东。
5: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时间来到7:10，大家好，这里是 AM1430 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多伦多现在的室外温度只有10度，今天晚上最低气温8度，明天气温会上升，明天的最高气温可达17度，明天的最低气温也只有7度。讲了油价，今天午夜之后会下降3分钱，所以明天多伦多 regular 汽油的平均价格是 189.9 一个里升，189.9一个里升。今天谈什么呢？很多人可能听新闻都已经关注到了，那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14号在中国北京展开了他的国事访问。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会谈，那他们两个会谈进行了差不多2个多小时。那这次会谈的目的是什么？到目前为止他们谈了些什么？世界各方对他们这次会晤谈判这个会面最后的结果，或者说到目前为止的结果反应如何？ 其实这就是世界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两天也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讨论的话题。我们要请出我们今晚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万先生你好，晚上好。
6: 哎，你好建东，晚上好。哎，大家好。
2: 大家好，我想这个特朗普访问北京本来是四月份成行的，现在到了五月份成行，那终于达到了，去到了北京。据说这个欢迎的仪式还是相当有规模的吧？
6: 哎，这次是那个首先韩正来接机嘛，这个级别就高了很多，是吧？这次标志性的，其他嘛，你像说是。北京很多地方的路都被修好了啊，这个仪式都很高嘛，规格很高，这个是这么回事。哎，当然美国这边嘛，那个阵容也非常的豪华，也川普没带夫人，但是带了儿子媳妇，带了一大众的这个美国的科技大咖，而且国防部长和这个国务卿，哎，这些都来了，哎，那个贸易代表，哎，这次那个豪华的很，嗯，这
2: 讲到这个
6: 两边的
2: 接待，这个讲到接机的规格啊，那个相比上一次特朗普访问北京是2017年，那个时候去到机场接机的应该是杨洁篪国务委员，对吧？
6: 对，杨洁篪他是。当时是副国级，算是副国级，那肯定他比韩正的这个级别就低了很多嘛。韩正现在是国家
2: 副主席，
6: 但是他是正国级，正国级他前常委，正国级，这个级别就高了很多。可见中国啊，这次也是反正是很用心嘛，啊，很用心，很肯定也是很希望这个不要出现什么意外的解读啊，这个把这个事儿做好。当然那个美国那边啊，我看了现在也有些，现在已经报道出了那个美国，我看那个每日邮报也报道到出来，说是川普啊，这个话说起来有点荒诞啊，说川普走的时候给万斯交代了，说万一他在有一个什么意外的话，万斯就要采取什么什么什么行动啊。当然外界有很多解读，我开始觉得这个话都很荒诞，我看那个美国世界日报吧，这个话也转了啊，也转载了一遍。当然这一般
2: 说这次这个安保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严格，就像你刚刚讲的，他这个北京很多地方都封路了，而且提前几天呢，普通民众的这个出行啊，这个安检啊，都加强了很多很多。所以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已经面临了好几次这个暗杀了，那如果在出行中国的时候发生被刺的可能性的话，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所以对于中国接待方来讲，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来的，不得不要严加防范。那美国国内肯定也知道，既然已经有第一第二第三次了，那有没有可能再来个第四第五次？所以作为副总统来讲，那现在就是24小时每分每秒都要准备着，时刻就有可能要啊，就走上正步了。
6: 对对对，万一川普啊遇到什么事啊，他们说是这个主要担心的是现在在那个伊朗那个战争在进行中嘛，啊，伊朗战争进行中啊，一个是伊朗那边在中国的这个北京肯定这方面的势力比较多，可能北京对这方面他就怕是北京对这些人的那个控制上出问题，再一个就是说是北京的这些这可能接待人员里面有些很倾向于伊朗的。倾向伊朗就是怕万一就说是在接待的这些人员里边有人这个突然给你搞一个什么动作，这个我们就那个就
2: 这种可能性我们觉得还是存在的，在美国国内都有，在其他国家可能性就更大了，对吧？但是冒了这么大的风险要去到北京，据说和习近平也就谈了两个多小时，划不划得来呢？他美国这次出行中国的目的，或者说中国和美国这次会面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双方的目的是什么？真的是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吃一顿饭，然后搞一个大型的欢迎仪式吗？
6: 那个绝对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你看这次他们一个评价说是把美国的白宫战情室等于就搬到了中国， 这些技术上的问题都很复杂。那美国的很多大型的那个这个飞机啊，就是带着说这一切东西啊，这个技术上的东西，大家在看这个在网上都有，说都带到了北京，说是一旦就是说现在突然之间或伊朗之间出现那个另外的问题的话，
7: 紧急状况，
6: 他就川普就可以和他的所有国家顾问啊。这可以马上决定，
7: 好，这边
6: 采取行动，这样对前线采取行动，这是那个一点。另外一个就是说是他们来到中国，这目前这个肯定是各方面形势很紧张，很紧张啊。川普啊，我的那个理解，一个就觉得他就我的理解，他现在不出来就想他出来就想证明他对美国的形势或整个世界的局势他掌控啊，他是很自如的。他并不是说是因为这个现在和伊朗打仗他弄的那个焦头烂额，他还是连中国都访问不了，本来这个事儿就有点那个往后拖了，他必须来，不来的话这个就不好看。尽管川普到中国去的时候，他们和白宫内部的意见不同，就不同，说是不希望他去。现在却一个怕不安全，另外一个就是目前解决问题的话，可能有些事啊也不一定说能够解决到。但是现在根据报纸上透露出来的问题啊，一个是，美国啊，他现在就说是在。这个伊朗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嘛。还有一个乌克兰问题，台海问题，再一个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啊等等很多的问题啊。川普说他不需要中国解决，我相信是这个是他在那个地方说大话了，怎么可能不需要中国解决？他只是说是他怎么样表达的问题。肯定，
7: 也就是说中国如果真的能够帮助他的话，他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6: 对啊，他这个人一向那个说话嘛，你不要看那个川普说话，川普说话嘛，那就随便就是说呢，这一个人。当然他的那个态度是很强硬，态度很强硬，他背后强硬啊，背后就是这个卢比奥和这个防长的对北京的那个态度很强硬，但是强硬是强硬啊，就说是强硬啊，就说是他是。他不起，这次他就说是祈求中国合作，还是压制中国合作？我估计这个东西啊，可能是要求中国合作，可能他们要采取比较很强硬的这个压制式的那个态度啊，来做。因为卢比奥这次啊，就表现得很明显。你看卢比奥去之前，他就讲了说是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敌人。这个他这个话本来一般，这就是你访问前哪里能说这种话呢？但这个话就说出来了。你
7: 他做白脸，川普呢短时间里面做红脸
6: 啊。在飞机上嘛，卢比奥又穿了一件那个马杜罗那样的衣服，他们大家都在解读，说是哎，这个就在提醒中国，美国是怎么样解决马杜罗问题的？马杜罗啊，那个时候当然这个就是很狼狈了嘛。这被人家在那个卧室里面抓到美国去审判，这就等于就说是这个就简直就像那个什么中国汉唐死号把周边一些那个小人物啊给人抓回来。汉唐死号就是说好像就是说是在汉朝的时候，我们的西域啊曾经这个班固啊，陕西的那个班固，这个班超在那个陕西那个出使西域做大使的时候就干过这样一个事儿，是吧？以后啊，就是说是在唐朝的时候啊，在也那个灭国那个印度的那个国，就是说大概就这么啊。当时啊，咱们那个汉朝那个把那个麦卡梅抓到唐朝来，这个那个唐朝的时候啊，没抓到那个我们那个长安来。唐朝的时候就连印度的那个以下那个很多的那个这个俘虏了很多，连牛都给他俘虏回来了，牛啊马啊这个人都俘虏了十几万，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大国，那是大国气势嘛。现在那个谁卢比奥这次他也就彰显他美国嘛，现在当然就当代的那个唐朝嘛，当代的汉朝嘛啊，他就是说是你看他穿那个衣服，那个肯定也有些暗示的意义，这个那个网上都在就是说，大家肯定都注意到了。而这个赫格塞斯啊，他这个人啊，他是西方极其强硬的那种人， 这种人啊，就是他的军旅生涯啊，那个根本算不上什么，在部队上就是个排长。但是啊，现在他又掌握着美国的国防部这样一个大的那个部门。他一路啊，就那个脸上冷若冰霜，就是说这个人是个很强硬的人。很强硬的人，你不管怎么样说，就是他这个家伙的态度啊，是进攻性的那个态度，他都不像原来那个，你像这个拜登时候的这个那个黑人的防长，那叫什么？我看那个人就很温和，那个黑人防长。
7: 真正有料的人，他不会显现在脸上，显现在脸上的，往往这料呢，肯定要打折扣了，对吧？
6: 这个赫格塞斯这个人本身不怎么样，但是你要懂态度很强硬，他现在就在那个地方，他就卡在那个地方，你怎么办？他卡在这个地方，就类似于我们别说是你在哪儿过一个关的时候，你遇到一个警察难说话，在这个查你车的时候，你遇到难说话的人，你管他有料没料，他在那个地方就很麻烦。这个谁？这个赫格塞斯啊，就类似于这种人，是吧？他现在就是他川普又还是好像很喜欢他，很喜欢他，他也很那个和川普的这个思路一样，所以这个目前啊，就是我说这个意思是说这个形势啊，暂时的形势啊，应该是比较严峻的。我相信这次啊，中国贸易以外啊，肯定那个这个南海啊，这个台湾海峡啊，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局势啊，这个东西啊，就是说肯定这些下面都要谈嘛。很多东西是其实是现在的媒体都在那个猜测，就是即使说是现在这个事情过后啊，很多事情都不会说出来，都会说出来，这只能我们根据那个判断。但是啊，我相信啊，川普现在去啊，他肯定是这个。还是有必要，
7: 有很多的事。
6: 他没必要去的话，他现在这个上，他是相当忙的。他在去，哎，你看连他都，
7: 所以他看来从他的角度上来讲，当然了，您刚刚也讲了，没有带夫人的，可能这个行程也比较紧凑，要比2017年的行程要紧凑很多。一方面是因为他正在和伊朗这个发生战争的过程中间，然后国内的压力呢也非常的大，通货膨胀也很大。那具有这个分析人士分析呢，是美国这次去的很重要一个目的呢，希望能够从中国这边呢得到更大的订单，那让中国购买更多的那个美国的产品呢，这方面呢可以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对于他11月份要进行的这个美国中期选举呢将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对于中国来讲呢，实际上中国我相信他也知道这次谈判能谈出什么吗？美国和中国的竞争，这个应该是摆在台面上不可能逆转的，因为本来就是老大和老二之间的竞争。但是为了什么呢？可能中国也有自己的考量，通过这个谈判大家这个能够增加沟通的机会，能够让这个关系能够稳定起来，至少说知道美国接下来和中国双方可以哪些东西是可以谈，哪些东西不能谈。那实际上在这个见面的第一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谈了他认为很重要一点，也就是台海问题啊。那么讲到这边，导播是我们去一下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请万木先生给我们谈一谈关于台海问题习近平到底说了些什么呢？马上回来。
8: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9: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10: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9: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10: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9: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10: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9: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8: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11: The Bric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的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2: 财经速递，
7: 下面为大家播报5月14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4268点，上升226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63点，上升370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635点，上升232点，再创新高。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5701点，上升56点，也创了新高。在期货方面，纽约六月份汽油收市报每桶101.17美元，上升0.15美元。纽约六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4685.3美元，下跌21.4美元。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86美分，下跌0.12美分。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6389点，上升0.6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2654点，下跌618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4177点，下跌64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5745点，下跌344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5: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您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即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险上线，限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这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ales 和样以中 ，BMW Auto House A Wing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0: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10%，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多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令医院经常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16张病床是我们这一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天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有关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stand by。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时间来到7:29，你收听的是 AM 14307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嘉宾主持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今天我们谈的是习近平和特朗普的会谈见面。那其实双方的这个贸易战啊，这个竞争啊是非常非常的激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双方要坐下来谈呢？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刚刚万先生已经跟他谈了 一部分。接下来我们想请这个万木先生谈一谈中国为什么愿意和特朗普进行这次会面呢？您觉得？万先生，
2: 中国和美国目前的问题啊都很大，是吧？中国现在很多的外资企业撤离，因为外资企业他看还是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就业失业这些那个问题很严重，只是说是目前有些词还没有突出的表现出来，因为有些东西啊就是说是经济下滑，它个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受影响啊，这个相对还是滞后，这不是同步的，还是滞后，所以普通的民众还没有感觉出来。现在就是是中国这方面的问题也很多，美国的问题也很多。我从我们旁边的人看到那个很清楚，是你中美之间，你一再顾这样那个号，而且这个量非常的。你两边号啊，这个矛盾很大啊。这个中国对美国现在就你看这个态度啊，就大家那个都是基本上现在有点回到那个原来那个达到美帝国主义这种那个地步了，是吧？我现在就回去以后，你看，根据我的感觉，就是国内的这些人啊，把你在国外的这些人啊，都当成。都当成那个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了一样，很多人他现在那个态度已经变了。你像我们以前，觉得他觉得出国还是很体面的，现在就觉得好像我们还尽管就没在美国，在加拿大，他都觉得你好像成。

0: 这个就是说对美对西方就是是这种态度的话，很不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很不利于中美关系、中加关系。当然中加关系嘛，因为美国逼了什么加拿大和中国关系好了。现在就是这个情况是中国这方面无论经济的、政治的啊，都是经济在也在下滑，这个政治上的情绪很对立，而美国那边对中国那个也没有好感。大家也知道，就是美国现在那个皮尤研究中心啊，我看一做是在81%的人把中国就看成这个敌国了。日本方面，这现在日本趁机做大，你看到没有？日本在对中国来说是个很危险的这个一个国家，在日本趁机做大，他肯定现在走向那个走向军事大国嘛啊！你要说目前搞走军国主义的路线，那个也未必。这只是大家这么一个中国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在走向军事大国，走向军事大国，这个事情对中国来说不是个好事吧？
1: 但是从美国的角度上来讲，他很有可能放纵日本，让日本能够分担他在亚太地区的军事的压力。那日本呢，他也想趁这个机会，刚好有这么一个天窗期，他能够扩张他自己的军力，让他这个国家更接近于正常国家。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非正常国家，所以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很难解决。您刚刚谈到了中国国内的状况，确实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出生率这几年呢非常非常的糟糕，是负的。那人口不够，然后呢就业机会呢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特别是在很多这个劳动密集型的这个企业，因为竞争的关系，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关系，很多企业都搬到了越南，搬到了其他国家，很多订单都没有了。那这个导致了失业率呢上升很严重。所以中国现在要做的很重要一件事情，一个是房地产债务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解决，需要时间慢慢的消化。另外它的产业结构过去都是搞出口，搞产业密集型，那现在要慢慢的调整为高科技，调整为这个 AI， 那实际上也需要时间，也需要钱。所以有分析人员就认为说呢，中国这次愿意和特朗普进行这次会谈，其实真正的目的呢，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战略的定力，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中美这个竞争关系，关系还是竞争的，是不是敌我呢？实际上竞争到最后你死我活了，不就是敌我了吗？拔出真刀真枪的时候，那叫真正的敌我。但是没有拔刀的话，如果都在较劲，美国已经说了，这个世界我必须做老大，如果不是老大，这个世界就不存在，或者说这不可能发生的。那中国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表面上中国说，哎呀，太平洋够大，我们可以容得下中美两国，但实际上世界任何一个地区，一个老大相对来讲比较稳定，如果有两个老大的话，那很有可能擦枪走火是很难避免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大家各怀自己的胎。美国希望说我能够得到利益，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他为了能够在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他必须让他的国内知道我和中国的竞争，我是个 winner， 我是个赢家。那中国这次呢，实际上从某个层面上来讲也是给足了特朗普总统的面子，招待的规格上去了，那个一开始就已经答应说，哎，要购买波音公司500架飞机。我当时看了这个时候，特别是今天早上的这个新闻，我当时看了这条新闻以后，我觉得一炸，哎，有这么多吗？但仔细看主流媒体，它确实有这么多啊。虽然有些地方说的是200架，它也没有说多少时间嘛，采购美国的波音飞机。但如果是200架也好，500架也好，对于美国的经济、美国的就业机会是很大很大的帮助。那特朗普当然非常非常高兴了，对吧？所以双方都有自己的目的，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得到了500架波音飞机，不管怎么样你已经答应了，对不对？除此之外我听说了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增加购买农产品啦，增加购买美国的一些产品啦，能够减少中美的赤字啦。但是中国方面到目前为止谈判得到些什么东西呢？有没有明确的在台面上讲到的呢？王牧先生。
0: 中国目前就是说是现在有个黄那个新伟达啊，我看那个新
1: 华人勋，
0: 那个台湾人，那个叫什么，那个黄什么黄立新吗？
1: Jason Huang，
0: 他到中国去啊，可。

0: 可能在美国，我估计啊，中国美国队可能中国的芯片上面要稍微松动一下，因为这个人本身这次啊不跟上川普去，结果川普在临上飞机之前喊了他去啊，这个肯定是他这次的一个临时决定。临时决定啊，川普的飞机本来可以直接飞北京，但是他去川普的飞机在阿拉斯加停了一下加油，加油嘛，就是等他来搭飞机，等他来搭飞机。当然他这些人嘛，他本身有私人飞机，他搭上这个飞机啊，这就有一种象征意义嘛，政治象征意义。他就跟上那个飞机来到阿拉斯加，搭上飞机到北京去的。就我估计这方面有些松动。这一次啊到北京去，我相信我可以肯定的说，双方现在嘴都很硬。当然那个中国是说是美帝现在那个撑不住了，到中国来了，美帝又说是他要去到中国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压那个这个那个北中南海要怎么样，都不是这么回事。双方都知道不能这么崩下去了，是吧？你不要看那个美国那些极右翼的要还要怎么样怎么样把你中国要怎么样怎么样，中国的那些反红当然也嘴口炮嘛，是吧？啊，我们要把美国啊，灭掉美国啊，灭掉加拿大啊什么。但事实上还是共存共荣的好。现在这个情况是绷得不能太紧，现在绷得太紧以后啊，美国人买不到中国的便宜的产品，没有中国的稀土，而中国啊从美国那个地方技术上完全被那个卡死。这样就是说双方没办法合作，而且在台海这个问题上这么一搞以后啊，你台海问题上北京看起来说是不断那个绕台飞行，绕台飞行呀，台湾一个方面是台湾的那个态度越来越强硬，这那双方的都是中国人，结果搞得明明讲的是中国人，我们自己人，结果自己人搞得矛盾越来越大，要打第三次国内战争了。近代要打第三次国内战争了，
1: 希望不要发生。
0: 日本鬼子啊，趁机这个就是搞什么，搞这个这个那个走回军事大国，走回军事大国啊，就日本人当然走和平道路，我们是欢迎的啊，我们是欢迎的。我也不是说煽动什么那个批那个攻击人家日本人怎么样，但是日本的二战时候的那个问题那个摆在那儿的是吧？他走回去这个道路以后啊，中国会面临什么？我们就是知道。现在原来本来我跟你说，中国和美国搞不好关系啊，就双方都吃亏。原来本身历史上中美关系是友好的，是吧？从1871年美国的黄埔号到中国来，两国人民是很友好的。中美国的那个基督文化和中国的儒家文化是相融合的。但是50年代以后啊，就是说到60年代，中美关系一下搞崩了，搞崩了谁吃亏？中国经济落后一下，美国也很紧张，中国也很紧张，最后搞的啥？改革开放以后好了，好了以后啊，本身好了以后，哎，和美国搞好关系，美国是一个很漂亮的国家，哎，就是好了。结果这几年以后啊，上面一说以后啊，我发现不仅仅是底下这些民众，哎呀，就把美国说的这不得了，坏的不得了，而且我就连原来我结识的国内那些朋友，他们这些人怎么样，也就独自跟风，都跟风，哎呀，说起来好像美国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有这么回事吗？一话后面我和他们都不说什么了，那个哪里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
1: 舆论很重要，舆论非常重要。
0: 这些人不知道是不这是傻还是坏，就一再好像把巴不得中美打仗，巴不得中美打仗。而你看就在海外的这些华侨里面，一些人也巴不得打仗，打仗对你有啥好处？就一再就煽动说是，哎，台海两岸弄得怎么样？越紧张越好。可能有些人他是这个里面有利益，有些人他有些讲这种话、煽这种话的人，他有利益，他有利益就说明他的是多么的爱国，他等等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对我们实际上来说，中美关系紧张，台海两岸紧张，对谁有好处？都没有好处啊。我们还是希望的和平，是吧？和平友好。你说是你相当于你说是义和团时期，是义和团胡来，那个义和清廷他妈也愚昧。现在啊，现在的情况就是底下确实有些新义和团，这些人巴不得天下大乱子搞事情，但是上面的领导啊，头脑我认为还 大体上还是清醒的，只是说是有些是态度啊稍微偏一下，大体上还是清醒的，他还是不会说是把那个中美关系这彻底搞坏。我现在看到就川普在非常时期和北京去见面啊，我相信双方都知道，双方领导人都知道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再这么下去对双方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而且中国的领导人他难道不知道吗？如果这样下去，中美底下关系绷得这么紧，对谁有好处？对日本有好处。而日本这个国家就说是日本有好处，对俄罗斯有好处。俄罗斯普京原来不是说过一句话，说我是坐在山上看两个猴子打架，就是两个猴子是什么？就美国和中国。普京就是这样子说的，是吧？大家就说是目前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确实不能再走了。而且作为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我以为，当然我只是说我们普通一个人的，不能煽动说是那种那个双方的那种仇恨、那种矛盾、那种对立，不能强化一些东西，是吧？不能强化，一定说，哎呀，我就要对台湾怎么样的？台湾是我们自己的同胞，既然是中国人，我们要爱自己的国家，爱国就包括爱台湾啊。是吧？爱国就包括爱台湾，对中国有感情就是包括对台湾有感情，这个是没问题吧？是吧？逻辑上没问题。
1: 台湾是台湾里面有台湾的人民，然后台湾这些人民有相当的部分就是从大陆过去，哪怕就是原生的，他们在祖先也是从这个福建那边过去，原住民其实和中国大陆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不管怎么样，发生战争这是最最不应该的。那最得意的是谁呢？是日本。实际上从战略角度上来讲，从博弈角度上来讲，美国也好，日本也好，相对来讲日本的得益将会更大。讲到这边呢，导播是由我们去一下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女儿问为什么我做的酱油鸡特别好味道，我就说是外婆的秘方，等她长大做妈咪的时候我就会教她。其实秘诀就是珠江桥牌金标生抽王和草菇老抽啦。
3: 采用金钱黄豆生菜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的珠江桥牌优质酱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的安心，吃的放心。
2: 妈咪，我知道啦，开门七件事当然要有生抽王。
4: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星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4: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6: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4: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您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让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时间来到7:46，这里是 AM 14307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这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嘉宾主持万木先生。那美国获得了这个500架波音飞机的这个承诺，那对特朗普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那中国这方面有哪些收获呢？当然刚刚讲到说呢，中国希望能够和美国之间这个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啊，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啊，国内的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那么在进入直播室之前呢，我刚刚看到有最新的新闻说呢，这个在美国方面呢，对于中国的这个让步呢，就是在这个关税方面。据说呢，在这个绝大多数中国输入美国的这个商品的这个关税呢，将会降至10%。现在大家都知道有20%、25%、30%、40%，很多有还有100%的。 除了某一些高科技的产品还是保持对中国的限制或者高关税之外，比如说这个电动汽车可能还会很高的关税，但是绝大多数的商品，那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呢，美国还会把这个关税呢降下来，降到 10% 左右。那这一点实际上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呢是很大的帮助。刚刚讲到说中国的出口，特别是这个产业密集型的、劳动密集型的出口行业，最近压力非常的大，失业率非常的多，很多的这个商家或者说工厂已经迁到越南去了，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失业率产生很大的压力。那如果真的是把这个中国去到美国的关税降至 10% 左右的话，那实际上对中国的帮助也是很大。所以说如果真的是这么回事的话，对双方目的可以都说可以达到了，美国也得到了美国的要求，中国也得到了中国的利益。
0: 明明是个好事嘛，就说是这样以后啊，就说是目前我现在还，我刚才还忘了说，不希望中国中美关系好的还有印度嘛啊，印度他肯定不想用个中美关系好嘛，还有越南，是吧？越南这个小国家啊，你不要想那个弄不好还想日本这个东西，越南可是恨中国，就相当于中国原来是恨匈奴一样啊，恨匈奴他的北方那个地方，看成我们的北方强权，你北方强权就是这个东西，越南是只是说是现在翻不上了，如果翻上了以后他是个小日本鬼子，是吧？这个东西啊，就说是我们中国啊，你一定就是小平讲的，一定要和美国搞好关系，和美国搞好关系就是这没必要啊，就是没有有必要的是你和他有对立，没有必要是不要说是让那些的粉红把其他的整个的舆论带起走嘛，是吧？那粉红他有些时候是有些时候是傻叉，有些时候就是属于他自己是为了表现他自己嘛，哎呀要怎么样的，你看我们在国外我现在就碰到很多人啊，要啊，哪就是骂美国恨美国以后，只要你说美国好，他就说你是汉奸。你要说那个，你要说是台海两岸啊，你我们台海要和平，他就说你卖国贼，你是汉奸，对啊。他就是说是现在就是还有这样一批人嘛，就是这些群里面啊，一些那个
1: 有相当一部分人呢，他这个对世界的认识可能真的还局限在这个三四十年以前，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除了是就是非，除了黑就是白，没有过渡时期。像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只有利益，没有交情可以言。中国和美国现在能够站在一起，中国请美国总统过来吃这么一个大餐，实际上也就是希望说我好好对你，那你也过来好好的跟我谈，大家互惠互利，把这个事情能够解决掉。但真正如果要完全让美国为了中国的利益去出发，要中国让了美国的利益来出发，这是不可能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0: 但
1: 是
0: 有些时候啊，
1: 唯利是
0: 双方有共同利益嘛，共同利益。比方说中国这次，我相信一些这个民营企业那个小企业现在卖的这些东西啊，别说义乌这样以后关系一好呀，义乌那个地方那个小商品啊，肯定马上就要那个往美国卖了嘛。别说是圣诞今年的那个圣诞礼物啊，圣诞产品
1: 订单会多一点。
0: 对啊，对啊。关税一旦一下来的话，这些能卖到美国去，中国很多人就有活干了嘛，就可以就业了嘛。而美国民众他也买到中国物美价廉的这些小商品了嘛，是不是嘛？大家在军事层面，在芯片层面，是吧？在一些大的，像那个中国说是给卖美国的起重机啊等等这些东西啊，这个光电产品啊，这个东西啊，好像说这里面有些啥问题啊，我们就不讲了。就从最基本的、最简单的这些地方买，那个不是好吗？而且中国一旦买美国的大豆、美国的那个这个，美国的大豆啊、美国的小麦啊，又便宜，哎呀，人家质量又好，比巴西买起来好得多。结果原来啊，就是中国的那个中国双方领导人一不高兴以后，又到那个什么，又到这个巴西去买，巴西买的那个产，说据说啊，反正那个网上报道的说是还价格高，质量也没那么好，哎，这就是为什么嘛。为什么嘛？这些爱国者，所谓的打引号的这些爱国者，不断的鼓动这些东西啊，我就感觉的就是是一个方面，我觉得上面这个决策很对；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那个网上的这种鼓动啊，这种鼓噪啊， 这是非常的对国家是有害的，是很不负责任的这种搞法。现在啊，就是他们看这两天嘛，就是这段时间国内的那个网上嘛，就强调中美友好了。不再说是强调中美啊什么什么呀对立啊什么什么对立啊，他有些时候你不要看那个网上有些人说话，这些人很狡猾，就包括我们海外身边的一些人，他不是说不懂这个道理，他怎么不懂啊？不懂他移民到那个，他怎么不移民到古巴去？怎么不移民到那个俄罗斯去？他要往北美跑，往北美跑的原因，他还是知道哪里好哪里坏，但是。他为了给自己，就是我在北美，哎呀，争取到我好的利益外，我还要争取个爱国的这样一个帽子。哎，我是不是回去在国内还要有个做生意啊？政治上，比方说是还有一些什么什么接受招待呀、啊？很多人啊，我发现很多人，就我身边，我发现很多人，他都是这种操作。他这些人并不笨的，他可能有，这不笨。但是他就是他有他自己的那个利益这种打算，是吧？当然我说这种话以后，他们会非常恨我，恨就恨吧。
1: 好，我们再去下广告，马上回来，我们谈一谈其他国家到目前为止对于特朗普和习近平的这个会谈，他们的反应如何呢？我们马上回来。
5: The Break 标志性帐篷大减价进入最后一周，好多从帐篷内找到的清货商品最高可达原价的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神奇优惠，沙发或组合沙发净减最多1500元，指定清货床垫最高三折优惠，买得多更省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您蓝牙派对音箱，只限 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来 The Break 您会省得更多。
8: 上次错过了，我又等了。
9: 等？不用等。
8: 还有2.9利息？
9: 有，这个月来 Dunwoody North Lexus 租赁指定2026年 NX 和 IX 型号，利率都只是由2.9厘起，24个月起。
8: 何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9: 这一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了。
8: Don Ferdinand Lexus 一间以 Winsor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ills 以北的林志车行。
10: 别人恐惧，我贪婪。什么时候入货呢？不是石头一块儿。机会来到，也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不会输推荐，北约克黄金地段临近地铁，首期只需10%，30起至50万不等。有 HST Rebate， 本周六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时间来到7:55了。刚刚讲到说呢，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会谈之后呢，其他国家的反应如何呢？刚有一则消息讲到说，日本的政界呢，他是比较担心说，美方为了达成和中国的这个贸易协议呢，可能会在这个台湾问题或者南海安全上呢，对中方做出某种隐性的让步，从而呢，引下到日本的利益。您觉得呢？
0: 日本它肯定是这么回事，因为日本啊，现在和中国的关系的那个紧张的程度啊，是大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因为美国嘛，作为世界的领导国家，它肯定还要照顾一个全局。而日本啊，由于和中国的那个历史的原因，它就是亚洲啊，它的亚洲地区啊，亚太地区、印太地区，其实是二虎，那个一三上现在有二虎，尤其你像在那个东亚地区，一三上有二虎，这个日本啊，他是很担心中国的，而中国当然也很担心日本。这个中国和台在台海问题上啊，日本怕万一台湾海峡到时候一封锁以后，日本经济就遭受重创。因为日本那个基本上很多方面，它是对外的联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它那个一切的东西啊，它都要从外面买，石油啊、粮食啊，再一个是它也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那个国家。就像那个日本这样的国家，它自身的根基。他就是他自身的内部的循环，如果要内部循环的，日本就很穷了。 但是日本它强就强在什么，它是对外的那种经济联系，它的经济的触角到那个伸到那全球了，伸到全球，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台湾海峡出问题，他就把日本就卡死了。他更有中国啊，就是一些人家就要说我们先打台湾以后先用那原子弹把日本搞了。哎呀，这种话说出去以后，其实更加剧了双方的这个紧张。
1: 那韩国方面呢，这边的资料好像说韩国官方啊或者民间呢都是比较欢迎中美这次和谈的，他们觉得这个和谈之后呢，他们就不需要在两个大国之间选边了，他们的半导体啊，他们的供应链啊，他们的能源呢、啊、就有希望了，您怎么看呢？
0: 韩国嘛，现在就是说他现在这个李在明政府嘛，他和北京嘛关系比较亲近，但是和美国的关系又好像倒退了一些。韩国嘛，他几边嘛就靠着，他不愿意选边站嘛，就是说好话。而德国嘛，和法国他现在在说一些风凉话。德国嘛，觉得就是德国、法国啊，或不是和美国关系有点冷淡嘛啊，他们都是啥呀？中国依然在台湾问题上很强硬，中北京啊，是现在强调它的核心的利益，强调在台湾问题上不要支持态度，但是美国也没支持态度。我们很客观的说，美国也没支持态度，他哪有支持的？只是说你双方你要怎么样搞，你不能引起战争，是吧？不能有战争，他就说你要统一，你也不能有战争，你就是说是你们就是哪怕你到时候那个独立啊，是那你的事。但是美国他是压他们，不许他们独立，因为你独立，他宣布独立肯定有战争。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两岸的领导人啊，都应该看到这一点，都是同为中国人啊。一旦打仗，拿着历史上谁？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我们就希望就说是两岸同胞啊，一直这样那个友好相处，有问题解决不了以后，暂时搁一起搁置一下，不要有那种对立，不要有这种说是那个各方面的那这种冲突。如果说对立冲突以后啊，只会给自己人给自己人造成一种巨大的伤害。你想真正有战争以后，台湾可能是一片焦土，大陆那个沿海这个东西也回来。你这样搞起来以后，你看一看那个普京现在在乌克兰现在搞了个啥嘛，是吧？而他当然他们那个两个民族，我们是一个民族，这个东西啊，就反正我是绝对主张是那个两个。
1: 他们也都是这个斯拉夫民族。
0: 斯拉夫民族，但是他说话嘛，就是还是他还是一个乌克兰人，一个俄罗斯人嘛，我们都是华人，是吧？
1: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谈到这边。非常感谢万木先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1: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老友，今日过成点啊？
4: 新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5: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扫心声，
6: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4: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6: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4: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至六点，分分分，进击陈皮，
6: 朱古力，
2: 包扑有皮，梗要预埋你。
7: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三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8: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
9: 本周特价
8: 袋装牛油果2.98元一包，
10: 新鲜百合2.99元一盒，
8: 芥蓝苗。